0: 好，老师，我刚看了名片，超酷的。我想要用你的手机帮我扫描一下这个"桃园"的"桃"这个字，我
1: 好，
0: 想让听众朋友听一下。
2: 三、
0: 哇哦！
2: 系好难做，啊，这个高卡数据所。
0: 然后我们现在扫名片背后中立的"立"。
3: 从那在清朝乾隆年间的时间开始开发，当时认为中南奇女有老嘅害，老新嘅害。
0: 我想知道一下，这到底怎么来的？你的名片，这个手绘的桃，我用放大镜看哦，看里面还有灯塔，还有很多手绘的细节。这是当时是为了要，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啊？
1: 好，因为我在名片的正面放的是桃园的桃，名片的背面是中立的立。那因为桃园是两个双星城市，一个是北桃园的这个桃，那南桃园的立。那北桃园呢，主要是以闽南人为主，南桃园主要是以客家人为主的这个生活圈。所以，身为一个在中原大学也就是在桃园市里面的一个悠久历史的大学，那我希望我的名片有一点这种地方的特色。那这个"桃"跟"栗"呢，这两个字，我们是在笔画里面呢画出桃园的人文跟桃园的故事。那在"桃"里面呢，从那笔画从北方就是依照我们桃园的这个行政辖区，从这个白沙角的灯塔，然后到这个八德的落羽松、观音的莲园。然后这个永爱渔港，还有这个复兴乡，这个溪口吊桥，也就是说把整个桃园行政辖区的各个地方的特色风景画在里头，那画在这个字的笔画里头，然后到立呢，就是画我们中立的这些这个人文故事啊。那因为中立现在是桃园应该是说桃园呐，大桃园它其实是一个台湾一个文化混血的一个国际城市，这是我对很多人讲，大家都不见得能够同意。但是因为在桃园这个地方呢，有四大移工族群：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然后所以这些族群呢，他们生活在这地方已经变成桃园的文化的一部分。你在桃园的前站、后站，中坜的前站、后站呢，都可以看到这些异国文化的商圈。如果你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你在火车站的前后附近，你会发现只有你是外国人。好，那所以我长期观察这样的现象呢，我就希望把它画在我的这个字汇里头，就是在笔画里面可以出现我们地方的人文故事。
0: 老师，其实我刚刚还看了一本书，是《智慧台湾》哦。这两个字其实就出现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里面有好多好多字，都是可以手机去扫，然后有这些代表当地的声音跟内容，对不对？
1: 对，
0: 对，那其实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本书，叫《智慧台湾》。陈玉茹老师是我，其实我的身边，我认为最内外兼修的，如果要说我们这节目叫单赢克决的话，他真的是我毕业以来，然后回过头来看他这30几年，我都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佩服，他做了算15年吗？的这个算义
1: 超
0: 工
1: 过
0: 吧，
1: 15年，
0: 超过。
1: 对，
0: 这事情怎么来的？
1: 这个事情怎么来哈？那实际上，因为那个任翠提到这件事情，实际上这个如果要说很久很久以前哈，当我还在台北的实践大学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说他们希望我去这个兰屿协助兰屿的家政班的这个妇女们创作一些这个。当时不叫文创商品，就创作一些纪念品，让他们可以卖给那些去兰屿的观光客。这件事情距离现在应该超过35年了。好，那
0: 哦。
1: 我当时候因为我自己的家里就在台东，所以我想说，那我就顺便回家嘛，就去了兰屿。那也是我一辈子第一次去兰屿，第二次去兰屿。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任何经费，也没有任何素材。然后，所以我在要出发之前，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创作，又可以卖给观光客。然后我先询问了一下，那兰屿就是有海滩嘛，那有那个沙子和石头，所以我就想说用石头来做这东西。所以当时我是买了一些纸黏土和一些塑胶的眼睛，那我们就到带着那些学员，就是那些家政班的妈妈们到海边去捡那些卵石，然后卵石上面有一些比较像羽毛形状的，我们就把它用纸。

0: 粘土粘个嘴巴，然后粘个眼睛，然后再描绘一下，就变成一只在当地就兰屿有那个猫头鹰嘛，是当地的一个特有的动物，然后去卖给那观光客当纪念品，为他们创造一个收入。那因为是不要本钱嘛，那包纸粘土是我代替，眼睛也是我去手工艺品的。所以有那一次的这样的经验，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把这种设计的专业应用在社区的服务上，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资源，只要你有，你可以把你的创意发挥在，这个寻找这个大自然给你的资源上，然后而且有一个地方特色意义，那你一定可以为那个地方做点事。后来，这19年来开始做这个社区服务，是因为有一次呢，在一个咖啡屋喝咖啡，所以这给我一个启示我们要常去外面喝咖啡，因为会交到一些朋友。然后学校一个生活辅导组的组长也是个教官，他就说他们有接了一个案子，要在宜兰哎不是在桃园的复兴乡就是山上为他们做一些事，然后我可不可以协助？那他说听说我是设计学院老师，其实他也对我不熟悉，他以为设计学院老师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运气不错找到我，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做一个怎么样的工程？那我想说有钱赚，然后
1: 对。
0: 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不，我们那是没有钱的但是就是这个学校呢，他们需要这个整理一个教室作为这个妈妈就是故事妈妈去讲故事的地方。然后他跟我听了，我就觉得，这个意义蛮好的。那整理一个教室，基本上对我来说不是难事，所以我们先去做现场调研，然后就去了解了，要做什么东西。我回来呢，就把它做成作业，让我们学生做这个设计。学生做的设计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设计要花多少钱？”他说：“不知道。”我说：“我这样初估大概200多万。”
1: 天
0: 因为
1: 哪，
0: 学生就是尽量做得好嘛，
1: 就吃
0: 所
1: 米
0: 以。
1: 不知米
0: 他
1: 价，
0: 的对他完全没有概念。我说这是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要量力而为。
1: 而且200万是哪里谁掏
0: 对，
1: 来？
0: 谁掏？然后那个教官就跟我讲说，他们预算有3万块钱所以这完全是一个没有办法匹配完成的任务。然后我就跟学员讲说，所以我们大概主要的钱就只能花在买一些木芯板啊、脚料啊、水泥漆这些材料，剩下我们要自己来。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在工厂里面把他们的图先简化。因为要被实践嘛，太复杂了，因为都没有。那当时就有一个木工老师协助我，然后把这些东西在工厂里面做成半成品，然后到了山上到了那个小学，然后我们用2天1夜的时间就住在学校的那个电脑教室里头，因为电脑教室为什么住电脑教室？因为电脑教室有地毯，我们都睡在那个地上，然后2天1夜把那东西给搭建完成。然后，因为做的效果挺好的，因为校长只是要求，但他也没有预算，他也不晓得我们能力这么棒，
1: 所以没有太大期待。
0: 就做完了哇，他觉得效果很不错，然后就主动帮我们介绍啊宣传，所以我们就开始展开了我们这个10周年的服务旅程。因为第一个哪里去找这种团队可以设计，可以施工，又可以做得不错，而且又不要钱，那但
1: 天
0: 是我
1: 哪！
0: 们就开始，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有一些错误的选择。我们最早是去，一个山上的一个传道的地方一个教会，他平常是没有牧师，有传道人假日会去的。那他们说想要做一个把小朋友下课收起来，由那个长老去协助他们客服因为山上没有那种客服班嘛。那他们我觉得很有意义啊，那我们就帮他整理的东西。他说希望要有木地板，我们就买真的木地板去钉钉那个钥匙。我一辈子没有蹲在地上钉过木地板，我以前都是叫师傅钉的。然后我跟那莫老师盯了，我们两个人盯了2天，我回来痛了7天。那莫老师专业，他就说这个你们没有常常做，这个可能不行。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要不又花钱又难做，虽然是一个木地板效果，所以第二次我们去做这个故事，把这个我们就改用木纹塑胶地砖，容易贴又便宜，而且山上因为潮湿嘛，所以这个可能比较
1: 不
0: 耐久。
1: 会胀。
0: 对，所以经过这些经验以后呢，我慢慢的我就发现说，其实不管是我们这些老师或者我们这些同学，透过这个实际去，从接洽到洽谈，到控制预算，到选择适当的材料，然后到亲手完成，它其实是跟在学校上设计课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就是会有一些学生有兴趣，他们觉得好玩嘛，要跟着你去，所以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团队学生可能会每年都会不同学生修课不同换，然后但是我们老师是基本班底所以我们俩永远都在，然后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伙伴。然后如果哪里有需要或者别人介绍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这10多年来呢，我们做过智能发展中心，做过幼院，然后做过社区的公益机构还有老人长照据点等等对方给我们提出要求，

0: 况就评估一下，然后没有钱就要再去另外找资源，那甚至有时候是找材料，哦，有的人会支持材料，
1: 赞助。
0: 对，那有些人也很热心，然后我们就这样子陆陆续续完成。我们最远的据点去过花莲的丰滨。

0: 工具啊，都被
1: 所有
0: 都计算
1: 了，很现实。
0: 那这些都是很真实的东西训练啊。那而且我们就甚至我们的那个学生，我们就会让你要先把材料。就我的学生因为跟着我、
1: 嗯、
0: 所以他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
1: 嗯、
0: 或者不被讨厌的员工、嗯啊、我觉得这就已经
1: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哦，跟着我这三个字哎，因为跟着我这件事情是身教言教，
0: 对，
1: 那大四的课其实每礼拜也就一次嘛、
0: 嗯、
1: 也就一次，然后大家也很知道嗯，我这次要教什么东西给老师看，他也可以选择教少一点，他也可以选择躺平不教，其实是这样、嗯、可是身教言教是从一出门然后一直到日落，然后下一天隔天，然后这件事情整个做完的一个流程、
0: 嗯、
1: 像我以前有教过一些不懂设计的小一些大陆的小朋友嘛、
0: 嗯、
1: 没有读过设计的，然后家里环境是也不是太好的，那甚至我要开车的时候，我坐在驾驶座，他坐在我的斜后方后座右手边的后座，我就看着他，你为什么不坐在前面我旁边，他说哦老师我以为这个是最重要的位置哦，他说他以为我旁边是最重要的位置、
0: 啊、
1: 我说不对哦，你坐在我的右后
0: 方，我是驾驶人，
1: 我是
0: 司机，你坐在旁边啊，对
1: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大陆倒茶不是他都会留个余裕嘛，可能倒个七八分哈，然后他就倒了全满，表面张力，然后茶一定是烫水，后来我们就洒在那，我说哎有一个长辈前辈就受不了，说你要留点余裕，不能倒这么满，因为对方没有位置抓那个杯子会被烫到。哦哦哦，就其实你身教言教才是潜移默化的个性跟所有的养成。那我们就讲那个不回讯息这件事情，不好意思，怎么变成一个吐槽专栏？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我觉得在我的年纪啊，我虽然1978，我虽然1978，但是我觉得回复这件事情是个礼数，就礼貌哈，就是你看到讯息啊，老师说什么什么要教什么，你至少要回个收到哈。现在呢都是没有声音的，要不然就是说好，可能过几天会有个笑脸啊，笑脸是什么？不懂，
0: 他认为你必须要懂。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现在的教育少了点味道，人情味。
0: 我觉得这个是当然那个任萃讲的没有错，就少一个人情味。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当老师的是怎么想老师这个角色哈？那我的研究生他要来请我当他指导老师的时候，那我都会先跟他讲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说老师交代你做的事情，不要问有没有钱，先去做。如果做了这件事情有钱。
1: 嗯，
0: 我不可能把钱吞掉，我会给你钱、
1: 嗯、
0: 如果没有钱呢，就我们俩一起啊训练自己。我都是先跟学生讲这种观念。那如果不先讲的话，就会现在学生帮你做事都会先问哎，一小时多少钱，或者这一件要多少钱、
1: 嗯、
0: 然后他在考虑要不要做，要不要协助你。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我去找工读生就
1: 很累，
0: 我不需要把你当成徒弟来教导。
1: 是
0: 那所以我的学生呢跟着我他就是一种师徒制。然后我后来就做了一张表格，就是我的研究室的这个工作守则，就你先看一下，可以同意以后啊，然后我们再往下谈。那有些学员呢，就看了那张以后就不谈了。
1: 为什么？因为觉得
0: 他觉得太龟毛，这老师太龟毛，
1: 不尊重人权，
0: 哎、不是太啰嗦了。我可以大概跟你讲一下我那个研究室那个工作守则。譬如说，第一次见到老师，一定要问好。
1: 嗯，天啊，这很基本好不好？
0: 但是你基本你现在有没有？
1: 但是我跟你说，确实有很熟的学生跟我一面走来，他眼睛不会看，就走过了，也不会打招呼。
0: 所以我规定就是说，第一天的第一次见到老师一定要打招呼，他不要一直打招呼哈，就是第一次
1: 至少点头示意微笑也可以吧？
0: 没有，我连要怎么问好都要写、
1: okay.
0: 啊，老师早，老师好，我都写好啊，然后帮我接电话应该怎么接，老师在怎么回答，老师不在怎么回答，好。然后这个包括你刚刚提到那个倒水倒茶，
1: 嗯，
0: 因为我是右手不方便的人，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有把那个握把的这杯子啊，我若用右手拿就很容易把它勾翻哈、
1: 哦哦、
0: 那所以呢他们都知道我要左手，那左手给我倒咖啡杯或茶杯的时候，他的耳朵就要放左手，
1: 没错，要尊重，
0: 所以他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去，我都会写在我的规范里头，
1: 嗯，
0: 然后我会跟他解释为什么。好，那他们每天必须打。

0: 打扫我的，就是他们有值班，必须要打扫我的研究室，
1: 嗯，
0: 啊，然后必须要帮我洗杯子。那我有一个陆生的研究生，哈，你知道那个大陆小孩从小都被独子辈被照顾长大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在温州出生的小孩，在北京读的大学，所
1: 哦。
0: 以这种小孩，你想想看，她来台湾读研究生，她而且我让她住在我家2年哦，哈，就跟我女儿在各住在另外一个房子里，他们成为好朋友。毕业的以后，我跟我太太送她去机场，然后我说啊，你现在毕业回去，我说可以说说你这2年来在台湾，你有什么那个疑惑或者有什么不解的，你可以再趁这个机会跟我讲一下。我说我以后我知道怎么改进。她说老师，我就是一直不了解为什么当你的研究生必须要帮你洗杯子，因为我所有的研究生我规定他们必须要轮值帮我洗杯子哈，
1: 对。
0: 而且我上面有写洗了以后呢，还用卫生纸把上面的水渍擦干，
1: 对，
0: 好。那这些呢？我认为啦，哈，就是因为他在台湾这些生活的经验，然后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要求他，让他
1: 对，
0: 习惯我的所谓的师徒制是必须要这样安排的。
1: 对，
0: 所以，你刚刚讲，你讲说那跟着我就是这种个观念，你跟着我做事情，你除了可以看到我怎么做事情，我怎么对人交往，那我认为这个是一种教育最好的方式，因
1: 嗯。
0: 为。他反正跟着你上山下海，所有的研究生都必须要跟我去服务，所以他们知道他的老师可以为那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可以为社区的老人，好，去改造厨房，可以为身心障碍孩子改造他们的卧室，然后可以帮幼儿园的孩子去做柜子。他们就看着他们老师，他们老师不是只有口号，老师，所以我跟他们说，我对我的自我期许叫做我说的都会，会的才说，然后
1: 我
0: 他们所
1: 说
0: 以。
1: 的都会，会的才说。
0: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吹牛了哈，
1: 啊，
0: 吹出来的一定要做得到，
1: 没错，
0: 好，
1: 不要讲高大上
0: 对。
1: 的事
0: 然后
1: 情，
0: 所
1: 实
0: 以
1: 际
0: 我
1: 做。
0: 说，那你们就可以看到我，我画图我可以画，设计我可以做，可能都不是最棒的，但是我可以把它实践。好，那这个实践过程中需要钱，我可以去找钱，好，募款。所以这些呢，是我培养我自己的子弟兵的一种方式。到目前这些年看起来，我觉得至少。哦，我的研究生在其他老师或同学眼里看起来都只有口碑的，就是说那些学生会主动跟老师打招呼，好，然后会热情对待。我觉得这样
1: 这是
0: 已
1: 很
0: 经是
1: 基
0: 很
1: 本
0: 重要
1: 的，
0: 了哈。就是说，如果一个设计师一点热情都没有，那你只能做一个高傲的设计
1: 没
0: 师。
1: 错。
0: 对。
1: 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继续。

0: 欢迎回来，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在公益的时间里面，不知不觉走了15到20年的感觉是什么？
1: 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首先是这样的，第一个，我一直都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公益的事情啊，因为公益就感觉上是为社会做很大的贡献，有服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啊。过去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上工作，然后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赚钱，因为你有各种家庭的负担啊，还要养活自己啊，养活爸妈，所以主要的目标就是要赚更多的钱，好让自己过得更好。然后到了后来到了学校当老师嘛，就发现说其实你这种心态，当然你把这样的目标传承给学生，学生其实他不需要你教，他自己也知道将来要去努力赚钱了，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0: 有别的，因为学生你不用教他，他就知道要努力赚钱。但是有时候学生需要一些机会，让他参与一些过程，所以他才知道说，原来在人生有那么多的选择的时候，有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让他的人生目标更有趣，或者是更丰富啊。就以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公益服务这件事情啊，首先因为我不认为是公益服务，我只是想说做一点自己能力所及，然后专业可以付出，然后可以得到一些成果的事情。所以，因为我常常在社区看到一些被别的学校的师生服务过的，然后最后我们去做的事情是把他服务过的东西把它改善。所以你其实你的服务是造成别人的困扰啊，太多了，这样例子在各种单位看太多了。然后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不止服务10多年了哈，但是把它数算下来比较清楚的记忆是这时候，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是一个经过鉴定合格的这个身心障碍人士，领有身心障碍手册。那我从前因为不知道自己那样叫做身心障碍啊，
1: 我们都不知道。
0: 我只是觉得不方便，然后不认为那个是
1: OK。
0: 很障碍。然后可是后来在生活上、工作上，它其实确实有一些障碍。然后就会发现，就我们环境里面有很多对这种身心障碍人士不体贴的这种安排，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对这样的事情感到不满意，那我就去了解它怎么样可以让它变好一点。所以我有一部分的研究的主题是针对这个无障碍环境的这些改善。那因为是有这样的这个起心动念嘛，然后所以才会想要分享给学生。说，其实无障碍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些障碍人士的需要。那更提升一点层次，就是所谓的通用社区，就是为对更大多数人去谋福利的一种社
1: 也
0: 区安
1: 是
0: 排。
1: 年龄化的一个
0: 对，那
1: 客
0: 老龄
1: 服，
0: 化的话，那
1: 对，
0: 更需要这样的安
1: 对。
0: 排。所以，因此我们去山上，甚至帮人家敲掉那些坐轮椅的一对夫妻的浴室门槛，然后帮他砌这个斜坡，然后帮他做抿食指，要铸造，要止滑，然后让他轮椅的通顺，这个水平移动是通顺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说，哦，原来我们上什么无障碍设计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落实到生活中，我们有太多没有关注到的细节
1: 对，因为你不要想，时间很快，转眼间我就快50了，转眼间是不是就要70、80了？那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要克服的很基本的问题。
0: 对，那所以。我就是有那种理解，就是说，你所有去为别人做的服务，其实是提前为你自己的服务预做暖身。你因为你去改造过别人的环境，就会发现，哎呦，不久之后那些就是你要用的环境。
1: 就是，
0: 所以，
1: 还有自己的父母。
0: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出发点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公益的活动，它是一个。锻炼你自己的这种活动，而且做起来哈，你觉得因为透过这些资源，让你有这个缘分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做，然后做完了呢，对方充满感激，你会觉得是一种福报。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跟我学生讲的，我说那这种福报呢，它可能不会即刻，不会明显，可是不知不觉中，当你的心灵因为这样的你得到快乐跟满足哈，你人会比较健康。我们身体充满了负能量，一定会得癌症、在生病、干嘛？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来那个勉励自己。
1: 我这个地我要特别想要回应一个点哦，因为我以前也是在大陆工作过这么高强度的地方嘛，然后在台湾也是那种不睡觉的那种，玩也要，然后工作也要，所以导致自己不睡觉，都很舍不得放手的。那其实后来回过头来，我在这么专精在一个行业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的朋友圈还有我所看到的世界，我都会被业主而影响。业主是谁，我就在就看到哪，但是我只看他们的需求，所以相对来说，我会把自己的路的广度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越走越窄。但世界其实很大。如果假设今天像比如说像老师你做的这种公益行为，你会不知不觉认识很多维度的人，你的生命会很丰富、很丰厚，然后甚至导致你的思想、三观，你也会越来越跟这个世界就是会比较很愉悦的一个共融的状态。就不会说，可能像走在一个专业道路上的时候，你永远就只是，你这个作品哈赚多少钱，然后投了。

0: 怎么讲，你得到了什么样的高度认可，然后呢再转身下一个，然后呢再转身下一个，再转身下一个，然后呢家庭在你的包围之下，你要付出一些账单，然后呢父母年老之后你要再付出一些账单，你会变成说好像在专业之余但四处夹击，但如果说你同时还慢慢兼顾到公益的时候，其实人都是有点像比较来的，你就是看到哇原来还有这些状态，哇原来还有这些需要的人，你其实心会很开。
1: 我觉得那个人最是那个就是外观是个少女，但心态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这个大人。实际上你想想看，我们一般设计师看到他的形象都是一身黑
0: 哦，对，
1: 然后一群黑衣人在一起
0: 对，
1: 那如果不说他设计师可能会以为他们是打扮比较帅气的黑帮。
0: 对，
1: 那我自己也喜欢穿黑的衣服，那人家问我说哎，你也是在矫情单个摄影，我说不是，因为那一张所以大家目的不一样，但出现的结果可能是一样。那刚你提到的说要让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更多元的环境跟更多元层次的这个领域你可以去接触到，这是真的。我在木匠家我带过好几团的那个老人导读叫走读，就是我带他们来中原然后从木匠家然后到中原，然后让他们认识中原的植物、动物、鱼、乌龟然后到后面的这个中原皮塘公园去走一圈。那一次来中原那一团还带去中心看展览，那一团有六部轮椅，
0: 哇
1: 最老的99岁，
0: 哇
1: 外劳推着。那走完了隔了没多久，我如果印象没错应该是2个礼拜，那位老那个老先生就走了那据木匠家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说他的那个子女就给了木匠家一个回馈，说他很感谢木匠家在他妈妈这个晚年的日子里面，在这个社区的长照据点有一个很就是丰富的生活。那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是有贡献的因为我带着他们去认识中原的休闲环境，然后我还带着这些老人呢去走读中立，实际上他们在中立住的比我还久，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像我那样的去认识中立。我带他们走木匠家旁边会经过那个火车铁轨下面的桥洞，叫大家都站在桥洞底下听，等着火车过去，空隆空隆空隆从头顶上过去，然后再等一下下一班，空隆空隆南上北下，那种感觉他们觉得很兴奋，每一个老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原来他说老师我在这里我都不知道这个中立有这么有趣，然后再带他们到新街西畔听那个风，那天刚好风很大，吹那个树梢哗哗哗那个树梢的声音，听那个风从那个新街西那个溪流上面流过的声音。你知道吗，人年纪大以后因为各种的器官就是敏感程度退化以后，他们已经不容易再这么敏感去感受到这个，然后你刻意的安排，然后让他们重新感受到原来生活里面有这些风，有这些树梢的声音，有这些火车从头顶上过去的声音那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对一般人来讲它就是每天日常，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你经过我们这设计专业者的安排之下，他可以静下心来感受到这个东西，然后带他去走读这个中立，刚刚介绍中立的老街即使不是很长老街老店，那他们后来的回馈说老师我是比你年纪还大很多住中立更久的人，但是你今天带我走的很多行程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说我们天天在其中我们可能忽略它的存在那我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认为说这些老人这些社区的伙伴这些需要服务的对象他们都在我们社区里头，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需要，所以你一定是要进入那个圈子接触以后你还会发现他们的需要，然后你才可以把你的关怀贡献在有需要的地方
0: 其实设计师就是在做处理人的事，然后处理空间的事，但你如果不懂人没有那个敏感度感受人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处理空间的事
1: 对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你会觉得说我们在为付得起钱的富人做设计的时候，
0: 没错，
1: 他没有不对，因为那个是我们一个经济的来源，然后他开心我们开心因为他使用我们设计安排过的空间他很满意，那他很满意他那种满意会转成我们的福报，一种是现实的福报给钱一种是心情的快乐，然后我们把这样得到真实的钱跟快乐呢，再把那个钱弄一部分拿去服务这些需要我们服务的人，他们没有钱，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赚钱嘛然后

0: 把那个钱再贡献到一点这个上面，可能是一点小小的费用，也许只是材料费，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环境做一个绝大的改善。我印象很深刻哈，有一年的早上，那个体感温度应该低于6度哈，那个气温是6度，我们到富兴乡的山上还下着小雨，然后就帮那个老先去做他的空间啊，然后因为他们已经那个热水器坏了好久了，他们都没有办法吸热水。然后我们帮他把热水器装上，然后水龙头打开冒烟，
1: 天
0: 你
1: 哪，
0: 知道那个老千的眼泪哦，
1: 都要
0: 就是
1: 哭，
0: 热泪盈眶，
1: 对，
0: 哎，我自己都快掉眼泪了，因为我觉得不就装个热水器嘛，
1: 真
0: 但是
1: 的，
0: 就
1: 对，
0: 很久没有人可以去装，因为做水电厂不可能开两个
1: 太
0: 小时上去
1: 高
0: 装
1: 了，
0: 吧，
1: 对对，太远，
0: 来回装一个他们可能很不划算，
1: 没
0: 但
1: 错，
0: 是
1: 对，
0: 我们可以，因为我不是我专业，我也不会，我就帮忙接水管干什么，我那个伙伴文琪老师帮忙装嘛，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哈，所有学生看在眼里啊，原来我们只要愿意去做哈，一个简单的事情可以带给别人很大的幸福。你想想看，那么冷的天没有热水，那他们插早不插那个冰水，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看到那些他因为感动有热水，那他就可以有一个比较正常的那个生活品质。哎，那个真的是一种
1: 老
0: 很
1: 师，
0: 莫
1: 你
0: 名
1: 这
0: 的快
1: 课
0: 乐。
1: 可以变，你可以变必修课吗？可
0: 没
1: 以
0: 有，
1: 跟
0: 这
1: 学
0: 都不
1: 校
0: 是
1: 讲
0: 课
1: 一
0: 程，
1: 下吗？
0: 这都不是
1: 因
0: 课
1: 为你
0: 程。
1: 知道吗？因为我带大四嘛，对不对？有时候刚刚我才下了课，然后跟他讨论这个动线，我说啊，那你坐在这个山坡上这几个平台，那请问我如果那个轮椅或是行李箱，那个要怎么拖？老师，这个没有，大家聚集在这里，然后聚集在这里，然后再各自走过去。我说，那万一有人要需要，就是要有轮子呢？你这个坡度，你要在草地上滚，在石头上滚，那不可行啊。有时候他们认为不必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需要啊。
0: 你讲这个问题，我前两天刚带那个同学这一课，我说你做的哈是正常人可以用步行的，那我说但是他要来住宿，他必须拖行李箱，那你一拖那行李箱，你是一块一块石板就哐咚哐咚咚，我说
1: 对，
0: 只要有长途旅行人都经验都知道，再那样拖是
1: 很痛
0: 很痛苦
1: 苦，
0: 的，
1: 对，
0: 我说那你这个温泉会馆你就禁止老人来啊，好。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他老人没有办法来，如果他坐轮椅的拄拐杖，他没有办法走到你要去的住宿空间。他说那就规定叫他们不能来。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不是生气，但是我就故意的去表达，我说你不能这么做，设计师，因为设计师是一个对人比较能够关照人需要的一个特殊的族群。你现在禁止他来，就避免去设计思考这一块。我说这个态度是绝对不对的。我就跟他讲这种事情，刚好呼应你刚刚讲那个问题。
1: 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会玩概念，会懂得怎么耍帅的设计师，你一定是基本诉求是你会解决人的吃喝拉撒行动上的问题。你如果说只顾虑如何耍帅什么，我不知道你出去要怎么收设计费。
0: 所以你看，他们的根本解决就是我不要这种客人。
1: 就是还很安逸 啦，就是还没有被社会过
0: 对啊，
1: 训练过。
0: 对，
1: 对，那我还想问老师，就是除了你这两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我在我认为这很不容易的经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一下
0: 分享啊，
1: 的？
0: 应该是这么说，我认为我们在学校，过去教设计就是把你的那个专业拿去分享，但是现在往往觉得说。其实学生学习的来源有很多了不像以前要仰赖老师或者书籍，他们现在他们可以在网络上收集各种资讯，那他们缺的是一个判断的能力
1: 没错，对。
0: 跟缺的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能力因为所以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当我从事这个教育工作30多年，
1: 对。
0: 应该38年了吧
1: 对啊，从我离开你就在了，
0: 没有
1: 我在学校的时候你就在了。
0: 你大一我就在
1: 啊，真的哦。
0: 只是你大一的时候没有跟我往来而已。
1: 我只记得成龙美是我大一第一个。
0: 阿美老师对啊，对，那所以这么多年来你看的那个世代的变化
1: 真的。
0: 就是包括你自己是大一，到现
1: 对。
0: 在你去教大四，
1: 对。
0: 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现在的学生不是当年的你。
1: 对对，
0: 那本来也没有义务要必须是当年你，可是他真的包括从思维或者自我的要求或者等等他很大的不同。 那再加上经过一个疫情，就现在的这一群人

0: 能都是在刚好经历过疫情成长的。那我觉得他疫情就给我们这一代的年轻的学生产生一个很大的
1: 断层，
0: 断层。那最主要的改变就是我几乎我最近前两天还跟一个高中的主任聊到这个事情，他说他觉得最大改变是什么呢，就说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非常的自我、他们没有分享也没有团体的概念、他们做事情不愿意分组合作，他们就是说他们愿意自己来，就是说他们觉得跟别人在一起合作很麻烦、我自己来我自己决定，
1: 你要商量，
0: 他不用跟别人商量，他自己决定，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觉得啦，就是说我从我对教育的经验发现，从前学生比现在远远热情的多、他们愿意跟老师分享他们的看法、然后甚至挑战老师的看法。我以前带大一我就碰过那个挑战我的学生、应该是你学弟，他现在跟我是很要好的朋
1: 友，叫什么名字，
0: 原子健、
1: 好像有听过，
0: 应该离你很多届，有两个原子健、不同名字、但是就是那时候因为他做一个东西嘛不平衡，他用绳子绑起来，我说那你这个那个绳子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只是你为了要让它固定在那里、然后他就觉得很不爽，
1: 戳破他了，
0: 他就很不爽了。但是后来他就发现我也是一个实在的人，讲话也是直接、但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如果是真实的跟别人往来、也许短暂间会有矛盾，但是长期他会觉得你是比较诚恳、所以我觉得就是、教育学生那怎么样让他们就是说面对真实的问题、要解决真实的，用真实的手段去解决、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人本身要真，
1: 起码要诚实，
0: 对，
1: 就因为我现在发觉就是有时候我在问他们设计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想到，
0: 对、
1: 我就会说我不是在 challenge 你、不是在质疑你，我是在帮助你把设计概念跟你所做的结果是要理顺，
0: 对
1: 对，但是呢就往往会发现在瞎掰
0: 但是现在能够像你我这样子直接指出学生瞎掰的很少、
1: 对，
0: 大家不愿意戳破他们这种瞎掰，
1: 对，我都不好意思说瞎掰两个字、你知道因为瞎掰这两个字
0: 很
1: 像在诋毁他们，
0: 我就说胡乱、
1: 我也不好意思说
0: 我直接说
1: 我就说因为老师你就叫我爱的教育啊、我之前私下问你说老师如果不符合我的标准可不可以当，你说是不是我懂，因为当时如果说对不对，我可能也会被当，但就是说起码我们的沟通人跟人之间包括信息跟信息之间数字的那种APP 的沟通之间都要诚实、
0: 对，
1: 好不好，诚实然后立刻立即有反应，这样子我们的沟通交流才会顺畅，然后才会有所帮助。今天当然不是说啊你做的不好我做不好，没有，都没有不好，只是角度问题、但是我们要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角度是什么，你看有这么多的十几个大四的老师，对不对、其实就是要给你创造一个环境是不同角度老师，
0: 对，
1: 有的角度是很重视一概念，很爱做上空，很会做上空、他就可以一语道破帮你解决掉了概念的盲点。那有的老师可能建筑起来的，他的建筑的下刀对于建筑体的拿捏切怎么切重构他就很有见解力，所以每次评图都是不同老师轮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优点。
0: 对
1: 对，当时我去年的时候还会有时候我还 argue， 我还觉得说干嘛都不同老师，然后每次教的一半讲一半就又被别老师打破，你知道又断掉。但其实后来我这学期觉得不对，其实是不同的见解是对的，因为你看你出去要当设计师的话你的甲方有多少面向啊，
0: 对所以
1: 光有 EQ 哦不对不行，光有能力是不行的，他有 EQ，
0: 对，所以因为你刚刚提那个多元那件事情、实际上像我们在设计就最常面对那个学生说老师你跟我讲这样、那可是评图的时候那个老师讲那样，那我到底要听谁的，
1: 对，
0: 那我过去的回答都是说因为你是我带的学生、那我长期跟你相处，所以我对你的东西有一定的理解、那可是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也是一样，因为来当评审可能只有在那30分钟里面了解你的东西、所以他给你的意见呢很可能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我说这时候那你必须要去理解跟判断，如果你觉得、那个人讲得好，那你就采信了他的方法去重新修正你的设计也没有什么不行，但是你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问题，因为也就是说别人在30分钟给你的一种评论跟我花3-4个月了解你的东西所给你的意见肯定是会不一样、所以多元意见

0: 的进入，然后但是最后经过整理分析以后下决定，然后采取哪一个建议，那是你要用心去理解的，而不是说有一个人推翻了前面的意见，然后你就信了那第二个，那第二个又被第三个推翻，你又信了第三个，你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果产生。
1: 有可能就是说现在他们就是怎么说，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小朋友也很自己没什么想法啦，
0: 他们希望你告诉我，
1: 没错，告诉我答案，
0: 那我就不改了，我就这样的，
1: 就
0: 这样定案了。
1: 对，但其实不是，因为设计师本来就是一个很主观判断的行为。
0: 对，
1: 那你自己要看得够多、够深、够透彻，你才有这个决断力，决定往哪里走，采用哪个方向。那其实老师的见解都是当下片段嘛，你要去理解，你也可以反问啊，老师你刚刚问的那个你给的意见是基于什么给的，你可以问嘛，拼图不是只是单向的，拼图其实是双向的，但是现在的拼图往往都是单向，就是
0: 其实我觉得比较没有意思，因为拼图就跟评论一样，它是 defense 嘛，对不对？所以 它基本上是要有一个防御的，
1: 要交流嘛，
0: 对，
1: 对，
0: 要交流嘛。但现在好像学生说，反正你讲什么我就听，
1: 我就躺在那里，
0: 对，我也不反驳嘛，反正我就不鸟你。
1: 我就其实很多都是这样，你知道吗？
0: 没什么意思
1: 而且你知道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点头一组嘛，两个人点头，嗯好，嗯好，老师嗯好，结果下一次拼图，哎没改啊。
0: 所以他可能他不见得说是好，他只是点头。
1: 对，这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好像好可惜哦，好像可以多一点理解，多一点那个到底有怎么回事。
0: 你刚刚讲那个过程哈，有点像我们现在教学生写论文哈，他就说，那他说老师，那个写论文最后做结论哈，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我说我的解读是这样哈，你在前面。不管用各种研究方法收集各种的那个研究的资料，那都是客观的，因为那些方法什么都别人定下来，然后你学他方法，收集了你的这个数据，然后选择你的样本，都是有客观的方式在做，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下结论是主观的。因为什么叫下结论主观？因为我有一个真实的经验，我在研究生做论文，以前我好奇高职毕业的学生，高职的比如说视觉传达科，然后他学过基本设计，学过色彩学，进来跟我们念高中的只有学过国音数的，然后大一修了基本设计，修了色彩学，然后到底是谁的成绩好然后到了毕业设计的时候呢，是高职生好还是高中生好？我去教务处把那个我们这种多元入选管道学生的成绩捞出来，然后用不同身份别去这个进行分析然后一个得到的结果，因为这数据都是真实的嘛他的成绩啊，然后就是说高职生大一的时候基本设计色彩学成绩都是优秀的，比那个高中生好，毕业设计视为他学了四年的那个总这个学习成效的这个整体的总评量，反而发现是高中生的毕业成绩，就是他学习成效他是比较优秀的，那高职生反而是比较弱的，就我们就说他前面的几名都是那高中生了。好，那这时候请你下判断，那就是说高职生跟高中生进中原大学大一的时候呢高职生比较优秀大四的时候高中生比较优秀那中原教的好不好？
1: 惨了，
0: 不，所以这时候你做研究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下的结论，我跟你在下结论，我在西湖会议报告，这很多年前的事情，
1: 对，
0: 我说就证明了高职生本来是有水准的，
1: 对，
0: 进来大一成绩都比那个高中生优秀嘛经过中原试车去教了四年以后都变不行了所以是我们教坏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就跟你刚刚观点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这么就教育一定是有问题啊那时候有一位老师就反对他说你这个结论下得不对，完全不对，他说这个结论是这样的，那些高中没有学过的人经过我们中原教了四年以后都变优秀了那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相？
1: 那好像是高中的
0: 不，所以啊
1: 对，
0: 那个数据都是客观的，
1: 对，
0: 结论是主观的。
1: 哦，
0: 就你看你要从
1: 哪，看你怎么看，
0: 你要怎么下嘛。
1: 对，
0: 你是说高中生被我们教好了，所以我们这教育是成功的。
1: 看你怎么看，对的。
0: 然后高职。

0: 生被我们教坏了，所以这教育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数据都是一模一样的，嗯，但是结论是不一样的。
1: 懂，就是就很像写日记跟社论这件事情，我们报纸都有社论嘛，论自己论点，可是日记就是一个流水账。所以说其实做我们做设计概念的时候自己要有自己的论点，
0: 嗯，
1: 对不对？其实怎样的日记都能写，可是当日记变成社论的时候，它是有个判读跟分析的过程，你就有你的论点。
0: 所以你看你这个隐身多么好
1: 因为我深受其害目前都在矫正他们的概念，但是还是很多人母萨萨，嗯，但是真的要带领啦，就是这一年来说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瞎子摸象。我刚刚下课还问了其中一组两个女生，我说你们觉得这一年你们学到什么，他们有一个说还是傻眼，我说因为大三都是大概处理30-40坪顶多100坪的案子，然后呢现在处理大概是6000多坪的案子，他们做养老村。我说哦好，那这个是针对于面积上来看。我说那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我2个小时的体验我可以处理，但是如果要处理到1个礼拜的体验，我现在正在想怎么处理，因为就是时间拉面积变大了，时间拉长了。然后呢那因为另外一个组员就是很会分析，他很特别，他是洗澡的时候都可以啪啪啪啪很多泡泡，很多那个想法出来，然后呢睡觉前有很多啪啪啪啪啪出来，然后他会这样子就是拿个小本本放在那个洗澡的干区，泡泡下来了马上出来写，然后呢睡觉也是睡觉哦想到了本本在旁边马上写。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酷，证明他是一个会分析的人，可是往往这种2个学生就容易很无趣我就说好，你们呢这个阶段算是克服了，那我们离总评还有16号还有一段时间嘛，那说那你们下一阶段要克服的就是怎样让这个养老村变有趣。哇，那2个脸就拉下来了，傻了有趣是最难的，就你把一个空间变得可用堪用，可是你怎么晋升一个高度变成有趣，我喜欢就在养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循序渐进的，一个萝卜放在这里，你来拿到之后再给你下一个萝卜，再下一个萝卜。
0: 对，所以要当老师不容易
1: 我觉得太难了。
0: 你看你当设计师都人家听你话，对不对？
1: 算是啦算是，对对对，但对算是，而且业主其实都是有口袋嘛，那如果要付得起，可能 台大陆坪1平米可能要个1000多设计费，肯定也是自己都去大 去国外买家具，根本不用跟他讨论这些，他一看就知道他要他喜欢。我工作的专业责任就是拿他会喜欢东西，不用问他，不能问他你喜欢什么，你只能拿他喜欢东西给他看，你这在这里买你要不要，他就会立刻节省他的时间去。就是那现在我们变得说要把自己的专业变成一个分析行为的时候，我就要分析很切很切，切的很多阶段，让他慢慢套入，然后回头看哦我懂了，然后再进了一阶再回头看哦我理解了，然后可能希望他毕业的时候回头看啊我知道我以后要干嘛了。
0: 嗯，因为譬如说像你跟我的差别是，因为我从事这个专任的教育工作是30多年，那你是成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然后过来
1: 真的
0: 教学生。
1: 对，
0: 那所以你那个中间的落差会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首先是学生不知道你讲的事情在说什么，
1: 对，他
0: 但对你来讲那个是设计里面的基本 ABC
1: 本
0: 那因为我们是长期做这个就做这个教育工作，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学生是没有没就是说他们是这两个世界的，应该这样讲，说你是一个设计专业累积以后，然后教他们要如何思考，那他们是在学院里面这累积的一些设计的经验，所以它会一定存在很大的
1: 断层。
0: 对，
1: 你知道吗，我常常遇到撞墙的时候啊，我就会把那个资料库吊起来，就想起我之前语联全带的嘛，我就之前想天哪我以前是这样吗，但我好像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当时我做的设计也是我觉得我美术班出来的，我就是拼命的画一些漂亮的东西，那肯定就是可以前面的，前面之后然后再靠组织

0: 分瞎掰一下哦，肯定又可以再前面了。然后呢，后面模型再把它精细一点，再玩点建筑的概念，什么什么一些一和一枚材质再介入，哦，那就再前面点了。所以我们可以毕业设计可能第二名拿到，真的。但这都是倒退的结果。但其实要梳理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啦，就是学生的事情还是个交作业心态啦，不会像我们一样，就是已经走了人生了，从毕业然后可能走了十四、二十、三十年，然后回过头来看啊，原来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专业的书本要拆开，让他们像幼稚园一样浅显易懂的时候，嗯，确实是有点心理的冲击。
1: 对。
0: 对，我觉得老师你真的太不容易了，就是
1: 还可以生存到现在吗？
0: 对，我重点是你还可以做这些，我认为做我们，就因为我们统称这叫公益的事，但是其实要服务，要花时间在这上面，其实是件幸福的事。
1: 我就像我刚刚强调的哈，首先它是我那个想做的事，
0: 对。
1: 第二个是它是我能做的事，你只有想，你没有能力也是不行。
0: 对。
1: 然后你有能力，可是你不想也是不行。那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愿意啊，而且我想做，然后我做得到。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就会觉得比较快乐。
0: 嗯，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个这个认同的概念哈，就是因为可能听众有些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然后他可能也没有去不能说无偿做一些事情，或者说要扣让自己付出然后无偿的做一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亲身经历，因为我觉得在设计师当了那么久，然后你收取设计师费那个刹那到入账 clean， 我觉得很开心。可是 clean 的下一步是什么？哦，也许就是出国旅游玩花花掉，然后付些账单，也许这样我的快乐时间很短暂。可是当你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之后，那些快乐程度拉长很多，会让我好久都很开心之外，它带来的一些人吸引过来的人，其实也是类似同职的这种人。我是觉得在商业行为商业圈里面很难很难接触得到的。
1: 对，所以一个是说荷包的满足，一个是心灵的满足，哦，那我认为如果可以同时做到非常好，
0: 嗯，
1: 那如果做不到，就像我现在选择的，哦，因为我没有办法去让荷包满足了，但是我就让心灵上满足，因为你的贡献，就是你自己的贡献并不多，但是被你贡献的对象他会觉得很满意，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成果。
0: 太棒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老师你的时间。我们非常感谢中原大学室内设计系，不对，应该说室内设计学院副院长陈立宇老师的时间。谢
1: 谢
0: 老师。
1: 谢谢。
0: 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华丽广播网，我是陈伟，这个节目是千年回眸。我们最近都在谈孟子，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战国又比春秋要乱，乱非常的多。而上一集我们听到了是孟子在乱世中的倡议，而这一集更进一步的是他的实践。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事实上战国时代的人民的命运可以说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孟子怎么样实践他的理想，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的同样是段心怡老师。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国文专任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第17集，齐宣王能圆孟子的梦吗？孟子在魏国待了不久，魏惠王就去世了，孟子的仁政理想丝毫没有实行的机会。继位的魏襄王与孟子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应该是很让孟子失望的。孟子曾经谒见梁襄王，出来以后呢，告诉旁人说，远远望去，他就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使人敬畏的表现，一见面他没有任何称呼寒暄，任何礼貌，他就说，天下要怎么样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说，统一就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我就回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就能统一天下。他又问，不好杀人，那有谁会来跟从他呢？我回答说，天下的人都会来跟从他。大王，你看过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七月八月间长时间的天旱，禾苗都枯萎了，但只要天上涌起了乌云，哗啦啦的下起大雨，禾苗就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了。国君，如果能不杀人，你就如及时雨，所有老百姓都会跟随你的，这样的国君谁能对抗得了他呢？他如今各国的君王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如果真有一位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老百姓都会如大旱之畔甘霖般伸长脖子仰望着他了。果真这样的话，老百姓们都归随他，像水向下奔流一样，浩浩荡荡之势，谁能阻挡得住呢？孟子虽然对梁襄王说明了仁政的理想，但两人之间冷淡的互动让孟子知道襄王是听不进去这些话的，于是孟子决然而然就离开了魏国，去到新君刚刚即位的齐国。孟子顺利见到了齐宣王，宣王的坦率和英锐之气又燃起了孟子对于施行王道的一丝丝希望。齐宣王是谁呢？齐宣王名为田必江，他是战国时候田齐的第五位君王。田齐又是怎么回事呢？

呢，齐国啊，他本来是姓姜的，他是呢太公姜子牙的封地。齐桓公十四年，陈国内乱，公子婉为避祸逃到了齐国，然后改为田氏，就是齐国田氏的祖先。田氏逐渐强大，在西元前481年，田成子杀了齐简公，立了齐平公，自己掌握政权。这时候呢，田氏的封邑已经大过直属齐国国君的领土了。西元前389年，天子周安王他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国号也称为齐国，这就是所谓的田齐。到呢西元前379年，齐康公死了以后，姜齐啊，就姜氏齐国宗庙已经绝嗣了，于是田齐呢就取姜齐而代之。春秋时代的齐桓公，他是五霸之首。战国时代的田齐是七雄之一。齐国号称万乘之国，战车可以出10000辆之多，是个强盛的大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发源地也就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而且呢，齐宣王还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妻子，就是无颜女钟离春。刘向的《列女传》形容钟离春极丑无双，但是钟离春自己过得笃定得很。有一天呢，钟离春身着布衣出府，离开家乡无颜，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去拜见齐国的国君。他对侍卫说，我是个嫁不出去的齐国女子，听说呢国君圣明，我愿意在他的后宫扫地除尘，请您禀报，我就在司马门外等着，希望能够得到齐王的准许。当时齐国国君就是齐宣王，他准备和大臣喝酒作乐的时候，就有人来禀报这个消息了。众人一听哄堂大笑，这个女子太强大太奇异了。要知道古人所说的在后宫扫地除尘，可不真的是做出宫，这只是个外交辞令，意思是我想嫁给齐宣王。齐宣王还真见了她呢，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宣王就问她说，你在自己的乡里都不能被接纳，却想嫁给万乘之国的君王，你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吗？无颜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才能，我只是私下仰慕国君的德行和人民罢了。齐宣王不罢休，就说，虽然如此，但是你还是得说说你有什么本领，你认为你可以嫁给本君。无颜呢沉默了好久之后说，我擅长隐身术。宣王一听就有兴趣了，说，隐身术我很想见识见识的，那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他的语音还未落，钟离春已经不见了。这下子引发了宣王的兴趣，于是呢这个钟离春呢就直言进谏。钟离春呢他拿拍用手抚膝，连呼待哉待哉待哉待哉，就是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危险啊。什么事情危险呢？他只说齐国有四大隐忧。第一个，齐国有外患，西边有秦国，南边有楚国，强敌当前。第二，齐国内政是腐败无能的，百姓呢疲惫不堪，齐王你还大兴土木，修筑华美的亭台楼阁。第三，因为呢奸佞当道，所以呢贤人归隐，您现在的身边左右大多数奸邪伪诈之徒。第四个，

齐宣王，你沉迷于声色饮酒，不勤国政，长期下去必有后患。钟离春指出了齐宣王他身边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导致忠臣心里政令不深。他建议首先要罢黜奸佞，清净直言之事，又应该停止正在新建的建台，停止宫廷中的歌舞升平，将行政重心拉回朝政，并且呢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钟离春又指出齐国的外患是面临西秦南楚等强敌的虎视眈眈，必须严选兵马，加强士兵的训练与选拔。

君又孝敬慈母，成为国人的楷模。齐国人还看到齐宣王把钟离春请进了宫，不过呢，不是当妃子，而是呢，成为齐宣王的正后。传说中说钟离春文武兼备，他亲自率军进行兵法研习，又充实府库，累积了战略物资与粮草，减轻了农民的赋税，推行新的耕作技术，并且兴修水利。他透过富国来支撑强兵，确保在长期战争中具备有物资的支撑。这些策略让齐国从原本具有衰败之势转为大安，国力迅速的回升，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强国荣光。他并且呢，广开言路，重修了稷下学宫，招揽了正直敢言的贤士。稷下学宫本来是齐桓公所兴办的智库，也是高等学府，位于临淄蓟门的附近。宣王呢，扩充了他的规模，招来天下名士，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人才汇集。在学宫中，他们可以自由讲学，可以自由著书。齐王呢，则时时前来向他们请教问题，借以呢强大齐国，并且称霸中原。孟子就在这个时候从梁来到政治重地临淄。对孟子来说，滕文公是个好学生，但是弱小的滕国只能求自保，天下还有那么多战争，百姓还得承受那么多战争带来苦难。魏国呢，他曾经强大，但是魏惠王已经是个日薄西山的君王，他没有时间了，他也没有力气来进行革新了。但是齐宣王不同，他年富力强，齐国国势如日中天，如果能说服齐宣王让王道思想在齐国实现，他就有机会普惠天下百姓。孟子对宣王是满满的期待，因此呢，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发挥了强大的辩论术，也呢采用了心理战，想方设法要说服这位青年英锐的年轻君王放弃霸道来施行王道政治。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问政的对策，我们看到在孟子一书中只有四章，他与梁襄王的对答更只有一章，可是孟子和齐宣王的讨论却多达13章。换言之，孟子一书所记载的孟子和诸侯王之间的政治观的陈述和发挥，大都是孟子在临淄稷下学宫跟齐宣王的对话，而且也是最精彩的一个部分。倘若要深入完整的理解孟子的政治思想和王道理想，这些对话是必须细细梳理的。我们就先从呢下面这一章开始，细细思考孟子是如何让齐宣王转念，让这位充满世俗声色犬马爱好的君王愿意呢尝试一些具有哲学性思考高度的仁政。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呢他跟齐宣王见面的现场。巍峨华丽的齐国宫殿内，气氛庄严而略带凝重。宣王身穿华服，坐在大殿之上，他的眼神中流露着急切。他第一次接见这位名满天下的著名学者，接见这位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胜，跟随着数百人，在诸侯之间无往而不利的当代著名学者。他多么希望能从孟子口中得到称霸天下的捷径呢？于是我们看到齐宣王开口问的第一句就是，

其环近闻之事，可得闻乎？他略显急促的询问，展现他想效法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的野心。面对君王的急切，孟子呢却显得是从容不迫。他很坚定的语气告诉宣王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士者。”也就是说，孔子信徒中没有人讲述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他说，因此后世没有流传这方面的方法，我也没有听说过这种事。也就是孟子直接拒绝谈论霸道，但他立即转折，他把宣王的霸道引向了王道。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不谈政治，那我们就说说王道的事吧。当孟子呢说出无以则王乎，他看着宣王的眼神中绝对是充满了规劝与期望，而这种迫切的眼神迫使宣王将心思从军事霸权转向呢内在的修养。当宣王询问德何如，则可以忘矣，显示他已经被孟子引导开始思索仁德治国的关键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以仁政理想试图感化并规劝急功近利君王的经典场景，也展现了孟子遂大仁则妙之的气度。齐宣王说，要有什么样的德性才可以称王于天下呢？孟子说，是人民安定才能称王，是人民安定的人是没有人可以抵御得了他的。齐宣王说，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保全百姓吗？显然齐宣王是听过王道二字的，但他不认为适合自己，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高尚到可以和古圣先贤相媲美的人。但是呢，孟子斩钉截铁地说可以。齐宣王不免好奇了，他说，您是从哪个地方知道我可以呢？孟子说，我从胡河那边听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您坐在大殿上，有个人牵牛从殿下走过，您就问说，牛要牵到哪去啊？那个人回答说，我们准备牵他到屠宰场，用他的血来涂在钟上，行信钟之礼。信钟是什么呢？信钟是周朝的一种祭祀礼仪，就是在刚刚铸成的铜钟启用前，用牛羊等牲畜鲜血涂抹在铜钟的缝隙，借此祈求神灵保佑。这属于呢血祭的一种。可是呢，您就说了，放了他，我不忍看到他那恐惧站立的样子，这牛又没做错什么事，怎么能这样无辜的就走向死地呢？牵牛的人就问，那么我们就废弃信中的仪式吗？你说，怎么可以呢？那我们用羊来换它吧。大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啊？齐宣王说，有。孟子说，您这样的心就足以称王于天下了，百姓都误认为大王你是吝啬，舍不得杀一头大牛，就用价值远低于牛的羊来代替。但是我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只是于心不忍罢了。齐宣王说，是的，确实有百姓对我误解，但他们想的太离谱了。齐国虽然土地狭小，我身为大王怎么会吝啬于一头牛呢？我真的就是

因为不忍看他那恐惧站立的样子，他明明没犯错，却得就死，所以我才用羊去换他呀。孟子说，您不要对百姓认为您是吝啬而感到奇怪，因为你的做法是你拿了个小的动物去换下大的动物，除了价钱不同，他们怎么想得出还有什么理由呢？因为你如果痛惜牛没罪过却得死，那么羊也没罪呀，牛和羊一样都是命，又有什么区别呢？齐宣王听了就笑着说，说的是呀，这究竟是种什么想法呢？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我的的确确，我不是因为吝啬钱财才用羊去换牛的，但事实上我就是做这样的笨笨的事情呀。这么看来，老百姓说我吝啬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这里描写齐宣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可爱？他率直坦荡，他毫不矫饰，他有什么说什么，他年轻的心就跟随着孟子的引导走进了哲学殿堂。孟子说，没关系，这件事其实就是您恻隐之心的体现。你以羊易牛的原因在于你看到了牛，你没有看到羊。有道德的人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它死，听到它哀鸣的声音就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啊，古人才说君子远庖厨，君子是不要去随便接近厨房的。齐宣王听了孟子这么讲就开心了，他说，哎呀哎呀，诗经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都能揣测得到，说的就是先生您这样的人呐。我这样做了，我回头再去想，我都想不出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先生您这么一说，我的心就被触动了，我真的就是这样的想法呀。可是我这种心符合王道吗？为什么呢？孟子说，假如有人报告大王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3000斤，可是却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足以看清鸟兽秋天时候所新生的细毛的末梢，我却看不到一整车的柴草，大王您相信吗？齐宣王说，我不相信，哪有这种事。孟子说，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推及禽兽，连一只牛都因为您的悲悯之心可以从屠刀下捡回一条命，而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庇荫，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举不起一根羽毛是不肯用力气的缘故，看不见整车的柴草是不肯用目的的缘故，老百姓没有受到您的爱护是因为您并不肯布施恩德给他们的缘故。所以大王，您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绝对不是您做不到，而是你不肯做。齐宣王说，不肯做与做不到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孟子说，这样说吧，你用胳膊夹着泰山跳过渤海，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相信你确实做不到，但是为长辈弯腰折或折断树枝这么简单的事，你告诉别人说我做不到，人人都认为你是不肯做。大王之所以不能统一天下，不属于挟泰山以超北海这一类做不到的事。大王，你不能统一天下，是你对于为长辈弯腰折枝这一类事都不肯做，你是不愿意去做。其实王道并不难做，只要能从尊敬自己家的老人开始，进而推广到也能尊敬别人家老人，由爱护自己家的孩子开始，进而也推广到能爱护别人家的孩子，

照着这个道理去做，要统一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上运转东西那么容易了。诗经中就说过这么句话，他说一个做国君的人，如果能够给自己的妻子做好榜样，再能推广到兄弟，就可以进而治理好一家一国的。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古代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没有别的，他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如今你的恩德足以推广到禽兽身上，老百姓却得不到你的好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得想想看。就像东西得用秤来称才能够知道轻重，物品得用尺来量才能知道长短，任何事情的利弊得失，你都需要静下心来进行权衡比较才能衡量出来。人心更是这样，大王，你真的该好好思量思量自己的作为了。说到这里，孟子看看齐宣王的脸色还是有保留，并没有完全被说服，于是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揣测了。他说，还是说，大王，您发动战争，让老百姓，让将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跟各诸侯国结怨，你是看到天下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战场血流成河，你心里觉得非常痛快吗？齐宣王说，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怎么会这么做呢？我是打算用战争来追求我最想要的东西罢了。孟子说，您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可以听听吗？话说到这儿，已经进入了齐宣王的内心世界了。齐宣王笑而不答。孟子于是呢，开始进行揣测。他说，你是因为肥美甘甜的食物不够你吃吗？你是因为又轻又软的衣服不够你穿吗？还是因为美女不够你来欣赏来享用呢？还是因为美妙的音乐听不够呢？还是因为呢左右受宠爱的大臣还不够你用呢？你以齐国的强大，这些需求你的大臣们都会充分供应给您的，难道大王您真的是因为这些吗？齐宣王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不是为了这些。孟子说，那么大王您不说我也明白了，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了，您是想开辟疆土，使秦国楚国来朝见你，你是想统治整个中原地区，并且让四方的少数民族也来朝见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这样的话，你今天这样做法是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你想用今天这样的做法来达到这样理想，我可以说那叫缘木求鱼。齐宣王说，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吗？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千百倍呢。你缘木求鱼不过就是爬到树上去抓鱼，虽然抓不到鱼也没有什么后患，假使用你现在的这种做法想要达到你的理想，你又全力以赴的去追求，结果一定会有灾祸到身。齐宣王说，这什么道理，可以让我听听吗？孟子说，如果周国和楚国打仗，你认为谁会赢呢？齐宣王说，楚国会赢呢。孟子说，那么小国是不可以跟大国为敌的咯，人少的国家是不可以跟人多的国家为敌的咯，弱国是不可以跟强国为敌的咯。天下的土地纵横各1000多里的国家一共有9个，齐国的土地怎么算也只有其中的一份，

以一份的力量想要去降服其他八份，这与周国和楚国打仗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回到根本上来说吧。如果你现在肯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因为国家和平自然安全，那么天下当官的人都会想到你的朝廷来做官，种田的人都会想到您的田野来耕作，做生意的人都会想把货物存放在你的集市上，旅行的人都想在大王的道路上出入，各国那些憎恨他们君王的人都会跑来向您申诉。如果这样，谁还能抵挡您成为天下共主呢？说到这里，这个愿景呢，让宣王听得眉飞色舞。齐宣王说：“我糊涂啊，我糊涂，我不能懂得这么高深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太好了，太好了，希望先生您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愿望，明确的指教我。我虽然不聪明，但是请让我试一试。”刚才这段话孟子也和梁襄王讲过，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梁襄王也是个大国的年轻君主，但我们从梁襄王和齐宣王对这两段话的态度的差异，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两位君王从根本上的心态就不同。宣王坦诚而诚恳，愿意与人交心，所以孟子呢，就展现了为人师尊尊善诱的一面。虽然孟子的王道思想对宣王而言是闻所未闻，非常新鲜，也与他一贯称霸天下的概念有极大的差异，但他愿意尝试，这就很不容易了。孟子呢，因为亲眼见过战争的残酷，所以他愿意尽一切努力来防止。齐宣王是他理念的寄托者，只要有契机，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战争的残酷，孟子清楚，5000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更清楚。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就写尽了战争对每一个人的伤害。三吏三别中，新安吏这一诗里，他所描写的那个被迫当兵的是个少年男子。他讲：“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现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终南行。终南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临拼。白水木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哭，收乳泪纵横。眼哭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他说杜甫呢，来到新安，听到新安吏在按着户籍册点兵，杜甫就问新安吏：“这些男孩还没有长大，还没成丁，难道因为你新安县小，壮丁都抽完了，就来抓这些不成丁的少年吗？”新安吏就回答说：“昨天府帖才刚刚下令，说如果没有壮丁，就往下依次抽未成年男子，所以我们才来这边抽丁。”杜甫又问：“抽来的这些未成年男子实在太小了，他怎么能守王城呢？而且你看看，这些比较肥壮的未成年男子有母亲相送，那么那些瘦小的未成年男子一定是父母都在战乱中去世，所以显得如此的孤苦伶仃。”那看着这些孩子，杜甫忍不住劝他们：“河水日夜向东流，青山都流着你们的哭声，别哭了，不要让眼泪哭干了，收住你们纵横的泪水，哭是没有用的，

一次哭到变成枯骨了，天地还是无情的，只要有战争，悲剧就没办法被改变。杜甫又写了石壕吏，石壕吏中被抓夫的应该是个老年男子，但是最后出来说明的是老妇，原因是什么呢？老妇说，三男夜成树，一男复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老妇呢，向追逼的官吏哭诉家中的惨状，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了，其中有一个捎信回来说，另外两个兄弟刚刚战死，如今我们家徒四壁，只剩下孙子和媳妇儿。在这种呢民不聊生绝境中，老妇呢向抓夫的这些官兵哭求，老妪力虽衰，岂从立业归，即应何养意，犹得被臣催，你不要去再抓其他人了，让我跟你们去，我虽然老了，我还能帮你们煮饭呀。那么如果战后侥幸不死，回来看到的又是个什么景象呢？少年人回来看到，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臣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永痛长病母，五年未勾息，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思。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乡里本来有百余户人家，因为世道乱离，大家都各奔东西，活着的已经没有消息了，死了的更化为尘土，我的四邻还剩下什么人呢？只有一两个老寡妇罢了。我见到他们问我家里情况，才知道生病的妈妈已经死了五年了，她望穿秋水，也没等到我这不孝子回来呀。妈妈，你生我有什么用啊？你生我不能陪你，你死我不能葬你。回来的如果是老人，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子孙阵亡尽，焉有生独晚。活着有什么意思呢？连儿孙都已经不在了。因为有这么多的悲剧，因为有这么多的战乱，所以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和平。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人间美好，在战争面前是都被摧枯拉朽的。幸好历史和天命给后世中国人留下了一部《孟子》，给世人一个仁政王道内圣外王的憧憬，让世世代代中国人有王道可以期盼，可以依循，直到今日。所以虽然台湾与大陆大小悬殊，但是隔海对峙80年却能不动干戈。近年虽然基建绕台，基层百姓还是樱花照赏，股票照买，笃定得很。因为他们的心的深处是相信，天塌下来自有常人顶，船到桥头是自然直的。这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底气。相信王道思想终将是两岸的定海神针，自然常人出现了。郑丽文去见了习近平，郑丽文此行被定位为和平之旅，在会谈中提出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希望拿这些方案来避免战争。从王道思想来看，在混乱的世局中，透过了政治对话来去战争化，正是落实民

0: 为贵的精神，保护百姓，使百姓不成为地缘政治下的弃子。在两岸对谈中间，反复提到中华民族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这种诉诸血缘与文化认同论述，其实与孟子对齐宣王反复灌输人性王道的用意是相同的。中国人相信人性中自有恻隐之心，有是非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只要我们把它梳理清楚了，我们就能化解长期军事对峙，能够和平共处，这就是用王道取代霸道。孟子曾经说，为仁者能以大事小，为智者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所以呢，习近平在习政会话中，他展现宽容，提供会台措施，并且说他会尊重台湾的制度，这就是一个乐天者的仁者风范。郑丽文在两岸对话中自然算是小者，他在两岸实力差距下寻求政治对话，以换取台湾的国际和活动空间与和平环境，这是符合畏天者的智者策略。郑丽文在会面中争取台湾参与 WHA、 ICAO 等国际组织，习近平对这个是给予积极研究的正面回应。这种透过给予空间而非全面封锁的态度，正是王道思想中推恩的体现，旨在呢透过建立政治互信来解决长久的难题。在世界局势波谲云诡的此刻，政协会却迎来了春暖花开，两岸对峙的局面有可能柳暗花明吗？中华文明能为两岸指引一条明路，如何让台海不再是外力能够介入的棋盘，而是向世界宣示和平的灯塔，不只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也该是台湾2000万人共同展现力量发光的时刻。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个节目是华丽广播网的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刚刚我们所听到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曾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心怡老师，在跟我们谈孟子在乱世中打造王道世界，战国时代人民的命运就是我命由人不由我，而乱世当中孟子的实践更显出他的智慧，他的王道的思想呢，事实上如果我们说以古见今的话，那么我们在最近一个月的这一系列可以说特别有这样的意义。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华丽广播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0: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看得见的歌声，我们在空中又与各位见面了。那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这样十几次下来，我们从皇帝，然后到周公、周朝，然后秦汉，然后隋唐，然后那个明朝元朝明朝清朝，哇，然后清朝我们已经结束了，到了民国了哈。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不同的一个领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呢，音乐经过了从传统的封建雅乐呀，还有就是雅乐，特别是周朝哈，非常注重的雅乐，到民间戏曲现代化，隋唐啊，还有西化转变巨大的震荡，就是清朝啊，慢慢转向民国。那核心的转变呢，是在于一个叫做学堂乐歌的兴起。好，学堂乐歌的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就讲过有那个很大家都知道的李叔同啊。还有李叔同的代表，还有几个叫江什么
1: 沈兴公
0: 哦，沈兴公
1: 曾志文
0: 哦，曾志仁哈，这些人的代表。那还有京剧的定型，从昆曲哈，就是昆曲是那个魏良辅，对不对？然后到京剧，然后还有

0: 西方音乐引进各种音乐社会功能世俗化、政治化等等，标志着中国的音乐进入到现代的里程碑。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们好像在走一段好像是旅游一样的一段的很长的旅程？那清末民初的音乐大转变的关键面向呢，是学堂乐歌与新式音乐的教育。那我们又不就讲到我们中国的历史了，就是慈禧太后啊，然后光绪皇帝啊，戊戌变法，还有废科举制度。清朝末年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音乐在学堂中教授，学堂乐歌这种音乐多用西方或者日本的曲调，填入中国的歌词，强调爱国启蒙教育功能以及传统世俗曲传统俗曲的回忆哈。那西乐引进与技术的转变呢，这边有五线谱、风琴、小提琴等西乐传入，以前我们都是南胡啊、笙啊、箫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十二平均律开始影响传统的音律。那我们上次也讲到十二平均律其实是朱载堉的，可是经过利玛窦带到西方以后呢，就变成巴哈他的发扬光大了哈。所以呢还有还讲到音乐记录方式从传统的宫尺谱逐渐走向西式的记谱法。那这边我都是提纲挈领的讲一讲，我还是等会要把时间交给徐老师。那我先把纲要讲到这边，时间交给徐老师好吗？
1: 好的，我们的时间走已经走到清末民初民国初年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个会不把它割开来来讲，因为这是就很大的一个转折啊。我们知道刚刚有谈到戊戌变法，其实在戊戌变法以前啊，这个就是西朝东渐，把这个西方的东西引进来，最重要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就
0: 日本明治维新
1: 他就完全全盘西化，全盘西化，他就一下子就从一个农业社会啊，或者一个冷兵器时代啊，马上进入到一个热兵器时代。
0: 什么叫热兵器？
1: 冷兵器就是刀剑，用手打了；热兵器就是枪，蹦开一枪，距离你很远就给你一个炮弹。这就叫热兵器。冷兵器。对不起啊，就我们男孩子、男生啊，都喜欢这个的女性就不太
0: 会听不懂啊，对，
1: 会接触到这个，所以，他整个是日本就在世界上列入强国之林了。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我们中国的即便清朝的他的这个在这个资本的体量，整个国家的体量上面要比日本还大，但是我们没有全盘西化。在这个之前就有一个我们所谓的甲午战争啊，或者是北洋海战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就在军事上面已经就西化了啊，只是没有全换西化。我们像我们的那个时候的镇远舰，就比他们的日本的舰，我们的舰队北洋舰队比日本的舰队大，但是被他们打了全军覆没。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有战术，他们通信好，他们训练好，我们只是有钱买了一大堆军舰来，在这个指挥通信的系统上面都不够啊。
0: 我们的硬体比他棒，他们的软体比我们强。
1: 那还不算不算，算是软体好了，就是你那个通信嘛，通信第一个是那个时代的第一个旗号嘛，第二个就是小船。

0: 传传递嘛，对，这边还没有无线电的那些东西的，后来到了二战的时候才有无线电变得很发达了，那个时候他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样子，旗舰就是指挥官跟下面并没有完全有很好的联系，变成各自为战。日军他日本的海军他已经经过长期训练，对那个战术运用是很好的。我即便落单了，我也知道我要干嘛。各自为战的时候，我也知道，因为我们有个总目标是知道了。但是我们中国，他因为训练不够，当他跟旗舰脱离太远，他没有命令，也不知道各自为战啊，不能抓到战机啊，所以最后全军覆灭了，覆没了好多将领都。就是统管啊，统领啊，舰长啊，司令官啊，都渔船共存亡，没有一个生还的。这就是说，我们虽然西化，但是没有不像日本，就是全盘西化，头发全部都剪了，他们本来也有那个小辫子，全部剪掉了，全部都留。
1: 从内到外，硬体软体全部西化，
0: 对对对，从服装就到思想，全部给你就全盘西化。
1: 他们花多少时间？
0: 也不过几十年啊。
1: 哦，那我们
0: 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全盘西化。
1: 嗯嗯，
0: 哎，他军国主义，他还有很多的那些，永远要在中国找块地活下去的那种概念，
1: 嗯嗯嗯嗯，
0: 一直都没有啊，一直都没变。他但是他的外表就是，比方说音乐的话，他就马上就是不但是。在这个音乐去学音乐，在音乐建筑，比方他们音乐厅，你看很多都世界最好的音乐厅啊。我们台湾的卫武音乐也是找了日本的建筑师来给我们建的，所以我们几个就我们现在国家音乐厅就自己就是建的，是建个大房子啊，对音乐一点都没帮助啊。但是以后就会了啊，到了这个卫武营啊，台中啊，都请了外国的建国师，尤其请日本的建筑师啊来帮忙啊，来顾问啊，设计团队啊施工团队啊，都能来把这个声响学都研究好了以后啊，这个都是你看日本它都全完全西化，什么各方面都西化啊。有个电影嘛，也要维持武士道精神，全部杀光光，他们西化很厉害，我们没有这么多人。然后到了徐徐变法的时候，那么是哪位梁启超的老师是谁？
1: 康有为。
0: 康有为，
1: 康有为，
0: 康有为，他用的就是他的大将就是梁启超啊，
1: 对啊，
0: 他们这些三大将嘛，我们现在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讲了，新式的教育要包含音乐教育，
1: 哦哦，
0: 这样学堂夜歌，才出来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派到不是或者到日本去学习的，这些人，啊。他本来比方说学律师的沈星公搞了音乐啊，他本来学文学的学什么他不是以学音乐为主的，然后他们兼学音乐，喜欢音乐，然后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就日本也在明时，所以他们在编撰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说国民学校小学的音乐课本，那我们这些留学生呢就适逢其会，等他们回国的时候，就我们也需要说，就康有为就讲在那里边音乐一定要排到新式的西方这个新式的学堂啊，就是脱离叙述，按照西方的那种来教育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学子啊，

他说就必须要有音乐，刚好呢就他们那边也在做，我们这边就拿了很多东西，就是拿到这边来，所以基本上还不算是有中国的

0: 其后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是庚子赔款，
1: 嗯
0: 啊，就是八国联军之后，我们不是烧了，又定了跟他们都签了，赔了要赔钱干嘛？
1: 嗯，
0: 赔美国的钱，美国虚报报了虚账，啊，都报了8000两银子吧，
1: 嗯嗯，
0: 啊，后来我们也派留学生去留了，这留学生，回来以后，就回到美国，之后他就变成驻美国的大使馆里面的重要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了公使大使的这个阶层。那他在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他的同学，就有很多后来都是美国的政要啊，就发觉，
1: 嗯，
0: 美国搞了我们，都搞了，都报了8000两黄金，
1: 嗯，污我们的钱，
0: 污我们的钱，
1: 嗯，
0: 后来跟他一吵，他就赔了。
1: 要还来？
0: 哎，没有还，因为还就说他虚报了吧，贪了我们的钱嘛，所以就说啊，把多出的钱
1: 转
0: 化名目，哎，就是庚子赔款就跟保释我们送学子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就在台湾，哎，中国。就建立了。
1: 你在哪里呀？
0: 哎，
2: 是中国，你现在台湾。
0: 对不起，有点悲哀啊。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不到一个目标了啊。你现在在中国，在现在的政治氛围之下，我们听音乐会，你听不到中国东西，你听的全部是西洋的。你既然听不到民谣，台湾的作曲家的东西，你也听不到所谓啊，汉人和中华民国的音乐家的作品，大家都避开来，全部都演西方的东西，这是政治的关系。所以我这边也有点
1: 秀抖
0: 。哎，我也讲的时候，不讲我讲中国，讲清朝，讲民国，还是讲现代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的目前那个悲哀啊。那他就去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叫做。要搞面前做中国音乐了啊，我就说庚子赔款以后有很多去美国留学的，比方说赵元任啊，黄志啊，这些人回来了以后，我们才真正的进入了全盘西化。
1: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徐老师讲这么精彩，然后我们听得也很开心哈。好，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了。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那个二胡真拉得很好哎、欸，
1: 对呀、啊，那首真好听，他拉得真好，像小提琴一样。我发现呢，我从来没有仔细听过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什么南胡之类，
0: 二胡，
1: 啊、
0: 对、
1: 啊，好，我发现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他们跟我们在学西洋音乐一个记谱法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升降记号
0: 哦，没有升降记号，可是刚刚好好听哦。
1: 对，它好听，但是它为什么不会跟西洋音乐这么的华彩啊、我发现它一直都在平行调里头，它拉的再美也是很美，但是它就是没有升降记号。
0: 可是它刚刚的那个转折叫什么？给我看看哈，这是《中国音乐大全》。二胡名家的什么刘天华十大名曲，刘天华是谁呀、啊？
2: 刘天华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民国的一个演奏家啊，他是可以在我们历史上是最好的一个二胡演奏家嘛。
1: 是。
2: 然后这个二胡这个声音呢，就是它有二胡的有特色嘛，跟西方的小提琴呢、弦乐器不一样嘛。它只有两个弦啊，而且是
1: 很美，
2: 完全五度，完全五度的定音啊，跟那个跟小提琴也是一样，五度五度，弦乐器也是五度五度定弦，它是四弦，我们这只有两弦啊。第二，它有把位啊，二胡没有把位啊，没有指板。
1: 没有指板，
2: 哎，
1: 对，它根本没有指板。
2: 对，你刚刚说没有半音，那不对。
1: 有
2: 半音，
1: 没有升降记号。
2: 半音，因为他手指头摆的位置就是这样，他没有指板，所以他在 vibrato 的时候
1: ，vibrato
2: 柔音的时候，那个幅度，要比西方的弦乐器大，所以他的音域不广，但他出来的声音感人。
0: 我有感觉到，
2: 因为
0: 他转折的地方，我就你看我头都凑过去听了。
2: 因为他 vibrato 就是他做拉颤音的时候，他那个幅度，你因为受到那个指板的限制，西洋乐器受到指板限制，你不大，你就这样。但是你拉提琴的时候，二胡的话，他那个距离比较大，你柔弦的那个就大就觉得这样，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军校嘛，音乐系嘛，也不能放学回家嘛。然后我们一年级的时候呢，我们钢琴乐器啊，钢琴是四年级通通都有，我们等于是军校的音乐师资，所以一到四年级都有钢琴声乐都排了，然后会选修一样乐器，我一年级就学的小提琴。二年级就学的二胡，我小提琴还学了五年。
1: 你看，
2: 那个课没有了，我就到老师家去上，一直上了，我都毕业了，出去服务了，放假回来还去老师家上课。老师也我们也不懂，要去老师家上课要付钱的，反正就赖皮。后来我五年第五年的时候，我老师过世，我就不学小提琴了，而且我也认识，我这么晚学小提琴根本就错了。
1: 小提琴是谁？那小提琴的老师是谁？
2: 我的小侄女叫做赵子林。
1: 赵子林，
2: 你们不会认识？
1: 不认识。
2: 他是日本侵略

0: 台湾，就是上海渔乐院的管乐乐团首席。
1: 哇，好，我这边要讲一下，刚刚徐老师特别讲到说戊戌变法的时候，有个梁启超的老师，他在讲到说维新变法的时候对音乐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他说我们在变法的时候音乐也要囊括在其中，因为音乐主要是体现在思想层面和教育制度里面，他说所以他在推动音乐改良，他说用音乐来救亡图存我们的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所以他将音乐纳入现代的国民教育，强调音乐的教化功能，然后推动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洋音乐的交融。哇，我刚刚一看说，这个徐老师讲得很好，所以他在那个新开学系的奏折里面就跟那个清朝的政府提奏折嘛，他就说我们哈提倡新办那个新式的学堂哈，应该将音乐就是乐歌列入通才教育的课程，所以他说乐以载道的改良思想，他激励说我们一定要音乐服务于改良思想来救国家，所以他影响了后来的梁启超等人推动学堂乐歌。好，这是我刚刚徐老师在讲的时候就赶快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子。那我们再继续再谈到刚刚讲到学堂乐歌嘛，好，那我再继续讲一下，就是当那个传统的戏剧的重组与定型，就是清末那个徽班进京，西皮二黄河流形成了全国的京剧取代了昆曲的最高艺术地位哈，然后那明末不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呢，然后在音乐功能的转换上面哈，那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我自己不知道应该来怎么解释，就是因为西朝东渐嘛，那我这个议题还是丢给徐景汉徐教授来讲一下清末明初的音乐的一些的流动动向。
0: 这个问题一讲啊，就是要我看要脱题了，
1: 要
0: 做两集吧，对，因为我们刚讲过这个刘天华啊，他的重要的在除了他那十大名曲以外呢，他呢定了八位
1: 啊，
0: 所以先开始的时候这就受西乐的影响，他这个我们就只有一个八位，他是我们讲定的时候是低基瑞索低七完全适度嘛，这样或者索瑞这样完全进入，那只有一个把位啊，一个把位啊，到刘天华他就会有了把位啊。
1: 什么那个把位是什么？就是那个二胡的那个
0: 移动位置，手在第一把位下三度就变成第二把位了，跟西方的提琴一样，一换位置就八位，有九八七八位。
2: 八位的意思就是它的音度好，有点像八度，又在八度，在八度的那个
1: 降级，它也是这样。
0: 一个八度就移，一个八位就移了八度，整个音阶就移了八度，高八度。
2: 钢琴上面不是有好几个八度吗？
1: 对对对对的。
2: 在小提琴上
1: 面从低音到高音就对了。
0: 对，那是有八位。那我们以前是没有八位的，就刘天华。他搞了把位啊，那另外有个大的叫二饼，夏是二饼，他写了一个二泉映月。刚才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听了，因为主要不是讲这个前面讲了这个，前面我们是讲清朝的音乐嘛，清还讲了在国乐的这边，等到学堂乐歌，不是学堂乐歌，不是快乐，是音乐。乐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是学堂乐歌。

0: 不是快乐的啦，
1: 学堂乐锅就是学校里面的音乐课里面的一歌曲。
0: 哦，
1: 就是变成学堂乐歌，它里面就讲学校学校教育的音乐，那那个就指的是西洋音乐啊。你刚刚讲的那个讲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康有为要救国语，
0: 对呀，
1: 就是所以要排音乐，排音乐课，那这个还没有，更重要要一个人物。就写第一个中国音乐史的
0: 是谁？
1: 他呢，就是少年中国的，他是个记者，是个诗人，是个少年中国中国音乐学会的一位，他写的第一个那个中国音乐史。这下我一下有点想不起他的名字了。
0: 没事，就不要想，因为我问的太突然。
1: 不是，
0: 我每次都爱
1: 要
0: 随性所问。
1: 原谅一下，就是说我们算是我80岁了，脑子没那么好了。
0: 谢谢徐老师。
1: 那他就写了中国的音乐史第一部音乐史以后啊，他就认为要救中国，只有音乐，所以他放弃了他的记者诗人的身份，就跑了柏林去学音乐，写了第一个中国音乐史，第一部中国音乐史。然后他
2: 不是萧友梅吧，
1: 不是萧友梅就回来，他死在柏林图书馆。
0: 王光启
1: ，
0: 对，
1: 这里就出来了。王光启，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他叫救国，只有音乐。
0: 你看我将功补过，刚把学堂乐歌学成学堂乐歌，那我现在救你的场是王光启。
1: 王光启这个人物，才重要的。
2: 王光启是男人还是女人啊？
0: 当然是男生啊，
2: 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女生？
1: 你有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啊，音乐方面也是一样，你的音乐，做得很好，一代风骚，你变成一代宗师，都是你的音乐啊。好，但是影响人的思想教育，对音乐的那个思想更重要。你学音乐，你法国号吹的倍儿棒倍儿棒，国家音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那技术还有什么问题呢？
0: 对对对，然后嘞？
1: 但是我们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他学的号。法国号除了教学生教就是演奏以外，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欣赏以外，在这个什么有什么帮助吗？有，他讲了。
0: 有什么帮助？
1: 他演卡塔加的时候，中国的评剧的这种花唱，这种装饰唱法以音形声的这个，对他演奏卡塔加很有帮助。这个就应该告诉别人啊！你不会，你在这演奏卡塔加，你不会的时候，你要对中国音乐要有一点影响，这种都是一种即兴式的啊，对不对？然后还跟着一个模式在走，不是随便的即兴啊，你要跟着一个走。西方的卡塔加就是啊，你要跟着作曲家的那个乐响走啊，然后你在吹的时候，你就融入了中国的对戏曲的。这种唱腔啊，以音形声的这种观念，即兴演唱的这种观念，你就说引到你的这里面，这就有贡献了。所以我觉得以我们来讲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很难培养出世界第一流的在第一线的演奏家，很少。
0: 为什么？
1: 因为台湾就不注意嘛，大陆有啊，郎朗啊，王佳宇啊，对不对？
2: 王宇佳，
1: 他们都是最好的

0: 钢琴家，
1: 嗯嗯，
0: 对不对？他们人多嘛，
1: 嗯嗯，
0: 从小培养嘛，都是有天分嘛，都有嘛。嗯、我们台湾哪里有注意啊？只有从前所谓天才儿童送出国外去学了，
1: 嗯嗯、
0: 学了音乐、
1: 嗯嗯、
0: 回来的、
1: 嗯、
0: 有一点样子啊。
2: 那就林昭亮啊，也是我们台湾的
1: 马友友啊，
2: 马友友啊，我台湾的
0: 马友友是爸爸，
2: 爸爸是那个
0: 来了中国，中国
2: 马孝俊
0: 啊，马孝俊他在文化学院来，
2: 对对
0: 对，他的教育理念来了。马友友，马友友
2: 儿子
0: 是美籍华人
1: 哦，这样子啊，
0: 哎，他在音乐上面很有创建。嗯，这个
2: 陈碧仙，
0: 但是
1: 陈碧仙嘛，
0: 甚至对中国音乐有什么影响？
1: 没有哎，
0: 没有。我们现在不能谈这个。
1: 嗯，
0: 基本上二十世纪以后，
1: 嗯，
0: 在西方，二十世纪大概以后，没有了，没有作曲家了，
1: 嗯，
0: 没有音乐思想家了，基本上都是演出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一个歌星随便学了几条歌就大大的成名，
1: 那个，
0: 但是给他伴奏的那些人没有十几年的功力，你在那边拉小提琴吗？你不可能的事，完全已经变了啊，已经变了，媒体已经变了，音乐不再是重要的一种娱乐或者消遣或者是追求的一个东西啊。你说十七十八世纪贵族阶层是音乐，意思说是精英文化，少数文化，它不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大众化的流行歌曲。从前我们访问一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是世界最棒的女中音啊，女中音贝拉干扎，贝拉干扎 Teresa， 我办杂志访问他，他说他的这个排的音乐会排的啊，整年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一个音乐厅到一个音乐厅，一个机场到一个机场，他长得也漂亮，唱得也好，他说他当初如果唱流行歌曲现在早就大发了，
2: 他现在也是大发，
0: 而且
2: 他唱得太美了，
0: 他唱得太好，但他没赚到钱呢，他出版难得有那种
2: 钱，不是，
0: 对啊对啊，他就是他、
2: 哎、
0: 他那种
2: 老师，
0: 他永远没办法在万人的场地里面，
2: 钱也是很重要，可是不是最重要的，
0: 嗯
2: 啊、哦，是不是？他唱得这么棒，我都去听过现场，
1: 真的、啊，
2: 对，
0: 我也听过现场。
2: 他来个维也纳好几趟，我都去买票的、欸，他的票都很贵。好的音乐会，我愿意花钱买他的票，坐在最前面听。
1: 哇，
2: 哎、欸，我都讲的，
1: 哇，
2: 我在维也纳念书的时候就这样。
0: 哦，他来台湾演出过、啊。
1: 嗯。
0: 我们杂志就访问他了。
2: 哎呦，
0: 我在他是我们在房间里面，他就唱给我听。
2: 哦，就这样。
0: 然后我就听他的音乐会啊。
2: 他来过台湾吗？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我给他写乐评，民国七十多年啊。
2: 哦，你写乐评？
0: 我办杂志是民国七十多年。
2: 哎呀，你真的，
1: 我去把那个杂志找出来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0: 那个时候
1: 我们讲。我们讲的太精彩了，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已经离题很远了，但是我们讲得很开心。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还是要听刘天华的。
0: 这我补充一句话啊，
2: 我们来个背杠子吧。
0: 我们做音乐节目的话，也不能够太严肃，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这个上网查就可以查，不能查看我们节目的。事先会有个预告，在预告里面就会把我们节目的重点写得很清楚。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徐老师的介绍，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第三阶段哦。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刚刚真的领略到了哈。刘天华这位大师哈，他拉的二胡，那这首二胡的名字叫做《苦闷之欧》。那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把里面的那个真的是听得出的情怀。我觉得他这个曲子真的是，让我有感受到就是很贴近那个听得出的情怀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感受到哈这首歌，我们刚刚是很开心的结束了第二段，然后我们用这个苦闷之欧这个来做第二集的结束。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那我们尾声呢仍然请薛老师跟谭老师两个谈他们在这个学唐乐歌，因为已经来西乐东渐，然后请你们谈谈在这一方面的。
1: 所以我们每次上节目啊都会激荡出一些火花，
0: 火花
1: 哎，有一点点离题
0: 啊，可是很开心啊。
1: 但是离题也不是说就跟音乐没关系的，但是做广播节目看不见，我们就听我们胡扯好了。
0: 不是不是
1: 啊，刚才

0: 你们讲的是乐以载道，乐以载道，就是在弹乐的时候把你们的思想，对不对？
1: 乐以载道，
0: 乐以载道。
1: 啊，那个你看将来刚才我们听这个二胡，
0: 对
1: 啊，这是叫做如泣如诉，
0: 对，就是听得出的情怀，
1: 非常让你有感触，啊，我就听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要流泪，为什么呢？我跟各位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嘛，我正在学校音乐系出身，音乐正在学校音乐系的，他是培养军中的音乐工作人员或者军中的音乐师资，因为在军中就是音乐是非常重要的，唱军歌吹军号，唱歌打出整份士气，对不对？一唱军歌脑袋一昏就冲了，就上战场了嘛。从前的鸣鼓就冲，鸣锣就收兵，都是这个，都是音乐的作用，
0: 动人心。
1: 哎，那个兵器时代，嘣嘣嘣嘣嘣嘣，鼓一敲的越大，大家那拼的越凶，哐哐哐哐哐敲锣，赶快退，因为将军是在制高点看整个战场的情势啊。那是像这样，那我们军校读书的话，那我们是三学联试。两学联是要满足教育部对音乐系所规定的学分，我们四年要读320个学分你才能够得到，包括通识和就是通识课程和这个音乐专业课程，320个学分。
0: 那一年要80个，
1: 另外一个暑假就是军事的，所以那个我们是三学期，有一学期就专门去学军事的啊，比如说排啊，班排战术啊，去啊，又出操啊，学打电报啊，学跳降落伞啊，学开飞汽车啊，这些都是在暑假，所以我们暑假放暑假就十天啊，寒假十天，就是其他就是去上课，因为我们是三学年制啊，有一学期是专门上军事课程，有两学期是要满足教育部规定的学分。
0: 哇，那军校怎么交女朋友啊？
1: 所以我们
0: 交男朋友啊，
1: 上的上的很辛苦，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的老师呢跟师大的老师是一样的，我们系主任是戴玉清，他的儿子戴翠伦，戴翠伦是师大的系主任。对，爸爸是我们的系主任，两边老师一样，而每个老师都把你当作主修学生看待，每个老师都要留我们的开夜车啊，赶功课啊，练琴啊，那是普通事情啊。所以有的老师脾气暴躁，你弹琴弹不过他，一下子把钢琴盖就盖下来了，手指头没给你打断算是你走运啊，就是很严格的一种教育啊。以前你跟我们聊天讲说那个画一个那个纸的键盘，我们真是这个样子，画纸键盘呢不是练习 touch， 而是练习那个 position， 你手对那个距离音程距离的感觉，五度
2: 老师
1: 六度八度四度连弹、八度
0: 音乐系的学生也是这样，
1: 就你只广讲指法讲动，不讲 touch，也不听音乐，
2: 这绝对不可以。
1: 那个就是没有音乐，但是你没有琴练的时候，这也是个好处。所以我们上
2: 不行啊，
1: 你上那个理哲学，你就在练琴了，
0: 在腿上
1: 练手指头，把手指头练灵活，把那个距离，啪一伸手八度。
0: 就马上
1: 怎么样
2: 那八度是当时要练的，那我手小怎么样八度、就是、
1: 但是你弹琴钢琴嘣你就有了，但是我的钢琴一部钢琴我们班上 一般15个人只能分到三部钢琴，大家上下课时间都一样，办起来抢钢琴你也抢不到，所以
2: 你说
1: 这是一种方法，
2: 你在用那个纸片，
1: 你只是去弹下去的，
2: 要用纸片琴，这太可怕了。
1: 你听不到音乐，听不到声音，但是你可以练习到你的手指。

0: 啊，所以不同的一个目标，
1: 不同时代的人，就是
0: 对、啊、
1: 我就无鸡鸭也可嘛，没有钢琴职也可以嘛。
0: 哎，等到我、嗯、等到我离开学校教职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个学校有钱啊，国家也有钱啊，
1: 嗯嗯、
0: 那平台钢琴、大钢琴、grand piano，
1: 嗯，
0: 啊，法西奥里。
1: 贝斯
0: 豆腐都有啊，各种大钢琴啊。那学生那没有钢琴多啊，每个人分一台钢琴，钢琴还是多的。
1: 真的、
0: 哦，你不用抢琴啊。
1: 哦，
0: 对不对？
2: 现在琴是很多的，
0: 时代不同了、
1: 嗯
0: 啊，反而变成他们不热心啊。
1: 哦，
0: 你不要抢钢琴啊，你练钢琴啊，练练就练练，你就不爱练就不练的、啊嗯，对不对？他说他会想，我又不是以钢琴为主修，我干嘛？要花时间练钢琴，没不会想到说钢琴是一钢琴在乐器里面可以叫做乐器之王嘛，可以弹很多东西。你将来你和声学、对位法、作曲法、管乐乐法都是要在钢琴上啊。
1: 所以啊，我就跟你讲，
0: 总谱四奏都是要钢琴上啊。
1: 不管你学什么，钢琴是一定要学的。
0: 对啊，我们就、
1: 我钢琴弹不好，法国号也不会吹。
0: 哎，我就跟你说，
1: 非钢琴厉害。
0: 我现在跟你说，我的毕业以后才学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可找老师才学的。总谱四奏啊，
1: 是
0: 这些东西，
1: 总谱四奏
0: 对不对？
1: 学了，
0: 对对对，你在学生的时候，
1: 好，
0: 明明成不了音乐家，也把你当音乐家训练。
1: 谭老师、徐老师，我们把主题拉回来。
2: 嗯、
1: 今天我们讲到学堂乐歌，我还是要讲到康有为哈，我觉得他好厉害哦，因为他刚刚综合各位所讲的哈，还有就是康有为后来组成一个叫做万木草堂。它是基于哈通才教育的理论哈，所以呢，草草的课堂、草堂的课程里面呢，范围非常的广阔，内容丰富。它融汇了儒佛中西学于一炉，然后以孔学、宋明学哈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它的目的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作为什么呢？这些因为就是救世之用，所以草堂的课程呢，它不但有哲学、史学、数理化学、政治学、语文学之外，好，还有体育、音乐，它非常的注重音乐，所以才有这个学堂乐歌。那学堂，哎，没有乐歌，
0: 乐歌
1: 学堂乐歌哈。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等会下一集的时候要针对中国音乐的起源讲到这个清末明初学堂乐歌，那我们要讲到很重要的几位人物，那我们下一堂再讲。但是今天呢，我这边还是针对明初就民国初年的学堂乐歌，请徐老师花三分钟做一个总结好吗？
0: 我期间最后一节了吧，我们还是把这个学堂乐歌呢稍回，而且啊，学堂乐歌是后来我们给他的名字，
1: 嗯
0: 啊，原先他们设立的呢就是叫做乐歌课或者是唱歌课，
1: 嗯
0: 啊，乐歌唱歌。啊，我记得我们以前讲过了，徒词无乐，啊，只有歌词，
1: 啊，
0: 没有音乐，
1: 音乐啊，
0: 啊，谓之歌，
1: 嗯，
0: 啊，只有音乐，
1: 没有歌词，
0: 没有歌词，叫做曲
1: 啊，
0: 所以歌曲是两个，
1: 啊
0: 啊，你看学堂乐歌里面的那个时代的，你就看到很多人。作歌其实他填词、啊、那么刚才讲过、梁启超他在他的隐蔽式诗话里面讲、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你稍微有点脑袋的话、你就知道音乐跟诗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品行、气质、文化的一个底蕴。

0: 一个见机的一个乐器，所谓的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引进，我前面讲过，引进这个乐呢，主要的是三大巨头啊。我们讲的就是曾志敏，
1: 曾志敏，沈星公，
0: 沈星公
1: 和李。
2: 李叔同，
0: 李叔同，三个人
1: 都是
0: 流域的。
1: 萧友梅呢？我记得萧友梅也是、
0: 他刘德的。
1: 哦，
0: 我记得
1: 刘讲刘德
0: 后面那都、我们就今天没有讲到他，他们学堂过后期了。他们的我们有一点评论的时候，他们当然后来的人比前面的人，就是啊，那他们从。他们怎么样呢？就是日本也在全面维新的时候在做学校，学校的这个歌集编学校的歌本教材，那他们也是把这个移到中国来，我们移到中国来了以后呢，那他们引进了什么简谱跟这个五线谱都同时引进来了，使我们的中国的音乐同时迈向了西方音乐，这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后来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到我们这一代学作曲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所谓国民乐派崛起兴起，大家要以祖国的音乐风格来作为创作推广的一个库德。那么我们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匈牙利两个作曲家，两个大音乐家，一个叫巴尔托克，一个叫做口袋他们，你看巴尔托克，就他们两个同学去采风，采集民谣，采集回来以后，贝拉巴尔托克就用这些素材创作了很多音乐。你看最有名的，他写了一个小宇宙，
2: 小宇宙
0: 钢琴，对，他就说你要学我的音乐，先学小宇宙，你学了弹到这里面就了解我音乐，我要讲什么话，这都是我的创作语言，对不对？但是他最后成了一代宗师，但是口袋走的方向不一样，同样彩色，但是口袋走到了什么？是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口袋与教学法，
2: 口袋教学法
0: 都非常非常有名，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使用嘛。你看他变成一个大的音乐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学家，他也有很多作品他很有名的《孔雀变奏曲》非常有名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但是我们下一期会更精彩，因为呢，我们要讲到学堂乐歌的几位代表人，我们会分别好，然后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到下一集我们就结束了，好，就是进入民国的这就是学堂乐歌，然后我们就要真正进入到中国的艺术歌曲了，好，希望大家收听，而且拭目以待，我们越来越精彩的内容哦。好，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欧老师要跟我们聊到的呢，是乱世中的伦常的算是第三个部分。今天要介绍的是这个一代才女李清照齁。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呢，她不只留下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绝世词章，更有你意想不到的炙热灵魂呢。今天的古月照京城之伦常安在，欧老师就要带我们走进李清照的才与情里面，从书香闺秀的洒脱不羁，到与赵明诚琴瑟和鸣的金石之恋，谁说乱世没有真爱呢？但是呢，靖康巨变骤至啊，家国破碎，丈夫辞世，她孤身漂泊江南，将深哀剧痛化为不朽的名作。这一集就让我们见证一下这一代词后在苦难中淬炼出来的万丈光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次我们前两次我们展开了乱世文学中的伦常，我们是以李后主做开篇，所以讲了李后主的生平，以及介绍了一些李后主的代表词作。那么既然是讲宋词，所以我想一系列下来就是以词中的乱世

选一些代表作家，所以李后主之后，我认为词中再一个乱世出现的就是北宋末年，所以选的作家就是李清照。大家都知道李清照没有问题，是一代才女，而且是千古才女，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而且留下作品非常丰富的一个才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清照的生平跟家世。李清照其实严格讲起来，她的出生背景非常的好，她生活在一个，她成长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雅而且文风鼎盛的时代。北宋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些经济史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南宋或是北宋其实都有过一段经济生活非常发达的时候，那么后人也都公认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或是艺术甚至是经济发展或者是科技到达的一个巅峰相较于前面的朝代来说。所以其实有关于宋朝人的一些文人雅士呢，其实留下的影响也非常多。比方说宋朝在文化史上就有所谓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四大雅士，好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也曾经以四大雅士来做筹备筹划过一些展览。所以这所谓的四大雅士呢，就是指焚香、插花、挂画跟点茶。那么这四件事情虽然好像跟写词无关，但是其实词的一个创作又跟这四件事情其实是互为怎么样，互为搭配的。因为上一次或前两次我们讲过词发展起源的那个环境，它的创作环境就是一个优雅的富庶的美好的甚比较软性调的一些饮宴场合，所以说它就很适合跟这所谓的四大雅士进行搭配。那么回到李清照的身上，所以李清照他成长的那个背景就是北宋相对是一个很富庶的一个时代，那么他又出生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李格非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人，他也被称作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苏门就是苏轼的门下，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说在元佑文坛，元佑就是宋哲宗的年号，在元佑文坛的那些文人受苏轼影响的，那么前后在历史上就有被称前四学士跟后四学士。他的父亲是属于比较后期是属于后四学士，然后他的父亲也在朝廷担任极高的官职。那么他的母亲呢也是据说也是宰相前代宰相的女儿，所以也是一个知书善文达理的一个女子。所以来自这样的书香门第，我们可想而知她从小所受到的家庭熏陶，那么再加上她本身的确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子，她来自这样的一个家世背景，可以说对他的一个天分讲起来，他就是完全加分的作用。那当然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他的童年，他的青少年在这个性格养成的教养过程当中，他其实就养成了一种天真烂漫，而且是自我，应该可以说是自我意识非常强非常鲜明的一种性格表现。好，那么所以我们在李清照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他早期生活的那一种清新美好以及少女的那种天真活泼，而我们

尤其看到的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家庭对他的束缚一定非常少，因为李清照的诗里面啊，应该说李清照的词里面充满着许多篇章都有谈到酒。他显然是一个爱喝酒的，而且他十六岁成名的时候，以一阙如梦令的词在这个词坛上面成名的时候，那个词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喝醉酒了，沉醉不知归路。所以显然我们知道宋朝一定没有那种未成年不得饮酒的禁酒令，所以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酒。那但是也跟着他不同阶段生命遭遇的不同，我们发现酒在他的作品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作用就不相同。在结婚以前，他的词中的酒好像就代表着那种少女的不知愁滋味，然后天真任性，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家里不太管他的，所以他跟一般的那种好像大家觉得来自那种礼教很严谨的家庭出身的那种所谓的那种深闺秀女不一样他是比较完全看起来是不受约束的一种充满着我们现在到现在我们都可以觉得说让人很欣赏的那种什么那种活脱脱的那种青春烂漫。那么再加上他的一个文艺天分，所以他的青春完全是透过文学的方式，然后加上这个美酒的一个掺和其中，展现在他的作品里面，也呈现出他少女时候的那种幸福吧，跟那种无拘无束吧。那么到了中期，他结婚以后就不免会有一些有了恋爱，有了婚姻，然后有婚姻的里面的离别，所以就有一些深闺少妇的一些愁绪，这时候他也有酒。那后来到了国破家亡之后，然后甚至说老公又在逃难的过程当中病逝了以及最后他的一个婚姻的再婚的不幸，酒都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呈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李清照的个性在他的作品里面展露无遗，那么酒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推进器，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比方说他什么时候喝酒，喝了酒之后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就可以看出他那个时候的一个生活情境或者他的情怀如何。那么所以这样的家世背景，我们可以知道说李清照其实他生活很自由，他一定生活很自由，因为他在家里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父母应该对他的约束很少，可是他结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跟他的先生感情也非常的好，那么感情很好，所以他先生应该对他也没有什么大的约束包括什么是不是不要喝酒啦，或是不是不要做其他的事情啦，就好像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禁忌所以我们其实在历史上可以看到说他的婚姻生活是其实是充满着爱情的一个甜蜜。那么所以说这样的他他在作品里面所表现的那种经过他的一个文学天分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真实感非常的逼真，也很能够打动人心。只是我们好像很遗憾的就是在正史里面并没有李清照传，没有为李清照立传。没有立传的原因不晓得是可能是因为他也没有官宦的身份然后他好像其实更严重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宋朝后期有了一些所谓的一些礼教的一些因素，所以是不是对关于李清照再婚的这件事情呢后人好像有很多替他回护说他没有再婚，所以他有没有再婚这件事情好像当时就众说纷纭，有人力主他没有，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一些资料就发现他其实是有再婚的。那再婚又怎么样呢大家会觉得说他跟他

他的先生感情这么好，那再婚总是让人家觉得好像很遗憾吧？好像这个爱情的竞争上面是不是有了变质？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后人之见，而且。

们其实对他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决定，我们其实都可以多了很多的一个理解。好，那么当然我觉得说他的父亲给他取名字叫做清照，那很明显的这个清照这两个字，有人认为说就是来自唐朝诗人王维的诗的典故，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所以清泉照影这样的清照，意思应该就是有希望她是一个什么心地澄明的一个女子。那事实上李清照也的确不负这个清新的名字，因为她是一个多么冰雪聪明的女子。好，那么所以她在我们刚刚讲到她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的一个家庭，而且我们如果去仔细看一下她这个家族亲戚的一个分布图，我们可以发现到她的家族其实就是当时在宋朝的可以说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圈。那这个核心圈它其实又里面有很多人又是当代文坛的一个用现的话说就是文坛这个才人聚集圈。好，那所以它是一个文学的加政治的叠加在一起的一个交集圈圈，他们的家族。所以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他的父亲是苏门的后四学士之外，他所嫁的先生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他曾经做宰相，他是宰相。那么可是只是很遗憾的，在政治上他就有点类似像比方台湾现在的一个蓝绿状况，如果你的婚姻是你跟你的夫家是分处不同阵营的，那这个中间的矛盾可能就会很深。我在想李清照就陷于这种矛盾当中，可是他又其实应该又是非常聪明的避开了一些禁忌吧，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说有什么记载说他在政治的压迫当中怎么样的一个辗转痛苦，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他的痛苦。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影响。好，我们看哈，他的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那苏轼是属于所谓的旧党，那他的公公赵挺之他是属于蔡京集团，也就是所谓的新党，也就是所谓的新党。那么我们再看他家族其他的名人，他的表姐除了我们刚刚说他的母亲是宰相，曾经是宰相的女儿，然后他的表姐是嫁给了蔡京，所以那个新党头头蔡京是他的表姐夫。不止如此，他的表妹嫁给了日后在南宋这个大家觉得害死岳飞的那个秦桧，所以秦桧也是他的表妹夫。然后再来就是他的表姐夫蔡京的弟弟蔡卞娶的是王安石的女儿。大家从这些亲戚图里面大概都可以感受到李清照的环境就是怎么样，就是宋朝盛极一时的政治跟文化交叠的一个圈圈，所以他对于这些所谓权贵的一些往来，他的所见所闻一定是比一般普通的文人要来得更深刻更清楚。那但是他的一个自我意识性格的一个算是强悍吧，也让他显得对所有的这些他显得很开阔，他也显得很潇洒。好，甚至说有一种男人的豪气都不为过。好，他如何表现他的聪明，我们首先看到他比方说他的少女时期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词论，也就是说对词的一个讨论，什么样叫做好词。他在那篇文章非常的短，其实就几百字，可是他在里面对当时词坛的
精英作家，而且是他的长辈们，比方说包括

像欧阳修、像苏轼，他都对他们有过，对他们词的创作有过一番的批判。那个批判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说词的一个核心创作应该是依靠在音乐上面的，所以词它就跟诗不一样，因为它的音乐性非常强，所以它就不是单纯的诗，它就必须要有非常别具一家的这种音律跟格调。那么于是他认为说像苏轼、欧阳修他们的词文字上是不错，可是那个音律格律上面啊确实不及格的。那甚至当时市井最流行的最红的作家柳永有一句话说，当时天下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可是他对柳永的批评是说啊，柳永的词虽然音律上没有问题，可是他所用的词语沉下，灰尘的沉，沉下就表示他不入流的词语太多了。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柳永受欢迎的地方就是市井气很够，很接地气，可是他觉得他缺乏那文人该有的那种雅正的格调，所以那就是干嘛，意思就是俗不可耐的意思。所以那除了柳永这样的一个对他来讲是市井文人，那庙堂文人呢，像晏殊啦，像欧阳修啦，像苏轼，这一些对他来讲都是长辈的这些资深文人，他认为说他们的词都是一些句逗不弃的诗罢了，句逗不弃就是长长短短啦，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罢了。他们的这些长长短短不整齐的诗往往又不谐音律，也就是说他的格律他的词调是怎么样，是不及格的。所以他们硬是把写诗的那种习惯跟方式塞到词的一个创作里面来，他觉得他们对音律上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无知的。所以李清照是不是胆子很大才几岁他就敢这样子批评文坛上面这个极负盛名的大家这些长辈大家。所以这个女孩子她胆子很大，可是胆子这么大她不是胡作非为的，这些长辈们也不能说她说的不对，因为她也是言之有物的，也就是她的批评里面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自己的实力能力以及他的自信为底气。那当然除了这个词作的批评可以展现他的气魄之外，据说李清照也很喜欢什么用现的话说他好像很喜欢打麻将，当时叫做打马。好，他有写过一篇文章叫打马图经序，那他就夸那打马就是打麻将，就是据说是后来的打麻将，他很喜欢这种博弈，然后常常说怎么样，常常说他自己很高明，他没有输过。那他把这种博弈呢，他觉得是什么几乎可以视之为等同兵法那样。那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生活非常非常任性自在的少女，他又喝酒，他又打麻将，但是好像家长都没有骂他。然后对，那当然他喝酒打麻将也没有误了他的什么，误了他的正事。那女孩子有什么正事呢？对他来讲这些词的创作他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那么所以像这样的李清照像这样的李清照，他在18岁的时候，大约18岁18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遇到了他的梦中情人那就是赵明诚。那18岁那年他结婚，那年的赵明诚大约是21岁，那娶到了这样的一个大才女这样的一个大才女，所以他们两夫妻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那么在文学史或是一些拜官野史上面都留下了不少他们夫妻恩爱甜蜜的一些记录。那甚至说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都有不少的一个记录。那比方说后人有记录说他们赌书泼茶这样的一种好玩的事情，也就是说比方说他跟赵明诚经常两个很喜欢在那比赛谁的记忆力好啊，赌书泼茶，说哪一句话出自哪一本书什么地方，然后那个李清照只要赌赢了，然后就哈哈。

就会哈哈大笑，本来就赌赢的人就可以喝一杯茶吧，好，那么或者是被罚，赌输的人被罚一杯茶，以茶代酒嘛。结果笑来笑去，那个茶就是什么洒满了，洒湿了这个衣服。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基金，类似像风流韵事的这样的事迹记录，都可以证明他们非常和谐美满，而且充满浓情蜜意的爱情生活。好，那么李清照就是在这样的爱情生活当中，我认为说让他有足够的底气吧，去面对外来的一些风雨。所以当新旧党争激烈的时候，他的父亲甚至被罢官，那他的公公是在什么？是在权力圈里面，对于所谓的元佑党人，他的父亲是列名在册的，是元佑党人，是要被打压的人，所以他的父亲就被罢官了。那当时赵明诚其实也受到影响，所以后来赵明诚也短暂的辞官了，他们两个就要怎么样子避开这个风暴圈呢？他们就搬离京城，搬离汴京，回到赵明诚在山东的老家，他们就回到青州。那么在青州生活的大约十年当中，那十年当中可以说他们夫妻的生活是过得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稳的，比较自在的。而且因为赵明诚他非常喜欢研究经史文字，就是对研究古文字，所以赵明诚原来是个太学生嘛，他们在京城生活并不富裕的时候，他们都常常怎么样，常常去逛夜市，逛那个的首都府里面的夜市，然后常常去收集各种的经史文字，所以多年下来他们收藏了非常多的古玩。那么回到青州之后呢，那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清闲了嘛，比较清闲了，所以他们就是更加尽全力的来进行研究。那李清照也等于是什么呀，就是陪着他的先生一起在研究，然后两个人一起把搜集到的东西啊建案归档写成记录。那么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彼此互相都很能够成就对方。那赵明诚欣赏他的一个文学才情，他又愿意投入赵明诚研究的工作，所以他们两个人是互相成就。互相成就，而且彼此欣赏，这个其实不管在现实上在历史上都是我应该是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幸福吧。那只是说这样的幸福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由来美梦最易醒，这个彩云易散琉璃碎，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比较稳定平静的这个生活里面，就碰到了政治上面的一个大变局，那就是在靖康二年宋金爆发战火，而在这战火当中，那个岌岌可危的王朝就轰然倒塌。那么随着金兵大举南下，整个中原一片涂炭，所以这个时候李清照跟赵明诚他们也必须开始逃难了。那么他们是多年来所收藏的视之如生命的这些经史书画怎么办？带不带走？他们毕竟还是放不下，好，所以还是要带走，带着十几车的经史书画往南逃。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在整个颠沛流离辗转当中，这些收藏成了非常沉重的负担。那后来当然也在辗转流离当中，是不是也丢的丢散的散，所以才不只是收藏品如此，连人都经不起这样的一个辗转颠簸。所以说过了两年多之后，赵明诚其实就在逃难途中生病，而且就去世了。从此之后，李清照成了一个孤女，带着剩下的这一些财产吧，带着这些财产，大家可以想象她的一个处境的艰难，一个人怎么样子在这茫茫天涯当中跟着流亡人群这样呢踽踽奔走。
举本走，所以

说，这时候表露在他词作里面就已经完全从前面少女时代的一个轻快明朗，到婚姻生活的偶有的这个思妇闲愁，然后再到后期他个人生命的一个悲剧，其实就是时代的悲剧，所以他后期的作品的那种沉重感无与伦比，无与伦比。好，那么当然，李清照最后去世的时候，据说大约是71、72岁。那我们可以说，她成长在如此丰沛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可是，最后的有人会探讨说，那她为什么会再婚呢？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嘛，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那一个女子，她没有人可以依靠。那如果有人对她示好，那李清照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受什么，不受教条规范约束的人呢，他自己心里有他的尺，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对他示出善意，那么他是不是好过去依附？听说是依附他弟弟嘛，因为他弟弟还在朝为官嘛，那是不是都好过寄人篱下呢？那你就自己再另外另组家庭，只是好像命运并没有如此很善待他，因为他所再婚的那个先生叫做张汝舟，那据说对方就是人品不良。在台湾有一个有一位京剧名伶叫做李宝春，他的剧团曾经拿李清照再婚的这个故事来编写成一出新编的京剧，名字叫做《清辉朗照》。那么里面就是演李清照在颠沛流离当中，那这个张汝舟呢，其实是看中什么？看中他身边还仅存的那些书画金石珍品，以为他觉得他有很多钱，就是觊觎他的财产，觊觎他的财产，因而对他示好。那么他在无可如何之下，有人示好了，好，那是不是也有个可以说是这个依托所在呢？于是他就结婚了。可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再婚没多久，对方就流露出那种贪婪跟不轨的迹象，而且还有家暴。大家很难想象，一代才女竟然要忍受家暴。那大家想想，李清照她不是一般的女子。他不会这样子以无止境的隐忍，虽然在宋朝那个时候的法律是女生要离婚很难的，可是李清照的一个坚强，就让她这个婚姻是如此的背离她心里想要的那种状况，所以她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提出离婚。据说按照当时的法律，当时的法律是，女人如果要主动提出离婚，那么就要怎么样？就要去坐牢，就要去坐牢。那除非女子要离婚，除非她的先生愿意写休书，要不然要离婚很难的。所以当时有一句俗话说："男不要女，一张纸，一纸休书就把你休了。"可是如果女不要男，你只有死。也就是表示说，这种话都表示说，女人如果想要主动离婚，在宋朝是非常困难的。好，那可是这个张汝舟，她的财产，她想要的财产都没有拿到，她怎么会愿意离婚？可是李清照没有屈服哦，而且以她一个这样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就去研究宋朝的法律，她就知道说，女子不能够主动要求离婚。还保有自己的财产，除非他的先生被流放到偏远的外地，那他才可以合法离婚，可以保有财产。好，那怎么样让他先生被流放到远方去呢？他一定要去告发他犯罪。好，可是他如果告发他犯罪，证明了他有罪，他也要坐牢2年。妻子告发丈夫，证明丈夫有罪。那这个妻子要坐牢2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旧时代对女子非常不公平的这种法律哦。可是当时的确就是如此。可是李清照也这种行为就显现她的坚定，她不惜坐牢，她也要跟这个人离婚。所以，那她用什么告发他呢？据说当时宋朝科举考试。

0: 如果你考了太多次都没有考上的话，到达一定的次数，那政府可能就是要安慰你哈，所以你有一定的次数之后，也会给你授予一些小小的公职，就是等于是一个安慰的意思啊，让你考那么多次，不至于说完全一无所得。那据说这个张汝舟当年为了要谋官，所以他曾经虚报他考试的次数，所以这件事情被李清照知道了，他就收集证据，然后去告发他。那他告发他自己也要坐牢2年，所以据说这件事情当时还惊动了皇帝，当时皇帝就宋高宗，所以宋高宗是亲自下令审判啊，要查明真相之后呢，的确就把这个张汝舟给怎么样，给流放了。流放了之后呢，那李清照是不是要坐牢？是的。可是，哎，我们刚说了，他是不是又他的家族这时候就发挥了什么？发挥了力量。他的表妹夫当时是秦桧，大家想，秦桧当时是不是权倾朝野？所以可能就是在表妹夫的帮忙之下，他的坐牢只坐了几天就出来了，就没有坐到两年，没有坐到两年。所以可是在此之后呢，那个李清照到底是依何而终，不得而知。我们非常遗憾的就觉得说，一代的才女最后面飘零在这个茫茫人间，最后不知所终。她运用她一个绝世高才，谱写了那么多千古绝唱的作品，那把个人生命的飘零和时代的巨变完全无缝接轨的融合在一起，留给后人诸多的慨叹，那当然也留下了非常厚实丰富巨大的文学遗产。好，我们下一节课就来探讨他各时期的一些代表作，我们来简单欣赏阅读一下。那么我们这节课暂时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欧桂芝老师的分享，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老实说，在过去呢，我对李清照的印象比较停留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个凄苦的形象里面。但是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啊，我完全被她的生命力给震撼了。她出身书门第，爸爸呢是苏门后四学士，公公当过宰相，表姐夫是蔡京，表妹夫是秦桧。哇塞，整个家族就是在宋朝政治与文化的权力核心当中啊。但是李清照没有被这些框架所束缚哦，他16岁就写了词论，批评欧阳修、苏轼这些文坛的长辈哦，拒读不弃啊，说他们不懂音律，多么惊人的胆识啊。他爱喝酒，爱打麻将，天真烂漫，完全不是印象中那一种深闺秀女哦，好像大家闺秀，好像不是我们印象中那样子。更让我感动的呢，是他跟赵明诚的婚姻，赌书泼茶的恩爱，互相成就的扶持，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难得啊。可惜靖康之难之后，家国破碎，丈夫病逝，她独自带着十几车的书画金石辗转流亡，将个人的深哀剧痛化为了不朽词章哦。李清照用她的才华、她的酒、她的勇气，活出了一个女子在乱世当中最灿烂却也最悲凉的生命，这份真实至今依然震撼人心。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古月赵京城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每周四呢，这个时候呢，跟朋友您在空中相见，尤其是朱老师所讲的这些梨园的这些点点滴滴，还有舞台上的这些细腻的地方，真的是听得非常非常的过瘾，而且每一次听完呢，时间呢都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今天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时间，让朱老师呢再细细的跟我们分享，真的在很多小细节的地方，听朱老师讲的，我就特别的感动，尤其是朱老师在讲到文场武场的这些细腻的地方，说这个缓锣撤锣这些小地方啊，其实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只知道老师把场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出去我们才出去，根本不晓得这么细腻这个很贴心的一些地方。哎，
1: 是的，
0: 对，
1: 这个就是因为我讲吧，我们都曾经当过老师了，
0: 是
1: 退休了，对不对？
0: 对，
1: 后来你才知道，哇，生旦净丑，你让他旦角不要别的，咚咚咚咚咚，咚儿咚咚个咚个咚咚哩个咚个咚咚哩个咚个小开门啊，或者什么，
0: 是
1: 拜呀，当当当当当当当的铃铛，咚。
0: 对，我们那时候出场呢，只想到对
1: 灯笼，
0: 对
1: 这个什么什么宝
0: 宝
1: 什么扇
0: 宝扇，
1: 那个符节，
0: 对，
1: 羽扇，对不对？
0: 对，
1: 哇，这些东西都是让这个角儿出去，能够非常的冠冕堂皇，
0: 是，
1: 就跟这个。元帅身仗良相伺候，
0: 咚咚咚，
1: 你个老八个将，你一整两整，你个咚咚咚，立咚咚地咚，你个咚个咚，咚咚地，哗，走三步，再起步，
0: 是是是，
1: 那叫大战，
0: 大

0: 站门。
1: 小站门。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我们这大站门还有的戏是一边两个，一边两个这么出来，
0: 是是是是，
1: 走到台口，
0: 对对对，
1: 各自
0: 各自，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
0: 现在好像很少看到。
1: 对，就因为人家不是很少看到，有都给它掐掉了。
0: 怎么要精简吗？
1: 就是精简时间，精简、
0: 哦、
1: 时间也有关系。
0: 是。
1: 然后呢，真是连现在国家剧团，包括这个戏曲专科学院，
0: 嗯，
1: 都没有配角的空间了。
0: 哦，怎么说没有？
1: 他都不上不了八个八个，四个四个了。
0: 哦，
1: 哎，就代表了因陋就简了。
0: 嗯，
1: 是这个是现在
0: 嗯面临的那个现象。嗯，
1: 离开我们以前所谓的那个璀璨蓬勃年代，
0: 嗯、真的真的，
1: 这是我看到的蛮心疼的。
0: 是，
1: 但是呢，我相反的、
0: 嗯、
1: 反过来看，
0: 嗯，
1: 歌仔戏跟客家戏这些，
0: 嗯。嗯，反而传承了以前传统，
1: 反倒是很这个大张旗鼓，
0: 是是，
1: 所以我们不得不引以为戒，
0: 是，
1: 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嗯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我们有人讲啊，以前唱这个大
0: 探二
1: 二天安天会的时候，
0: 安天会啊、哦，
1: 天王点兵啊，
0: 啊、哦、是哦，那个是很隆重的，
1: 开始
0: 盛大，
1: 就都是从那个石瓜你胸啊皮，扑通
0: 咚咚咚咚，
1: 哎，我们也讲跳弦儿，也
0: 是
1: 摆摊，
0: 是
1: 天王才到后台勾脸，
0: 嗯，哈哈，是那个我们曾经参与过，
1: 对不对？二十八宿，
0: 是是，哇，
1: 十二元辰，
0: 对，那个很隆重的，
1: 六丁六将，
0: 对对，
1: 二十八宿就二十八个人，
0: 对，
1: 十二元辰有十二个、
0: 嗯，
1: 六丁六将
0: 有
1: 十二个，
0: 对对，
1: 再报名你就
0: 报名，是是，
1: 随便说风雨雷电，
0: 对，
1: 这个黑白无常，
0: 嗯，
1: 罗侯祭都，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四大金刚，
0: 还十八罗汉，
1: 马昭温流，
0: 嗯，
1: 哎，马昭温流，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你看看，你去随便这个，
0: 对对，
1: 这个哪吒巨灵、
0: 嗯、
1: 灌的口，
0: 哇，
1: 二郎神，
0: 是是是，
1: 你看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这一台演，刚刚快不少于五十个人了，
0: 是是，我们演过啊，周老师。
1: 对，演过啊。
0: 嗯，
1: 红鸾天喜月，天喜月薄心斗。
0: 嗯嗯，哇，对。嗯，
1: 是不是啊？
0: 好过瘾啊！
1: 哎、
0: 对，听周老师讲，回忆以前那个场面，真的是很过瘾。
1: 对，现在我跟你讲，我后来看到了，
0: 嗯，
1: 猴就是一个人给你举的大旗，那猴嘣嘣噌，
0: 嗯。
1: 拆蹭蹭，这就是因陋就简，越来越干嘛了？
0: 嗯，这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是大环境的现象，
0: 嗯、
1: 但是也在
0: 嗯
1: 演员的坚持不坚持？
0: 嗯，
1: 这里边其实要我们讲，就有涉到贪污渎职。
0: 嗯，这个涉了朝，这个方面其实
1: 他不花钱了嘛？
0: 对。就是说的，就是生活经济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对，
1: 都了，对，
0: 都会有。
1: 你自己讲，哎呀，那都那些都不要上了，就我们几个人就好了，
0: 对，
1: 对不对？哎，这个东西现在想一想，经济如果说现在有点示威，这都是有来源的，
0: 嗯，就是、
1: 哎、就是对这个传统艺术的一个不尊敬了，
0: 嗯。对，
1: 那个不要上了吧。
0: 其实朱老师在讲说那个不要上了啊，其实这个话里头有很多的意义，因为我觉得说不只是说话的这个人，还要考虑到这个当下的这个角色，是不是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演员，这些都是问题。对，
1: 换句话，他成了，他成班，他都用因陋就简的方式，
0: 嗯，也是啊、这个社会的变迁、啊、
1: 对不
0: 对？
1: 然后我慢慢再演戏，
0: 嗯，
1: 你只演这一折，
0: 一折，对，最主要是，
1: 对不对
0: 啊？现在很多都是折子戏了，
1: 都变小折子戏了。
0: 对。

0: 原来的折子戏是什么？
1: 嗯，
0: 是精华片，
1: 是
0: 这场有看头了。
1: 对，
0: 它不是老现在是，
1: 因为没办法
0: 从简，它
1: 从
0: 简两个字。
1: 对，现在是从简，以前是精华。
0: 从简呢，这里面就把这个尊重啊、敬意，无形中也放掉了。
1: 嗯。
0: 啊，那不要了，你这什么年代了你还唱这个戏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真的很的嘛、嗯、
1: 其实我们听周老师讲，其实之前呢上个星期就讲，之前呢会觉得他比较冗长，听的人虽然、
0: 哎、拖他，
1: 对，拖他冗长，等到后等到你听到太快的，就是太花里胡俏了以后，你就希望能回归到原始，这都是这
0: 是又你不懂啊，
1: 啊，
0: 你不懂你会讲哦，这样子就可以了，
1: 是，
0: 我干嘛要那么多啊？
1: 嗯，
0: 我跟你讲，跟打篮球运动一样，
1: 是所有这
0: 打全场是五个人，
1: 对。
0: 这个后来又提倡三对三斗牛，
1: 嗯，
0: 斗牛就要打半
1: 场，
0: 斗牛就是打半场，
1: 嗯，
0: 然后这个球现在 NBA 发展的那三分线准了
1: 啊。
0: 只要你投的好就好了，就不要有打什么阵势啊，都不要什么，
1: 那你就直接投球是吧，
0: 对不对，
1: 直接投球就单人秀是吧，
0: 我们单人秀以前叫过关呐，过五关呐，
1: 过五关
0: 秀一二三四，
1: 对对，
0: 后来叫过三关，
1: 一二三
0: 两边一旦，
1: 对，
0: 跟我们的戏曲艺术啊是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啊？哎，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子。
1: 嗯，
0: 你看就跟棒球一样。
1: 嗯，
0: 哎，我这棒球，我只要几垒手什么好，那不行啊！你到了世界杯了，
1: 对，
0: 你才发觉每一个位置上你最好都有三四个人。
1: 对，
0: 那投手
1: 对
0: 多多益善呐、啊，到最后你就是打不赢人家了，
1: 是
0: 就靠那一个投手，
1: 一个投球，对，
0: 哎。
1: 嗯，所以团队精神是很重要的，
0: 团队，
1: 对，
0: 团体
1: 里头，对，
0: 哦，
1: 嗯，
0: 由于这个团队跟这个个人身段进丑，这个身段进丑都不要了，进跟小花脸不要了，只要身跟蛋了，蛋跟身段那不要了，我一个
1: 蛋，
0: 我找一个丑好了，我就唱小放牛，
1: 嗯，
0: 唱那个丑龙龟就可以了，
1: 是
0: 不是、
1: 嗯？
0: 他就把这个戏。
1: 对，
0: 哎，那我来一段三岔口就行了，
1: 也不能老看三岔口啊，是吧？嗯，所以其实任何的艺术文化都是一样的啊，就是百看不如一见。
0: 三岔口都有说法，
1: 是
0: 你总要带一个五旦，带一个五花脸、
1: 啊，是啊，是啊，
0: 交赞跟那个刘七啊，刘丽华、刘七啊，
1: 嗯。对啊，所以一个故事一个戏剧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可以成的，
0: 是不是最后
1: 对
0: 变成就出国的话就两个了，交赞别上了，那也别上了，是不是，
1: 嗯，出国演出又不一样了，因为你给的是外国人看的，
0: 不能说不一样，
1: 嗯、
0: 哦、你要是跟让人家看到
1: 嗯
0: 全貌不见得是个坏事、嗯、
1: 是
0: 人家才会发现哎呦
1: 这么精彩
0: 么、啊、
1: 是，对，其实我们不用给外国人看，我们自个儿聊聊，我们都觉得这个国剧就是京剧表演的艺术，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跟细腻，
0: 精致嘛，
1: 对
0: 不对？对，
1: 非常的精致，
0: 就跟我们老军区一样嘛。
1: 嗯，
0: 哎呀呀，是不是？
1: 是啊，
0: 有的人呢是不愿意去
1: 啊，
0: 我轻松，我去反正是老军嘛。
1: 啊，对对对，
0: 是也没有赚不着什么多少钱。
1: 老军是不赚钱的，对。
0: 对呀、
1: 啊，
0: 那出任务嘛、
1: 啊。对，出任务。
0: 是不是到出国了、嗯、你就来了，
1: 是啊，
0: 抢了，
1: 嗯，
0: 是不是，这里边都是这个团队的管理，
1: 这就是经理科必须要出现的，
0: 他不是经理是管理行政啊，
1: 对，就是
0: 行
1: 政人员，
0: 行政
1: 管理、
0: 啊、对，管理
1: 上其实很重要
0: 很重要，
1: 所以你看我们先人多厉害，就把这个七行七科里头的经理科就放在头里头，所以你要管人行政真的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0: 很重要，
1: 对、
0: 哎，我找你来演这个戏，
1: 嗯，
0: 就是要看到，因为
1: 你的好，
0: 你的那个你，
1: 对，
0: 你学到那个戏了，
1: 对对，
0: 我才叫你来，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结果你找来一个，哎，处处都不要了，就我一个人，你就把钱给我好了，
1: 嗯，是，
0: 是不是？
1: 是啊，

这个经历可很重要。我们在演员里头呢，其实当然是这个演员一出场，他穿戴的这个就是穿戴的东西，他的服装，所以我们呢就有一个剧装课，就是演员后台的舞台

0: 这个盔头盔相科就是男生了，就是深行花脸跟丑所戴的这个帽子，
1: 女生也有啊，
0: 女生也有，对，
1: 你也要七星蛾子，
0: 对，七星蛾子，
1: 你也花木兰的，你不是照样要？
0: 是，女生也有，对，
1: 男女生都
0: 有，男女生都要，对，
1: 对不对？
0: 还有一个交通科，对，
1: 你不把交通部管理好行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跟你讲，后来从简了，
0: 嗯嗯，
1: 最好你一个人盔头相依。一个你会扎靠又会穿蟒又会穿靴子就一个人了，
0: 嗯嗯，
1: 就出国的时候
0: 是是是为了总是为了精简人，对，因为经费有限，对，不得不，你看是不是
1: 啊，
0: 嗯，对，其实现在很多演出都是这样的，
1: 对，像你刚刚讲这个出国呢，
0: 啊，
1: 是经费有限，
0: 对，
1: 但是我们原来这个经费，
0: 嗯，
1: 我们在前线金门闹军的时候去大丹二丹
0: 啊，啊，
1: 小金门，
0: 嗯，
1: 不是坐着那个皮筏，
0: 是是，
1: 有没有两个人半口的戏，拿着行头，找一个师傅跟着一道，
0: 嗯，
1: 上去你们小放牛或者你们火石一桌，
0: 嗯
1: 嗯，唱完
0: 是
1: 就回来，两个人逛五家坡，
0: 啊，
1: 做工，
0: 这么克难啊，
1: 克难，
0: 对，那个也对啊。
1: 有的时候不能不说，
0: 嗯，
1: 这个就无形中把这个不伤别人
0: 啊，
1: 讲起来也不会死人的，也不会怎么样的
0: 啊，怎么？
1: 但是伤艺术
0: 哦，是，嗯，看什么角度看这些事儿，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伤艺术，
0: 嗯，
1: 我是唱铜锤的，
0: 嗯，
1: 我是唱架子的，
0: 嗯，
1: 我是唱摔打花脸的，
0: 嗯，
1: 五花脸的，
0: 嗯嗯，
1: 啊，不要，来一个人你要全能，
0: 嗯，
1: 可能吗，
0: 嗯？
1: 换句话，你只付他一个人的钱，
0: 嗯嗯，所以在什么地方演出什么都是必须要经过深思熟虑，对，
1: 深思熟虑，而且我们慎重起见，
0: 对，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今天成立剧团，国家不管哪一部，教育部跟国防部，哎，这个文化部什么部，
0: 嗯，
1: 你演说，哦，哎就可以了。
0: 嗯，真的，这艺术东西真的不能马虎啊。嗯，真的
1: 艺术不能，
0: 这
1: 不是艺术，技术什么都不能
0: 马虎，真的，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看这个剪场的时候不要上了。
0: 啊，就演员自个儿
1: 剪，能不能不上？你随便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0: 嗯嗯，
1: 我在讲一出，
0: 嗯，
1: 这个就是刚我们讲对舞台艺术的尊重，
0: 是，
1: 哎，还不是光讲文戏，也不是光讲武戏，
0: 是，
1: 我就讲一个金钱豹
0: 啊，文武场剪场，
1: 不是剪场，哎，对，
0: 啊，
1: 师傅听了。红梅山的钱，当个隆当，这一场，
0: 嗯，
1: 他的唱的曲牌子，
0: 嗯，
1: 这完了，扎扎扎扎扎，好挠，
0: 嗯，
1: 孙悟空，
0: 啊，
1: 以前这个孙悟空有多大的表演？
0: 啊，
1: 扎红梅山的钱，唱这一声，这个孙悟空要从他头上去翻过去，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然后要从唐僧坐的椅子
0: 啊，是
1: 那个背上
0: 踩过去，
1: 跳到桌上，
0: 对，
1: 再从这个员外的他们八字嘛，
0: 啊，是
1: 八字就能翻下去，
0: 对，
1: 才一边就甩着猴子那个单布，
0: 嗯，
1: 最后在那个台
0: 桌角
1: 椅子砸的猴子的龇牙咧刀，哈我挠，
0: 是，
1: 腾要跳到他的椅子上。
0: 透
1: 过前部唱这情唱，披烟弄满胸儿膛，
0: 对，
1: 不由悟空红当的呀当，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哇！您说这时候剪场吗？
1: 剪，那个时候走这么多东西啊，
0: 嗯，那桌子椅子，
1: 剪场要扶的
0: 啊。
1: 剪场要扶啊，
0: 是要躲在桌子底下，
1: 对不对？
0: 嗯，
1: 哎。这我们就有碰到这个
0: 啊，
1: 那个剪场不是那个角儿的剪场
0: 啊，
1: 对，我说哎呦，哎，怎么不是您站在那儿啊？
0: 啊，
1: 你怎么找个不懂的站在那儿啊？
0: 啊，嗯，
1: 是不是？不是，这让我上去干嘛？
0: 嗯嗯，
1: 你翻。

0: 口啊，
1: 嗯，
0: 曾经出现过这个事儿啊。
1: 哦，
0: 你不给桌子上，包括后面打的时候抛叉的时候，
1: 是
0: 过几张桌子飞脚
1: 都要算好地儿，
0: 我都
1: 还
0: 有个良好的，
1: 是是是是，
0: 但是最重要一样安全呢、啊
1: 嗯。对对对，嗯。
0: 他是不是专业？就剪厂是不是专业？
1: 是是。
0: 或者你把剪厂如果拿掉了，
1: 嗯，这桌子怎么摆？对，
0: 有没有？
1: 有。
0: 哎，
1: 哇，
0: 这就是后来不就我讲的嘛，因陋就简，
1: 嗯，
0: 就对这个不尊重了。
1: 是。
0: 这个戏就这个。特别这个剪厂这次都去哦，
1: 嗯，
0: 哎呦少爷，就因为你这一句话，
1: 嗯，
0: 这回出国我都来了，
1: 哇，
0: 因为什么？
1: 嗯，
0: 军中一直都是我们面临的就是精简，
1: 精简，
0: 最后裁撤掉，
1: 对，就是朱老师讲的璀璨的时候，就是成立的时候，
0: 蓬勃，
1: 对。真的
0: 是不是、啊、
1: 真的
0: 啊？那个要怎么样？
1: 嗯，
0: 有多少人来？
1: 对，
0: 我的梁公寓的时候
1: 啊、
0: 哦，我们自己演的时候，董博后面的大东
1: 哇，
0: 哎
1: 哇，
0: 后来正是我们出国
1: 啊
0: 彩排
1: 啊，
0: 本来三个韩世忠
1: 啊，变一个
0: 李金堂
1: 啊。
0: 海元璋、卡波、
1: 啊、
0: 叶夫人三个人、
1: 啊、
0: 最后这个戏演是我、
1: 嗯、
0: 江姐跟这个叶夫人的、嗯、
1: 哦，
0: 李金堂李老师就帮我拿大东
1: 哇
0: 哇、哎、
1: 在国外
0: 彩排
1: 哦，
0: 出去了、
1: 啊、
0: 确实都换掉了、
1: 啊、
0: 连孙元波孙叔跟马龙祥马叔都是船夫啊
1: 哦，嗯，这也是精简的问题了 是吧
0: 但是后来还演全的了
1: 哦，
0: 哎，那我得演你像这个谁这个马威士马叔啊、
1: 嗯、
0: 什么高德松高大爷都是靠将
1: 哦，哇，这多久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啊、对
0: 就民国六十二年
1: 六十二年、哦、
0: 百人的剧团嘛，
1: 哇，那也是不容易，你要花多少经费啊，
0: 天天集训天天排戏啊，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李金堂你
1: 嗯
0: 大都啊，
1: 嗯，
0: 我还有那张剧照呢，
1: 哇，真的是珍贵，真的
0: 是不是，而且李金堂要是、嗯、他们演这个他的后头随时在给你说，
1: 嗯，
0: 随时在教你唱，
1: 嗯，
0: 就像我演展颜良一样，
1: 嗯，
0: 那高大爷的被挑起来那个连杀二将、
1: 啊、
0: 如萧操就有他、
1: 啊、
0: 他在台上不都一挑起来他一个哇呀呀呀呀观众
1: 就叫好、
0: 哎、决定不是给我叫的
1: 嗯，是
0: 哎
1: 是，
0: 就他那个哇呀就你个万
1: 当口，对对对对，真的，对，高老师那哇呀呀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对，听起来就过瘾，
0: 他不是他在台上
1: 很卯了劲儿，
0: 认真嘛。
1: 嗯，哦，您说的认真，我们这些老前辈们、
0: 哎、对对
1: 个个认真啊。
0: 其实对对，我
1: 真的
0: 不是老师，我们做演员的也是，我们自己都，
1: 嗯，
0: 大家那个认真度啊，
1: 是
0: 凭良心讲都够
1: 了，都够了。
0: 只是这个大环境啊，
1: 嗯、
0: 我刚刚讲精简裁撤，
1: 对，
0: 他叫你因陋就简，
1: 对，
0: 然后呢，上面本来像说的很严重、很正式。被下面的人都把那墙角都给你拆掉了，等我来一问他妈就跟县令一样，这是赈灾发了多少钱
1: 啊，
0: 结果都到他口里
1: 啊
0: 买了韭菜了，关注这个所有的老百姓，
1: 真正的老百姓
0: 连个粥都喝不上，
1: 嗯，是，
0: 这不是贪污渎职吗，
1: 这种问题也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个嘛，
1: 嗯，
0: 我们管过这个嘛，
1: 对，
0: 我们曾经军中我讲说尊重这个，那个时候好像是大队长规定、
1: 嗯嗯、
0: 那个郝伯村郝伯伯规定这个赤壁之战跟这个淝水之战，中国古来这个战场上
1: 嗯
0: 这么大的战争
1: 嗯
0: 表演起舞台 看到
1: 五
0: 光十色，
1: 嗯，
0: 这么丰富，这么热闹的场面，
1: 嗯，
0: 而且四个字，
1: 嗯，
0: 有条不紊，
1: 嗯，好，
0: 有条不紊，
1: 有条不紊，嗯，
0: 所以我们能不能，
1: 嗯，
0: 结果从那一年开始，
1: 嗯，
0: 大概是74、75、76，
1: 嗯，
0: 三年，
1: 嗯，
0: 三军聚校聚
1: 团
0: 官校的学生都要参加竞赛，
1: 哇，
0: 对不对？
1: 嗯，
0: 哇，你也有参加啊？
1: 嗯，我有，
0: 是吧？
1: 嗯，
0: 第一年我们的好像是这个全本三国志，后来好像有排到草桥关，好像是本来什么勾践复国之类的，
1: 嗯，
0: 尽量演这个，
1: 嗯，对，团体，
0: 哎，这个有点田单复国啊什么的，
1: 嗯嗯，
0: 要演这种。这个政治的这种大戏，
1: 什么王阳明，我记得，
0: 哎，王阳明啊，那学生
1: 学生的竞赛，
0: 哎，
1: 是
0: 七夕的，
1: 对，
0: 那官校学生啊，
1: 嗯，
0: 我跟你讲，我的经历是曾经我们要去，
1: 嗯，
0: 那夏延珍夏哥就是负责剧舞组长，
1: 哦，
0: 哎，他就说，哦，这个三国，
1: 嗯，
0: 就有我他什么的，
1: 嗯。
0: 哎，老生好像有请张宏福张叔，
1: 哦，是
0: 问他一个人要多少钱，
1: 嗯，
0: 他写去一次啊，
1: 嗯，
0: 一天就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或者礼拜六或者礼拜天，
1: 嗯，
0: 广一次，反正去一趟要到凤山去嘛，
1: 那么远啊，
0: 那去，对啊，管吃管住还要，
1: 嗯，
0: 坐车
1: 很长的时间，
0: 给他下个写的是1400块，
1: 这么便宜啊，
0: 一个人一次哦，
1: 嗯，
0: 这个要半年呢，哦，或者三个月哦，
1: 嗯，
0: 要不停的去叫啊，
1: 嗯，
0: 那所有的人就说他，你看就这样的，他给耗这么多的钱，是不是有坑钱了，有卡钱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那时候这个钱算多还算少，
0: 当然多了，
1: 哦，
0: 1400、1400，一个万一是一个礼拜两天的话，就算3000块了，2800，
1: 嗯，
0: 四个礼拜呢，
1: 嗯，
0: 是不是10000？
1: 可是你要算看你来回的车钱
0: 这都不算在里头，
1: 哦，都付，
0: 而且到凤山
1: 还有车子接，
0: 到冈山住的新人社，冈山新人社，
1: 嗯，
0: 那个只要铅笔一千，那个什么好吃的都来，
1: 哦，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个就是高规格的嘛。
1: 是，
0: 我跟你讲，
1: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生活上
0: 认真。
1: 对，
0: 我跟你讲，这是大队长。
1: 嗯嗯，
0: 这认真，夏哥确实为这个挨了骂了。
1: 哦。
0: 第二年就变成我是组长了。
1: 嗯嗯，
0: 我是组长了，叫我写要多少钱，我就没有写。
1: 你想给多少就多少，是吧？
0: 对，写了别人会骂，连我跟你讲，少尉、中尉啊、军官这些，更会感觉你们唱戏的
1: 就知道要钱，是吧？
0: 哎，国剧的演员知道要钱，但是这个时候关键来了，
1: 嗯，
0: 这都是我遇到的经历啊，
1: 嗯，
0: 也不说谁对跟错，这大队长就说了。来来，你看多少钱那个钱啊，我不管别的哈，我就要你给我拿冠军，
1: 嗯，
0: 要拿到冠军，
1: 嗯嗯，
0: 所以我说大队长，我说我不好写，哎，拿冠军我可以，你们
1: 想给多少？
0: 你来写这个钱，不是想写，我不能这么讲话
1: 啊，
0: 是不是？我说，我讲这个话好像我是嫌少，
1: 嗯，
0: 我没有嫌多跟少，
1: 嗯，
0: 就是我看这个事情的轻跟重，
1: 嗯，是。
0: 结果那个大队长给我写，一天多少钱？
1: 多少钱？更多，
0: 3000，一倍还多。
1: 是啊，是啊。其实
0: 结果呢，
1: 嗯，
0: 谁都没有话说了，
1: 嗯，对，
0: 而且怎么样，
1: 嗯，拿了冠军，
0: 又拿了冠军，
1: 对呀，啊，是，
0: 再来，
1: 嗯，
0: 多少钱不知道什么了，
1: 嗯。

0: 我就没有太管了，
1: 嗯，
0: 因为好像我要去管上我台上竞赛了。
1: 哦，对，没时间。
0: 我刚不是讲吗？好像七四、七五、七六嘛，七七、七八，这个都是再容易混一年。好像军中也说，可能是这个钱的问题。嗯，那就不要了，就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又比较，或者是再比，怎么都是大鹏德啊？
1: 啊，对，
0: 有这个，因为徐明潭徐主任曾经讲，
1: 嗯，
0: 他那是官校校长，他说。给朱庆荣朱老师能不能两个退休俸，他说我一去看了他礼拜天呐、啊
1: 嗯、
0: 带着所有的100多个这个
1: 学生、
0: 啊、学生在那边就
1: 排练，
0: 大家都在那唱对酒当歌、
1: 嗯、
0: 比唱这个空军
1: 军歌、
0: 这个、军歌还领运于风趣，包括还慎重还这么好，
1: 是哇，其实那个时候也算是京剧的这个顶尖的这种。
0: 所以我讲嘛，我们经历过这个，
1: 嗯，
0: 他这个要这个，
1: 嗯，对，那个时候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呢，通通都变成我们的最好的经历了。
1: 嗯，
0: 花车游行你也去过？
1: 嗯，去过一次。
0: 花车去过一次。
1: 嗯，
0: 我去过5次。
1: 对呀、啊。
0: 大鹏去过7次。
1: 嗯。
0: 后来去的钱也不一样了，
1: 嗯，对，
0: 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华航自己的眷属、啊、
1: 自己去，
0: 不是不去了，他不花这个钱了、
1: 嗯、
0: 告诉你飞机票是吧，
1: 嗯，
0: 自己的眷属在当地的
1: 自己举办、
0: 哎、就搞一个了，
1: 对，
0: 我们都是去全亚洲的第一大奖，
1: 对，
0: 是不是都得奖啊，
1: 对，真的
0: 招待我们，既往夏威夷玩，又去大峡谷，又去拉斯维加，
1: 好 好，
0: 你记得吧？
1: 我没去，
0: 你去了一次是王海波，
1: 对，带队
0: ，
1: 嗯，
0: 哎，回来第二年又是我负责，因为那一年我跟
1: 好像演出吧，
0: 不是我跟郭姐出国，
1: 对，
0: 哎，
1: 嗯，
0: 后来夏哥又带一次，
1: 嗯、
0: 我也是跟郭姐出国去香港，
1: 嗯。真的，
0: 哎，都好像
1: 那时候真是鼎盛期啊，挺很好玩。
0: 你只要说出来，
1: 嗯，
0: 那我一去，我排节目也不是乱排啊，
1: 嗯，
0: 龙岗会
1: 是
0: 刘关张赵，
1: 嗯，
0: 再来4美女团，
1: 是，哇，所以你说他们能不拿奖吗？这么丰富，
0: 还要设计音乐啊，
1: 对呀、
0: 啊，我那个设计什么、
1: 嗯？
0: 我把田丹复国啊，
1: 嗯。
0: 咚咚咚，引中奇迹出龙老，行当个真比的天丹火牛极高，那个灯几个汉奸唱唱一种清唱，都不清唱，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唱唱啊唱。
1: 您那时候的场面是带着场面去吗？还是音乐？
0: 当年竞赛拿到冠军，
1: 嗯，
0: 我把这个音乐
1: 录起来，
0: 录起来了，
1: 哦。好好玩啊
0: 是不是、都要经过设计、
1: 嗯、
0: 都要干嘛，
1: 是
0: 换句话做任何一件事情，为这个艺术也好为这个文化，就是要一个尊重，
1: 对，还要真的是尊重演员，得到尊重了，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嗯、
0: 我们从事这个样，我们只要坚持
1: 是
0: 努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但这个很重要一样，
1: 嗯，
0: 被尊重很重要，
1: 是确实、
0: 不管是有形的，
1: 对，
0: 不管是心灵上的，
1: 真的、
0: 哦、是不是、啊、
1: 其实这么说了，就是其实人就是要受到尊重，
0: 要受到尊重，
1: 对，不管是各行各业，就是我们在生活上也是如此，
0: 是，
1: 嗯，
0: 讲到这里呢，我讲就跟现在的演员，
1: 嗯，
0: 好像拍电影都算上，
1: 嗯，
0: 都示威了，
1: 嗯，
0: 也没戏拍了，
1: 那是在台湾，
0: 现在台湾、
1: 嗯、
0: 不说台湾啊、
1: 嗯、
0: 别的地方也其实都有这个现象，
1: 嗯，
0: 第一个什么，我们大家现在从事这个艺术的人通通领的是劳保，
1: 哦，
0: 劳工，顾名思义我们在军中的时候是军保，
1: 我们那时候是军
0: 保，你们退休的时候有拿过一份钱，
1: 对，我们是军保，
0: 比较你们是聘雇，
1: 对，约雇人员，
0: 聘雇人，聘是军官的，
1: 对，
0: 雇是士官的，
1: 对，我们是聘雇人员，
0: 哎，没有是士兵的，
1: 对，没有士兵的，

0: 对，时代不一样了。
1: 不，你不是说时代，不是说时代，这就是没有人懂这个行政，要给他搞懂了。
0: 嗯，这个，朱老师说这个太，就是我们已经鞭长不及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涉及到这一块儿，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造成的某些现象，
0: 对，
1: 某些的最后，
0: 对，
1: 这个越来越走开倒车啊、
0: 嗯。不过我们还是要鼓励所有在现在还在线上的这些演员们，还是要努力坚持
1: ，
0: 对，
1: 加油。
0: 对，我们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话絮与您
1: 下周
0: 再
1: 见。
0: 接着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这个国剧，是《潇湘夜雨》，由廖婉芬、郝元璋、孙丽红、杨传英所为您演唱的，就请朋友来慢慢的继续欣赏。
2: 绝不允。

0: 让您中了。
1: 侄儿，三两在此，只有醉酒提起酒。

有什么难开口，上天叫上一声哥哥，就是叫长

0: 天子不造了，为何不下令于你快快去吧？
1: 是，拜谢。

逛逛去完了，回来吧。女儿，你不要过去完了。

一仗全冠十论天，王守号令战方寸，虽然有女臣欢笑，怎奈无儿不称心。Turtle!

0: 救大用。
1: 安利吧。
0: 众位天气。
2: 嗯是。
0: 老夫说上一国字，你等台上台。
1: 还是你娘。
0: 东边下壁西边了不？
1: 是在是一个意思。
0: 是是是，高才高才。啊，崔将军，老夫有一个难题，你可答来？
1: 安是事情。
0: 一个大花环，装扮装的满。
1: 安是用下去？
0: 这样的难题你竟能答得出来，你岂不是老夫的恩师了？
1: 是大恩师了。
0: 啊，公明，老夫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恩师有何进言，请讲当面。
0: 老夫有一小女，今年已是八岁，已与招赘于你，不知你的心意如何啊？
1: 这不告诉你。
0: 请便请便。
1: 他刚才讲了，一时有了，一时的了，岂能天气再去？此事万万的使不得。
0: 若是不愿，岂能大朝为官呢？
2: 还不向天拜过？
1: 只是岳父提上正表几句。
0: 这就不敢来了。太老夫得以良辰吉日，与你二人完成化事。
1: 吉日就是良辰。
0: 哪位先替站立上来？
2: 我身代劳。
0: 老有老了。
2: 不意一条四天小将中天骄鱼儿投掉龙，如今还有孙子事，将军马上满堂红红月

年群口啊，明年群口啊。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样的宝呢？韦卓明博士，他是武昌华中大学的第一位华人校长，他不单单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思想家、宗教家。在他的言论当中，就充分表现出他的学问非常的渊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单单对中国的文化还有宗教传统非常的精通，对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是非常了解，在中西文化的汇合还有融通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而在今天我们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介绍韦卓明韦教授的故事。

韦竹明教授是在1888年12月7号出生于广东珠海的一个有钱的商人之家。他的祖辈呢世代经商，他从小就接受很好的传统教育。他的祖辈大多都是银行家还有商人，像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茶叶商人，同时也是一个儒家学者。而韦卓明从小就在家接受儒家教育，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中国经典。可是啊，因为常年在武汉经商，他的爸爸深深知道学习英文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就把12岁的韦卓明送到武昌的教会学校去学习。离家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就千叮万嘱地跟他说，进教会学校的目的只是尽可能地学好英文，坚决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宗教教育。而韦卓明在文华大学实习学习了八年，虽然说他的父母曾经告诫他只需要学习英文，千万不要听从学校的宗教教育，他还是身为传教士的系统教育所启发。后来他就回忆说，尽管他常常不情愿，可是通过参加学校的崇拜，潜移默化的就为他提供了很多认识基督教的机会，也激发了他关注中国文化的思考，而且重新开始研习中国传统还有儒家的经典。逐渐的，他就发现基督教的教义还有中国儒家的伦理不冲突。那个时候他不仅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同时也对西方的文化还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1907年的时候，他从文华书院的备管，也就是指中学部啊，毕业了，接着就深入正管，就是大学部继续攻读。1911年的时刻，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学士的学位。多年受基督教氛围的熏陶，他逐渐的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认真追求之后，最终还是违背了对父亲许下的诺言，在圣公会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他取得学位之后呢，他就应

母校的聘请，成为数学还有中文课的老师，同时他获得一个奖学金，可以进入文化大学研究部攻读硕士学位。四年之后，也就是1915年，以论文《孟子的政治思想》为题，获得了硕士学位。1918年，他又获得一个难得的机会，通过他所属的差会学校取得了奖学金，前往位于美国马赛诸塞州剑桥市的美国圣公会神学院去学习。第二年，他就考进了哈佛大学，修读西方的哲学史，追随当时非常有名的哲学家霍金教授学习。而在教授的悉心教导下，他专心研究东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在宗教研究方面，他不单单是钻研中国的儒释道以及中国古代的宗教等等，他也致力研究西方的基督教，并没有因为说基督教是洋教所以就排斥他不研究，没有。而在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先后完成了哲学硕士学位还有博士学位的必修课程，同时也在当地的圣公会神学院选修课程。他的勤奋、品格还有才学，让他在教授还有同学中间呢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杰出。而因中国教育的急需，他就毅然的放弃了很快就要完成的博士学位，在1920年的时候返回文华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同时也在圣公会神学院任教。1924年，武汉的三所教会学校，就是武昌文化大学、汉口博习书院还有武昌博文书院，就合并成为了华中大学。韦卓明除了担任哲学教授之外，还出任华中大学主管行政副校长兼文学院的院长，同时还暂代中文系的系主任。1926年，代理校长孟良佐主教离华返美的时刻，韦卓明受命主持全校的校务。1926年，北伐军是攻占了武汉，政局当然非常的动荡，华中大学的西籍人士就纷纷撤离咯，韦卓明也搭船前往上海去避难，不幸被人家诬告说他是共产党，就被逮捕了，情势非常的危急。幸亏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文华大学圣保罗神学院的院长舒满博士，跟他同船一起去上海的，就向警方抗议，而且为他作保，才被释放，保全了性命。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而华中大学呢，是由几个基督教的差会联合建成的，包括了伦敦传道会、美国卫斯理寻道公会、美国圣公会、美国更正教会，还有雅礼中国协会等等。这个校董会的成员也是来自各个国家跟不同的差会，所以这所大学为这个韦卓明提供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而作为一所基督教的大学，他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本土，所以韦卓明必须努力地寻找适当的方法，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啦，还有中国的社会处境啊，要联系起来，从而使他这个校长可以既做一名真正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一个中国的教育家。他也必须同时关注怎么样在中国的本土这个处境里面实现基督教的教育理想还有普世的价值。尽管担任了华中大学很多重要的行政职务，韦卓明还是积极地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基督教运动。在中国工作了30年之久的美国历史学家贝德士就把韦卓明列为中国的基督徒名人之一。20世纪20到40年代了，所参与的各样国际性的活动，让韦卓明对于普世基督教运动就加深了了解，而且帮助他探讨基督教如何可以促进中国文化的深层发展，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全球性思考的一个范围。而回到中国10年之后，韦卓明博士就被选为教会的代表，参加了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而在这个会上，他又被选为百人委

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在1922到1928年间的几次大会上面发表演说。1927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南方大学所颁赠的荣誉民法博士学位。1928年4月，他跟20几个中国教会领袖就一起组成了中国教会代表团，搭船前往耶路撒冷参加国际宣教会议。会后呢，他就转赴德国柏林还有法国巴黎做短暂的进修，然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很幸运啊，可以追随伦敦大学的霍普豪斯教授还有牛津大学的斯特里特教授，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去研习。同时他也跟伦敦传道会跟英国卫斯理会保持着联系，而这两个机构曾经为他提供了经济的援助，就支持他在英国的学习以及其后在华中大学的工作。在英国求学期间，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心目中之今日中国系列的撰写工作。他用英文写了一篇叫做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的这个文章。维卓明他就详细的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以及文化交流和综合东西方文化的可能方案，从而为处身现代社会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一种启发，使他探讨中西文化、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相融合以及中国教会本色化的一个工作。那么怎么样综合东西文化呢？他有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应该对不同的文化抱有同情跟欣赏的态度，不是说用征服对方的心态，而是学习用欣赏的态度去保留不同文化的优良元素，而且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你知道，在当时中国是正在兴起一股民族主义的潮流，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西方文化持一种警戒的态度，强烈的希望要保卫中国文化以免受到西化。可是维卓明不一样，他的心胸非常的宽阔，对于西方文化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他承认，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生存，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够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而文化本质上是有机的，它会在跟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当中不断的吸收或者是转化，而通过转化跟融洽而逐渐发展成长的。换句话讲，文化的转化并不一定会摧毁民族性，相反的，它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他相信说，文化的发展就好像是一个有机体，所以他就建议保存中国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它避免跟其他文化接触，而是要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吸收他们当中有价值的部分，寻求合适的方式，把它们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使中国文化更臻完善。

韦卓明是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而且受洗的，而在学校里面他就学了很多关于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但是呢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中国的经典，以进行儒家文化还有基督教教义的比较研究。换句话来讲，即使韦卓明对基督教文化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他仍然高度的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在文化大学念本科生的时候写了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是古代中国人之宗教信仰及其对中国民族性的影响。这个大概是中国大学当中啊第一篇由本科生写的论述中国人宗教民族性的一个论文。1911年的时候，这篇论文发表于学校的校刊《文化评论》上面，并且很快的就被当时在传教士群体当中很具影响力的刊物《教务杂志》转载。

而魏忠明在这篇论文当中就探讨了古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中国人关于上帝还有祖先崇拜的观念。他引用了《礼记》和《尚书》当中的论述，认为说这些宗教信仰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脑海当中，并且成为中国人民族性的一部分。所以呢，魏忠明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的深刻探讨

就促使他承认这些信仰的重要意义。而就在韦卓明开始他在文华大学研究生学习的那年，他就见证了1911年爆发于长江流域的辛亥革命。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韦卓明啊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所以他就选择了孟子之政治思想作为他的硕士论文的研究题目。这个也揭示了他对于研究传统文化中政治方面的那种浓厚兴趣。一直到1929年，他的研究仍然是聚焦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面。在准备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的时刻，他选择了中国道德传统及其社会价值之研究，他以这个作为题目。所以呢，通过他的学术研究就可以看出来，尽管韦卓明在基督教的大学接受教育，在西方英也就是英美的文化背景下接受学术的训练，他的研究兴趣始终是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围里面，包括了伦理、政治、哲学、宗教等等。所以他的早期研究已经是高度的重视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了，在他很早的时刻就已经奠定了这方面的研究方向。1929年，他获得了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回国担任重组后的华中大学校长。这个时候的华中大学已经是再次扩大，湖南岳阳的湖滨大学还有雅礼大学都已经并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学校里面有文学院、理学院还有教育学院三个学院，从而使该院成为华中地区著名的基督教高等学府。此后有20多年，他主持华中大学的校务，期间也多次的到国外访问交流，曾经先后应邀到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奥柏林大学等等学校去演讲。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及向西方社会清晰的解释其知识的能力，韦卓明就受到外国学术界非常大的赞赏。1934年，他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另外，在参加美国圣经公会的年会的时刻，他也曾经应邀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芝加哥大学还有欧柏林学院等等地方进行一系列的演讲，这很不容易哦。1937年7月，他再次代表中国教会到英国牛津参加基督教生命与事工会议。8月呢，他又去爱丁堡出席信仰与教制会议。会后，他就再去美国，在耶鲁大学神学院担任基督教伦理学客座教授，大概有1年的时间。1938年的时刻，他经过香港回国，仍然回到华中大学任教，并且主持校务。当时因为受到战局的影响，华中大学已经迁移到广西的桂林。不久呢，为了避免敌机轰炸，华中大学就再次迁校到云南大理附近的喜洲小镇。就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韦卓明就带领华中的师生坚持办学7年，在艰难的战争岁月里面培养出一批批杰出的人才。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他还曾经出任为期4年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但是在1946年的春天，他的健康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他就再度到美国，一边应邀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教授课程，一方面就是调养身心。1946年在多所大学还有神学院主讲中国文化之精神，非常受欢迎。之后呢，还有在纽约的这个斯寇里伯纳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讲的内容。同年8月，经过英国再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圣公会第10届主教院全体大会，并且就被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抗战胜利之后，华中大学由云南迁回武汉。原来华中校园在战争期间已经是严重的毁损，而韦卓明回到学校之后就投身于

学校全面的复原工作。但是1949年，这中国又产生了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他还是担任校长的职务。那么在他这个在美国的期间，他除了把中国文化的精神介绍给美国的学者跟宗教领袖之外，他也更进一步的提出了关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新的一个想法，这都体现在他1945到1946年的系列演讲当中。他在演讲当中的看法是些什么呢？

在演讲当中，韦卓明一开始都会强调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性。这样的内容啊，多数听众其实都不熟悉，因为都不太清楚基督教跟中国这个历史性是怎么样子。当时大部分的西方教会的人都会认为基督教从西方来到中国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情，大抵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才开始。但是韦卓明确实很清晰地指出，基督教其实很早以前就从西亚的波斯来到中国了，而不是从欧洲或者是从美国传来的。他参照了历史学家陈恒先生关于基督教来华四个阶段的说法。韦卓明指出，根据这个陈先生的论述，基督教第一次来华是在唐朝的初年，应当时朝廷的邀请，第一位聂斯托利派的传教士阿罗本是在公元635年来到了长安，而中国的皇帝唐太宗曾经对基督教表示出很高很高的尊重，而且慷慨地欢迎他们到来。但是呢，因为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类同于佛教的一个教派，所以在公元845年的武宗灭佛的时刻就被镇压下去了。而基督教来华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公元13世纪的元朝，蒙古人对聂斯托利派是非常青睐的，这个时期的宗教跟蒙古人是紧密相连，所以随着1368年蒙古人统治的结束，基督教很快的也就消失了。而当时的蒙古人跟中原文化是绝缘的，因此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基督教在中国人的生活还有思想当中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因为当时这是属于蒙古人的。而基督教来华的第三个阶段呢，是在15到16世纪，罗马天主教在明朝的时候到来，耶稣会伟大的传教士像利玛窦啊，还有其后的跟着来的哦，这些传教士对当时的朝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后来呢，多明我会还有奥古斯丁会还有耶稣会就发生了争论，结果这一争论之下就引起了著名的关于祖先崇拜的中国礼仪之争，因为这个礼仪之争直接挑战中国政府的正统权威，以致导致了18世纪早期清政府对天主教传教士的驱逐。而基督教来华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近代时期咯，开始在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的到来。在讲述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时刻，韦卓明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他说，至少在第一二个阶段当中，传教士们不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还有思想方式，所以根本没有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并对其产生真正的影响，从而也不能用它作为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的媒介。而在第三还有第四个时期当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传播是跟贸易还有领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的传教士为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的这种热情所充满。而这个观念体现于1910年的爱丁堡普世基督教宣教会的会议上，在与会的传教士

心目当中，世界已经被分为两个范畴了。一个范畴就是完全被基督化的领土，还有一个范畴就是没有完全被基督化的领土。所以呢，全球化运动跟基督教的福音传播以及整个世界的福音化就已经紧密地连接起来，成为基督王国领土扩张的一部分。而维卓明跟着就解释了中国人对于近代来华传教事业的一些的看法。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呀，19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就对于基督教王国领土扩张这一类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尤其是当《中华归主》这本书出版的时刻。这个书的书名本身好像就有所暗示，暗示说有基督教势力要征服中国的那种意思，中华归主啊。所以呢，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表达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就批判传教士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是西方势力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侵略者。有一个很著名的中国学者很形象地描述了一个他的这种情感，他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而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其实非常能够牵动中国人的情感啊，所以就产生了那种反基督教的这种浪潮。而随着席卷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的普遍扩展，传教士们就被逼在192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1928年1月5号，在传教士们的大规模撤离之后，维卓明被邀请到上海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给教会领袖们做一个演讲。在这个演讲之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展望中国未来的传教政策。在那样一个变动的一个时刻里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具体而实用的话题。在这个演讲里面，他就指出说，其实中国的基督徒也并不完全认同传教士的看法，他们更乐意被邀请加入基督教会，成为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又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所以呢，维卓明一方面对传教士的撤离觉得非常的遗憾，另外一方面对于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未来，他也提出了三点建议。这三点建议，第一就是说，要强调基督教在中国的培育工作，并不是代表基督王国的扩张。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教会应该关注领袖的培训，从而使中国教会能够更有效地走向自治和自养之路。还有就是，中国教会应该要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这个是他在大会当中所提出来对于未来的三点建议。其实现在再回头看，都觉得这三点建议真的是很有见地啊，在那个时刻他就提出来了。十年之后，在美国妇女援助协会1939年的年会上，维卓明又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是当代之宣教反思。在这个演讲当中，首先他肯定了过去一个世纪把自己奉献于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工作，这些传教士的确是非常值得敬佩，他首先呢是肯定他们。而他也强调，由于中国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所以呢，帮助中国人理解基督教的信仰还有救赎确实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然后他就详细解释了在华传教事业发展的四个必经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开始探索在华工作的新方式。而第二个阶段呢，是传教士们开展起基本的传教活动，开始建立学校啊，建立教会。第三个阶段是
传教士们通过建立全国性

的传教站点还有管理网络，从而扩展他们的传教工作。这也是培养当地信徒还有建立自治自养的一个本土教会时期。在第四个阶段，中国教会就将自立并且完全走向自主之路。他补充说，中国的传教工作刚刚达到第三个阶段，而且开始向第四个阶段迈进。中国教会的建设必须依靠传教士的帮助才能够实现，需要他们的母会还有普世教会的支持。但是这个工作最终最终，也就是最后最后，一定必须是要由中国的教徒自己完成。换句话讲，传教士们必须准备好要放弃他们对中国教会的管理和支配，并且将管理权逐步转交到中国基督徒的手里，这才是正确的。他说，只有这样，中国人以及其他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才能够感到作为群体和个人所受到的尊重，并且能够维持他们的民族身份。他们由此也会感到作为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一部分，以及能够参与普世基督教会的一种荣幸的心情。这种相互的尊重，也就包括对普世基督教的全球价值以及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尊重，都是十分十分关键的。在那个年代，他就不遗余力地在各个不同的场合提出了这方面的看法。

他除了向美国的学者还有宗教领袖提出一个关于传教事业的新观点之外，他还试图发展出关于普世基督教的一个新理念。1945年，韦博士在美国纽约发表了题目为《让基督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演讲。他就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普世性的运动，然而他更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并且使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才能够取得双赢的效果。为了让中国人可以理解并且乐意接受基督教，他就指出说，中国文化必须被用作向中国人解释基督宗教的媒介。最起码在开始的阶段，基督教的教义必须根据中国的思想方式，参照中国的哲学、宗教、艺术还有社会习惯来介绍给中国人。他甚至指出，中国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将对西方基督教有所补充，从而丰富普世基督教的一个内涵。他指出说，如果我们认真思考普世基督教的那个概念，那么我们就会清楚了，缺少了亚洲或者是缺少了中国，基督教就不可能是一个普世性的宗教。换句话讲，地方性，这个地方性指亚洲或中国，应该是被看作是全球性，也就是普世基督教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不但中国人需要基督教，基督教会也是同样的需要中国人的，这是双方面的。那么既然基督教被看作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宗教，它就必须在所有的文化里面得到完全的体现。因此，当中国人接受并且在中国文化当中表达他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的时刻，他们同时也是在促进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的一个历程。那么这样的讲法绝对不是说，哦，要排斥西方的基督教，不是哦。反之，它只是说明了我们不应该把西方的基督教当作是基督教的完全代表，这样基督教才会在中国受到更热烈的欢迎。这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文化处境当中来诠释基督教的一个新方式。他在书里面他说，按照这种方式，所有

宗教传统，包括中国宗教的特殊智能和美善，都可以被引入基督教会。每一种都给我们目前认为主要是西方的经验的基督教补充一个新的特点，并将给予基督教荣耀的信仰一个全新的理解。因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仅那些不同文化的人需要基督教会的信仰，而且基督教会也需要他们的文化，从而使基督教的信仰能够在更普世的层面上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但是呢，这样相互充实跟相得益彰的任务并不容易实现。讲起来理想化的是觉得非常美好，可是不容易。这个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互相的调试，保持各自的传统延续，以及达至有建设性的一种综合。所以一方面，维卓明相信基督教将帮助丰富中国文化的精神，让它变得更臻完美。譬如说，它带来了对于上帝的本质以及人跟上帝关系更深刻的一种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讲，上帝只是一个秉公严明的审判者，是不是？不是父亲，更不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描述的一位慈爱的天父。同时，基督教有关恩典的教义也将更丰富中国人的灵性生活。另外一方面，维卓明会认为说，基督教也需要中国哦，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超越西方的宗派主义精神，会让它变得更具有普世性。他就解释说，我们不一定要放弃自己的宗派特点，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尊重并且宽容与别人之间的差别。自从基督教来到中国，不同的宗派之间就会互相的斗争啊，抢夺地盘啊。而让中国人惊奇的是，基督徒并没有互相尊重。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其实不是宗派，而是宗派主义。这是他的一个看法。他说，中国人天性就是喜欢和平，他们是实际的，而中国人主要关注的是伦理还有政治，而不像西方人那样是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思维方式。而由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中国人更喜欢接受一种宗教传统的多元性。中国人会乐意接受一个包括不同宗派的基督教，就好像中国佛教跟道教当中也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教派一样。但是基督教中强烈的宗派主义精神创造了巨大的分歧，而且把中国人拒之以千里。维卓明就回忆自己跟一个美国人谈话，是这么谈的。美国人就问他说，你是美国圣公会的教友吗？不是，但是我是按圣公会的教义还有礼拜方式崇拜的。哦，那你是长老会的教友吗？不是，但是我是教会的长老。哦，那你是浸信会的教友吗？我曾受洗，但是我不是浸水礼。那你是属于什么宗派的信徒呢？你是英国圣公会的教友吗？哦，亲爱的兄弟，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是英国国教的教友呢？这就是他自己经历的曾经一次跟一个美国人谈话的内容，很有趣的对话。而他就强调，如果要让基督教在中国生存下去，中国的基督教会必须要采取一种宽大包容的精神。在中国的基督徒当中，维卓明可以说是第一个向西方学者这么精确地阐述了关于普世基督教运动的中国观点。他是第一个人，而之后也没有像他可以阐述这么清楚的人吧，尤其是像西方的社会。而维卓明的观点也反映影响了当代基督教对普世运动新观念的一个理解。他曾经积极地参与了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还有早期的活动。他参加了1937年夏天在牛津大学举行的生活与工作研讨营，还有在爱丁堡大学举行的信仰与秩序的国际会议。而在这两次奠基性的会议上，
与会者都深刻地检讨了有关基督王国

的地域性概念，而且有强烈的愿望寻求一种新的理解。会上呢，也提出说用普世宣教替代国外传教，这个名词要有一种转换，而用普世基督教替代宗派主义的基督教等等。1938年，普世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被看作是积极改造基督王国宣教观的一个具体努力。新的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呢，是一个超越领土、超种族、超政治的一个宗教组织。维卓明关于普世基督教概念的新理解，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孕育出来的。他也十分乐意把中国的观点引介给西方的学者，尤其是有关中国人对大同世界还有包容性精神的这种看法。第二次大战之后啊，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就是说认为普世基督教运动应该是更进一步为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宣教运动确定还有建立一个合适的角色，而体现基督教对新的国教秩序呢，也可以提供独特的一种贡献。这些问题就促使普世基督教协进会1946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会议，维卓明就被选为这次大会的副主席之一。在大会上，普世基督教协进会就正式成立了国际事务负责委员会，参与联合国有关宗教自由和人权问题的文件草拟工作，而且协助推动国际人权宣言的发布以及被世界各国去确认。他就在这个会议之中真的就是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他明白人们总是为他们所代表的地域文化所束缚，这很难免。一方面，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表征。他认为说，普世基督教必须要完全展示其普世性的基督教信仰，但是他也需要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通过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表达他们个人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基督教信仰的普世性特征。另外一方面，他也相信，由于普世基督教已经是透过跟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互动而存在，它也是通过其全球化的普世价值来推动所有本土文化或者是地域文化的发展，使之变得更具普世性。所以至少他认为在以下方面，基督教将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拓展还有丰富。他所看到的是哪几方面呢？有哪几方面可以说对于这个基督教来讲，基督教可以对中国文化的拓展还有丰富有帮助呢？稍微休息一下，我来跟你说说他的看法。

他说哈，第一，作为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可以促使中国人开放自己，学习跟其他的文化、国家、种族还有宗教的人们相处。第二呢，基督教不仅是关注物质的世界，也关注灵性的世界，所以呢，它将促使中国人更多的关注他们的灵性生活。第三，他说，基督教确认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或者是一个超然世界的存在，这个将为现实世界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意义。还有第四，他说，基督教对于未来的趋向也开启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个视野，一种关于任何寄存文化新的思维还有表达形式。第五呢，他说，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基督教也为世界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启了新的领域，尤其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创造了更全面、更进

经常性的一种交流活动。第六，他就说，基督教也非常重视历史意识，对目前的世界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还有观感，这也可以丰富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感。所以他至少他觉得在这个六个方面，基督教会有利于中国文化的拓展，而且可以让中国文化更行丰富。他也指出来说，既然所有哲学元素都可以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找到，那么中国文化也必定可以从基督教信仰当中受益，就是得到一些益处。一种世界大同文化的培养，包括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人类生活的灵性层面，注入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元素，可以帮助中国人同世界其他文化的人们去相处。他更强调说，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已经证明说，地域文化的调适经常是丰富而不是危及其他地域民族的特征。根据他的观点，这就是支配所有有机生活形式的基本原则。因为你去接触了跟你不同的文化，所以你的文化得以扩张。而为了说明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合理互动，韦卓明就说，保存中国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它交托给上帝，也就是说把这个文化神圣化。换句话讲，他认为基督教必须把中国文化带向上帝的圣坛，将其净化，或者说使其远离黑暗的方面，而且要神圣化，就是不断的要去提升，从而使其更臻于真善美。而当普世宣教运动的领袖穆德1926年1月访华的时刻，韦卓明当时被邀请到上海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给一群宣教士还有教会领袖做演讲，他就选择了一个题目，说要使基督教在中国有活的生命。在演讲里面呢，他就承认说，中国文化跟基督教信仰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努力促进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相互通融、相互融通，包括中国的基督教化和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因为在他看来哦，基督教信仰可以为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新的灵魂，从而促进它的一种转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基督教化的一个意思。他补充说，基督教信仰因此将得到机会来体现于中国人的生活里面，包括他们的家庭啊、教会啊、社会啊，甚至是整个国家。既然所有的美善都是来自上帝，那么基督教将揭示中国文化当中所有的真与善，并且将他们都看作是上帝的真理跟美善的体现。

文征明他也试图把他的观点应用于中国的学术界，甚至把中国文化的圣化列为华中大学在二战之后的重建目标之一。从他自己作为大学校长的经历说起，他指出说，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将为东西方之间的教育交流提供一个成功的平台。在金陵大学的一次演讲里面，他就提醒学生们说，要清晰地明白基督教还有中国文化在今天世界的地位，这是他们的一种职责。在华中大学，他计划尽可能地多些聘请来自海外的传教士以及教育家，干嘛呢？用来推动他们跟中国当地学生之间更多的互动。他也定下目标，要从海外聘请1/3的教员，其余的就尽可能的从当地资源当中寻找基督徒的教授。当教授和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当中面对面的相处的时刻，他们将不得不接洽各自不同的文化，所以呢，他们就将可以

在日常生活里面超越通常隔离不同个人和群体的界限。学生和教员们被鼓励透过互相的接触、仔细的观察、公开讨论和他们各自严谨的学术研究，来发现个别文化的基础精神。而他的愿望是说，在基督教大学里面，传教士和当地的人们可以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而本着基督教互相欣赏和学习彼此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东西文化的综合就会更容易的实现。他强调说，文化综合是基督教教育一项必须的工作，在所谓基督教的教育当中要做到文化综合。那么研究客座教授是对韦卓明博士在学术上贡献的一个肯定，但是呢，很少人能够明白他当时讲话的意义。在60多年后的今天，韦卓明有关普世基督教概念的理解还是跟当代关于全球化这个历程的讨论有着密切的关系。今天的学者也会提醒我们，在所谓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当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全球化还有地域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呢，21世纪的学者们就应该能够更容易理解这个韦博士先锋性的那种观点，明白需要在保持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开拓基督教的普世价值的真正意义在哪里。跟韦卓明教授认识几十年，是韦教授的朋友也是同事的张开元教授，他就曾经说，他说韦教授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探索跟努力是值得佩服的，而他不仅是通过言传教育学生，更重要的是通过以身作则指导学生，他的一生为后学树立了美好的榜样。那么台湾的校友，华中大学的校友，也为了纪念和称颂韦卓明校长，曾经在1980年的时候建立了一个纪念堂，而且出版了韦卓明博士教育文化宗教论文集，而大陆的校友呢，就编辑了韦卓明学术论著选，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的时候出版。实际上为高度赞扬韦卓明，199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刻，学校还特别为他树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雕像，举办了一次专门的国际研讨会来称颂他的成就。会议文集就是以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明博士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这个作为名字，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校方就把这个看作是向韦卓明博士表达尊重还有赞美的最好方式。韦卓明是一位他们所敬仰的一个模范，也是一个基督徒的教育家。而作为一个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韦卓明确实是非常睿智的提出了他的一些拙见，综合了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还有中国的民族文化。他同时代的人或者是提倡这个全盘西化或者呢就是采取中体西用的方式来响应中西文化的相遇，毕竟是在一个这个时代当中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中西文化碰撞，所以很多人就要全盘西化了，有些人就是要中体西用了，而韦卓明却是创造性的提出了综合东西文化的新模式，也就是通过用中国文化的词语来解释基督教，是一种地域化的一个过程，而且通过基督教的普世价值来改造中国文化，从而展现了基督教信仰跟中国文化之间的一种互动，这是一种全球地域化的过程，并且借此展示出一种世界大同文化是如何可以被建设起来的。这些概念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探讨和发展，而韦卓明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从当今所谓的全球地域化的角度

提出了理解普世基督教宣教运动的新方法，而且探索出基督教信仰和中国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新模式。所以在这个国家宝藏当中就特别把它选出来，因为想在这个基督教入中国还有在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面，韦卓明教授真的是在两方面都有深入的理解跟体认，而且提出了他的一个真知灼见。而这样一个看法，我想在今天仍然是在产生影响，正在进行当中。他不止于此，他其实因为有这样看法，希望中西文化能够彼此多所交流，能够彼此有所综合，所以他也把大量的西方的学术著作翻译成为中文，像康德的著作他几乎全部都翻译成中文，虽然很多、根本就没有机会出版，但是也有很多已经出版了。因此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他把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的大师的作品译成中文带入了中国，这个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韦卓明教授，在今天的国家宝藏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认识他。这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是一个宗教家，是一个教育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学术工作者，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好了，得跟你说再会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下回见，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赵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赵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赵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在国内对于这个台湾的历史非常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而且呢，他也很实际的在教学的第一现场，带给很多年轻的学子有关于历史的从整个的大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台湾历史的这个脉络的延伸的很多的教学，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教学实务而且兼具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位学者。那赵佑志老师呢，在过去的这个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来谈了很多跟清代时期相关的台湾的一些发展。那尤其他近期一直跟我们来介绍很多在台湾整个发展开垦的过程当中的几位知名的人物，而他们的这个功绩跟行为呢，行仪呢，也可以说是为后人所记录。那今天赵佑志老师要跟我们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分享的是，在开山抚番的这个政策下呢，有三位值得我们认识的人，他分别是吴光亮、罗大春以及陈辉煌。我们就一起来听赵佑志老师带给我们精彩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故事是清代中晚期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吴光亮、罗大春以及陈辉煌。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清朝同治末年，台湾西部平原已经开发殆尽，加上列强觊觎台湾，沈葆桢于是推动开山抚番政策。他认为平原既已开发殆尽，就必须朝向山地丘陵开发资源，例如栽种茶树、伐樟治脑、等。再者，牡丹社事件，总理衙门外交官以台湾生番乃化外之名来敷衍日本人，引起的列强意图占领尚未控制的化外，事故沈葆桢认为化外之地必须解除开发禁令，鼓励汉人移民开垦，来保卫台湾的领土。本集就来说一说

推动开山政策的两位将领吴光亮及罗大春，另外陈辉煌协助罗大春开辟苏花古道，并且在宜兰从事开垦与抚番的工作，所以也在本集一并的来做这个介绍。先来说一说吴光亮的故事。吴光亮是沈葆桢开山抚番政策的急先锋。1874年，日军借故侵犯牡丹社，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入台应对牡丹社事件，并且办理台湾的防务。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沈葆桢以推动开山抚番政策作为善后措施。沈葆桢的开山主要开辟了三条前往后山的道路，其中吴光亮负责开辟中路林奇浦，也就是今天的南投竹山镇，开辟林奇浦到蒲石阁，蒲石阁就是今天花莲玉里镇，全长265华里，俗称八通关古道。1874年7月，总兵吴光亮在广东招募了1000多名的义勇军。8月，吴光亮抵达台湾，先扎营于府城。10月，吴光亮率军两营从府城往北行，驻扎在集集，开始办理开山抚番的事宜。同时间，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宗，也由这个林奇浦东进开山，从顶层进入所谓的番界。1875年2月，吴光宗在凤凰山寺，凤凰山寺位于今天南投的鹿谷，吴光宗在这里驻岛，他向惭愧祖师祈求开辟八通关古道能够顺利，并且早日完工。他也题匾佑我开山，赠送妙方。那谁是惭愧祖师呢？惭愧祖师又名潘了泉，少年出家为僧，云游四海，在广东因那山设立道场，广教子弟。原籍之后，认为原籍的时候，认为一事未能广度众生，故令弟子于灵骨塔上写上惭愧二字，故俗称惭愧祖师。清朝鹿山开垦时，民众相信生番出草，惭愧祖师会托梦提醒防范，故吴光亮特别祭祀惭愧祖师，祈求开山的过程能够顺利与平安。好，1875年11月，福建陆路提督张其光以及分巡台澎兵备道夏宪伦，在今天的南投立下了开辟后山旧立持进碑记，宣示取消进入番界的命令，同时也准许贩售铁、竹、藤条等物产。兵变通事将首等人不可以扣留勒索，以利汉人的开山垦殖。同一时间，吴光亮就率领飞虎军左营，以兵攻开凿台湾中部的东西山道，抵达蒲石阁，蒲石阁

原住民的意思，原住民语的意思就是风飞沙，哈，那就是刚才讲的玉里。那在中路八通古八通关古道竣工之后，吴光亮以功劳升任福宁镇总兵。1876年3月，大平顶的士绅、民众、将首，为了感念吴光亮开路的艰辛，以及秉彻尽力的恩惠，于是立下了德片三州碑，以歌颂吴光亮之功，并且表示永志不忘。再来值得一提的是，吴光亮的臂力强健，又喜好题字。他在八通关古道上所题的时节之字比较有名的有三，一为急急的开辟洪荒，二是鹿谷的万年亨渠，三为信义乡的三通大海。那这三个时节目前已经成为旅人漫游八通关古道时的重要打卡景点。1877年吴光亮奉旨接替张光亮、接替张其亮担任台湾镇总兵。次年吴光亮以花莲原住民族凶残顽梗，抗拒官军，不受招抚，于是展开镇压。他在花莲大港口设下饭局，残杀阿美族青壮年100多人，并迫使其搬迁，史称大港口事件。其后吴光亮又率领清军对于萨奇莱雅族、格马兰族进行强度更大的镇压，史称加里晚事件。在开山抚番的过程当中，面临原住民的这个抵抗，原本希望抚番，可是有时候不如人意，发生激烈的冲突。那这个时候呢，朝廷官军以优势的武力来进行镇压，所以开山抚番的过程，开山的过程可以说是不仅艰辛，而且血泪斑斑。那这个血泪包括官兵，也包括原住民的血泪。那吴光亮对后山原住民族展开镇压后，也与台澎兵备道夏宪伦会商，请求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设立福垦局，规划田里之治，教导原住民戍畜之道，以化藩为民。1879年吴光亮为了开化人情物理懵然无知的原住民族，于是仿照福建巡抚王凯泰编纂训藩离言，拟定了化藩离言32条，刊刷成册，颁布藩社以及藩学校，以便逐日观览，并且下令蒙师于授学之余讲解指示，必使藩民知人情而通物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官兵将领认为原住民族的文化落后那以这个文明较高的民族这样的一个指导地位来做一些所谓开化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当中

当然也造成原住民的一些痛苦甚至反抗，然后也导致原住民的文化以及土地的流失。那吴光亮等人是为汉民族开拓了生存的空间，但是不可讳言的也造成原住民族

避免的这个事情。那划藩篱言32条、啊、包括了设局招抚、啊、局委头目分给公职，改设为庄、啊、约束子弟，禁除恶习，禁止作响，保护商旅，遭遇风遭风船只啊，弃移救护啊，安分守己啊，各庄这个和睦啊，分别五伦奉养父母，夫妻和顺啊，学习规矩，严禁淫乱，剃发打辫，穿衣着裤，分别姓氏，分别称呼，分别婚姻啊，礼仪祭上啊，殷勤攻读，分祭岁月啊，一介有守，严禁偷盗啊，疏通水郡，哎，出猎以食，尊节食用，仪设虚室，建立庙室啊。那我们看到这32条、啊、可以说就是以汉人社会、啊、的一些设施、啊、一些规矩、啊、移植到原住民的这个部落社会、啊、希望原住民社会呢能够变成、啊、变成汉人的、啊、这样的一个、聚落规制、啊、以及一些哈、啊，这个一些这个礼教。好，那1881年，花莲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啊。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宗，他在玉里协天宫向关圣帝君啊来祈祷，请求庇佑，疫情能够早退。好、啊，吴光宗也手书后山宝藏的匾额，那这一块匾额呢已经成为该庙的镇庙之宝。1888年，光绪14年，吴光亮回任台湾镇总兵、啊、但是因为属员韩介银两，被朝廷交予台湾巡抚刘铭传来查办。其后吴光亮交兵部一处，降三级来续用。那1890年，刘铭传、啊、因为需要武将之才，恐急，所以再度的、啊、重用吴光亮。不过1895年，吴光亮呢、啊、受到台湾巡抚唐景松之邀，募勇来台、啊、以应以为抗日之需。然吴光亮部风气不佳、啊、称为节饷、啊、到了日军攻陷八卦山的时候，广东来的这支飞虎军、啊、也溃败离台、啊、可以说吴光亮对开山有很大的贡献、啊、但是他在这个台湾、啊、割让的这个抗日的时候、啊啊、他的部队可以说、啊、这个表现不佳、啊、有一点晚节不保。不过到了日本时代、啊、这个1931年南投信义乡的民众还是很感念当年吴光亮开拓台湾中路、辟建后山道路之功，所以当时候呢，虽然已经是日本时代，可是南投的民众为了缅怀客死台湾的军事，乃在、信义乡的内毛埔南子角、啊、竹坟树立吴正台部下军事墓碑、啊、并且、祭祀英灵，以谢前人的德泽、啊、所以可以看到、啊、在日本时代、

台湾的民众并不是就忘记了、这个祖国的、这个一些、一些来台、这个有所贡献的、这一些无论是军人无论是官员、的恩惠、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罗大春的故事。罗大春字景山，贵州人、他是湘军的将领，他也是开山政策的另一位急先锋。罗大春原本出身富裕之家，但是幼年的时候啊，父亲官司缠身，所以就散尽家产，他只好走上从军吃粮的道路。罗大春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战役，他曾经击溃太平军陈玉成的部队，也曾经解除清廷江南大营破营的危机，立下赫赫的战功，所以一路从基层的士兵成为勇冠三军的巴图鲁、然后也成为一位杰出的湘军将领。那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大春呢，他曾经带领、并且在纪念碑的碑文中也提到罗大春沿途设置碉堡、并且招抚藩人。此一纪念碑目前还放在这个南方澳、的镇安宫路旁。当初发现此碑的时候还有一些荒坟，那当地人把石碑跟遗骸合称九白阿公、并且在农历7月29日来做祭祀，以求九白阿公的这个保佑，能够庇佑当地民众的平安。那还值得一提的是，罗大春在开路的时候也曾经捐银500元交给宜兰进士这个开兰进士杨世芳来保管，约定每年可以获悉100银元、那用这100银元来设立私塾、教育儿童。当地的乡绅郑礼泉、王秀俊、黄宝忠等人感念罗大春、创办义学的恩德，所以特别树立了此碑、来做纪念。那这一块碑、被称为义学碑、目前是放置在苏澳静安宫的庙口。好，那另外罗大春呢，也把他开山布防的过程写成了《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那目前这个日记也有出版，堪称是罗大春开山过程的一个实录。1875年8月罗大春开山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却已生病辞官来离开台湾返家休养。那到3年之后1878年朝廷因为虚才恐急所以任命罗大春为湖南提督。不久罗大春也请求募勇练兵，可是又不知道何故罗大春遭到这个拔官革职。过了6年之后中法战争爆发，那这个湘军的这个领袖左宗棠又是以这个虚才恐急为由上奏请求

重新启用罗大春。那当时候呢，朝廷虽然没有让罗大春呢官复原职，但是指派他前往左宗棠帐下效命。可惜的是啊，他的靠山左宗棠啊，不久就啊病逝在福州啊。好，那失去靠山的罗大春只好离开军队，赋闲在家啊。那到了这个1890年啊，罗大春再度的被朝廷啊启用为福建建宁镇总兵。哎，可见得当时候朝廷真的是很缺武将啊。那受到任命的罗大春一度啊踌躇满志，可惜廉颇老矣啊，所以不久他就因病逝于任上。罗大春啊一生三起三落啊，英勇能战啊，曾经获得巴图鲁的头衔啊，堪称一位勇冠三军的湘军将领啊，那也是推动开山抚番政策的重要人物啊。可惜他在推动完台湾的开山抚番之后啊，虽然朝廷啊或者是左宗棠啊有意要来重用啊，但是呢都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是生病啊，没有办法好好发挥啊他的这个将才之力啊。好，最后我们再说一说啊陈辉煌的故事啊，宜兰陈辉煌的故事。好，陈辉煌呢原名陈辉，他是福建省漳州府漳浦县赤湖人，年轻的时候以贩卖私盐为生啊，但是因为是走私，所以也被官府来追捕啊，不得已在1861年他带着妈妈渡海来台啊，从今天的宜兰壮围乡的海岸登陆啊，然后就暂时居住在格马兰厅啊这个厅城的西侧。那不久他到啊这个南阳西西南啊全大湖这个地方来充当爱勇谋生啊，啊之后呢再落户垦荒。那夏天的时候啊 ,1861 年夏天的时候啊，陈辉煌的老母不幸去世。那因为陈辉煌家贫无力选择好的风水安葬啊，所以有一些悲愤就将啊手中的锄头举向天空抛出啊，由老天爷决定这个埋葬的位置。好，那陈辉煌就根据啊抛出的这个锄头啊的位置啊挖地啊为墓穴来埋葬啊这个母亲。那因为太穷了啊，所以就只能以大石堆叠作为标示啊。可是没有人料想得到陈辉煌后来啊可以说飞黄腾达啦啊，所以后世子孙认为这个陈家啊能够发迹辉煌腾达啊，与陈辉煌母亲的这个墓穴的风水有关，所以后人也不敢跟动啊，只是稍加维护，并且立了陈辉煌抛除葬母纪念碑啊，以之纪念。好，吴沙入垦南阳平原之后，其实最重要的开垦者就是陈辉煌啊。当时候在格马兰的居民，除了格马兰族之外，还有从
这个台湾中部

啊，这个南投这一带啊，翻山越岭而来的啊平埔族，以及啊流浪到噶玛兰的这个汉人罗汉脚。那1861年啊，陈辉煌来到三星的阿里史啊，那如刚才所述的啊，他为了谋生受雇担任爱丁啊，然后来防守泰雅族的袭击。啊，陈辉煌由于他的枪法纯熟，受到这个巴里沙啊酋长潘纳木的青睐啊，把女儿潘氏许配给陈辉煌为妻。那陈辉煌哇，一下子变成啊酋长，部落的这个驸马爷了哈，所以受到很多原住民的哈这个推崇跟拥护。那所以阿里史、阿树啊、东罗、北投、大甲、吞霄等社啊，哇，有200多人呐 的这个平埔族啊，陆续来依附啊陈辉煌啊，那陈辉煌也就成为地方的领袖。好，那陈辉煌将这一些平埔族好、以及追随他的这一些汉人的佃农好、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好、那成为一支好、训练有素的农兵好、那他也成为宜兰好、武力最雄厚的人。那陈辉煌先后兴建了阿里史城、冲贵城、田心仔城啊，然后形成这个以角之势啊，来防御啊这个垦地垦民的安全啊，并且这一支武力也合力击退了泰雅族人的这个侵犯。那陈辉煌为了要鼓励这个开垦，他还立下了规定啊，说凡垦地三美甲啊，可以代银30两，垦成之后分3年还清就可以啊。所开的田地由业户跟佃户啊来平分啊。那这样一个宽大的规定哈、啊，鼓励了这个佃户啊、佃农啊，愿意来啊前来开垦。啊，所以10年内就开拓了19节啊，张公维、瓦窑、大埔等地啊，土地面积达到了800多甲。那陈辉煌也成为啊西南最大的地主啊，那当然西北啊最大地主应该就是啊吴沙家族了哈。啊，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推动开山抚番政策，那听说陈辉煌抵御泰雅族侵犯很有一套，于是拔擢他为这个千总啊，算是一个忠臣啊，台湾这个忠臣的哈、一个这个军官了、哈。那6月福建提督罗大春啊，如刚才所说的啊，开始来开辟苏花古道。那他也命令陈辉煌协助开路。陈辉煌于是带着他在苏澳以及巴里沙的啊一些这个哈、这些乡勇，跟着罗大春开辟道路哈、那不到一年啊，大概是半年多，就开通了啊前往东部的道路。那最初陈辉煌跟这个加里万社啊萨奇莱雅族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啊，可是这个湘军将领罗大春被调离之后啊，传闻啊陈辉煌以坑骗的手段收购了加里宛人的土地，并且在1878年的某日，陈辉煌手下的这个兵勇

又欺凌了萨奇莱亚族的这个妇女，引起了萨奇莱亚族人的愤怒，于是乎啊，激愤跟加里晚社啊联合攻击这个清兵啊，之后事态不断的扩大，清廷于是派吴光亮啊，吴光亮前往这个奇莱来平乱，那也因此而发生了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哈，这个血腥的加里晚事件。好，那事后根据台澎兵备道夏宪伦的调查哈，以及他上奏就提到了啊，访问土棍陈辉煌啊，你看把陈辉煌称为土棍哈，向为该藩社主谋，有从中挑衅情势，现在应该设法来密拿。那军机处上谕闽浙总督何京、福建巡抚吴赞成啊，也是在这个谕令中提到陈辉煌屡次所诈，激变藩众，致凡兵力实属不法，以及务须严气查办啊，以尽效尤啊。那也有说土棍陈辉煌只营撞骗岸田乐派啊，以致加里晚社啊藩众被逼难堪，富士猖狂，情书可恨，参将周士德及各该营官难保无知情故啊，无知情故重情势，故着该都敕令地方官啊，敕令地方官啊，这个严抓啊，这个陈辉煌到案，按律来惩治啊。那也一方面责成周士德啊，密拿物货啊，并确查该将官等实在情形，严刑参办啊，由此将此啊，由四百里啊，各谕令知之啊。好，所以在朝廷的调查当中啊，朝廷的这个资料当中啊，陈辉煌是一个啊，这个恶棍啊，是一个欺压啊，欺压原住民啊的一个恶棍啊。好，那三年之后，陈辉煌逃亡了三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6月啊，陈辉煌这个投案啊，并且请示愿意随同开路抚藩啊。陈辉煌在这三年的时间应该是做了很多的哈，这种功课哈，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夫哈，那让闽浙总督啊何景啊奏请从宽治罪啊，所以这个陈辉煌啊对官府做了哈一些这个功夫哈，然后也怎么样哈，来平反哈，平反他的这个罪责哈。那关于陈辉煌欺凌藩社啊，涉案获罪的事宜啊，学界也有一些人啊，有截然不同的说法哈。啊，有的学者认为陈辉煌涉嫌兵变啊，其实是遭人诬陷啊。那许多史料看来，陈辉煌带领乡勇开拓这个宜兰，其地位其重要性不下于他的这个前辈啊，拓荒啊，宜兰拓荒先锋吴沙啊。好，而且后来陈辉煌官拜二品啊，也是和当时候板桥林家啊，雾峰林家哈，并称台湾三杰啊。而且啊，据说陈辉煌，

曾经啊力主朝廷下令缴番啊，可是朝廷还是决定要缴番啊。那也有人说陈辉煌受到副官陈德胜的这个嫉妒啊，受到这个副将陈德胜的嫉妒啊，所以向上参奏啊，说他理番不利，虚兵实饷。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了哈，陈辉煌在这个宜兰啊，这个拥有这个武力，然后靠着武力来这个拓垦啊，那这当中啊，也是牵涉到哈啊一些人的这个利益啊，得罪了一些人，那当然他在武力的拓垦当中啊，也对原住民啊。进行这个激烈的哈这个冲突啊，然后应该也是哈这个杀害了不少的原住民哈，才能够让这个开山啊，让这个开垦能够成功啊，所以陈辉煌可以说就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了哈，他在开拓宜兰啊有功啊，但是这开拓的过程当中啊，也得罪不少人啊，同时也血腥啊，血腥这个冲突跟原住民血腥冲突，那也杀了不少的人哈、啊，而且他可能也利用啊吴光亮啊，利用这个官兵来镇压这个原住民啊，所以导致这个朝廷在这个原住民叛变之后所做的调查啊，就对陈辉煌呢是这个非常不利啦啊，非常不利。好，这个是陈辉煌啊，他在开山抚番，在开拓宜兰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啊这个血泪斑斑啦啊，那也得罪不少的人，那也对原住民啊哈做了一些这个屠杀哈，这个是不可讳言的哈。好，那另外值得一提的，陈辉煌他也是长老教会马偕牧师在宜兰传教的重要靠山啊。那陈辉煌所到的这个三星啊，旧名巴里沙哈，是噶玛兰开发比较晚的地区。也是马偕在宜兰传教后期很重视的一个区域。马偕曾经多次旅行到这个巴里沙三星这个地方啊，走进平埔族各部落啊，那为民众啊施药治病啊，并且在这个沙里巴啊巴里沙这个地方呢陆续建立了多间的布道所哈。1884年中法战争波及台湾啊，那陈辉煌这个时候因为他在宜兰有武力哈，所以他也奉命协防。那他组织团练啊，组织他的武力来守备苏澳。那成功的击退侵犯苏澳的法军舰队啊，然后他又转进啊，来协助基隆狮球岭的这个防守。那之后，陈辉煌因军功啊，由这个正四品的都师晋升为重三品的游击啊。次年五月，法军退出这个台湾哈，台北这个府城啊，这个解围。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请旨这个奖励啊，就以这个游击来这个补用。那1888年啊，光绪十四年啊，传闻陈辉煌有发动兵变的这种野心啊，朝廷原本要予以严惩啊，可是清查之后啊，觉得可能啊有这个被这个陷害之嫌啊，所以刘铭传特别法外。

开恩啊，罚他哈、啊、罚款7000银元啊，7000银元。那后来又加上官方的9880银元哈、啊，然后就在台北新建了大天后宫，台北的大天后宫啊。好，那再来1890年，台湾巡抚啊决定。要进一步的来攻打大南澳原住民哈、哦，那陈辉煌啊、哦、以这个向导哈、哦、前锋啊、哦，然后让这一个战役大获全胜啊、哦，战事结束之后，朝廷又升陈辉煌的官哈、哦，变成这个加二品的副将衔哈、哦，已经做到这个二品的副将了。陈辉煌在三星的屯垦啊，在垦民啊，这个衣食逐渐无余之后，他考量啊，这个娱乐比较少哈、啊，然后也为了安定地方的民心，所以他延聘了简文登、詹大轩啊两位大师前来教授北馆，那遇有神佛节庆啊，就去表演。那当时候呢，罗东北馆呢，有所谓福禄派跟嬉皮派啊，这两派呢，哈、啊，争夺权力，发生严重的械斗哈、啊。好，那两方呢，两派各推有名望的人来担任领袖。那福禄派就是推陈辉煌为福兰社的这个社长哈、啊。那嬉皮派。也不遑多让，他们推举人黄展旭啊，以黄展旭马首是瞻。那两派啊、是以这个今天罗东的中正路哈、啊，大概这里哈、啊、来做分界。啊，以东呢是嬉皮派的势力啊，以西是福禄派的这个势力。好，那因为东边的土地比较肥沃，西边比较靠近山区，难以开垦，所以两方呢，也常常为了争夺土地的这个开垦而发生冲突，那最后甚至官府必须动用军队镇压，才能够稳定下来。好，那陈辉煌的儿子陈正光在宜兰的地位也是很高，那陈正光被称为陈少爷啊，陈阿霞哈，陈公子，那他们陈正光呢哈、啊，成功的把家风从军功之家哈、啊、转为啊这个耕读世家哈、啊，并且乐善好施。那陈敬东的儿子啊，陈正光的儿子陈敬东啊，在接班的时候，这个陈家已经誉满全台哈、哦。那陈敬东啊、哦，在日本时代啊、哦，不仅是一个罗东的名医啊、哦，那在战后啊，在光复之后，他还担任过宜兰县第四届、第五届的议长，好、哦，以及宜兰县第五、第六届的县长哈、哦。那创立的一个。地方派系啊，就是所谓的宜兰陈派。好，那陈辉煌的另外一个孙子陈义松啊，也是赫赫有名呐、啊、哈、啊。他是日本时代的一个律师。那1935年啊，陈义松参加台湾的第一次选举啊，那当选了台北市会的议员。那1945年日本。投降啊，这个台湾光复，那陈义松在国民政府来台接收之前，就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那可惜1964年，陈义松以党外的身份参选台北市长失败啊，失败之后呢，在1973年啊。陈义松赴美探亲的时候，竟然就是应中共周恩来的邀请啊，到大陆来参访，那参访之后呢，就留在北京啊，那之后还当选了啊，这个中共全国人大的常委啊，
那也

0: 参与大陆的这个修宪工作啊。那1983年陈毅松啊离开大陆啊赴美定居，那2000年呢在美国病逝啊。那各位听众啊，我们今天就是讲啊这个清代中晚期啊这个开山抚番政策啊。那开山抚番政策是沈葆桢提出来的哈，然后协助他来推动的哈，开辟这个北路啊，这个苏花古道的是罗大春，那协助中路啊，中路开辟的是啊吴光亮、吴光宗啊这个兄弟哈、啊，那在开辟这个苏花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也曾经。啊，寻求宜兰头人陈辉煌的哈、啊、这个协助哈、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因为台湾的西部平原已经啊开发殆尽了哈、啊，所以就往这个丘陵山地去，那不可避免的就要跟啊这个原住民啊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哈、啊，那这当中哈、啊、当然是。有一些啊，这个武力的冲突哈、哦，那导致原住民呢哈、哦，被镇压哈、哦，被杀害，然后他们的这个土地哈、哦、也被这个侵占哈、哦，那同时在事后呢啊，这个政府为了要啊让这个原住民啊来做这个开化哈、哦，所以。啊，也编纂了这个教科书啊，像这个训番黎言、化番黎言啊，这个都是以这个汉人官方的角度哈、啊、来希望啊原住民来学习汉人的这个文化哈 啊然后呢化番为民呐、啊，哈、哦，就是说把这个原住民啊，也把它当作哈、哦、一般的哈、哦、一般的这个人民来看待，但是你要变成一般人民呢，你就是要学习啊、哦、这个汉人文化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开山抚番政策下的吴光亮、罗大春啊、陈辉煌的这个故事。我是赵佑志，好，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哦，哇，我们听到这些故事哈，其实你真的会很难想象那个年代哈，开山抚番可能要经过多少的困难，而且要面对多少的冲突，他可能就是一不小心就丧命了哈，所以那个年代，而且很多的交通各方面、交通建设等等都是相当的不容易哈。你要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建设往那个地方去推，而且要跟当地的原住民能够妥善的沟通，大家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的相处，其实这些都是许许多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哈。但是你看先人就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拥有现在的这些条件哈，我们真的要想想那个年代怎么样胼手知足的走过来。但我们现在常常我们很多政策都可以大手大脚的花钱哈，我觉得这个钱花下去就是可以这个上千亿的哈，这样子来做。那个不是说不能花钱，不是说我们不能投入，但是我们所投入的东西跟我们所产出的东西，身为一个执政者真的是必须念兹在兹，将这些。老百姓辛苦的纳税钱能够花在刀口上哈，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好的治理者应该为广大的民众好好去思考、去打量、去这个好好的拿捏的地方。所以我想，我们透过对历史的认识，我们可以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产生一些新的观点。我想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身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可以更。有效的关切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尤其在我们能够投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更应该让我们所做的每一次的决定都能够是一个智慧性的决定。好，再次感谢我们汉卿学署的好朋友您的

聆听，也感谢赵佑正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们会持续在古乐照京城这个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您随时锁定我们华丽广播网。我是念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这个口号是今年的3月23号世界气象日的一个主题啊，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它其实是对我们全人类生存的状态的一种急迫的警示。今天跟您谈啊，今年世界气象日的主题，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那主要的内容就是谈在气候暖化正在加速下面的我们整个人类的生存危机，以及我们台湾应该采取的因应之道。那首先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最近的这个所有的观测结果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加速，这是科学的实证。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跨越巴黎气候协定希望不要突破的那个升温摄氏 1.5 度的红线。在我们的过去成长的时间里面，我们非常习惯我们的气候是温和的、渐进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但是最新的统计数据，它打破了我们过去的长久以来习惯的幻觉。而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年的3月23号世界气象日发布了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这个报告，这是每一年世界气象日的时候会惯例发布的报告。那这个报告的内容其实跟过去没有太多的差异，但是它最新的这些科学的数据，它告诉我们，我们地球气候系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失衡状态，它再一次为我们人类的生存

敲响了警钟。他这份报告让我们面临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们气候的暖化不仅在持续，而且还在显著的加速。这个报告里面告诉我们说，从2015年到2025年，这是我们有气象记录以来，我们地球表面温度最高的11年。我们也曾经跟您提过，2015年是我们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比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的基准值要高了41度的第一年。但是没想到到了我们现在2026年了，那今天跟您谈到的是2025年的全球气候状况的报告。他告诉我们说啊，过去的11年都是地球表面温度最热的11年，而且是越来越热。2015年的时候是刚刚突破摄氏1度，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要突破摄氏 1.5 度了。短短的十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我们地表的温度一下子就增加了 0.5 度。这真的是非常的可怕。那在这个2015到2025年这11年的时间里面，最温度最高的当然是2024年。2024年它的温度已经突破了比工业革命的时候温度上升超过了 1.5 度的那个门槛了。那接下来的就是2023跟我们的2025年，他们是比肩比这个2024年稍微小一点点也就是 1.45 度左右。那不同的观测单位他们的数据来源不一样，因此会有不同的差异。但是一般来说2023、2025年仅次于2024年，而2023年跟2025年呢，他们两个这个年度的平均温度的差异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统计误差的范围里面。因此很多的单位就把2023跟2025年就并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地表温度第二热的年份。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经历了非常可怕的11年的升温。那这些数字它不仅仅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温度有了一个一个的突破，它更是我们地球气候系统失衡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表征。它给我们显示了几个很可怕的现象。第一个就是我们地球的能量正在快速的失衡，还有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深层的危机。这一次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它第一次就纳入了我们地球能量失衡的指标。在这个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说，由于温室气体的浓度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我们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准不只是我们人类历史那可能可以说是我们过去400万年以来我们大气层里面温室气体的浓度都没有这么高。所以我们地球吸收太阳热量远多于我们地球能够发散出去的热量，也就是说我们收进来的热多，放出去的热少，因此我们的这个收多出少，就让我们地球的能量平衡开始一直不断的失去了稳定的状态。那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地球的能量失衡的情况达到了我们发布这个报告有这个重要的这个观测数据以来的最高失衡状态。它告诉我们暖化的危机它里面蕴藏着非常深层的结构性问题。那这种能量失衡，也就是我们吸收过多的能量，放出去能量不足留在地表的热能更多，最直接的受害的呢就是我们的海洋。这份报告告诉我们说，现在大概有 91% 的这种过量热能

它是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也一直不断地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海洋它吸收的能量非常的庞大，超过了91%的多余热量被我们海洋吸收了。那海洋吸收了这么多的热量这当然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海洋的热含量一直不断的创新高，而且是一年比一年要高，所以年年都创新高。海洋热含量直接创了新高，它也加速了我们两极冰原的融化，高山冰川的融化，也一并的影响了我们全球海平面的上升，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种能量的失衡它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它告诉我们就算是我们今天达到了净零碳排，我们不再排放出去，可是已经吸收了这么庞大热能的海洋，它还会有一个惯性，这个惯性就会它会持续向我们的大气层继续的释放热量，因为海洋的热量高，我们大气层里面的热量相对比它要低，那通常都是从热量高的地方往热量地方去传递，所以将来我们的这个海洋会一直不断地把热量源源不绝地输到我们的大气层。他表示说就算是我们地球的温度不会立即的下降，海平面的上升还有极端天气的威胁会持续好几百年甚至于上千年。这是我们海洋吸收了庞大热量所导致的一个不幸惯性的后果。那更可怕的当然就是海平面会快速的上升，海平面上升一方面当然就是高山冰川两极冰原一直不断的在消融，现在一年它这个释放到我们海洋里面的这些水量就是融冰量超过了3000亿吨，那海平面上升的就会越来越快。那我们过去也跟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面这个分享过，那最新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海岸线的实际的海平面的基准面它比我们现有的模型的预测高了差不多将近有30公分，这样子的一个差距其实已经把我们地球好几亿人它的生存威胁更提前也更这个加速了，所以这种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危机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因此呢能量失衡还有海洋它吸收了超过90%的这种过量的热能，那它代表的就是未来我们这个暖化的惯性效应会持续影响我们的世世代代。那这是第一个，能量失衡以及海洋所面临的危机。那第二个就是当这个暖化一直不断在加速，地表温度不断增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极端气候的这种事件会更频繁，而且会更恶化。我们前面跟您提到了温室气体的浓度在2025年已经创了400万年的新高，它直接就导致了我们地表有许许多多的地方会经历更可怕的极端高温、可怕的暴雨，还有更强烈的这种台风所造成的灾害，而是这个灾害的频率会越来越增高。那这些极端天气的事件不仅会摧毁我们人类的基础设施，也对我们生存最重要的粮食、公共卫生还有经济稳定都造成了深远的冲击这是极端气候它频繁化的这种直接后果。那这个报告也告诉我们说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气温单单在一年的

这个时间里面就上升了 0.3 度。我们过去说平均每十年才会上升 0.2 度，没想到在2023年那一年就上升了 0.3 度，这么大的一个幅度是我们过去做气象观测前所未见。它告诉我们说 暖化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做科学研究人员的预期跟想象，所以极端天气的事件会越来越频繁。第三个，它会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健康。我们今天讲这个气候暖化的危机，它其实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地球表面气温在升高的问题，它其实正在转化变成我们全球每一个国家的社会跟经济冲击的一个全面威胁。那在这一次的2025年全球气候报告里面，它首先也增加了一个气候与健康的一个专章。它特别指出来说，在气候暖化之下，我们现在面临的高温带来的热压力，就是 heat stress， 这种热压力有的人也叫做热压迫，跟这个我们的公共卫生是直接相关的。同时更多的高温暴雨也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登革热的这些传染病的这种

压力的威胁，也就是他们工作的环境的温度越来越高啊，给他们带来的生存威胁也越来越大。同时气温升高，降雨模式越来越极端化，也扩大了像登革热这些传染病的传播范围。所以现在每一个国家它的公共卫生系统其实都面临了非常可怕的压力。那随着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那病媒蚊的分布范围也会扩大，热浪呢也会造成我们心血管的疾病，还有在户外工作中暑甚至于这个热衰竭的这些案例。所以气候危机它其实不单单纯是我们这种环境气候的这个议题，它就是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的一个重大挑战。那最可怕的当然就是暖化的速度还在加快。我们前面谈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危机它的威胁，可是在今年三月初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他们在我们的期刊地球物理快报上面公布了最新的研究结果。在这个研究结果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全球的暖化在过去的十年，我们刚刚说从2015年一直到现在，其实正在加速。那这一段时间大概每十年升温是 0.35 度，远高于从1970年到2015年之间我们看到的是每十年上升 0.2 度，但是现在已经上升开始从 0.2 到 0.35 度了。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它这个数据呢，它已经特别排除了像圣婴现象、像太阳黑子的活动以及火山喷发这些短期的自然波动，因此它分离出来的这些数据纯粹都是我们人类活动造成地球暖化的一个不幸结果。所以按照这样子的趋势这个推估最让我们担忧的就是我们全球可能会在2030年以前就突破巴黎气候协定设定不要突破摄氏 1.5 度的那个可怕关卡。那其实2024年已经开始突破了，那2030年我们可以说大概就是永久性的突破了。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类正在快速逼近没有办法回头的临界点。好，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跟您谈我们气候暖化正在加速，它所带来的危机是非常的沉重。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从暖化这个不断持续的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全球地表的能量在失衡，我们的海洋呈现了热量吸收太多的这种生存危机，让我们现在全球极端气候的变化越来越频繁它的幅度越来越大，造成的冲击也越来越深，对我们全球的公共卫生、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稳定都带来全面性的冲击。气候在加速，那这个事情呢是最令我们科学研究人员忧心的，因为按照目前的趋势这样持续下去，我们在2030年以前就会突破巴黎气候协定，希望我们在这个21世纪里面不要升温不要超过摄氏 1.5 度那个大限。现在很不幸2015年所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我们在2024年已经看到我们一个年度已经开始突破了摄氏 1.5 度的门槛，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地表的温度还会持续的加速上升，因此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看到以后每一年我们的地表温度都会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升温的门槛了。看到了这么多这个观测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特别发表了最严厉的警告。他说，你看，每一个关键的气候指标都在闪闪的发出可怕的红色警号。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全球暖化在加速，它让我们全球的这个环境生存的危机面临了非常可怕的凶险。这个就是这一次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公布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的一个主要关键内容。最后的这个结论当然就是像这个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每一个气候关键指标都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的健康是非常的不及格，而且是非常的坏。就像我们到医院去做体检，你看到你每一项指标都是红字，而且是非常触目惊心的红字，你的心情怎么会好起来呢？虽然说国际社会在2015年大家终于努力地订定了巴黎气候协定，那希望说我们能够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全球碳排归零的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就是2025年净零碳排的这个目标。可是从2015年我们做完这个决议，现在2026年我们回头再看，我们发现大家根本都不在意这个，所有这些近零碳排的这些目标没有一个国家达标，而且很多的国家是远远的不足。每一个国家在能源转型、在碳减排的政策上面进展都非常的缓慢，虽然说是北欧欧盟那些国家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不如这个当时的预期。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现在我们全球必须面临一个可怕的现实，就是我们的地缘政治跟我们的经济利益都是每个国家他关注最新的焦点。那这个也让我们巴黎气候协定的所有的这个目标，特别是在碳减排方面大打折扣。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就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他说，全球气候正处于紧急状态，每一个关键气候指标都在闪闪红灯，地球正被推向极限。那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的警告，但是这个警告它其实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啊。我们从3月23号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它所发

也是对我们全球要做好缓解气候暖化、做好碳减排的这种行动的一种紧迫的呼吁。可是我们现在被迫要面对一个可怕的现实，就是直到这个今天已经2026年了，我们全球整个的碳排放还是在增加，我们全球依赖化石燃料的程度依然没有减少。今天国际的合作缺乏强制的力量，国际之间的这种磨合还随着战争的冲突地缘政治的这种影响使得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推进没有办法这个按照原先的预期，那现在可以说是蜗牛漫步。因此我们可以说巴黎气候协定这个要控制升温不超过摄氏 1.5 度的这个门槛已基本上是已经无法守住了。那两度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要升温不超过两度目前看起来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了。我们跟您说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全球的温度首次突破摄氏一度，那是从1850年开始算的，从1850年一直到2015年，我们整整经过了160多年才把地表的温度上升了一度。但是没想到才短短的十年，我们就在2024年的时候又增加了 0.5 度，也就是突破了摄氏 1.5 度。然后按照现在我们暖化还在持续的加速，就算是我们还是维持每十年 0.35 度，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已经开始突破 1.5 度，也 0.35 度我们不要20年我们就会突破摄氏两度的目标。20年，现在是2026年，也就是2046年以前我们大概就会突破摄氏两度的门槛。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不幸现实。所以我们人类必须要更严峻的去面对我们气候暖化不断增加的这个可怕的后果。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全球的气候在这个暖化，暖化的速率在加速，暖化带来的后果从这个大气层到海洋到地壳到我们冰雪圈在方方面面都在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球上面的人口。那现在回头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是位处于亚热带还有热带的这种交界地带可以说是气候变化非常灵敏的一个区域，我们受到的这种压力当然也会比较大。再加上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的地理环境使我们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面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我们今天跟您谈这个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它其实告诉我们说，在这一波全球暖化正在加速的浪潮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型的经济体我们其实面临的非常可怕的凶险跟挑战首先当然就是极端热浪，还有传染病会不断扩张，那接下来就是长长久远的海平面上升的这种威胁，所以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多重的压力跟挑战。那以台湾来说，我们的脆弱性非常的高，首先我们最容易受到的就是极端天气给我们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冲击。我们台湾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已经经历了很多次极端的降雨还有台风所带来的这种伤害，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洪涝，也造成了可怕的山坡地的土石流。那以后暖化会越来越加速，越来越恶化，那我们也可以预期侵袭我们台湾的台风它的这个强度
会更高，它所带

带来的降雨会更可怕、更集中。对于我们台湾现有的基础建设，对我们的农业设施，当然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最担心的当然就是它对于我们台湾西部沿海人口又密集，我们的工业、农业还有基础能源建设都在沿海发展就带来非常直接的威胁。特别是海平面还会持续上升，它跟暖化一样也会不断的加速。因此我们西部沿海低洼地区就会面临更多被淹没的风险，它影响我们粮食的供应，影响我们的水资源，更影响我们的经济命脉，因为它冲击我们进出口的港口，冲击我们沿海的道路建设，冲击我们沿海的能源设施。那最可怕的其实它对于我们台湾还会有健康跟社会里面的这种深层的挑战。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现在的这种热压力已经变成了全球在气候暖化下面的一个终极这种我们说这种威胁，也是我们要去特别关怀的。可是像这种热浪这个议题在我们台湾现在是没有在灾害防救法里面变成一种所谓的灾害类型。我们有洪涝，我们有台风，我们有土石流，我们有地震，但是就是没有热浪，就表示说在现有的我们的典章制度上面面对气候暖化的这种种种威胁，我们现在有很大的缺口。随着温度会不断的升高，那我们也可以预期像登革热这样子的病媒蚊传播的疾病威胁也会加大。所以台湾在公共卫生、在社会安全上面的挑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气候暖化，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脆弱性，这是我们台湾先天性的短板，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承受的。就像我们台湾是位在一个板块挤压的岛屿地震是我们天生的宿命，我们一定要时时做好防震的工作。那我们在一个气候非常灵敏的这种西太平洋跟这个欧亚大陆边界的这个地方，我们也承受着特殊的地理条件，我们对于气候暖化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冲击也是首当其冲。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深切认识而且必须要去努力因应的课题。所以在这种气候暖化加速的背景之下，那我们台湾必须要采取更积极还有更具体的策略，我们才能够在危机里面维持我们社会的稳定，我们国家的永续发展。可是我们看到了目前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法规还存在了很明显的一些缺口，那我们该怎么样的去做呢？那首先我们在制度面上面一定要开始做大幅度的改进。我们在中研院有这个气候变化中心，也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中心里面的这些研究人员我过去的同事，他们就建议说我们必须要在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层级里面设立这种具有行政权力的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也就是它是一个有组织、有制度、有预算、有人力的一个常设办公室。那这种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它可以统筹规划我们全岛的这种资源、人力，推动我们长期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做好这个资源的整合。那不像现在，我们现在都是零零散散的专案的行动，由各部会单打独斗。那因此呢，如果有了一个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我们才能够让各部会

开始积极的动起来，设立专责的单位，那持续推动调试的这种业务。这就是在这一次面对气候暖化的时候，那我们中研院的同事他给政府一个最具体的建议。好的，我们在这边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我们从3月23号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跟您分享了我们地球的温度正在加速上升，气候暖化的危机越来越深远。我们会在2030年左右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2040到2050年之间会突破摄氏2度的门槛。全球这种面对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啊，它所造成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因此对于这个我们台湾位在气候变化特别敏感，我们受到气候极端天气冲击特别脆弱的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必须要有非常重要的因应措施。我们在过去的节目里面也特别提到，不过今天我们要特别再强调的就是我们台湾在制度面上面啊，必须要赶快的设立很高层级的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那这是非常急迫的一个行动压力。这种所谓高层级，它第一个就是必须是在行政院或者是总统府这种层级，它会有足够的行政的位阶来指挥协调行政院或者是其他院际之间的各部会。它不是一个只有咨询性质的一个单位，像我们现在这种全球气候变迁调试委员会一样只是一个专家的一个咨询会议而已。有了这种具有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层级的这种气候调试办公室，它就可以负责统筹规划整合我们跨部会的资源还有人力，打破目前各单位分散作业的现况。那它可以这个优化配置我们各单位的资源，推动整体的气候变迁调试的行动具体方案。那更重要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办公室，它就可以让各部会设立调试气候变迁的专责单位，确保每一个单位里面它这种气候调试的业务不是一般这个里面的同事

是临时性的一种兼办的这种工作，它是能够让每个部会认真而且长期持续的推动、这种相关性的业务。那这种、高层级的气候调适的办公室，它也可以这个、跨领域的整合每一个、部会中间关于法律跟灾害、方面的一些疑虑，然后这个让这个所有的资讯跟的预警可以把这个资料，像气象资料，像公共卫生的资料，灾害管理的系统进行这个深度的整合。所以我们过去面对这种灾害都是被动式的应对，我们现在都要开始采取主动式的预防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需要有一个很高层级的、专案办公室来去推动。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长期而且是、具有、行政预算这种权力的这种单位，它就可以让我们国家长期的政策有比较好的监督，做得不好也可能很快的可以修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办公室可以说是它的这个权限就是在于它的层级高，它有这种跨部会的强制力，它也有这种预算的这种执行力，所以可以帮助我们台湾在因应气候变化，比如说热浪啊，比如说极端的暴雨，强烈的台风的时候，我们现在常常都看到有这种整合式的这种瓶颈，那、有了这种办公室，我们就希望它能够打破。这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需要的一个制度创新、所做的行动。那、这是我们、政府、建议我们政府要优先去推动的。那第二个，除了制度面以外，我们也希望在法规上面有更多的这种改进。我们前面提到现在的热压力啊，是气候暖化下面所带来的最新的公共卫生方面的议题。可是我们这个目前灾害防救法还没有把热浪列入灾害的类型，所以我们跨部会在整合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瓶颈。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要去修法，把热浪列为我们灾害的一种类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法源的基础，我们才能够在防救体系里面获得应有的资源然后支持。所以其实把这个热浪纳入灾害防救法，它不仅仅是法律的条文的修正，它其实是对我们公共健康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那这是在这个热压力方面，我们很需要开始去推动把它纳入我们这种灾害防救里面一个实际上需要去防范的一种灾害类型。像世界气象组织它已经强调，热压力它威胁我们全球超过12亿的这种劳工朋友，而且呢高温热浪还有豪大雨也扩大了我们登革热方面的这种传播的风险。所以我们最新的科学数据其实就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台湾法规必须要及时的纳入像热浪这样子的一个灾害作为我们管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象，不能够放任它一出现问题的时候各单位都束手无策。这是第二个，我们在法规面上应该要让热浪纳入我们灾害防救的一个体系里面。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能源要加速转型。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还是高度的依赖化石燃料，我们必须要更积极的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加速我们像太阳能、风能还有地热能、潮汐能这些低碳能源的建设，也要推动智慧性的电网跟储能的技术，才能够降低我们台湾每一年非常可观的碳排放，也可以提升我们能源的韧性。

那当然也需要这个让政府实施这种碳税或者是碳排放的一种交易系统，利用市场的机制来使得我们台湾的企业愿意去减排，也不得不去减排。虽然说是我们现在台湾外交上比较受限，也比较孤立，可是我们还是要积极参与国际气候的行动，跟技术的交流，跟我们全球各国一起来对抗气候暖化所造成的这些紧急状态。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我们政府一定要加速我们的这个韧性城市的规划跟建设。现在我们这种夏天越来越长，温度越来越高，都市的效应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台湾的城市必须要透过整合，透过绿地的增加，透过建筑节能的设计来降低碳排放，然后提升在每一个都市里面我们居民的居住的舒适度。更重要的就是政府还要加强交通的运输改革，透过这个电动车的补助，透过完善的这种充电基础设施，来推广电动性的这种交通工具。更重要的，其实要提升我们公共交通的便利性，减少我们这个一般人出行的不便，也减少我们对于私家车的这种依赖。这是这个城市规划方面。那城市的规划还要这个特别针对海平面上升、极端的暴雨要升级我们防洪排水系统灾害的损失，以及开始要把沿海将来我们预知一定会受到冲击的这些社区建设，要开始现在就要开始逐步的往内陆安全的地方移动。那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要提升我们全民的预警系统。联合国已经这个倡议了好多年全民预警，全民都要知道我们气候变迁所带来的这些深层危机。因此把气候观测的数据跟我们的公共卫生灾害管理的系统一起整合，那让我们将以后面对灾害绝对不是被动的反应，等灾害来了我们才去采取行动，我们要等灾害还没有来之前就主动的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这样子的这种韧性城市才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去努力推动的，它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公平一个最基本的保障。这是我们面对这个气候暖化，那我们台湾必须要采取的几项措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农业。我们的农业面对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当然要做好这种调适的工作。我们要发展气候智慧的这种农业。台湾的水资源面临这种降雨极端的变化，旱涝会越来越不均，今年已经开始出现了旱情。那除了这个旱涝的影响以外，其实农业病虫害它的这种冲击也越来越严重。那这些挑战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国家必须要重视气候智慧农业比如说像耐热耐旱作物的这种研发种植，那我们智慧的这种灌溉系统，我们农业的碳管理，那都是我们在农业调适方面要去努力推动的工作。有了这些工作，我们才能够确保我们台湾的粮食是安全的。这就是在农业调适方面。那最后呢，我们也要这个强化我们公共卫生的系统，做好每一个国民的健康防护工作。面对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面对热压力越来越可怕，面对热浪跟传染病它的威胁一直不断的升高，我们的台湾真的是需要建立

气候健康的监测系统，它也需要我们台湾提升我们医疗资源的配置，加强我们社区防疫还有健康的教育，来降低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国家所造成健康的冲击。这就是我们台湾面对气候暖化必须要去因应的几项具体的措施。那我在这边再总结一下，第一个，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制度面，希望在总统府或者是行政院层级设立一个气候调试的常设办公室。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法规面上面，把我们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自然灾害，像热浪把它纳入到我们灾害防救法，纳入到灾害防救法里面，就可以这个解决现在跨部会它整合的瓶颈，也让这个灾害热浪这样子的个灾害由法源，让专责的单位可以长期持续的这个推动这种防治的工作。这是第二个在法规面。第三个当然就是要加速能源的转型，再生能源的发展，保障我们台湾能源的安全。那第四个当然就是做好韧性城市的规划。那第五个当然就是做好农业的智慧，农业的这种调试发展。最后一定要强化我们公共卫生的系统，这是我们要维持社会稳定公平的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基础建设了。所以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讲到了这个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他告诉我们说气候暖化的加速已经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在2030年左右就会突破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红线。就像科学研究人员所说的，虽然说暖化的趋势在我们人类的尺度上面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回头了，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努力把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到零，我们还是有机会让这个暖化不再继续的恶化至少不要再继续的升温。不管怎么样，气候暖化的加速已经是没有办法忽视的议题。我们台湾作为一个高度脆弱性的岛屿，我们更需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要在制度上创新，在能源上加速转型，在城市建设上提升韧性，在农业调试跟健康防护上面都要加速的推动，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不能够缺乏的策略。我们台湾这个对策必须要透过最高层级的行政整合，才能够有具有前瞻性的法规修订，以及全民环保意识的觉醒。这不仅仅是国际减排的目标，它其实是为了在极端天气的威胁下面，它保障我们台湾上面子子孙孙的生存这个权利。就像是联合国秘书长所说的，我们现在地球正被推向这个极限，如果我们现在不立即行动，我们就会在这个暖化的浪潮里面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天跟您谈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它其实不是口号，它是我们世代的责任。只有在全球危机中展现决心，我们台湾才能够在暖化的未来里面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存跟永续之道。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一直在加速的气候暖化，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成语故事呢，叫买椟还珠，可能您听的比较少一点。椟呢就是木匣子，买椟还珠是买下木匣子退还匣子里面的珍珠，比喻是没有眼光，取舍不当，舍本逐末的意思。好，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买椟还珠的故事。

所谓买椟还珠呢？从前有个楚国人，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打算卖出去。为了能够卖个好价钱，他决定将珍珠好好的包装一下。于是这个楚国人找来名贵的木兰，又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为珍珠做了一个盒子，并且用桂椒香料把盒子熏得香气扑鼻，然后呢，在盒子的外面精雕细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漂亮的金属花边，看上去哇，闪闪发亮，实在是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去卖。不久，很多人都围上来欣赏楚人卖的这个盒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终于出了高价，将楚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人交过钱之后，就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他打开盒子，将珍珠取出来，交给楚人说：“哦，对不起，您将一颗珍珠忘在盒子里了，我是特意回来还珠子的。”于是郑人将珍珠交给楚人，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了。

这个卖毒还珠的故事很好玩，对不对？战国韩非子外出住说，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贵，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及以羽翠，郑人买其毒而还其珠。对，有个楚国人在郑国卖珍珠，他把珍珠放在一个用桂椒等香料来熏香，用珠玉来点缀，用玫瑰所装饰，用翡翠鸟的羽毛编成了木兰匣内。郑国人买下了匣子，却退还了珍珠。这也就是说，他不懂，没有眼光，取舍不当，舍本逐末。所以我们现在近义词可以说舍本逐末，可以说本末倒置，可以说寻枝摘叶，也就是例子是不善任用人者，往往买椟还珠，留下庸才，舍去精英。我想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吧，你千万不要做买椟还珠的事情了。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让您和您见面啦。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哦，阿兰姬，
0: 嗯，
1: 清明过后哦，
0: 嗯，
1: 一定有很多感触，对不对？嗯、你有没有？每次很多人都是例行去扫扫墓就走了，
0: 对对。
1: 然后好像一个仪式行完了就 OK 了，
0: 对对。

0: 强娘，就是客家人的清明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是更早
1: 清明。对，你是说元宵过后就可以扫墓了？
0: 我们这边是讲元宵过后就可以扫墓。
1: 对，所以
0: 就是过完年就扫墓。
1: 清明节定的那一天其实就是前了哈，后面比较少人，就会在清明过后去扫。
0: 对，我们通常都到正月十六就开始扫墓了。
1: 对，
0: 正月十六十五是元宵嘛，十六以后就可以扫墓。
1: 扫到
0: 今年是因为比较后面，所以比较接近清明节。
1: 对，
0: 因为今年清明节
1: 四月。可是现在人都不愿意在清明节去跟人家凑热闹，就是挤啊，很多人啊，所以很多人都提前
0: 提早，
1: 譬如说，就是说以客家人的这种，就是提前到元宵过后，就已经可以好几个月，对，你可以不用跟人家挤在那个，就是只要家族的人时间可以挪一挪，然后
0: 对
1: 啊，但我就想说这个像现在啊，当然扫墓的时候以前那种祖坟的概念都没有了，因为现在就已经都是放到灵骨塔啊，或者是放到那个都已经变成公共的那个叫做墓园。
0: 对，因为现在是政府不容许土葬嘛，现在都是火化掉。
1: 对啊，对。
0: 那火化掉以后就
1: 放，
0: 就没有以前还有一个捡骨这种。这个仪式就几乎没有了，因为你火化就已经那个骨头就装成盒子的灰嘛，骨灰，然后就看你要放在你们家祖坟还是你们自己有另外设地方装。
1: 以前哦，以前那个土地比较大，人口其实小时候你就会看说好像都市计划没有那么蓬勃的时候，好像各家拥有的庭院啊，什么祖坟啊，搞不好有些人
0: 还有自己家的一座山里面就可能
1: 那可能
0: 是
1: 地主或是有钱人才有的吧。
0: 对，
1: 一般人
0: 以前穷的人，你如果家里有一个不值钱的，也是那种一土地
1: 就是农地啊或者什么，
0: 没有，或山区的通常都是在山里面。
1: 对，可是如果是一般人啊，他就说那个土葬的话，就是全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土葬区嘛，哈。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呢，你看都市计划跟台这个国家的发展，
0: 现在寸土
1: 寸
0: 金，寸
1: 土寸金，你没地方让你，
0: 没有让
1: 你埋一个
0: 让你土葬
1: 一个尸体哈。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说概念也都慢慢提升了，可能大家对生命跟对这个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就是说烧成灰了，
0: 对。
1: 灰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啊，你只要心中有一个放骨灰的地方，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说，以现在的清明节扫墓，每个人要想要回到故里，去亲近那样的土地，那样回忆以前的那个日子，其实现在大概越来越淡薄了，
0: 淡薄很多了。
1: 对啊对啊，因为你大概也不会再回到小时候了，好像去扫墓的那种感觉。我想到我以前那个我妈妈在要扫墓，我们要去扫我妈妈的墓的时候，都还要带锄头，还要带镰
0: 刀。镰
1: 刀
0: 啊，以前我就要讲这个。以前我都记得我堂哥都带在前面，会比较大的堂哥在前面。因为他
1: 领了一家老小。
0: 对，老的跟在他后面要指路，因为他也认不出路，因为都已经长满杂草，你每年去你是认不出路的。对，然后他就开始砍，然后有几个堂哥大的拿着镰刀，
1: 对，
0: 然后后面跟着老的就说啊，这边往这边，他们就往那边，然后我们都跟在最后面，因为我们是最小的。
1: 对啊，
0: 然后就跟到最后面，然后终于好久好久才到。我们一大早就，
1: 对啊，
0: 很多人就出发了，
1: 因为不然到中午很热啊。
0: 不是，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到，
1: 对，慢慢去，
0: 因为都到那个山顶上，你知道吗？
1: 对，所以这种现在只能够成为回忆了哈。现在人对扫墓的概念，当然就是都已经放在那个墓灵骨塔了，已经没有墓园的，
0: 没有，而且人家都帮你打扫好，也没有不用扫了，就进去，对呗，就是带着你的贡品啊，就是拜一拜，
1: 也没有贡品啊。
0: 现在有些地方都是
1: 它，有些地方它就是让你放在集中区，
0: 对对对，
1: 放在那里，然后你再到它的牌位前。

0: 面去，
1: 对对对，
0: 去
1: 就是现在甚至都没有，不是他都没有荤的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只有素的，就是你不能拜荤的
0: 啊，真的吗？
1: 有啊，金宝山的上面就不能
0: 啊，真的、哦，
1: 对，你只能带饼干类啊什么的，就是饼干水果啊、但是没有荤的东西。
0: 好，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在那个阳明山第一公墓那里，他有他现在都有那种环保的那个灵骨塔哈、换骨灰的那个，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空位、而且他那个地方哈、他就说那因为是政府的嘛哈，5万块50年，
1: 哦，你就交5万块可以用使用50年，
0: 对对，然后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先生喜欢吃烤鸭，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烤鸭跟我儿子、然后就放在外面的贡品区，然后那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在很多人的时候去嘛，所以摆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然后进去里面呢，就是大概有怀念一下哈，纪念一下，然后
1: 祭拜一下，
0: 然后出来的时候，那个烤鸭不见了、
1: 真的不见了，
0: 真的，我就想说奇怪，
1: 整个都不见了，
0: 对，然后想说我现在这么喜欢吃烤鸭，难怪他，难道他拿走了吗？怎么样找，连骨头也都找不到，所以就找那个他的墓园有管理处嘛，
1: 就问他
0: 管理处的人说，他掉监视器也没看到，
1: 真的、
0: 因为他可能刚好监视器照不到，可是也没有什么人，怎么会很诡异
1: 呢？
0: 怎么会不见？我就觉得，我想了很久，
1: 灵异事件是不是？
0: 对，然后后来当然管理处的人就觉得，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叫我们放在管集中的地方，结果就不见了，而且那一天也没什么人。好，那后话不说，第二年我就觉得
1: 就那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0: 对，
1: 真不见了，
0: 就不见了，你怎么找也找，外面找也找不到、我想说是不是野狗啊？因为你刚刚讲说，
1: 可是如果动物的话
0: 啊，因为如果动物的话，
1: 它不会整个不见，它可能会啃一啃，剩下在那里。
0: 对啊，我也觉得很纳闷啊。所以那个后来那个管理处的人就说要陪我们，那我想说没关系啦，这个事情也就不在。然后第二年我就跟我儿子。就再去扫墓，我们又买了
1: 烤鸭，
0: 对，又买了烤鸭，又放着，然后就没有丢掉了哈。
1: 我以为有架上摄影机这样，
0: 然后后来干脆呢，就完了以后，我们两个就在外面的那个
1: 凉亭
0: 上，凉亭这样
1: 吃烤鸭，
0: 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吃烤鸭，
1: 怎么那么可爱？
0: 所以其实你说所有的贡品祭品啊，都是。台湾话说那个拜给周翁，就是
1: 对啊，我就讲说我上次带我孙女去祭拜我公公，我们就弄一些水果啊饼干的，然后放在那里，我孙女就说那个是做什么，然后我媳妇就用英文跟她讲那个给那个阿祖吃的，然后等到拜完我们要收的时候，她过来看一眼，她说她没有吃啊，
0: 对啊，
1: 她说他们没有吃啊，我媳妇说有，她有吃了，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小朋友她很小嘛，她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说要给她吃吗？然后她还说她在哪里，我们说她在那个盒子里，她说为什么会在盒子，然后我媳妇用英文跟她讲，我们把它烧了以后，它成骨灰，然后放在。结果他听成说 "You cook him"， 他不知道 "You we burn him"， 然后我们把它烧了，他就说你们煮了他。天哪！我们觉得天哪，这个小孩都听错了，他觉得好奇怪，
0: 他没有办法领悟。
1: 对，他那么小，真的没办法解释。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他还说他哪有吃，还在那里啊。
0: 没错啊，所有的祭拜都是，其实从你知道圣经旧约的时候，我以前就讲过嘛，神其实是要他赐下这么丰富的这个流奶流蜜的一个美地，让你们来这里脱离那个被奴役的，在埃及的时候被奴役的奴隶的那个时代哈，让你有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你就开始耕种啊，开始可以自给自足这样，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你

0: 献祭，它是要让你把你所努力的成果的十分之一，
1: 嗯嗯，
0: 拿来，一个就是说要，
1: 嗯嗯，
0: 要能够感恩啊，
1: 嗯嗯，
0: 其实它是一种感恩啊，感恩说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有这样的这个成品啊，就是说这些 product， 就是说我有这样的收获哈，我来纪念感谢神，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感谢当然不是神不会吃啊，神怎么会？
1: 对，
0: 神才不在乎你的那一点呢，他也不需要。
1: 这就是就很好玩，就是我有讲过一个，好像有跟你们提过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来拜访的时候，他就我一个朋友的工厂的厂商来拜访，他就跟他讲说啊，请你吃什么？他就不要厂商请他吃，他说我跟你讲，有个更好吃的王品牛排很好吃，你下次来我请你吃。就他讲完这个话回去以后，那个年轻的那个工厂老板就不意外就死亡了，
0: 嗯，
1: 就没有多久，然后他就想说，那要去祭拜他。他就想说，他上次 promise 要请他吃王品牛排，他就去王品 order 了一份牛排，牛排可以外带的，
0: 嗯，
1: 他就立刻外带就去祭拜他。
0: 哦，
1: 他们说哈，你带王品牛排？他说我上次答应要请他吃，所以就真的是兑现他的承诺。他想说，他上次来我就刚好跟他讲要请他吃嘛，那这样子你得兑现嘛，
0: 啊，
1: 他就请他吃这样。
0: 所以其实都是心意啊，一个纪念，然后一个感恩啦，啊，
1: 嗯，
0: 我觉得献祭的原意应该就是说，你把当作祭物，啊，其实就是要来感谢，然后呢，要来就是要来让，因为很多人都想啊，他吃这个，他不吃那个。其实以前献祭是要三牲嘛，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就是对。
1: 对，我们顺便就是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客家人扫墓，
0: 嗯，
1: 叫挂纸
0: 啊，挂
1: 就我们会挂一个纸在上面，扫墓在那个墓前，很多挂纸，
0: 有有有，
1: 墙面挂纸就是清明扫墓叫挂纸哈。
0: 有
1: 啊，对，
0: 台湾就会把那个一个纸就把它贴在墓园四周，
1: 对，
0: 其实那个就表示说这个墓已经有来扫过了，
1: 对对，
0: 就是我们有来纪念祖先，
1: 还有祭拜，对，祭拜的食物就叫神礼
0: 啊，什么
1: 生礼
0: 啊，行礼，
1: 哎，行礼就神礼，跟台语一样，是不是？
0: 台湾叫行礼，
1: 对，神礼就是
0: 三生九礼那个，
1: 对对，以前我们祭拜的时候是家族里面会来。比赛谁养的鸡最大，都自己养。
0: 对对对对对。
1: 谁提供的鸡最大，你养的鸡的还有奖金的。
0: 真的。
1: 对，以前我妈都一定努力要养最大的鸡来祭祖，她每次要争取那个第一名。
0: 你妈妈很上进。
1: 她每天哦养鸡养的这样肥肥的，就是清明的时候她要得到第一名，就是家里最长的长辈会。给一个奖金，
0: 哦，鼓励你，
1: 对对，
0: 务实，
1: 嗯，
0: 努力劳动，
1: 对，然后记得祖先，
0: 对呀，哦啊，所以应该
1: 时间多哎，
0: 时间多哎，
1: 还很多可以讲，
0: 啊，对， 对对，
1: 改天再讲。
0: 天公，
1: 哎，天公一张来讲，感谢今日大家收听，
0: 按紫色，
1: 上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今天在我们古诗经说里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从古到今的一些我们听惯了的词句，它真正的故事的意义在哪里。今天我们来谈谈什么叫朝三暮四吧。朝三暮四是说花心吗？这就有点奇怪了。其实朝三暮四呢是有个寓言故事的。朝三暮四是出自庄子齐物篇里一个寓言故事。之所以说是寓言，是因为寓言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爱养猴子的宋国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爱养宠物，养猫啊，养狗啊，养

鸟啊，养什么都有。有人喜欢养鱼，但是有人养猴。那么这个朝三暮四的故事呢，是出自庄子齐物篇里面的一个爱养猴子的宋国人的故事。他说他很神奇的竟能够和猴子来互相交流呢。我们知道有些人就养宠物的习惯，没什么奇怪的。可是这养猴的人呢，他并不富有，但猴子养了一大群，他经济上来说呢，就日渐的捉襟见肘了。于是呢，他就试着和猴子商量一下，猴子能不能精简口粮，不要吃那么多啊。他说，我给你们吃的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好不好？猴子一听就生气了，这怎么行啊，不是让我们饿肚子吗？于是这个人又跟猴子说，那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可以了吧。哎，这是一个傻到家的问题，一般来说是不会奏效的。可让人诧异的是，猴子们竟然答应了，还一个个乐得在地上翻腾。朝三暮四本来是一个拙劣的骗猴子的把戏，但后来竟发展到骗人了，还骗成功了。无论是被指责成反复无常，或者不讲信用，以及感情欺骗的花心狼，恐怕都是被骗的人事后评价的。所以说，人未必就比吃多了橡子的猴子高明多少，因为人也有短视，也有贪吃的时候呢，说不是吗？那我们再说一遍这个故事啊。讲起来呢，这个庄子这本书里面呢，很多是寓言故事，当然圣哲之言和荒诞之语用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读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很多则的寓言故事都是能激荡出新的思维以及新的领悟。那么有一则寓言故事我们刚刚稍微说过了再说一次，就是加强一点印象。庄子这本书有很多是用寓言故事的，读起来有趣。那么有一则是说鞠躬复续篇，众鞠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鞠皆悦。他就说，意思是说他跟猴子商量，我没有什么钱了，那么我们把口粮精简一下，给你们吃的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好不好？猴子一听就生气了，这怎么行，不是让我们饿肚子吗？于是呢，这个人又跟猴子说，那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可以的吧。于是这些傻到家的猴子，哎呀，竟然答应了，一个个乐着在地上翻跟斗。你说不论是这个朝三暮四，或者是朝四暮三，其实早就脱离他原先使用的意义了。庄子用养猴人的寓言，本意是说明万物其一的道理说的是比喻以诈术欺人，或心意不定，反复无常，见异思迁，没有恒性。但是从道的观点来看，都是其一，没有区别的。所以庄子认为无需争论是非，而是用无分彼此的本然之心去平息是非争端。那么既然朝三暮四的本文是寓言，它可以用以指涉许多人间的状况与思路。所以呢，像他这篇文章说的，朝三暮四为先题，只是举下面的例子：烦恼与菩提，先赏一颗糖，再给一个巴掌，或者是先给一个巴掌，再赏一颗糖。还有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用演绎这些寓言来延伸的面向，前论总别啦、顺序啦、是非的真假、修行等等。让朝三暮四这的寓言在我们的思考当中都能含有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接触、如何去修养的内涵。像朝三暮四，像我们生活里面钱财、友情、亲情、各位或者掌声，如果突然由多变少，会让我们哀叹气愤，因为从多变少那怎么办呢？

但是价值观如何，心宽不宽，这样的成语究竟对我们现代人又有什么启发呢？啊，好像养猴人说早上给三升，晚上分给四升，猴子听得很生气，他改口说那么早上四升，晚上三升吧，猴子就高兴起来。乍看之下似乎在描写猴子的算术不好，那不知道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等于七呀。同时猴子的情绪智商也不理想，喜怒反应太快，以至于容易受人操弄。所以说所言的两行的境界，其实就是经过修护天君的功夫而达到两行的最高境界了。不用想太多了，这则预言三加四总数虽然一样是七，但顺序改变了，给人的感受也就不同了。就好像说先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糖吃，或者是先给一颗糖吃再打一巴掌的顺序，其中就包含有不同色尘缘境在探讨为什么要一巴掌，又为什么要给糖吃，或者看看先给一巴掌再给糖吃，手段够虚伪的。可是先给一颗糖吃再打一巴掌，又居心何在呢？其实两者都需要智慧来判断，内心一定要定力和分寸，不要为外在的顺序变化而躁动，伤害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呢。而我们现在呢，朝三暮四主要形容心意不定，反复无常，虽然不直接等于现代定义的花心，做感情不专一叫朝三暮四，但这种意志不坚的特质确实也常被用来形容爱情中用情不专、频繁更换对象的人，含有贬义在内的。那么当典故由来我们刚刚说过了，那至于呢字面意义跟隐喻啊，比喻指变名目不改实质，后来变为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跟花心的连结是这样的。花心专指感情不忠，而朝三暮四范围更广了，可以用于工作啦、态度啦、计划啦，或者感情上的轻率变化。所以如果一个人经常更换爱人，被形容为朝三暮四，意思是说他对感情不专一，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三心二意，这种情境下他与花心是有点共通的哟。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你子米迪亚为您在这播出的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0: 线上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安内贡五通，
1: 是
0: 阿姆在呗，通搞对，
1: 好，对，好，所以这就是讲到咱的语言啊，最主要就是会当沟通，
0: 嗯，
1: 啊，所以五通啊，你知影我的意思，我嘛知影你的意思，
0: 很重要，
1: 安内就好啊，
0: 对。
1: 对
0: 欸、不要像那个圣经里面的巴别塔、哦、一改变语言、哦、然后就听不懂对方讲什么，然后就、欸、那个工头可能要你搬那个什么安门头、
1: 嗯、
0: 结果你拿了、砖头、
1: 哦、
0: 那就盖不成房子
1: 了。对、哦哦、所以这对对这个啊，对这个事啊，嘿、
0: 嗯，
1: 你有确实去了解，
0: 嗯，
1: 哦，然后你会当啊，甲使用出来，这就是咱的目的。
0: 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要说哪一个词。
1: 好，咱要讲的就是小听，
0: 小听，
1: 嘿，
0: 听，
1: 嗯，好、哦。我想那是啊，逐摆到选举要到啊，
0: 哦，
1: 咱这个事
0: 到时候听，
1: 对，一定得定定听着。嘿、哦，各位乡亲哈，望恁会当啊，甲某咪人、甲小弟哈，还是甲小妹到时候听。
0: 对、嗯，然后还有什么小经哦，就把它撑起来。
1: 对。對哦、所以咱这是讲小经哈，较、嗯、诶第七音哈，诶、
0: 嗯、
1: 较中嘿较低音小经
0: 哈，迄、
1: 哦那个经就是一项物件甲一项物件哈，安尼经掉咧哈，所以迄、那个伊嘿顶面的物件特别落落来，
0: 对，把它撑住，
1: 嘿，对，阿、
0: 啊、小听也是这个意思。
1: 嗯嘿，对，所以咱这个啊，小听小经，事实上啊，意思差不多
0: 啊。OK，、哦、
1: 对啊，拢是在公告啊，咱的啊，互相扶持呀、啊。
0: 嗯，
1: 好、哦，嘿，你来，
0: 不要让它掉下来。
1: 啊、嘿，对，还、嗯啊、是我那啊，什么会你来跟我参悟啊？
0: 啊，
1: 哦、对，
0: 捧个人场啦。
1: 嘿，对，哦、
0: 然后对，像刚刚讲那个选举也是嘛，要。
1: 是
0: 就是支持啦，
1: 对，好来个来支持，
0: 哎、欸，
1: 好，然后什么活动哈来配合，啊，
0: 之前我看过一个图，尤其是母亲节的时候，
1: 哦、嗯，
0: 他说妈妈就是第一个挺你的人，
1: 嘿，有影有影，对，
0: 因为你在他的肚子里，
1: 对，都已经
0: 啊，他一定要把你挺着，腰背把你。把那个肚子挺着，
1: 哎呀，实在足传神的啦吼，有影有影，
0: 对，妈妈就是第一个挺你的，而且挺了快十个月了，中后期真的是蛮辛苦的。
1: 对、啊，所以呢，咱一般看到的哈、嗯，就是像啊佩芬啊所讲的，就是安尼那个挺哈，就是。用那个字就是挺胸的挺、啊哦、就真的妈妈真的是要挺着肚子对、啊、就那个、啊、对、啊、事实上、啊、这个挺够另外一个字就是一个人部、啊、还有一个均匀的匀、啊啊、对这是读着训
0: 训、
1: 啊、还是读着寻
0: 寻
1: 都可以、
0: 啊啊
1: 啊、这个挺原来的意思、啊、就是、啊、对付还是理会、
0: 哦
1: 啊对付，敢那听起来较对立，
0: 对啊，
1: 对啊，理会就是插哦哇，哦，
0: 我有理你啦，
1: 嘿，对，
0: 我会理你啦，
1: 对，哦，啊，所以咱有一个情形来讲啊，伫一家内底啊，可能以前拢是囡仔细汉，
0: 嗯，
1: 不过即卖囡仔啊渐渐大汉了后，囡仔拢飞出去啊，啊，所以这就是空巢期，
0: 嗯，
1: 啊，空巢期呢，就是翁挺某。莫挺安
0: 啊，
1: 哎，老夫老妻哈、哦，对，
0: 那也是大眼瞪小眼，
1: 对，哈啊，所以这个挺哈，哎、
0: 嗯，
1: 买单公好诶，买单公歹
0: 哈，
1: 对，因为足济啊，到空巢期的时是大眼瞪小眼，大嘴巴。 斗小嘴巴。
0: 哎，对啊。

0: 所以它是中性的词啊。
1: 那但是用在什么款所在？
0: 重点还是要有两个人以上。
1: 哦，对，嘿嘿，
0: 你一个人，嘿，没办法。
1: 对，
0: 可以左手挺右手。好，但是就是要两个人哦，所以才有互相的意思。哦，他支撑你，你支撑他。
1: 对
0: 哦，你挺他，他挺你。
1: 对
0: 哦，那这样挺，除了修听，修听，
1: 修经，那个经卡，那个卡大部分的那个诶意思是扶持，你爱把物件经起来嘛，
0: 那这样一定要，
1: 就是
0: 两个以上，
1: 对，爱。有扶持，也是讲有迄个围绕哈，围起来的意思哈。啊，这个听哈，我就是真正讲的是较中性。啊，亲像咱讲啊，亲情，亲情，你就是爱迄个亲情甲礼数，小听
0: 要有来有往，
1: 对，安尼人才会亲。
0: 哦，
1: 对。啊，这个经哈，嘿，是较迄、那个较属的迄个支持的部分，就是啊，人讲哦，要这项代志啊，咱大家拢爱加烧经，就是咱的迄个经，就是像拱门的拱嘛，对，啊，你的拱门要互伊，要互这个门袂倒落去哈，就是爱两边的力，
0: 对，
1: 哈，拢嘟嘟好。
0: 对，要对称。
1: 对，爱对称。啊，所以你这个门哈，
0: 对，
1: 才会当完成。对，哦，咱较早过去哈，咱古早咧做个桥，那个拱桥，就是用这个道理哈。一个桥，对，那个桥的顶面，你下底是拱，所以那个力爱嘟嘟好，
0: 对，
1: 等嘿，袂使一个较侪，一个较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对等，
1: 要对等，嘿。所以这个叫经哈，
0: 哎，那个叫什么？共同的张力要一样，支撑点才会一样。但是你知道我们高雄有那个斜张桥吗？斜张桥它就是不对等。
1: 哦，安尼，哦，没有啊，那个桥啊，
0: 很厉害，还在啊。对，高雄的斜张桥也是很有名的，所以那小筋筋起来就筋，就建筑上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1: 对，所以我有一摆我听到一个婆婆啦，一个做大家，在甲伊的新妇讲，伊的新妇拄啊好有。多好有心，不过新妇嘛爱上班，因后生嘛爱上班，啊，这个大家哈，都甲新妇讲话紧，哈，你这里甲生来，咱大家爱烧经，哈，对，你未拄好的时阵，哈，我甲你斗三工，
0: 对，
1: 哈，啊，你那是下班回来，哈，你就是会当去
0: 个，
1: 对，所以就是
0: 插缝，
1: 对，啊，所以就是讲，咱这个家庭就是爱烧经，啊，这个家庭在完满，
0: 对对对，那个人家国外谚语也有讲啊，养一个小孩要整个村庄的力量。虽然现在都几乎都是小家庭啊，但是也可以想象早期那种农业社会，或者是像眷村那种环境，大家的小孩大家养。
1: 对，因为你规整，做事的，就是大家拢去做事，
0: 对，
1: 要修行的时候，大家拢去修行，村里这囡仔变弄，啊，就规个苦苦来，对。来吃大锅饭，
0: 真的以前就是这样。那现在就是也有一些小家庭会自己去找，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那个有的就变成共学团体，
1: 对，
0: 就为兄弟姐妹。
1: 这嘛是一个很大真好的办法。所以等于讲人。毕竟是迄个群体的动物，对，咱无法度单独一个哦，你要安怎，
0: 就足
1: 辛苦，
0: 很难独居啊，
1: 对，所以那是对细汉，你都和迄个囡仔，有迄个团体的生活，我想这个是对伊足好，
0: 对，所以那个小经，
1: 嘿，小经，还是小听，
0: 听，
1: 对，
0: 就不单

0: 但是自家人了，
1: 对对，
0: 那也有说嘛，远亲不如近邻嘛。
1: 有影有影有影，嘿，那是咱的厝边头尾哈，有这样子好的厝边，
0: 嗯，
1: 哦，这是足幸福的，
0: 嗯，
1: 哈，对，哈，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
0: 对，很重要，
1: 对，
0: 所以，那个跟邻居的关系还是要。维持良好，至少不要跟邻居不好了。
1: 嘿，对，唔好甲厝边冤家，安尼得，嘿，真歹，因为你甲厝边拢爱见头见面，吼，逐工拢会拄着。好，唔过即马伫迄个伫公寓内底吼，还是伫大楼内底吼，嘛无拄拄呢。
0: 嗯，
1: 嘿，你个厝边吼，嘿，嘛是敢那足久，
0: 也不一定遇得到。
1: 嘿，对，对。
0: 但至少上下跟左右啦，
1: 嗯、
0: 一定要知道，
1: 对、
0: 嗯，因为可能管路嘛，你上下一定会遇到。
1: 对啊，那是领导老醉，哈，领主老醉哦，黑的就麻烦。
0: 哎、或是我家有人家水来，还是我们的水去别人家，哎，都不一定。
1: 对，
0: 那你左右可能，哎，那个管路也是通的。所以修听修经，
1: 嗯，
0: 哦，这个是有互相的意思，哦，互相帮忙，互相支撑，
1: 对，
0: 然后互相扶持，
1: 对，
0: 嗯，
1: 哦，嘿，所以这个修哈，这个修就是互相的，
0: 哎，对，修听修经的修，
1: 哎，对，修，
0: 你是化修的修，
1: 修咩修怕，
0: 也是这个修，
1: 对，好，不过就奇怪哈，咱讲迄个，咱讲啊，相亲相爱哈，咱的是
0: 互相，
1: 哎，对，咱的是三听，
0: 哦哦哦，哎，
1: 咱讲三听哈，咱不讲修听哈，
0: 嘿，好像，嗯，哎啊，嗯，也不能说好跟坏的分别哈。都有，都可以，
1: 对，迄就是咱的习惯用语啦，对吼，你惯习安尼讲，咱就哎，较惯习讲啊三听，嗯，系，啊么惯习讲无三拍吼，是
0: 小拍，
1: 对，
0: 嗯，小一，
1: 哎，对，
0: 相扑，然后啊，刚刚讲到斜张桥嘛，那个台湾最大的斜张桥也即将应该。快完工了，就是现在正在盖的这个淡江大桥
1: 哦，不一样，
0: 淡水到巴黎的这一座桥
1: 哦，还能一直是斜张桥，
0: 嘿，就是它的人家那个梁在正中间，然后拉的那个钢梁是对称的，
1: 啊，是，
0: 但是斜张桥就不是，就可能一边短一边长
1: 哦，
0: 所以是斜张桥。斜斜的张力，
1: 斜斜的张力，哦，对啊，所以那个张力，
0: 嗯，
1: 啊，不一定得爱对等来修经，
0: 没有，
1: 因为它最主要的位啊，中心点，
0: 嗯，也凉，
1: 哦，也凉，
0: 或是它的底座，
1: 嘿，
0: 高宅，
1: 嗯，
0: 个经会起来，
1: 嗯嗯，
0: 好，所以这个修听修经，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嗯，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家人、厝边，
1: 对，
0: 收听、
1: 收听、
0: 收听，
1: 对，
0: 哦，收听，
1: 对，
0: 很重要哦。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的节目。今天为您进行的是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当中呢，

0: 我们和您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啊。林清标老师呢，带领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当中的古诗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曾经担任过国小、国中、高中30年的国文教师，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教育局以及中学国文科辅导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科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他同时也获得许多的语文方面教学的奖项以及著作的奖项，他也得过很多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奖项哦，是一位非常资深而且文学造诣非常高的一位老师。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诗词的故事呢？他要跟我们分享李贺、杜牧、陆游以及元稹跟苏东坡，在这过程当中他有谈到了这个诗词当中的故事，同时呢，这今天呢也谈到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悼念亡妻的诗词哦，就是想念妻子的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我想就把时间留给林清标老师，请他带领我们一同来赏析。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诗词的故事。中唐的浪漫诗人李贺是公元790年生，公元816年就死在西安，26岁活了26岁。他一生当中都是呕心沥血在写诗。后来后世称他，因为他常常提到鬼这个字，所以后人称他什么是诗鬼。李贺啊，6岁就开始写诗，后来被韩愈所赏识，不到20岁进京考试。有一件事很奇特的，就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晋肃，晋朝的晋，一肃的肃。这个父亲的名字晋肃，竟然影响到他得到进士的荣衔。韩信啊，帮他鸣不平，但是主考官置之不理。结果啊，李贺就没有办法。但是他沉溺在诗当中，骑马出门就带着笔墨，还有什么这个文具，就叫小啊，这个小诗就是小童仆啊，背着诗袋跟在后面。他灵感一来，他就赶快写下几行啊，不一定是全首的诗啊，就想到什么灵感来他就写，就把它投到袋里面。晚上回家再把这个一路上所写的再做整理，然后编排成诗。哦，天天这样子，从来没有间断。那我为什么特别提李贺呢？因为他有一个名句叫月若无恨月长圆，这是他的这个七古诗啊，金童仙人辞汉歌，不晓得大家啊，应该是不熟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鸡。画栏桂树悬秋香，36宫土花碧。未冠千车指千里，东关双峰射眸子。空江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千水。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溪畔独处月荒凉，未曾遗言波声小。这个

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有人就单独把这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抽出来，怎么对啊？如果要写成律诗的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怎么对啊？这个这种对是很难对的，所以就几百好几百年怎么没有人对出来。唐朝的李贺到什么时候才对出来呢？到了宋朝的十延年他就对了，月如无恨月长圆啊，对的，真是贴切，完全合乎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从唐朝的李贺到宋朝的这个十延年才对出来。那明代的这个孙坟啊，他的曹云集，他就把这些诗啊集记起来，就集合的诗啊，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把以前人的诗，当然要集合的啊，集记的时候要很巧妙的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七言的律诗。零落残云被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空山怨杜鹃。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此生断肠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去年。哦，这个诗就虽然是集句诗，不是一个人写的，可是他集得很好，把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把它放进去了，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这是在明代的这个孙坟的曹云集里面把它集聚起来的，是根据李贺的《金童仙人辞汉歌》，是一个七言古诗，里面只有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来十延年对上了月如无情无恨月长圆，然后明朝的人再把它集聚成一首七言律诗，真是有趣。好，底下我们再继续讲，我跟大家介绍晚唐的时候的杜牧。杜牧有樊川文集，杜牧很有名，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杜牧写的清明。杜牧是宰相，唐朝宰相杜佑的孙子啊，我们后世就称他为小杜。杜牧写过阿房宫赋，注解过孙子兵法，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怀才不遇。他有一阵子是沉溺在扬州的风流的生活啊，过着风流生活。太和七年，就公元833年啊，他在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的幕僚啊的期间，就是生活在扬州，所以就是比较放浪的生活，什么十年一觉扬州梦啊，赢得青楼薄幸名啊，是。那在这个这里面呢、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白居易到湖州的时候，他去湖州啊，他就看中了一个差不多十来岁的这个小歌女，他跟这个歌女的母亲啊就约定，我14年后，哎，我十年。

天后再来迎娶，结果他这个当官了，一当官没有办法准时来，所以他什么时候才来呢？14年以后，他就西元到了851年，就14年以后，他重返湖州。结果你已经超过4年了，本来约定10年，现在14年以后才来，所以慢了4年。那你这个小哥你已经嫁人了，而且已经生了2个儿子。杜牧非常的懊悔，当下就写了一个探花的诗：自恨寻芳道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郎急，绿叶成荫直满枝。哎呀，我恼恨啊，我寻着这个芬芳的花，我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赏花期，已经迟了。以前曾经看到你还没有开花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小，表示那个女孩子才10来岁。如今可是时间过了那么久以后，如今风摆花郎急，哎，花都已经怎么掉落了，在这个狂风的吹拂下，花都掉落了，满地的落花，绿叶成荫直满枝，这个树木已经长啊，已经长大，是有了这个树荫，甚至于结了满枝头的枝，结枝满枝头了。这个有好有也有另外的版本：自是寻芳去教迟，惆怅何须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直满枝。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这个杜牧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个风流在啊，可是他也写了很多别的啊，像《阿房宫赋》非常有名的，我还记得他的句子啊，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诛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他写的多好啊！我讲这个后面的这一片段啊，就是令世人非常感慨的，秦只有90年的岁月，很快就灭亡了。他可以统一六国，六国本来也可以抵抗，可是六国最后灭亡。秦本来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万世，可是后来秦国也很快灭亡。所以《阿房宫赋》写的是这一段的历史的感慨。哎呀，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呀，不是秦灭六国的。让秦族灭的，整个全族都灭亡的，是也是秦国自己，六国自己灭自己，秦国也是自己灭自己，不是天下，不是天下人民把你灭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六国的人各自爱自己的人民，他就足以抵抗秦。如果秦也爱六国的人，那六国灭亡以后，如果他把六国也当成自己的人爱的话，那他一定可以永世的什么当皇帝，可治万世，别人哪里能够灭掉他呢？

秦人不暇自哀哦，后人哀之。啊，秦国人来不及为自己哀伤，只有让后代的人怎么来为他哀伤。后人哀之而不自己不见，后人为他哀伤，如果不拿他做榜样啊，做借鉴呐 啊, 啊，做借鉴，亦使后人而互哀后人也。如果不作为借鉴，作为警惕，那也就只有让后更后来的人为后来的人哀伤了。哎，讲的真是感慨万端啊。那杜牧的诗，他哇写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诗啊，大家听过的我念给大家听。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声春深锁二乔。这是赤壁。泊秦淮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

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一人何处教吹箫。哈，太有名了这首。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哦，这几首诗都非常有名，连秋夕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念过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另外有赠别，大家也听过的，什么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你看这个诗有多么的有名啊，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真情笑不成。这都是杜牧的诗。杜牧的山行大家也是耳熟能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居坐爱枫林晚，双月红泥二月花，是课本上都可以读到的。江南春也是有名，哦，有名的多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清明啦，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再过来我们讲到陆游，绍兴二十三年，就在西元1153年，陆游在临安参加了所听试，就是有官职的或者是宗室的这个人参加的特别乡试啊。主考官叫做陈之茂，他很赏识陆游的才华，就把他定为第一名。第一名是谢元啊。那个秦桧的孙子叫做秦文啊，他就就排名在陆游的后面。那秦桧就很不高兴了，就迁怒，而且处罚了这个主考官。后来啊，参加这个啊礼部的考试啊，陆游参加礼部的考试，那个秦桧又交代考官不可以录取陆游，结果陆游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殿试。那秦勋怎么样？他就在秦桧的这个运作底下，变成了省试第一。可是到了殿试以后啊，秦桧本来想要让他的孙子啊变成状元，但是宋高宗啊在殿试的时候亲自考教，认为这个秦勋啊，秦桧的这个孙子啊，秦勋啊的策论大都是在吹捧他的父亲啊，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就吹捧这个秦桧跟他的这个儿子啊，所以他就觉得哎迟疑不太妥当，后来就把秦勋就降为第三，哦，变探花了。本来要说秦桧希望他当状元的，啊，这个所以这个陆游就受到秦桧的这个

迫害。那这个上高中就让这个另外一个叫张孝祥的做状元，啊，提他为状元。这张孝祥是谁呢？是敢为岳飞后来不是被杀吗？后来被冤枉吗？结果这个张孝祥这个状元帮岳飞鸣不平，可见宋高宗本来是真的是眼光是不错的，为什么最后当然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啊，为了徽钦皇帝的原因啊，他自己的自私，所以才最后杀掉岳飞啊。那陆游就在秦桧死了以后，他才回归到那个官场里面来。就是陆游啊，底下我们讲到这个讽刺的诗啊，我看到我的这个啊，我有本书叫做《两班秋雨安随笔》，那个梁少任啊所写的诗，所写的这个集子啊，他说讽刺的诗不可以不露，亦不可以太露。说你如果要写诗讽刺人家，你不可以太露骨，但是也不可以完全不露，因为不露的话，完全人家也不晓得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既然不可以直接写，又不可以太直接，于是啊，他说。不一物而以笔性也，就是说你不要太直接，不要直写，你要用比喻的方式。所以你看，如果写蝉，他会写莫以高枝纵繁翔，也应回首顾螳螂。哎，你这个蝉要注意喽，螳螂啊不会捕你哦，螳螂捕蝉，会有这个要注意哦。要回首顾螳螂，当然螳螂自己也要顾啊。那因为什么？黄雀在后。他咏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讲蝉，以蝉代表那个官场上面，你要小心啊。莫以高枝纵繁翔，你不要在高枝上面哦，一直一直叫，一直叫。你要看看呢，要回头看看有没有螳螂啊。不然你就被螳螂怎么捕获了，你政治要小心，不然会被政治迫害。你如果写瀑布，流到前溪无一隅，再三作得许多声。你写瀑布的时候，你要知道有时候该不讲话的时候，流到前溪无一隅，该不讲话的时候你不要讲，但是到了该讲话的时候你就要讲。可是他用什么？用瀑布，因为瀑布开前面瀑布的时候他没有声音的，但是到了往下流的那个落差大的时候，往下流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很大的声音，再三作得许多声，也就是说该发言的时候发言，该什么该不发言的时候你就不要，你就噤声，该发言的时候你就要发出声音。这写瀑布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啊，你即使急切的想发言，但是你写的时候还是要那一种比较笔性的手法，不要直接。无像写云啊，下云，夏天的云，无限汉苗枯郁时，悠悠闲处坐奇峰。你看那个底下的那个旱苗啊，已经快要枯死了。那个稻苗啊、麦苗啊，快枯死了。可是你还是要悠悠闲闲的，什么？因为那个云啊，可以做各种，也可以幻化做各种什么山峰的形状。就说你虽然说啊遇到很大的困难，你还是要从从容容的。去应付，像那个啊，有一个叫做善斗南的县。

生他写文诗啊，写咏文诗，他就写性命薄高血，人间耳坠鱼。你拿性命了什么啊，吸到了血，可是你在人间怎么样，你是最愚蠢的。为什么？你写你这个吸血以后，你一不小心斩夫平利会，你吸到用你的这个利的这个牙齿什么去吸到血了，可是反掌允为屈，可是人家巴掌下来的时候，你的身躯就没有了，你就死了。所以就这里就提到说，你写诗的时候要注意到，嗯，不能太露，但是也不能不露。这是写到什么？这个隐藏的诗啊。底下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对于亡妻的思念，有谁呢？有元稹，有苏东坡，讲这两个人，他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念，但是都非常的深刻。唐宋两代啊，在文学史上面写那个思妻悼亡的诗啊，就是写想念太太啊，追到那个太太已经死了的这种感情，写的最深刻动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元稹，是唐朝的元稹，一个是宋朝的苏东坡。两个人都是因为早年夫妻情深，但是妻子早逝啊，留下千古的哀情。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人所写的悼亡妻子的诗，他的气质还是有一点不同。我们常常说啊，就讲说元稹是深情，苏东坡是旷达中带着悲伤。当然后来元稹啊，他这个跟这个那些宦官勾结，后来他当了比较大的官，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就诗论诗的话，元稹的这个诗是非常深情的。哪一种诗呢？元稹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家境贫寒，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他娶的妻子叫做韦丛。韦丛是出身名门的哦，他自己家穷，可是人家韦丛是出身名门的。那等到他嫁给元稹以后啊，跟他啊过着同样的清贫的生活，从来不抱怨，夫妻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可是27岁的时候，韦丛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元稹啊就写下很有名的悼亡诗，叫做《遣别怀》，他写了三首。当然有比较，三首当中我们不一定要每个都讲啊。你看他写的这个句子最多的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句大家听过吧？尤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家常常运用的，知道这种悲痛的事情会什么？会年年会想起，因为你过世了，我们每人都会想起你，非常的悲痛。但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更觉得万事都是悲哀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遣别怀的整首我念给大家听。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多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上享旧情连碧谱，连碧谱也称因梦送钱财。你看看，都是怀念他的妻子的。那后面两句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一句的昔言昔日是啊，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这两句就很明显啊，连我以前啊开玩笑说的话，现在什么都应验啊，连那个衣服都已经典当光了，你的针线盒我都珍啊，我珍藏着什么不忍打开。对于什么那些这个奴婢啊，那些佣人啊，我也非常的怜爱，也曾因梦送钱财多少次，梦到你为你什么烧纸钱，可是虽然我什么年年都什么都知道这种悲痛都会想起来，但是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会觉得万事都很悲哀。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想妻想太太的。另外一首我刚才已经提过了，离诗的那个啊，第四首的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岂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金。见过大海以后，我刚才提过了，刚才见过大海的水，其他的水都不足观，见过巫山的云雨，其他的云雨都不值得一提。这叫做借景言情。这一生见过了太太以后，其他的女子都没有办法让我心动，都没有办法替代她。所以这种诗啊，这个悼亡诗非常的有情感，情感非常的真。因为追忆共同的生活，归忆以前粗茶淡饭共患难的那个情景，是情感非常的真切。这是共患难的夫妻，眼里怎么样，情非常的深，非常的悲哀，情深当中带着愧疚，觉得自己的妻子在自己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过世了，更加的深痛。他的那个行宫的那个诗也写的沧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闲中。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悼念这个亡妻的啊，不过他写的这个行宫也很有感情，写那个沧桑感啊。这是讲到元稹。另外的苏东坡就不一样了。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府，王府非常聪明，非常温柔，非常了解苏东坡的这个个性啊。听说他常常在那个屏风的后面听苏东坡跟客人谈话，他从谈话当中就可以判断，他就可以提醒苏东坡，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以交往的。事后啊印证，真的王府所说的都是对的。哇，这个诗人从听话就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可靠不可靠，可以认识一个人。哇，苏东坡佩服得不得了，会对他非常的敬重，我这个太太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可惜一样跟那个韦丛一样，27岁，王府27岁就过世了，就病逝了。他就葬在苏东坡的家乡眉山。

苏东坡啊，好像是痛失知己一样，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见亡妻，他醒来以后就写下千古的名句《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啊，生死相隔，茫茫无边际。我不是刻意的去想，但是怎么能够忘记你呢？你的孤坟在千里外，我连倾诉悲伤的地方都没有啊。纵使我们相逢了，因为阴阳两隔，应不是我什么，我在梦当中回到了旧居，我就看到什么，我的妻子在，看到你在窗前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千行的泪水，就是流泪满面的意思啦。我想啊，想象妻子的坟墓，料得年年断肠处嘛，想见那个妻子的坟墓在夜夜松林底下，孤单没有人陪伴，真叫人断肠啊，就痛到肠都断了。这两个人悼亡诗，你看看那个啊，曾经沧海难为水，初见巫山不是云，跟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的啊，这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啊，这样的这个词，是两个最有名的元这个唐朝跟宋朝悼念亡妻的深情。如果要加以判断的话，唐人的悼亡是多情深切，宋朝人的悼亡是多境界深远。元稹的悼亡诗情最真，苏东坡的悼亡诗境最深啊，这是历代有人就这么写的啊。苏东坡的词的特点是以梦为结构，写这首啊这个词的时候，《江城子》啊写的是以梦为结构，然后现实梦境再回现实啊，那情非常的深，而且含蓄，不直接说，拿画面来表现，那境界是比较空灵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元稹的悼亡诗让人落泪，苏东坡的悼亡诗让人哀叹啊，这是后世的这个评价。当然苏东坡为亡妻怎么种松啊，还有遗葬的还有故事啊。苏东坡十九岁的时候娶这个梅州的这个女子王府为妻。我刚才讲到王府非常聪明，他能够一听到人家议论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值得不值得交往。所以苏东坡他过世以后，苏东坡非常的悲痛，还写祭文，还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说他复从我于艰难，未尝有一言之怨，从来不抱怨的。所以后来他就葬在梅山的那个祖坟，跟苏东坡啊

0: 后来是葬在一起啊。那他这个苏东坡还没有过世的时候，苏东坡就亲手栽松，因为王府啊就葬在四川眉山他们苏家的这个祖坟里面。那苏东坡在墓旁啊就种了很多的松树，那个松就是可以有那个守护亡妻的那种意思啊。传统文化当中，松柏象征长久啊，跟这个守墓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看那个坟墓旁边都在栽松柏啊，他是种了很多的松柏啊，因此这种举动就显示苏东坡的深情啊。那刚才讲到江正章，他十年以后梦中相见的，就是生死两茫茫，这个不是讲正两茫茫，这个就是在十年王府死后十年以后这个写的。那个明月夜短松冈啊，这个短松冈是王府的墓旁边啊，这个种松啊，种柏树啊，这是的地方，所以这是苏东坡想念亡妻的地方。要人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啊。那后来等到苏东坡过世以后，夫妻就同谢啊，移葬以后啊，移了这个葬以后啊，他就苏东坡就跟王府葬在一起，是同谢的。嗯，这是宋哲宗元佑年间啊，苏东坡啊回到那个故乡整理祖茔，整理祖先的坟墓，就决定将亡妻王府改葬合葬。后来苏东坡在1101年过世的时候，就后人就把他葬在同一个墓地，跟王府合谢。所以生前为夫妻，死后亦同饮。所以苏东坡悼念王府这种事情啊，令人非常的感动。什么呢？他亲自种松树来守墓，十年以后梦中写这个词，身后合葬，不离不弃。所以这是苏东坡的深情。好，我们讲到的是元稹跟苏东坡两个人，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为了亡妻悼念亡妻所写的诗跟词，非常的动人。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今天，林清标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李贺、杜牧、陆游他们诗词的作品哦，同时呢，也有介绍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思念亡妻的诗哦。那我就在想到说，原来元稹跟这个苏东坡，他们对于妻子的感情这么的深，他们所写的这样子的思念他们过世的妻子的诗也是非常的动人哈。那有些讽刺诗呢，也是很有趣哦。想到古代的这些文人们哈，要讽刺一些时政哦，要讽刺一些现况，他们就是必须就是很隐晦的讽刺，又不能够被发现，但是又要让大家懂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很，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学问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诗词的故事。今天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个网络上面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见面。然后最近啊，这个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哈，最近的这个世界上面的真是非常的这个热闹啊。不仅这个美国总统啊哈，在跟中国中共这边啊，这个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战嘛哈，当然他是跟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只是中国他惩罚的特别厉害。然后这个之前呢，又有这个这个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啊哈，然后在中东那个地方又有很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胡塞组织之间的哈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这几年来啊哈，这个整个社会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热闹哈。那最近一次呢，在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最近的一次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好，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啊？之前的这些战争其实都让大家都已经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那但是最近这一次就是印巴的这个战争啊，就特别的去了解，而且去观察到，发现这个战争呢，它在这个整个的战争这个战争史上面，它其实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哈。它的那个我们之前有说哈，就是那个苏联俄罗斯跟乌克兰哈的这个战争啊哈，打了大概三年多了嘛，很久了。他这个战争也树立了一些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战争史上面的一些改变哈，历史性的一些战争形态的改变。而最近这个乌巴，他更是立下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战争形态啊，像比如说

乌克兰哈，这个俄罗斯他们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一开始呢，本来都还打得还蛮像传统战争的，但是到后来呢，在这个战争里面呢，他树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战争模式，就是在战争上面，在战争战场上面，大量的使用无人机，用无人机来成为这个整个战场上面一个关键而且重要主要的这个攻击模式。它这是一个在陆地上面的一种攻击模式，那它改变了一个这个战争形态，所以它这个战争在历史上会是一个。会是有一个留下一些，就留下一个名，就是留名的一个战争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留名的这个强度其实还不弱这个最近的这一次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战争，印巴这个战争他在战争史上，尤其是空战的这个部分，他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空战的模式，一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而这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在这一次的战争之前，所有的空战，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呢，他所立下的这个新形态的这个空战模式呢，在未来以后将会被大量的使用，甚至是成为尔后空战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式。所以他的这个战争，这个尤其是这一次空战的战争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那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战争的模式呢，以前只有听闻过，也就是说用听到就听到说有这么想有这样子的想法来实施这样子的空战，但是还以在这次战争之前的在其他的战争里面，空战里面还没有看到实际上被实现过，而这一次却被看到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空战模式？它会让整个空战而为之所改变，成为一个新形态的，而且未来会将会以这个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形态的一个模式。而且你看到它这个样子的改变，它的改变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力之的大的程度是超过，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战争模式无人机的战争模式，它只能说是它这个模式会成为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呢，它不会成为完全的主流，但是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战争模式，但是这一次的印巴会成为一个空战史上的一个主流，那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相信，我各位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在注意的如果有在注意这个国际新闻的时候，大家他这个战争的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在5月7号，2025年5月7号，就在几天前。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当天当天的这个战争开始之后没多久就结束了，没多久就结束之后，然后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都爆出来，就是说当时5月7号那一天主要发动这个战争的是空战的是印度，那印度呢，他就有起飞这个就是印度起飞了，他所拥有的最厉害的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战机，就是鸠峰标峰标峰战机，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战机，像苏凯啦苏凯对像是苏凯啦米格啦因为你们知道印度的这个空军他的飞机就是杂牌军他有美国制的，他有苏联制的他甚至也有中国制的，所以他就当时他主动发起了这个空战，然后他就有标峰，然后苏凯30跟米格29这样子飞机飞起来，那往巴基斯坦方向去要进行这个空中作

战嘛，哈，也就是说去轰炸啦，轰炸人家重要的措施设施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战争，这个飞机在起飞后没有多久的时间，好，这个巴基斯坦就已经啊，他的防空系统就已经侦测到了，于是他们也派出了这个战机应战，就是这个歼十啊，歼10C1。好，这个是中共的这个制作的飞机，那歼十的飞机，然后呢，媒体就大就是在轰炸很快就结束了啊，然后这个媒体大肆的宣这个报道啊，哈，大家说这是因为这是事实啦，这也是事实，就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呢没有任何一架损失，但是呢那个印度的飞机损失了3架飙风战机，好，跟一架苏凯30跟一架米格29，啊，那就是所谓的5:0。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呢，又在空战之中，这个飙风战机又被打下来一架哈。那哇，那时候这个媒体就哇就讲说，哦，这个苏联不是这个中共啊，哈，中共所做的这个中共的不是苏凯啊，中共的这个那个他的那个歼啊，中共的飞机都是歼十C1好，这样子的一个战机啊，然后以5:0大胜这个印度，然后其中还有把这个号称第四代战机，在目前全世界第四代战机里面，啊，首屈一指的这个法国制的这个飙风战机给打下3台，那所占这个米格十这个歼10C1战机，这个战机辉煌好战胜啊，辉那个战机辉煌，这个是在这个就是5月7号当天结束之后，媒体有发表出来的一个消息哈。那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那这个好像不太可思议哈，因为法国的飙风战机在目前来说，这个在世界上面这个评价是首屈一指的。好，都在前段的，那可是那这个歼10C1在中共的这个飞机来说，并不是排名在最前面的，也不是在很前面，它在排到第6名吧。好，也就是说，其实对中共来说，这个战机其实已经是有点落伍了。那你真的要比，只能说它跟飙风都是第四代的这样子的战机，可是呢，第四代战机你真的要比起他们的各个装备的话，啊，飙风战机其实，跟歼10C1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太可能说哇，怎么搞的？这个他们这个对战，结果居然啊，歼10C1居然以十，当然其他2架不是飙风我不说，但至少你飙风他就干掉人家3台飞机下来，那我觉得很好奇，于是呢，我也就特别再去多做一些了解。那大概四五天之后，渐渐的这一场空战，它详细的这个空战内容，那也逐渐的被媒体所报道出来。那也跟我后来我那时候去了解的内容很相似哈。那所以钟叔觉得很想要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把这个就是说钟叔的问号，而且去了解后的这个真相，让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那个，其实钟叔在了解之后，哈，严格说起来，这一款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了，哈，严格说起来，并不能够说是歼10C1这个战机优越于法国飙风这个战机，然后把飙风战机给打了个3:0这样子，不是，其实不是的哈，就是说不能这样子说了。那可以能比较中准的说法是，飙风战机它虽然是在第四代。

战绩里面在是排在前面数一数二的好优异的战绩，当然卖价也很贵。那你买一架飙风战机，那个签十息可以买四架，4.5架，这个价钱是很夸张的啊。但是呢，并不是说他的战机比较起来比较差，因为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飙风战机或者说是还有其他这样苏凯30、米格29被打下来的，这个是印度的这些战机在空中跟巴基斯坦向中共购买的整体的防空系统的对战，而他这几个战机输给了这个防空系统，而不是说他输给了所谓的败给了这个歼十 C， 不是的，歼十 C 只是他巴基斯坦在购买中共的防御系统里面其中的一项而已，所以他败给的是中共的整体的防御系统。那到底是败给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的防御系统啊？那如果你真的要说是单机对抗的时候，单机彼此之间的对抗跟战斗的话，飙风未必会输给苏凯，就未必会输给歼十 C 一哦，未必的哈。那什么叫做他输给了这个所谓的防空整个的防空体系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了。好，一会儿回来我将这一次他这个的战，他这一次5月7号的这个战役呢做一个详细的描述，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好，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先来描述一下当时他这一个空中的这个战争战役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啊，哈，是这样子，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有一个国界的，他们是相邻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有一个国界，相邻的国界。那印度是在右边啊，那也就是说是印度是在东方，比较靠东方的一边，而巴基斯坦靠比较

常常我们打架，然后教育主任、教育组长或者是教官就会先问说，第一个出手是哪一个？那个罚的特别重啊，因为你至少是你是发起这个哦战争的人，你的动机是，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你的动机，否则你永远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导者的话，你的这个责任会重一点哈。那这个我们先不管他，那他就是他开始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就讲这个飙风战机，他开始从这个印度起飞啊，他从这个印巴的这个界限的东方向西飞，大概距离这个界限80公里的地方。那他一起飞的时候呢，那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等航空人员就抓到他了，就知道说，哎，有印度的这个战机起飞了。好，然后呢他一起会知道了以后，那目前巴基斯坦他在这个边界上面所使用的这个防空的系统雷达哈，侦测雷达的话就是红旗九号，所以红旗九号的这个雷达就扫描到了，因为它很近啊，其实就距离这个边界大概80公里而已，所以他一侦测到之后就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好，那他一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那同时好，因为他们这个整个防空体系是一体的嘛，好，所以他就把这个讯号呢好传给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等于是指挥官嘛，好，那指挥官就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就起飞这个歼10C1这样子的战机，然后它的战机是由西向东飞，然后距离它的这个边界大概有100公里，所以它们彼此间大概距离是180公里。然后啊，这个时候两种飞机都在天空上面开始互相靠近飞行。这个时候，那你这个因为你这个红旗九号啊，这样子的一个地对空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系统呢，雷达呢，它是一个防御系统，所以它本身是有地对空飞弹可以做攻击发射的，所以它就有所谓的主动性的这种叫做锁定的雷达，或他们叫火控雷达。所以当它侦测到一开始扫描侦测到有这样子的敌机要飞过来的时候，它就用火控雷达会去锁定它。那当你火控雷达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你前面的扫描的雷达在扫描的时候，飙风战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当我用火控雷达去锁定它，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所有战机都一样，不只是飙风战机，所有战机一样。就是当你战机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之后，飞机本身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被锁定的飞机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好，那被锁定，那通常飞机它被地面的这个防御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通常雷达那个防御的系统的下一步就是发射防空飞弹嘛，好，用防空飞弹，然后去把这个敌机给干下来。那飞机本身如果发现说我有被地面的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那它就会采取一些要闪避这些接下来会发射的这个地对空的这个飞弹啦，哈，做闪避啦、躲避啦，或者是掩蔽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闪躲的这些动作。那有的时候你躲得掉，有的时候你躲不掉，但是无论如何，通常像这样子的这个情形都是攻击的这个飞弹啦，哈，攻击飞机的这个飞弹是从飞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飞机，然后飞机就会去要把这个后面飞过来的追击它这个飞弹，要把它甩掉或怎么样，或把它引导掉或怎么样，然后要闪躲啊等等等，就会产生。所以飙风战机它一知道它被锁定之后，它也开始有这个闪避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闪避的动作。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在不远之处，大概在200公里之处的天空上面，还有一个预警机。这个预警机呢，也是中共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御系统的一环。好，这个预警机在天空上面，那预警机侦测的范围就广了，它的范围至少可以到300公里嘛，哈。所以不管你是不管你是这个印度的飙风战机苏凯，或者是米格，然后巴基斯坦飞起来。

这个迁时期，好，还有这个红旗九号，这些在预警机上来说，它全部都是扫描到，它全部都知道，它的这些这个就这些他们的动作行为，他都掌握在他的这个预警机的身上。那但是这一次，好，一直到此为止都还很正常，都跟标准的这个空战都很接近，但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接下来就是说，我刚刚说了，通常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这个哦，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通常你用主控雷达、火控雷达去锁定敌机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是发射飞弹要去攻击这个敌机。但是这一次这个红旗九号呢，它锁定之后呢，它没有发射它的飞弹，就只是锁定而已。然后它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锁定的这个。锁定飞机的这个资料啊，就是飞机在天空中被锁定它位置的资料，传给天空上的那个预警机。好，那预警机得到这个讯息之后，那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有雷达可以扫描那个位置，他就可以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台标空战机它的实际的准确精准的位置在哪里，并且他在做往后的这个闪躲动作，他也都全部都了然在他的这个一路，就是在这个预警机的心里面。然后这个时候，预警机就跟歼在已经起飞的歼十 C 一，好达成了这个联络。他就把这个时候的歼十 C 一这个飞机，他还未必能够扫描到这个标峰，因为还在他的最大范那个雷达的范围之外。所以，但是呢，这个时候的预警机已经从这个红旗九号获得了这个那个印度的这个标空战机的实际的位置，于是他就把这个讯息再传给在空中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歼十 C 一，于是歼十 C 一在同一时间在瞬间他就掌握了标空战机的实际的位置，然后当他飞机继续靠近这个。继续靠近标空战机的时候，可能它的距离到了150公里之内的时候，这个150公里之内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歼十 C 一飞机所带的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也就是空对飞弹已经可以打到这个标空战机了的时候，预警机通知这个歼十 C 一这个飞机直接发射这个空对空飞弹叫做 PD 十五，好，叫做 PD 十五直接发射。但是这个时候 ，PD 十五在歼十 C 一的飞机上面的这个 PD 十五飞机，它发射的时候，它还没有利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标空战机，并没有。也就是说，歼十 C 一的飞机，它发射这个PD 十五的飞弹的时候，好，是接受了预警机的指挥，要它发射。而它发射的时候呢，歼十 C 一这架飞机并没有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标峰，但是锁定标峰的是地面上的红旗九号。好，大家听一下，听着应该可以，可不可以听得很清楚呢？有时候可能会听模糊了哈。也就是说，飞机在发射空对空飞弹的时候，它并没有锁定目标，锁定目标是在地上的这个防空雷达，而锁定地上的防空雷达呢，并不像传统战争锁定之后它就发射飞弹，它也没有发射，它就一直锁定，然后把这个资料一直传给预警机。那预警机就很特别，它也没有叫防空雷达发射飞弹，它就叫远在150公里之外的这个歼十 C 一发射空对空的 PD 十五的飞弹，然后他发射完这个飞弹之后呢，歼十 C 一就掉头就对了，好，就掉头，他就没有继续去追他，然后但是就是维持什么他的隐蔽性，因为他没有，因为所以歼十 C 一从头到尾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发射了空对空的 PD 十五这个飞弹，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锁定标峰。战机在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你飞机发射了 PD-15 飞弹，但是你却没有去锁定它，这个飞弹发射出去是不会打到目标的，因为它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呢，它就这么做了，然后

呢，因为他也没有那个打开火控雷达，所以飙风战机他也无法知道天空上面有一个这个歼十战机，歼十 C 战机，而且距离那么远，哈、哦，它雷达都还来不及扫描到，所以歼十战机从头到尾都隐身在这个天空之中，飙风战机都不知道有歼十战机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霹雳十五已经它的飞弹已经飞出来了。然后霹雳十五飞出来之后呢，那个预警机就接管了这个霹雳十五的控制权，不断的给霹雳十五。飞弹呢，不断的给霹雳十五飞弹这个飙风战机的精准的位置，于是霹雳十五这个飞弹，它在发射到中间段的时候，它中间段的是个导引的这个部分，完全都是由这个预警机去导引它的，而不是说传统的打这个作战方式。比如说我是有歼十 C 发射的这个飞弹，我通常都是有我飞机自己本身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然后导引导控这个飞弹。好，它并不是，它是用预警机。好，然后预警机去导控它之后，然后导向这个这个飞机，就是飙风战机的方向飞去。而这个空对空飞弹呢，速度又非常的快。好，你通常像飙风战机，它大概可以到 1.5 马赫吧，但是空对空飞弹它至少可以有4马赫，它至少有4马赫的这个速度，所以飞弹速度飞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全程里面有主动的用火控雷达锁定的是地面的那个轰79号，所以飙风战机从头到尾它所能够知道所谓有所谓的敌人的飞弹或者敌有威胁的这个呢，这是地上的那个防空雷达，可是它又没有发射飞弹，所以这个飙风战机它在闪躲的时候，做出闪躲动作的时候，它就从头到尾它只注意到地上的这个火控雷达，它没有注意到天空上面的歼十一、歼十 C 一跟已发射的霹雳十五。从一直到他被打下来，他都没有注意到。然后等到这个 PD 十五被导引接近到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呢，飙风如果发现他了，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短，而且 PD 十五的这个飞弹呢，他也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于是这个飙风战机发现这个飞弹的时候，他也来不及做任何闪躲好或对抗的这个动作，于是他就被打下来了，他就被飞弹给打下来了。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预警机好在导引霹雳十五这个飞弹去打飙风战机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从飙风战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飙风战机，它是先用很强的算力，就有点像 AI 这样子去把它算出这个飙风战机它在空中闪躲飞弹的这个动作之后，去预先算出它在可能在十秒钟之后它会到达哪一个位置点，前方会到哪一个位置点，它引导霹雳十五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去往前方十秒以后的那个目标飞去，然后所以有点像是霹雳十五的这个空对空飞弹飞在这个飞机预定的前方的即将要到达的十秒后的这个位置，先飞往那个方向去飞，等到十秒时候呢，他们就在飞预那个他所算出来的预定的那个飞机的前方的点跟这个飞机哈从前方汇合之后，然后把飞机给打下来。各位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因为你知道哈，如果各位对这个空战有一点了解的地方，这一整套系统里面有好几个不可思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啊，它这个飞弹啊，就不是飞弹，就是说它这个它完全违反所谓的空战的这个
正常的这个作战模式。

他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哦，完全没有走正规的这个，哦，这个作战的这个大家所习以为常的这个作战方式，哦，但是他的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满意，哦，打掉了三台标风战机，然后一台米格25，一台苏卡30，他的战绩辉煌，你知道吗？那他这个中间的这个，我刚刚讲了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程序内容之后，这个如果大家您是内行人的话，你可能会听了以后，你会觉得 amazing， 因为他这中间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呢，造成这个等于是印度啊，哈，这个飞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驾驶员啊，哈，完全的处于极度弱势的状态，所以他被干下来5架飞机是几乎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不被干下来的机会了。好，那到底是哪几个 amazing 的点呢？因为飞机上的战斗跟在地面上的战斗，哦，其实一样，就是他强调的是战略，你知道吗？然后配合战术，但是当你的战略跟你的战术是让人就是出人家叫有一个战术叫出奇制胜，有没有？他这个就是一种出奇制胜的方式。然后，而且它是等于是你单个飞机跟它整个群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空系统，哦，巴基斯坦防空系统，它是一个打群架的模式，跟你飞机单打独斗，两个在火拼，那你单打独斗当然就明显处于弱势嘛，哈。那它这个当然又有它很 amazing 的一些战略跟战术的一些思考。然后他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强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被打掉5台飞机。那这个中间到底有哪一些很 amazing 的这个点呢？哈，我们休息一下，哈，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啊，我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哈介绍一下。

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我们马上来解密哈。刚刚我们刚刚已经解密了，就是印巴的这个空战呐、哈，它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讲中间的 make， 就是最关键的一些 make 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哈。跟传统空战不同，就是说，你传统空战哈，很强调就是单机跟单机之间的缠斗，所以单机呢，它可能要有很强的缠斗系，它有很强的雷达，然后很强的飞机和那个空对空飞弹啊，等等但是这一次啊，飙风战机根本连歼十一这飞机在哪都不知道，但是歼十一这个飞机非常的好，让它。隐身性好，然后让他找不到吗？不是的，又不是这样。哦，歼十一其实没有什么隐身性的，而是他是在你的雷达能够扫描的最远距离之外，你当然就不知道他嘛。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你通常一开始他是被红旗九号的防空系统给锁定，主动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但他又不按海底出牌，他不发射飞弹，他没有发射。地对空的防御飞弹要去打这个飞机，那就让这个飙空战机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分了。但是呢，这个部分飞弹始终没有飞过来，哦，让他重心注意的重心搞错了。然后呢，最大的重点是这一整套的这个里面，在巴基斯坦里面有几个角色，一个就是红旗九号地面防空系统跟天上的预警机，哦，跟那个歼十一飞机，好，跟歼十一 C 所发射的霹雳十五，好，空对空飞弹。那这一次的这个战役里，好，最大的一个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你飙风战机，你说飞起来了三架飙风，一架苏凯，一架这个米格，好，至少五架嘛，被打掉五架，至少飞五架嘛。你可能如果还有其他飞的，他没有被打他，但至少你是五架以上的飞机飞起来。虽然有飞这么多的飞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战斗模式都还是单机对单机的战斗，他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而且印度的这个飞机是杂牌军，就是说有很多国家的飞机凑在一起。不同国家的飞机彼此之间事实上通讯系统是不相同的，不相连的，所以它变成说我有这么多飞机飞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发挥群体的力量，没有办法发挥群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巴基斯坦向中共所买的这个防空系统里面，这刚刚呢讲到的那几个角色中间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资料是相互连通的。有刚刚我有没有说这个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哈，红旗九号的防御系统，他把他锁定这个飞的那个飙风战机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资料丢给在天上的预警机。那天上的预警机，它本身当然它也有自动扫描的系统，它也可以取得这个飙风的位置。但是呢，因为我是火控雷达应该一般跟一般那个。扫描雷达是不一样的。一般扫描雷达，它可能中间会间隔个半秒钟，或者是一秒钟，或者甚至是五秒钟、十秒钟，哦，然后才会再出现位置。所以它的位置很可能在下一次扫描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位差了，所以它的精密度是不够的。但是火控雷达，意思就是我有这个雷达，主动雷达发射去照射到你飞机之后，我就不断的。追踪你，不断的照射你，我没有什么中间间隔几秒钟的那种广泛性的这种扫描，

我就一直照射着你，哦，也因为是这个样子关系，所以飞机才会知道是我被锁定了。那他锁定的是地面上的火控雷达，但是地面上我要把资料交给天上的这个预警机，所以预警机我就是一般的扫描就好，但是我却同时实时的取得了最关键的这个最精准的这个火控雷达的这个飞机的最精准的位置，然后他再把这个资料再传给这个歼十 C1，然后歼十 C1 呢也可以利用你取得这个资料呢，好，然后了解到说啊，我这个飞机已经是不是已经飞进了这个已经飞进了这个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飞进了以后，那我就把飞弹发射出去，这也是预警机通知他的，让他做，他发射出去。那发射出去，一般传统呢，发射出去之后，你飞机你至少要导引他一小段嘛，哦，才有所谓事后不理。那你要导引他，你飞机本身就要有火控雷达。那你有火控雷达的话，那飙空战机如果被空中的飞机给锁定的话，那他就会知道说啊，空中又有飞机锁定我了。那他就多了一层注意的这个点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歼十 C1 呢，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开启他的火控雷达，所以飙空战机是完全无法知道有这个飞机存在，并且他射完这个霹雳15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所以飙空战机从头来都不知道有这个霹雳15的飞机在空中在飞，而且是要取他命的，他是疏忽了这一点。然后但是霹雳15不是在空中乱飞啊，虽然发射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精准的这个所谓火控雷达所有的这个精准的位置资料图，但是预警机有啊，预警机从地面上的这个红旗9号取得了这个，然后就给了这个传给了这个霹雳15的飞弹，然后并且还一路指引他往这个飞机的方向啊，目标方向去前进，并且他狙杀这个目标的时候，他用的方式不是追赶的方式，而是预测他的前面即将要到达的位置点，从前面的预计要到的位置去拦截他。你只要能够拦截的准，这个就飞机来说，他几乎是没有办法闪躲的。他能够闪躲，是因为飞机在后面追，他就有闪躲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是他那个飞机那个飞弹是在前面去拦截你预定的位置的时候，除非他拦截错你的位置，他预测你的位置是错的，除非是这样，否则如果他预测是准的，你飞机是一点生存的机会都没有。而我们从结论来看，他们预测的很准，所以飙风被打下三台。而为什么会预测的那么准呢？是因为预警机雷达他在天空，他去用 AI 算力去算出他的位置出来，这样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哈。所以而且你前面又有闪躲飞弹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又给预警机有了能够精准预测他接下来会做的动作的预测，让他更准确能够预测你接下来动作的位置在哪里，好，飞行的位置在哪里。那而且预警机在天上飞，它的电力是很够的，所以它有足够的电力去做这么复杂快速的运算，及时可以算出这些位置，然后传给这个霹雳 15， 然后就导引它到最后预测的位置，然后就把人家给干下来。那这个资料传来传去这件事情呢，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以前的空战。好，在以前的空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有被听说过，有被听说说可以这么，也就被人家在以前是有被提出，好，有听说过有提出这么样子的作战的模式，但是还没有实际的空战之中有这么作战的结果，实际的结果出来，这一次是第一次，而且效果非常的好，5-0。然后听说过了一两天又至少又有一架飙风被打下来，那是6-0。所以他的这个战果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战果。那以前，所以我说引起中枢的一个兴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中枢以前当兵是陆军啊，

但是呢，对于这个空军啊、海军啊这些作战的一些模式，陆军的这些作战模式，其实，因为当过军人啊，所以对这些都会有一些敏锐度嘛，哈。所以仲叔在听到说啊，五月七号那时候，哎，听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啊，5-0啊，然后歼十C大胜鸠飙风，然后仿佛就是说，好像歼十C啊完胜这个飙风。号称哈、啊、这个是第四代战机，这么强的战机居然被打下来了，那不可思议。那然后就把歼十C又讲得非常的到天上去了。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之后，那时候就有疑问，之后就去查哈、啊、才完全的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次这个印度之所以这么惨败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巴基斯坦打的是群架，你印度打的是单打独斗，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人去暴揍你，你当然就被打得很惨了、啊。然后，而且这个中间最大的就是他们叫共享资讯链，就是中共哈、啊。我刚不是中共，就是他这一套防御系统，中间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共享资讯链，他中间所有最重要的这个啊。这个资讯这个资讯，他所有的这几个角色，他彼此这些资料资讯，他都可以彼此毫无阻碍的畅通无阻的获得这个联系跟联络。那所以说他就形成了一个群体作战的一个能力。那你群体作战的能力不仅如此，成为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他还因为是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但是对方就是飙风战机啊，或者是苏凯战机啊、哦、这个米格战机啊的战机的 这个飞行员，他的思维还是单打独斗的思维，所以造成了他在整个作战的过程里面，他疏忽了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因为他一直注意的是地面下面锁定他的这火控雷达，就是红旗九号锁定他的这个防空火控雷达嘛，他的注意一直在地面下，而忽略了他在天空中的敌人啊，哦，真正来把他歼灭掉、干掉的敌人是从空中来的，他忽略了这个，所以。而且这个整个战斗的时间非常的快，所以对于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而言，他实在是，我就是说他们战败啊、被打落下来，实在也是打得很冤枉。但是你说他很冤枉，也很不冤枉，因为他从头到尾被干下来的，他大概只有在最后飞弹接近他要把他干下来的那一段很短暂的那个很关键的那个啊几秒钟的时间，他有发现到。我看从他起飞一直到他被干下来，大概他都不晓得空中已经有霹雳15飞机飞弹朝着他来，要来取他的性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也疏忽，也就失去了这个警觉性，或者是做出任何可以保护他自己飞机的一些正确的一些作为。那所以你知道他从起飞一直到被干，听说大概不到十分钟了，哦，听说不到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就是这个我还可以去查，但是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因为他一起飞，那个红旗九号就锁定他了嘛。这时候他就开始闪躲啊，他整个注意力都在地上。可是这个 P15号没多久就发射，就被歼十C发射出来了。然后哦，就一系列这样子。然后歼十那个 PD15 的飞机飞弹的这个速度就是四马赫，非常的快。所以他很快就被干掉了。所以这场战争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空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说，

0: 它这样子的一个空战的模式，新模式，它的效率非常的高，高非常的高效，5-0、6-0，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效率。然后重点是印度的飞机，我们就说飞机或者是空在天空上面的防御，或者是说主动攻击的能力里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一种所谓协同作战的能力，他并没有建构这样子。而且他从头以来的这个国防政策里面，他的飞机，我们就讲飞机好了，都是万国旗啊，又跟美国人买啊，又跟苏联买啊，又跟中共买啊，所以他彼此之间是资料链是不能够相通的。飞机飞在天上，即便我有100架飞机，都是100架单个飞机。你除非是同一个国家的，它可能彼此连通一下，但是资料能不能相连还不一定。那你每一个单机，那人家却是整体作战的对待你，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改变了。那我在想未来啊，哈，未来这个空战啊，哈，会以这一次的这种模式为主做改变，所以。中珠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啊，跟各位好朋友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他们这次作战的模式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啦，可能有一些好朋友们听我这样讲完之后，一定会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啦，就是说那是不是飙风战机太烂呢，比不上歼10C1啊，还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霹雳飞弹霹雳15啊太厉害了，还是怎么样。那还有就是我相信在未来在接下来几天里面也有人在讲啊，就说飙风战机是最厉害的啊，好，在目前来说在国际之间飙风被誉为是这个第四代机里面最强的啦，然后甚至说飙风战机有被称叫做四代半战机，还不是第四代战机。那什么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还有第五代战机的，大家应该听过有第五代战机跟第六代战机，那这些又是什么。那飙风战机到底好不好啊，他被人家这么轻而易举被干掉，但是又人家又说他是被誉为是最强的哦，在国际之间卖的卖价也非常的高，你不好人家不可能卖那么高啊。那是不是会让各位好朋友们又会有这一些好疑问呢？其实这些疑问也是中枢发生，就是在听了了解了这些之后又产生出来的新的一些疑问。那中枢其实也有答案了，这些也去找资料了解的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看起来时间应该是不容许在这一集跟各位好好再讲这一些疑问。我就打算在下一次的时候把这些疑问再好好的跟各位好好的跟好朋友们好好的分享解释一下。好，到底什么是我们就先说到底什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五代战机，什么是六代战机。好，然后飙风战机有一般的评价都是很好，但为什么遇到这一次的战斗的结果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真的用不堪一击可以去完全的形容他这次的战役的战争的结果，他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呢？难道以前都是谎言吗？那所以我也对教飙风战机的一些资源去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些，未来也就是在下一次我们就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飙风战机到底是有哪一些特色，哪些好内容。那让各位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说就像在相照应这一次的内讲的这个内容的话，大家可以觉得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哈，中珠在讲些什么。好，中珠很快的哈把这一次的内容的这下的讲完了，那时间也差不多哈到了，那我们期待吧，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以把一些名词的东西给它解释更清楚之后，那就有更完整的一些了解喽。好，那就到这喽，谢谢各位，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相见。
1: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存在的笑。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2: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了，
2: 对，就这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真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今天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敲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
1: 对，
2: 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很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指摘了，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

0: 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嗯，那怎么办呢、啊？
1: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嗯，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嗯，贪污
1: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1: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1: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1: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嗯。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嗯，对不对？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保守派什么派？
1: 对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对不对？这没好处的。嗯，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要协商，嗯，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1: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1: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1: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吧？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嗯，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嗯，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1: 好的基因，对啊，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1: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不对？哎，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嗯，非常严格的，
1: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1: 太师吧，
0: 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嗯，哎，有一个官位的，嗯，太傅好像是，嗯，太子太傅，嗯，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1: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儿子教好，嗯，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1: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1: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嗯，
1: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哎，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嗯，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嗯，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1: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1: 那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你这才不老派，你这他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嗯，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1: 是。
0: 这个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嗯，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1: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嗯，老师才来管他，嗯，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1: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1: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嗯，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嗯，交友各方面对不对？嗯，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这个顽皮的小孩，
1: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1: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1: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1: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才重点。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100个、1000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儿了。
1: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1: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1: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了，他没事啊。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1: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个礼义廉耻？
1: 礼义廉耻，
0: 你一讲起来礼义廉耻，嗯，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嗯，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嗯，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

0: 教育下长大了，
1: 对，
0: 对不 对, 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啊，什么
1: 庄耀东
0: 啊、周星驰，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四个字。
1: 嗯。
0: 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
1: 什么基本的，
0: 对
1: 啊，
0: 那个也有用啊。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
1: 嗯，
0: 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
1: 嗯，
0: 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呢？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嗯、这是一个标准、啊、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
1: 嗯、
0: ChatGPT 我问他什么、嗯、什么 E 是什么东西、啊、
1: Justin
0: 他跟我讲了一大堆了
1: 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义对真的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这、啊、中国真的很厉害、啊、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啊，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0: 那这学校。要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
1: 嗯，
0: 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
1: 嗯、
0: 怎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我们可以来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啊，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给问 AI， 搞不好他给你。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啊，你打到这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跟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搞得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晓得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礼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千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
0: 啊，
1: 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
0: 哎，
1: 所以你才说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人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1: 嗯。
0: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嗯、而且很中肯、
1: 嗯、
0: 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
1: 嗯、
0: 你试试看、
1: 嗯、
0: 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的这个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
0: 是大数据
1: 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
1: 嗯
0: 这是一个 solution
1: 嗯
0: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 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哎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绝对可以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50块
0: 这个这很有趣的哎你不要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可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3: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3: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要找我在这边。
3: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那个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3: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的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3: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或者这个。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国六十年代之前哈，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
3: 有战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情
3: 绪
1: 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3: 是比较敏感，
1: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3: 对对对，
1: 那些家乡哈。可是五零年代的末期，六零年代的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的这些过程嘛哈，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

0: 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他乡就是故乡了嘛，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啊，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1: 超
0: 从
1: 过他在原本他的
0: 在他
1: homeland。
0: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哈，就是我们与其一直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确实也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土地吧哈。所以这个民国60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已然成型了哈。
1: 开始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1: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20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了。
0: 对啊，对啊，这一定会的，因为
1: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0: 因为人本来就是他
1: 情
0: 在，
1: 感的动物
0: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60年代才有的啊，
1: 嘛。
0: 只不过是60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呢，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哈。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啊，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 样
1: 那
0: 哈。
1: 太 happy 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好听的歌了哈，但是只要一谈到故乡，就是哦，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啊，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点凄悲情，
0: 就是
1: 凄凉，
0: 很
1: 凄
0: 凄美
1: 美，
0: 了
1: 对
0: 哈。当然那是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
1: 对
0: 到
1: 啦，
0: 这
1: 对
0: 里嘛，
1: 啦，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尤其
0: 这个。
1: 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对，
1: 就
0: 很
1: 来
0: 多
1: 了。
0: 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哈，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
0: 对，
1: 面。
0: 就隔阂了嘛，哈。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啊，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的确是。
0: 对，所以60年代、民国60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所以
1: 听
0: 这
1: 起
0: 个
1: 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
1: 因为
0: 歌
1: 我们
0: 曲。
1: 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娱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40年而已哈。可是你看，60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啊，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啊，一根柱子，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
0: 哎，
1: 觉，
0: 都
1: 也
0: 有
1: 有
0: 感
1: 感
0: 觉，
1: 情。
0: 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60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哈。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它跟家乡之间的情感，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 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
1: 这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
1: 嗯哼，
0: 我觉得很可爱的。

0: 各位不晓得听得出来听不出来这是谁唱的？
1: 我觉得我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吗？三年大学三年级的奇遇，
1: 可是很这个时候很青涩，这个声音。
0: 奇遇那个时候他才大学三年级，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1: 哇，
0: 这个歌曲是叶嘉修做的。
1: 对啊，这首歌我知道，乡间小路嘛。
0: 对，但是唱却是奇遇唱的。对，
1: 这真的是有年代了，
0: 非常年代的歌曲，
1: 录音都已经。
0: 对，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都不是很好了、哦、对，那个是。
1: 还以为破了或有杂音。
0: 对，那海山四海唱片的那个。
1: 不过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0: 是，其实我就说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于家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其实在。萧玉明哥的很多的作品里面他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提出来一些看法。
1: 对啊、哦、其实你不要说浅我觉得也蛮有画面的。
0: 对。这个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曾经说什么叫做故乡你知道吗，他说故乡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地方就是故乡。
1: 形容的真好。
0: 对。那用法文这个翻译有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故乡嘛、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Motherland、啊、
1: 对对对，
0: 那只有德国人讲 Fatherland、啊、但是这个像是母亲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
1: 我觉得形容很贴切。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看校园歌曲里面谈到跟故乡有关系的东西啊，他常常会用很多从童年的印象里面去开始叙述。
1: 对对，
0: 讲了很多跟童年有关系的印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描述一个童趣、
1: 嗯、哼，
0: 但事实上他所谈到的就是他对
1: 儿时的记忆嘛，
0: 就对家乡的情感。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刚刚奇遇这首歌是一首这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名的，听起来好像他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在他的所居住的那个乡间所进行的一些像是游戏。

0: 一样。
1: 嗯，
0: 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歌词的内容给你的整个的感受，就让你闭起眼睛来，你就想到了那个好像从小在一个没有那么繁华但是却是充满了朴实环境里面生长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欸，你知道捉泥鳅这首歌，捉泥鳅这首歌，我刚说捉泥鳅捉泥鳅这首歌是我第你终于走进我的年代了，
1: 是
0: 我对，这是我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会唱的民歌。
1: 这个有的时候
0: 校园民歌
1: 连幼稚园都带小朋友唱，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就是这首真的是应该每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首认识的校园民歌吧。
1: 因为我觉得包美胜的那个唱腔很特别，对不对？
0: 那他自己就很童音啊，
1: 他很娃娃音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唱，而且他那个唱，他就是一个小妹妹叫他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那个我觉得情境非常的写实，
0: 我觉得很写实。而且你知道国小课本里面就有那种什么，就是玩纸船，就是下雨天过后玩纸船，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捉泥鳅，虽然我们不是去真的捉泥鳅，可是我们可能会捉蚱蜢、捉金龟子、捉蟋蟀这一类的，可是就是会很有那种共鸣。
1: 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多虫子都很倒霉，
0: 那金龟子会被绑一根绳子在那边
1: 飞，对对，其实是蛮残忍的。
0: 可是小朋友就是会这样玩的。
1: 不过，回想，当然我跟你之间还是有年龄的差距了，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必须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这个很多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都不是那个真的做出来的玩具，
0: 就是玩那个做炸酱草，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那个 shamrock 就是看谁把它勾掉，
0: 对，然后不知道是吃什么花的那个拔开就有那个蜜
1: 扶桑花
0: 可以吃，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花，总之就是这种花那个拔开以后，
1: 还有杜鹃也是
0: 就有蜜，
1: 你把它拔开来里面反正就甜甜的，
0: 对，反正就没事跟蜜蜂抢东西吃，
1: 还有蚂蚁，不只是蜜蜂，有的时候连蚂蚁一起吃掉。
0: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勾起我们这种儿时记忆。
1: 对, 对，但是这首歌很有趣，大家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大家都公认这是个小女孩的歌，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这是一个小女孩的，
0: 然后有点很喜欢一个大哥哥，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用这种情窦初开很烂的方式说

0: 带我去捉泥鳅。
1: 这是个小女生跟她的 homeland 之间的情感，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可爱。这种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发思古之幽情了，那种感觉。对，我下面啊，
0: 而且歌词好简单哦。
1: 对，下面这首歌歌词就更简单了，但是呢，她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生，她是个满身泥巴的臭男生。你听听看，她跟她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0: 来听听臭男生的，嗯。

0: 怎么样？是不是有臭男生的歌？
1: 哎、欸，那我怎么会？也跟着男生去控韩籍，而且我小时候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为觉得出去控韩籍已经没什么特别，在家里控韩籍，
0: 你没把房子烧掉，
1: 差一点把房子烧了，回家被我妈揍一顿，
0: 真的，这是
1: 那个天花板都熏黑了，
0: 太该揍了，真的是，
1: 真的怎么会？
0: 现在回想小时候
1: 这个野孩子，
0: 对，不，这个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不要说，就是不要住到太核心的那个都市的中心哦，在稍微边上一点，大家都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都有这样的经验，
1: 我就是在都市的边上、啊，
0: 对，这种控寒极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1: 哎，控寒极还很需要技巧哎，
0: 对，而且我跟你讲、哦，
1: 不是那么好控的，
0: 他这个、哦、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1: 哎，这谁唱的、啊？
0: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
1: 哦、
0: 也是
1: 后来就没有再继续，
0: 没有再继续，对
1: 对啊，这首歌就叫控寒极，
0: 就叫控寒极啊，对，所以你看啊，
1: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0: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1: 嗯、对对，
0: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是年龄的这个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会
1: 性别也不一样、
0: 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 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啊、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 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1: 哦、那就是少年不知愁，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0: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1: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维特烦恼更大了，更大，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1: 哦、高
0: 中大学左右 的年龄哈，
1: 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0: 哎，对，有一点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1: 哦、
0: 就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炫耀，就觉得说、
1: 嗯、
0: 哦，那是一个很那是个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嗯、这样，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就郭念伟嘛，
0: 他真的是唐人也挨枪，
1: 他常挨我的枪，
0: 真的，你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1: OK。

0: 这是有点强出新丑啊。
1: 的确是啊。哎，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哦，不过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刚好两排
0: 都
1: 是，
0: 啊，对，
1: 都
0: 是那个
1: 木棉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
0: 那
1: 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
0: 你看，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
1: 然
0: 后
1: 的确是强说新愁，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 对, 对，这是这
1: 是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季，啊，
0: 没有凤凰花开，
1: 凤凰花开，对对。
0: 才是
1: 木，才是那个，没错没错
0: 没
1: 错。
0: 没有，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已经
1: 觉得那就是他的感受，啊。
0: 对啊，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爱情搞在一起。
1: 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
0: 的，
1: 啊。
0: 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啦，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然后好像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真的
1: 我就收过这种纸条，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嗯，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1: 嗯，
0: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1: 对对，
0: 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
1: 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0: 那个年代的确，
1: 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0: 对，那个年代，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
1: 啊，
0: 台北到高雄要走8个小时，
1: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一次？
0: 对，真的
1: 太难了。
0: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嘛。
1: 对对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集锦啊，
1: 嗯，
0: 他的那种鲜艳之情，跟他那种有点小小炫耀，
1: 嗯，
0: 然后又喜欢加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1: 知识分子的观点，
0: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首歌曲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
1: 嗯，
0: 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哎，你就觉得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
1: 嗯，
0: 很好的一首歌，大家都听过，
1: 我好奇了，来听听看，
0: 听了就知道。

0: 这首歌太美了，
1: 这个歌
0: 秋蝉，
1: 对，到现在为止传唱不已啊。
0: 是什么杨芳仪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0: 两个人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到，大家都还在唱。
0: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秋蝉就是第二首。
1: 对对，不，它是杨芳仪跟徐小菁唱的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仪跟徐小菁。
1: 对对对，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 啊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
0: 哦，
1: 对，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0: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1: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那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0: 在哪儿啊？
1: 你看这样，
0: 我听不出
1: 来。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0: 哦，应该是在北部。
1: 你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有一点山的地方，不过桃园啊、新竹啊，
0: 阳明山，
1: 哎，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0: 像咱们这儿，
1: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0: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1: 哎。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0: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1: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0: 对，
1: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0: 对对，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啊，
1: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
0: 哦，
1: 他
0: 唱给别人听的。
1: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啊，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0: 哦，这么明确。

0: 地方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纵横践行队几乎都会唱的。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就是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所代表的一些意义。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里边来唱。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有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1: 是黄大成，
0: 对，
1: 知
0: 黄
1: 道。
0: 大成的唱腔很特别，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60、70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1: 是吗？
0: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1: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
0: 那个
1: 绿
0: 就
1: 穷
0: 是
1: 千里。
0: 一边唱一边跳
1: 带
0: 舞的
1: 动唱啊，
0: 带动唱
1: 那个年代很
0: 对，
1: 流行。
0: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
0: 他
1: 我
0: 是
1: 心里面一直在猜。
0: 救国团的民歌啦，
1: 哦，
0: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1: 哦，
0: 你只要去
1: 那我
0: 走
1: 应该
0: 过，
1: 知道
0: 对，你只要走过纵横践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说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1: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0: 你一听就知道。

0: Well，
1: 我知道，我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刚才没想到是这一首，
0: 没想到
1: 就
0: 哈，
1: 黄大成唱的《金山古道》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味道？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像那一种高山青的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0: 站
1: 感
0: 在高
1: 觉，
0: 杆
1: 站
0: 上。
1: 对对站。

0: 在高岗上，
1: 高岗上
0: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1: 对对对。
0: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带动唱，
1: 所以很那个。
0: 对啊，
1: 呀、yeah ，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们
0: 这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1: 不过他，
0: 可是因为他描述山嘛，
1: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如果唱，他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0: 对对对，
1: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0: 对对，
1: 那种疑问的。
0: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歌词的本身，
0: 我现在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1: 对，那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0: 嗯嗯嗯，
1: 这些都是当代的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的一种表现。
0: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啊。
1: 嗯、对、哦、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0: 嗯，
1: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我们听到的就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吗？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0: 好。

0: 这首歌虽然听起来它的声势很壮，
1: 对啊，
0: 但是呢它讲到的是跟家乡的另外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家乡的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离开家的游子、
1: uh-huh、
0: 他们 的一些感受、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
1: 归
0: 人沙
1: 城、
0: 啊、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
1: 哦、
0: 但是这个 沙城已经被冲掉了、
1: uh-huh、
0: 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的记忆慢慢淡忘、
1: 嗯、有一点感受，
0: 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
1: 嗯、
0: 已经变沙
1: 城，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哦、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哦、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
1: 嗯、
0: 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的
1: 他描述了当时、哎、
0: 当时的这些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出去，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那会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

0: 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
1: 嗯，
0: 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禁歌了，还禁过一段时间。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怀那样。
0: 应该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这个是
0: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1: 这就是三毛写的、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0: 嗯哼，
1: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业当完兵以后我就出国、
0: 嗯、
1: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0: 嗯、
1: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0: 嗯、
1: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0: 对，
1: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0: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1: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0: 嗯嗯嗯。
1: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0: 哦、
1: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军艺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哦
0: 嗯、
1: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十一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0: 哦，
1: 对，后来
0: 是、哦、
1: 对，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就停止了、
0: 嗯、
1: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0: 深刻了，
1: 太深刻了，
0: 是不是？
1: 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长，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

0: LA，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虽然它的地名很特定，但是它的意念就是家乡，
1: 它算民歌吗？
0: 是民
1: 我觉
0: 歌。
1: 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
0: 对，
1: 诶，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应该
0: 它就是民歌
1: 是一
0: 的，
1: 首流行歌曲吧？
0: 它就是末班车了。
1: 末班吗？
0: 对，因为
1: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某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对，它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新歌发行，
1: OK。
0: 它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后隔了7、8年之久，
1: 哦，隔这么久
0: 对，它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它
1: 如果
0: 的那
1: 我
0: 个。
1: 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0: 对，
1: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他什么歌啦。
0: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1: 天哪，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
0: 》。
1: 空》，可
0: 对，
1: 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
0: 对，它是校园民歌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他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的血统，这样说好了，所唱出来，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所
1: 我
0: 有
1: 觉
0: 的
1: 得这首歌的确描写得很深刻，
0: 对，
1: 虽然就像你说，它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
0: 对，
1: 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就
0: 对，
1: 是它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0: 没错，
1: 是属于你自己的。
0: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它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1: 然 后、啊、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0: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它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1: 对，
0: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1: 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0: 对，
1: 就是说，
0: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
1: 对，
0: 时候都可以唱。
1: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 哦，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哎，
0: 真的，
1: 听
0: 真
1: 了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
0: 对。
1: 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
0: 对，没
1: 乡，
0: 有错，
1: 很成熟
0: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
1: 的。
0: 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1: 对，
0: 啊，你来参与，
1: 是，
0: 它有点那个味道，
1: 对，是不排拒于别人，
0: 对，
1: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只有你的。
0: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它是校园歌曲的血统，
1: 哇，
0: 只不过是他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1: 哇，这个真是超
0: 对，
1: 过我的认知
0: 我
1: 了。
0: 们拿这首歌曲来当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在校园民歌中间，Homeland 到底是什
1: 你的故乡。
0: 是，
1: 所以如哥下礼拜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的成语故事呢，叫买椟还珠，可能您听的比较少一点。椟呢就是木匣子，买椟还珠是买下木匣子退还匣子里面的珍珠，比喻是没有眼光，取舍不当，舍本逐末的意思。好，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买椟还珠的故事。

所谓买椟还珠呢？从前有个楚国人，他有一颗漂亮的珍珠，打算卖出去。为了能够卖个好价钱，他决定将珍珠好好的包装一下。于是，这个楚国人找来名贵的木兰，又请来手艺高超的匠人，为珍珠做了一个盒子，并且用桂椒香料把盒子熏得香气扑鼻。然后呢，在盒子的外面精雕细刻了许多好看的花纹，还镶上漂亮的金属花边，看上去哇，闪闪发亮，实在是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楚人将珍珠小心翼翼地放进盒子里，拿到市场去卖。不久，很多人都围上来欣赏楚人卖的这盒子。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爱不释手，终于出了高价，将楚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人交过钱之后，就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他打开盒子，将珍珠取出来，交给楚人说：“哦，对不起，您将一颗珍珠忘在盒子里了，我是特意回来还珠子的。”于是郑人将珍珠交给楚人，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了。

这个卖毒还珠的故事很好玩，对不对？战国韩非子外出住说，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贵，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及以羽翠，郑人买其毒而还其珠。对，有个楚国人在郑国卖珍珠，他把珍珠放在一个用桂椒等香料来熏香，用珠玉来点缀，用玫瑰所装饰，用翡翠鸟的羽毛编成了木兰匣内。郑国人买下了匣子，却退还了珍珠。这也就是说，他不懂，没有眼光，取舍不当，舍本逐末。所以我们现在近义词可以说舍本逐末，可以说本末倒置，可以说寻枝摘叶，也就是例子是不善任用人者，往往买椟还珠，留下庸才，舍去精英。我想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吧，你千万不要做买椟还珠的事情了。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让您和您见面啦。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嘿啊，司机，哦，阿兰记，
1: 嗯，
0: 清明过后哦，
1: 嗯，
0: 一定有很多感触，对不对？你有没有？每次很多人都是例行去扫扫墓就走了，
1: 对 对, 對，
0: 然后好像一个仪式行完了就 OK 了，
1: 对 对, 對，强勉就是客家人的清明是。不是在这个时间，是更早
0: 清明。对，你是说元宵过后就可以扫墓了？
1: 我们这边是讲元宵过后就可以扫墓。
0: 对，所以
1: 就是过完年就扫墓。
0: 清明节定的那一天，其实就是前了哈，后面比较少人，就会在清明过后去扫。
1: 对，我们通常都到正月十六就开始扫墓了。正月十六、十五是元宵嘛，十六以后就可以扫墓。
0: 扫到
1: 今年是因为比较后面，所以比较接近清明节。
0: 对，
1: 因为今年清明节，
0: 可是现在人都不愿意在清明节去跟人家凑热闹，就是挤啊，很多人啊，所以很多人都提前
1: 提早，
0: 譬如说，就是说以客家人的这种，就是提前到元宵过后，就已经可以好几个月，对，你可以不用跟人家挤在那个，就是只要家族的人时间可以挪一挪，然后
1: 对
0: 啊，但我就想说这个。这个像现在啊，当然扫墓的时候哈，以前那种祖坟的概念都没有了，因为现在就已经都是放到灵骨塔啊，或者是放到那个都已经变成公共的那个叫做墓园。
1: 对，因为现在是政府不容许土葬嘛，现在都是火化掉。
0: 对啊，对。
1: 那火化掉以后就
0: 放。
1: 就没有以前还有一个捡骨这种这个仪式，就几乎没有了。因为你火化就已经那个骨头就装成盒子的灰嘛，骨灰，然后就看你要放在你们家祖坟，还是你们自己有另外设地方装。
0: 以前哦，以前那个土地比较大，人口其实小时候你就会看说，好像都市计划没有那么蓬勃的时候，好像各家拥有的庭院啊，什么祖坟啊，搞不好有些人还有
1: 自己家的一座山里面就可能
0: 那可能
1: 是
0: 有地主或是有钱人才有的吧。
1: 对，
0: 一般人
1: 以前穷的人，你如果家里有一个不值钱的，也是那种一土地
0: 就是农地啊，或者什么
1: 没有，或山区的，通常都是在山里面。
0: 对，可是如果是一般人呢、啊，他就说那个土葬的话，就是全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土葬区嘛，哈。
1: 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呢，你看都市计划跟台这个国家的发展，
1: 现在寸土
0: 寸金，你没地方让你，
1: 没有让你
0: 埋一个
1: 让你土葬
0: 一个尸体哈。然后呢，现在呢，我们说概念也都慢慢提升了，可能大家对生命跟对这个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就是说烧成灰了，
1: 对。
0: 灰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你只要心中有一个放骨灰的地方，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说，以现在的清明节扫墓，每个人要想要回到故里，去亲近那样的土地，那样回忆以前的那个日子，其实现在大概越来越淡薄了，
1: 淡薄很多了。
0: 对啊对啊，因为你大概也不会再回到小时候了，好像去扫墓的那种感觉。我想到我以前那个我妈妈在要扫墓，我们要去扫我妈妈的墓的时候，都还要带锄头，还要带镰刀
1: 啊。以前我就要讲这个，以前我都记得我堂哥都带在前面，会比较大的堂哥在前面，因为他是
0: 领了一家老小，
1: 对，老的跟在他后面要指路，因为他也认不出路，
0: 对对对，
1: 因为都已经长满杂草，你每年去你是认不出路的，对。然后他就开始砍，然后有几个堂哥大的拿着镰刀，
0: 对，
1: 然后后面跟着老的，就说啊这边往这边，他们就往那边，然后我们都跟在最后面，因为我们是最小的，
0: 对啊，
1: 然后就跟到最后面，然后终于好久好久才到，我们一大早就，
0: 对啊，
1: 很多人就出发了，
0: 因为不然到中午很热啊。
1: 不是，我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到，
0: 对，慢慢去，
1: 因为都到那个山顶上，你知道吗？
0: 对，所以这种现在只能够成为回忆了哈。现在人对扫墓的概念，当然就是都已经放在那个灵骨塔了。

0: 已经没有墓园的、嗯、
1: 没有，而且人家都帮你打扫好、嗯、也没有不用扫了就进去 对呗
0: 对，
1: 就是带着你的贡品啊，就是拜拜，
0: 也没有贡品啊，
1: 现在有些地方都是
0: 他，有些地方他就是让你放在集中区，
1: 对对对，
0: 放在那里，然后你再到他的牌位前面去，
1: 对对对、
0: 去
1: 就是现在甚至
0: 缅怀一下，
1: 不是他都没有荤的了，现在很多地方都只有素的，就是你不能拜荤的
0: 啊，真的吗？
1: 有啊，金宝山的上面就不能
0: 了啊，真的、哦，
1: 对，你只能带饼干类啊什么的，就是饼干水果啊、嗯嗯，但是没有荤的东西、啊。
0: 好，我记得有一次、嗯，那时候在那个阳明山第一公墓那里，他有、哦、他现在都有那种环保的那个灵骨塔哈，
1: 哦，
0: 换骨灰的那个。
1: 嗯嗯、
0: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空位、
1: 嗯、
0: 而且他那个地方哈，他就说那边是政府的嘛哈，
1: 嗯，
0: 5万块50年，
1: 哦，你就交5万块可以用使用50年，
0: 对对，然后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先生喜欢吃烤鸭、
1: 嗯、
0: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烤鸭跟我儿子，然后就放在外面的贡品区，然后那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在很多人的时候去嘛，所以摆在那里，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然后进去里面呢就是大概有怀念一下哈，纪念一下，然后
1: 祭拜一下，
0: 然后出来的时候那个烤鸭不见了、欸
1: 啊、真的不见了，
0: 真的，我就想说奇怪，
1: 整个都不见了，
0: 对，然后想说我现在这么喜欢吃烤鸭，难怪他，难道他拿走了吗、嗯、怎么样找连骨头也都找不到，所以就找那个他的墓也有管理处嘛，
1: 就问他
0: 管理处的人说他掉监视器也没看到、欸、
1: 真的、啊、
0: 因为他可能刚好监视器照不到、
1: 嗯、
0: 可是也没有什么人，怎么会很诡异，
1: 怎
0: 么会不见，我就觉得、嗯，我想了很久，你知道
1: 灵异事件是不是？
0: 对，然后后来当然管理处的人就觉得，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怎么叫我们放在管集中的地方，结果就不见了，而且那一天也没什么人、嗯、好，那后话不说，第二年我就觉得我还是想，
1: 就那件事件这样不了了之了，
0: 对，
1: 真不见了，
0: 就不见了，你怎么找也找、啊、外面找也找不到、啊、我想说是不是野狗啊，因为你刚刚讲说
1: 可是如果动物的话
0: 啊，因为如果动物
1: 它不会整个不见，它可能会啃一啃、
0: 啊、
1: 剩下在那里，
0: 对啊，我也觉得很纳闷啊、
1: 嗯、
0: 所以那个后来那个管理处的人就说要陪我们，
1: 嗯嗯、
0: 哦，那我想说没关系了、啊、这个事情也就不在，然后第二年我就跟我儿子就再去扫墓，我因为我们又买了、
1: 嗯、又买了烤鸭
0: 对，又买了烤鸭又放的，然后就没有丢掉了，
1: 我以为有架上摄影机这样
0: 然后后来干脆呢就完了以后，我们两个就在外面的那个、嗯、那个外面有凉亭，这样
1: 吃烤鸭，
0: 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吃烤鸭，
1: 怎么那么可爱
0: 所以其实你说所有的贡品祭品它都是给、
1: 嗯、
0: 台湾话说那个拜给周翁，就是
1: 对啊，我就讲说我上次带我孙女去祭拜我公公们，我们就弄一些水果啊饼干的，然后放在那里，我孙女就说那个是做什么，然后我媳妇就用英文跟他讲那个给那个阿宙吃的、
0: 嗯、
1: 然后等到拜完我们要收的时候，他过来看一眼，他说他没有吃啊
0: 对啊
1: 他说他们没有吃啊，我媳妇说有，他有吃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小朋友他很小嘛，他觉得很奇怪，你不是说要给他吃吗，然后他还说他在哪里，我们说他在那个盒子里，他说为什么会在盒子，然后我媳妇用英文跟他讲，我们把它烧了以后，它成骨灰，然后放在，结果他听成说 "You cook him"， 他不知道 "You we burn him"， 然后我们把它烧了，他就说你们煮了他。天哪，我们觉得天哪，这个小孩都听错了，他觉得好奇怪，
0: 他没有办法领悟，
1: 对，他那么小真的没办法解释、嗯、你跟他讲他听不懂、
0: 啊、
1: 他还说他哪有吃，还在那里啊
0: 没错啊，所有的祭拜都是其实从你知道圣经旧约的时候、
1: 嗯、
0: 我以前有讲过嘛、
1: 嗯、
0: 神其实是要他赐下这么丰富的这个

0: 流奶流蜜的一个美地，让你们来这里脱离那个被奴役的，在埃及的时候被奴役的奴隶的那个时代哈，让你有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你就开始耕种啊，开始可以自给自足这样。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你献祭？他是要让你把你所努力的成果的十分之一拿来，一个就是说要能够感恩呐、啊。其实它是一种感恩呐、啊。感恩说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有这样的这个成品啊，就是说这些 product， 就是说我有这样的收获哈、啊
1: 嗯嗯，
0: 我来纪念感谢神，对不对？这个感谢当然不是神不会吃啊，神怎么会？神才不在乎你的那一点呢、啊，他也不需要。
1: 这就是就很好玩，就是我有讲过一个，好像有跟你们提过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来拜访的时候，他就我一个朋友的工厂的厂商来拜访，他就跟他讲说啊，请你吃什么，他就不要厂商请他吃，他说我跟你讲有一个更好吃的王品牛排很好吃，你下次来我请你吃。就他讲完这个话回去以后，那个年轻的那个工厂老板就不意外就死亡了，就没有多久，然后他就想说那要去祭拜他，他就想说他上次 promise 要请他吃王品牛排，他就去王品 order 了一份牛排，牛排可以外带的，他就立刻外带就去祭拜他。他们说哈，你带王品牛排，他说我上次答应要请他吃，所以就真的是兑现他的承诺。他想说他上次来我就刚好跟他讲要请他吃嘛，那这样子你得兑现嘛，他就请他吃这样。
0: 所以其实都是心意啊，一个纪念然后一个感恩啊。我觉得献祭的原意应该就是说你把当作祭物啊，其实就是要来感谢，然后呢要来就是要来让，因为很多人都想啊，他吃这个他不吃那个，其实以前献祭是要三牲嘛，对不对？就是对，
1: 我们顺便就是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客家人扫墓叫挂纸
0: 啊，挂
1: 就我们会挂一个纸在上面，扫墓在那个墓前，我们的挂纸
0: 有
1: 强冕挂纸，就是清明扫墓叫挂纸哈。
0: 有
1: 啊，对，
0: 台湾就会把那个一个纸就把它贴在墓园四周，
1: 对，
0: 其实那个就表示说这个墓已经有来扫过了，
1: 对，
0: 就是我们有来纪念祖先，
1: 有祭拜，还有祭拜，对，祭拜的食物就叫神礼
0: 啊，什么
1: 生礼
0: 啊，行礼，
1: 哎，行礼就神礼，跟台语一样，是不是？
0: 台湾叫行礼，
1: 对，神礼就是
0: 三生九礼那个，
1: 对，以前我们祭拜的时候是家族里面会来。比赛谁养的鸡最大，都自己养。
0: 对对对对对。
1: 谁提供的鸡最大，你养的鸡的还有奖金的。
0: 哦，真的。
1: 对，以前我妈都一定努力要养最大的鸡来祭祖，她每次都要争取那个第一名。
0: 你妈妈很上进。
1: 她每天哦养鸡养的这样肥肥的，就是清明的时候她要得到第一名，就是家里最长的长辈会。给一个奖金，
0: 鼓励你，
1: 对，
0: 务实，努力劳动，
1: 对，然后记得祖先，
0: 对呀，所以应该
1: 时间多哎，
0: 时间多哎，
1: 还很多可以讲，
0: 对，
1: 改天再讲。
0: 天公爷，
1: 哎，天公爷，张老公，感谢今天大家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今天在我们古诗经说里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从古到今的一些我们听惯了的词句，它真正的故事的意义在哪里。今天我们来谈谈什么叫朝三暮四吧。朝三暮四是说花心吗？这就有点奇怪了。其实朝三暮四呢是有个寓言故事的。朝三暮四

是出自《庄子·齐物篇》里一个寓言故事。之所以说是寓言，是因为寓言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爱养猴子的宋国人啊。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爱养宠物，养猫啊，养狗啊，养鸟啊，养什么都有。有人喜欢养鱼，但是有人养猴。那么这个朝三暮四的故事呢，是出自《庄子·齐物篇》里面的一个爱养猴子的宋国人的故事。他说他很神奇的，竟能够和猴子来互相交流呢。我们知道有些人就养宠物的习惯，没什么奇怪的。可是这养猴的人呢，他并不富有，但猴子养了一大群，在经济上来说呢，就日渐的捉襟见肘了。于是呢，他就试着和猴子商量一下，猴子能不能精简口粮，不要吃那么多啊。他说，我给你们吃的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好不好？猴子一听就生气了，这怎么行啊，不是让我们饿肚子吗？于是这个人就跟猴子说，那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可以了吧。哎，这是一个傻到家的问题，一般来说是不会奏效的。可让人诧异的是，猴子们竟然答应了，还一个个乐得在地上翻腾。朝三暮四本来是一个拙劣的骗猴子的把戏，但后来竟发展到骗人了，还骗成功了。无论是被指责成反复无常，或者不讲信用，以及感情欺骗花心郎，恐怕都是被骗的人事后评价的。所以说，人未必就比吃多了橡子的猴子高明多少，因为人也有短视，也有贪吃的时候呢，说不是吗？那我们再说一遍这个故事啊。讲起来呢，这个《庄子》这本书里面呢，很多是寓言故事，当然圣哲之言和荒诞之语用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读起来也是有点意思的。很多则的寓言故事都是能激荡出新的思维以及新的领悟。那么有一则寓言故事我们刚刚稍微说过了啊，再说一次，就是加强一点印象。庄子这本书就很多是用寓言故事的，读起来有趣。那么有一则是说鞠躬复续篇，众居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居皆悦。他就说，意思是说他跟猴子商量，我没有什么钱了，那么我们把口粮精简一下，给你们吃的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好不好？猴子一听就生气了，这怎么行？不是让我们饿肚子吗？于是呢，这个人又跟猴子说，那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可以的吧。于是这些傻到家的猴子，哎呀，竟然答应了，一个个乐子在地上翻跟斗。你说不论是这个朝三暮四，或者是朝四暮三，其实早就脱离他原先使用的意义了。庄子用养猴人的寓言，本意是说明万物其一的道理啊，说的是比喻以诈术欺人，或心意不定，反复无常，见异思迁，没有恒性。但是从道的观点来看，都是其一，没有区别的。所以庄子认为无需争论是非，而是用无分彼此的本然之心去平息是非争端。那么既然朝三暮四的本文是寓言，它可以用以指涉许多人间的状况与思路。所以呢，像他这篇文章说的，朝三暮四为前提，只是举下面的例子，烦恼与菩提，先赏一颗糖，再给一个巴掌，或者是先给一个巴掌，再赏一颗糖。还有呢，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用演绎这些寓言来延伸的面向，前论总别啦，顺序啦，是非的真假，修行等等，让朝三暮四这的寓言在我们的思考当中都能含有如何去把

握如何去接触，如何去修养的内涵。像赵三牧师，像我们生活里面钱财友情亲情各位或者掌声，如果突然由多变少，会让我们哀叹气愤，因为从多变少那怎么办呢？但是价值观如何，心宽不宽，这样的成语究竟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发呢？好像养猴人说早上给三声，晚上分给四声，猴子听得很生气，他改口说那么四声晚上三声吧，猴子就高兴起来。乍看之下似乎在描写猴子的算术不好，那不知道三加四等于七，四加三也等于七呀。同时猴子的情绪智商也不理想，喜怒反应太快，以至于容易受人操弄。所以说所言的两行的境界，其实就是经过修护天君的功夫而达到两行的最高境界了。不用想太多了，这则寓言三加四总数虽然一样是七，但顺序改变了，给人的感受也就不同了。就好像说先打一巴掌再给一颗糖吃，或者是先给一颗糖吃再打一巴掌的顺序，其中就包含有不同色尘缘境在探讨为什么要一巴掌，又为什么要给糖吃，或者看看先给一巴掌再给糖吃，手段够虚伪的。可是先给一颗糖吃再打一巴掌，又居心何在呢？其实两者都需要智慧来判断，内心一定要定力和分寸，不要为外在的顺序变化而躁动，伤害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呢。而我们现在呢，朝三暮四主要形容心意不定，反复无常，虽然不直接等于现代定义的花心，做感情不专一叫朝三暮四，但这种意志不坚的特质确实也常被用来形容爱情中用情不专、频繁更换对象的人，含有贬义在内的。那么当典故由来我们刚刚说过了，那至于呢字面意义跟隐喻啊，比喻指变名目不改实质，后来变为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跟花心的连结是这样的。花心专指感情不忠，而朝三暮四范围更广了，可以用于工作啦、态度啦、计划啦，或者感情上的轻率变化。说如果一个人经常更换爱人，被形容为朝三暮四，意思是说他对感情不专一，今天爱这个，明天爱那个，三心二意。这种情境下，他与花心是有点共通的哟。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

0: 上收听阿麦维，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安内贡五通，
1: 是
0: 阿姆在呗通噶对，
1: 好对，好，所以这就是讲到咱的语言啊，最主要就是会当沟通，
0: 嗯
1: 啊，所以五通啊，你知影我的意思，我嘛知影你的意思，
0: 欸、很重要，
1: 安内就好啊，对。
0: 欸、不要像那个圣经里面的巴别塔、哦、一改变语言、哦、然后就听不懂对方讲什么，然后就、欸、那个工头可能要你搬那个什么阿门头、
1: 嗯、
0: 结果你拿了砖头、
1: 哦、
0: 那就盖不成房子
1: 了。对哦，所以这对对这个啊，对这个事、
0: 嗯、
1: 啊，嘿，你有确实去了解，
0: 嗯，
1: 哦，然后你会当啊，甲使用出来，这就是咱的目的。
0: 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要说哪一个词。
1: 好，咱要讲的就是小听，
0: 小听，
1: 嘿，
0: 听，
1: 嗯，哦。我想那是啊，逐摆到选举要到啊，
0: 哦，
1: 咱这个事
0: 到时候听，
1: 对，一定得定定听着。
0: 嘿、
1: 哦，各位乡亲哈，望恁会当啊，甲某咪人、甲小弟哈，还是甲小妹到时候听。
0: 对、嗯，然后还有什么小经哦，就把它撑起来。
1: 对。對哦、所以咱这是讲小经哈，较诶第七音哈，诶、
0: 嗯、
1: 较中诶较低音小经
0: 哈，
1: 迄、哦这个经就是一项物件甲一项物件吼，安尼经掉咧，哦，所以迄、那个伊系顶面的物件特别落落来，
0: 对，把它撑住，
1: 嘿，对，
0: 阿小听也是这个意思。
1: 嘿，对，所以咱这个啊，小听、小经，事实上啊，意思差不多
0: 啊。Oh, okay. 哦，
1: 对，啊，拢是在公告啊，咱的啊，互相扶持呀、啊，哈、
0: 嗯
1: 哦，你来，
0: 不要让它掉下来。
1: 啊、嘿，对，还、嗯、是我那啊，什么会你来跟我参悟啊？
0: 啊、
1: oh, 哦，
0: 就捧个人场啦。
1: 嘿，
0: 哦、
1: 对，
0: 然后对，像刚刚讲那个选举也是嘛，要。
1: 是
0: 就是支持啦，
1: 对，好，来个来支持，
0: 哎、欸，
1: 好、欸，然后什么活动哈来配合，啊，
0: 之前我看过一个图，尤其是母亲节的时候，
1: 哦、嗯，
0: 他说妈妈就是第一个挺你的人，
1: 嘿，有影有影，对，
0: 因为你在他的肚子里，
1: 对，都已经
0: 啊，他一定要把你挺着，腰背把你。把那个肚子挺着，
1: 哎呀，实在足传神的啦吼，有影有影，
0: 对，妈妈就是第一个挺你的，而且挺了快十个月了，中后期真的是蛮辛苦的。
1: 对、啊，所以呢，咱一般看到的哈、嗯，就是像啊佩芬啊所讲的，就是安尼那个挺哈、啊，就是。用那个字就是挺胸的挺，啊，就真正妈妈真的是要挺着肚子，哈，哎，啊，就迄个，哎，对，哈，啊，事实上啊，嘿，这个挺够另外一个字就是一个人部，啊，个一个均匀的匀呐，哈，哎，对，这是读作训
0: 训，
1: 哈，还是读作循
0: 循，
1: 拢会使，嘿，
0: 啊，
1: 这个听原来的意思哈，就是啊，对付，还是理会，哈。对付跟他听起来较对立，
0: 对啊，
1: 对啊，理会就是插哦哇，哈，
0: 我有理你啦，
1: 嘿，对，
0: 我会理你啦，
1: 对，好啊，所以咱有一个情形来讲啊，伫一家内底啊，可能以前拢是囡仔细汉，
0: 嗯，
1: 不过即卖囡仔啊渐渐大汉了后，囡仔拢飞出去啊，啊，所以这就是空巢期，
0: 嗯，
1: 啊，空巢期呢，就是翁挺某。莫挺昂
0: 啊，
1: 哎，老夫老妻哈、哦，对，
0: 那也是大眼瞪小眼，
1: 对，哈啊，所以这个听哈，哎、
0: 嗯，
1: 买单功课的，买单功卖
0: 哈，
1: 对，因为足济啊，到空巢期的时是大眼瞪小眼，大嘴巴斗小嘴巴，哎，对
0: 啊，所以他。

0: 中性的词啊。
1: 那但是用在什么款所在？
0: 重点还是要有两个人以上。
1: 哦，对，嘿嘿，
0: 你一个人，嘿，没办法。
1: 对，
0: 可以左手挺右手。好，但是就是要两个人哦，所以才有互相的意思。哦，他支撑你，你支撑他。
1: 对
0: 哦，你挺他，他挺你。
1: 对
0: 哦，那这样挺，除了修听，修，哎，修听，修
1: 修，哎，对，修经，那个经卡，那个卡大部分的那个哎，意思是扶持，哦，哎，你爱把物件经起来嘛，哈，
0: 那这样一定要，
1: 就是
0: 两个以上，
1: 哎，对，哎。有扶持，也是讲有迄个围绕哈，围起来的意思哈。嘿，啊，这个听哈，我就是真正讲的是较中性。啊，亲像咱讲啊，亲情，哈，亲情，你就是爱迄个亲情甲礼数，哈，孝听
0: 要有来有往，
1: 对，安尼人才会亲。
0: 哦，
1: 对。啊，这个经哈，嘿，是较迄、那个较属的迄个支持的部分，哦，就是啊，人讲哦，要这项代志啊，咱大家拢爱加烧经，就是咱的迄个经，就是像拱门的拱嘛，
0: 哦、
1: 对，
0: 哦、
1: 啊，你的拱门要互伊，要互这个门袂倒落去哈，
0: 嗯、
1: 就是爱两边的力，
0: 对，
1: 哈、哦，拢嘟嘟好。
0: 对，要对称、
1: 哦。对，要对称。
0: 嗯
1: 啊，所以你这个门哈，
0: 对，
1: 哎，才会当完成。对，哦，咱较早过去哈，咱古早咧做个桥，
0: 那
1: 个拱桥，哎、嗯，就是用这个用这个道理哈、
0: 嗯。
1: 这个桥，对，这个桥的顶面，你下底是拱，
0: 嗯，
1: 哦，所以迄个力爱嘟嘟好，
0: 对，
1: 等下嘿，袂使一个较侪，一个较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对等，
1: 要对等，嘿。所以这个叫经哈，
0: 哎、欸，那个叫什么？共同的张力要一样，
1: 嗯，
0: 哦、支撑点才会一样。但是你知道我们高雄有那个斜张桥吗？
1: 哦，
0: 嗯，斜张桥它就是不对等。
1: 哦，安尼，哦，怎样啊？那个桥啊，
0: 很厉害，很、啊、还在啊。对、
1: 哦，
0: 高雄的斜张桥也是很有名的，所以那小经经起来就经经经，就建筑上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
1: 对、
0: 嗯、
1: 啊，所以我有一摆我听到一个婆婆了哈，嘿、
0: 嗯，
1: 一个做大家，得甲伊的新妇讲，伊的新妇拄啊好有。多好有心，不过新妇嘛爱上班，啊，因后生嘛爱上班，啊，这个大家哈，都甲新妇讲话紧，哈，你这里甲生来，咱大家爱烧经，哈，对，你未拄好的时阵，哈，哎，我甲你斗三工，
0: 对，
1: 哈，哎，啊，你那是下班回来，哈，你就是会当去
0: 个，
1: 哎，对，所以就是
0: 插缝，
1: 对，啊，所以就是讲，哎，咱这个家庭就是爱烧经，
0: 啊，
1: 这个。家庭在玩乱，
0: 对对对，哦、嗯，那个人家国外谚语也有讲啊，养一个小孩要整个村庄的力量。虽然现在都几乎都是小家庭啊，
1: 嗯、
0: 但是也可以想象早期那种农业社会，或者是像眷村那种环境，
1: 对，
0: 大家的小孩大家养。
1: 对，因为你规整，做事嘞，就是，大家拢去做事，
0: 哈，
1: 要修行的时，就大家拢去修行，可能，剩嘞，这囡仔变弄，啊，就规个苦苦来，对，来吃大锅饭，
0: 真的，以前就是这样，那现在就是也有一些小家庭会自己去找，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那个有的就变成共学团体，
1: 对，对。
0: 就为兄弟姐妹，
1: 这嘛是一个现代真好的办法。所以就是讲，人毕竟是迄个群体的动物，哈，对，咱无法度单独一个哦，你要安怎，
0: 就足
1: 辛苦，
0: 很难独居啊，
1: 对，啊，所以那是对细汉，你都和迄个囡仔，啊，有迄个团体的生活，哎，我想这个是对伊足好，
0: 对，所以那个修经，
1: 嘿，修经，还是修听，
0: 听，
1: 嘿，对，
0: 就不单单是。

0: 自家人了。
1: 对对，
0: 那也有说嘛，远亲不如近邻啊。
1: 有影有影有影，嘿，那是咱的厝边头尾哈，有这尼啊好诶厝边，哦，这是足幸福诶。
0: 嗯，
1: 哈、哦、对，哈、哦，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
0: 对、欸，很重要。所以、欸，那个跟邻居的关系还是要维、持良好。
1: 嗯嗯嗯嗯嗯、
0: 至少不 要跟邻居不好了。
1: 嘿，对，好，唔好甲厝边冤家。
0: 哎、
1: 欸，好，安尼得，嘿，真歹，因为你甲厝边拢爱见头见面，
0: 吼，
1: 逐工拢会拄着。哦，唔过即马伫迄个伫公务内底吼，还是伫大楼内底吼，嘛无拄拄呢。
0: 嗯，
1: 嘿，那你个厝边吼，嘿，嘛是敢那足久，
0: 也不一定遇得到。
1: 哎，对，对。
0: 但至少上下跟左右啦，
1: 对，
0: 一定要知道。
1: 对，
0: 嘿，因为可能管路嘛，你上下一定会遇到。
1: 那是恁家漏水，吼，恁厝漏水哦，迄个就麻烦。
0: 嗯，或是我家有人家水来，还是我们的水去别人家，哎、欸，都不一定。
1: 对、
0: 嗯，那你左右可能，哎、欸，那个管路也是通的。所以修听修经，
1: 嗯，
0: 齁，这个是有互相的意思，齁，互相帮忙，互相支撑，
1: 对，
0: 然后互相扶持，
1: 对，
0: 嗯，
1: 好，嘿，所以这里修哈。这个修就是互相的，
0: 哎对，修听、修经都修，
1: 哎对修，
0: 不是化修的修，
1: 修咩修怕，
0: 也是这个修，
1: 对，哦，不过就奇怪哈，咱讲迄个，咱讲啊相亲相爱哈，咱的是
0: 互相，
1: 哎对，咱的是三听，
0: 哦哦哦哦，
1: 咱讲三听哈，咱不讲修听哈，
0: 嘿，好像嗯，哎啊嗯，你不能说好跟坏的分别哈。都有，都可以，
1: 对，嘿，哦，就是咱的习惯用语啦，对，哈，你惯习安尼讲，嘿，咱就哎，较惯习讲啊三听，嗯，嘿，啊么惯习讲无三拍，哈，是
0: 小拍，
1: 对，
0: 嗯，小按，
1: 哎，对，
0: 相扑，然后啊，刚刚讲到斜张桥嘛，那个台湾最大的斜张桥也即将应该。快完工了，就是现在正在盖的这个淡江大桥
1: 哦，不一样，
0: 淡水到巴黎的这一座桥
1: 哦，还能一直是斜张桥，
0: 嘿，就是它的人家那个梁在正中间，然后拉的那个钢梁是对称的，
1: 嗯啊是，
0: 但是斜张桥就不是，就可能一边短一边长
1: 哦，
0: 所以是斜张桥。斜斜的张力，
1: 斜斜的张力，哦，对啊，所以那个张力啊，不一定得爱对等来修经，
0: 没有，
1: 因为它最主要的位啊，中心点，
0: 嗯，也凉，
1: 哦，也凉，
0: 或是它的底座，
1: 嘿，
0: 高宅，
1: 嗯，
0: 个经诶起来，
1: 嗯嗯，
0: 好，所以这个修听修经，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嗯，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家人、厝边，
1: 对，
0: 收听、
1: 收听、
0: 收听，
1: 对，
0: 哦，收听，
1: 对，
0: 很重要哦。
1: 嗯，
0: 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哥，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古月造京城的节目。今天为您进行的是华丽处处的系列。在我们华丽处处的系列当中呢，我们和

0: 爱您分享中国的古诗词之美啊。林清标老师呢，带领我们来欣赏中华文学当中的古诗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诗词的故事。林清标老师呢，他曾经担任过国小、国中、高中30年的国文教师，他也曾经担任过台北市教育局以及中学国文科辅导员、国立编译馆高中国文科教科书的编审委员，他同时也获得许多的语文方面教学的奖项以及著作的奖项，他也得过很多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奖项哦，是一位非常资深而且文学造诣非常高的一位老师。今天林清标老师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样诗词的故事呢？他要跟我们分享李贺、杜牧、陆游以及元稹跟苏东坡，在这过程当中他有谈到了这个诗词当中的故事，同时呢，这今天呢也谈到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悼念亡妻的诗词哦，就是想念妻子的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我想就把时间留给林清标老师，请他带领我们一同来赏析。
1: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诗词的故事。中唐的浪漫诗人李贺是公元790年生，公元816年就死在西安，活了26岁。他一生当中都是呕心沥血在写诗，后来后世称他，因为他常常提到鬼这个字，所以后人称他什么是诗鬼。李贺啊，6岁就开始写诗，后来被韩愈所赏识，不到20岁进京考试。有一件事很奇特的，就是他的父亲名字叫晋肃，晋朝的晋，严肃的肃。这个父亲的名字晋肃，竟然影响到他得到进士的荣衔。韩信啊，帮他鸣不平，但是主考官置之不理。结果啊，李贺就没有办法。但是他沉溺在诗当中，骑马出门就带着笔墨，还有什么这个文具，就叫小啊，这个小诗就是小童仆啊，背着诗袋跟在后面。他灵感一来，他就赶快写下几行啊，不一定是全首的诗啊，就想到什么灵感来他就写，就把它投到袋里面。晚上回家再把这个一路上所写的再做整理，然后编排成诗哦，天天这样子，从来没有间断。那我为什么特别提李贺呢？因为他有一个名句叫月若无恨月长圆，这是他的这个七古诗啊，金童仙人词汉歌，不晓得大家啊，应该是不熟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鸡。画栏桂树悬秋香，36宫土花碧。未冠千车指千里，东关双峰射眸子。空江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千水。衰然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溪畔独处月荒凉，未曾遗言波声小。这个

斋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有人就单独把这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抽出来，怎么对啊？如果要写成律诗的话，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怎么对啊？这个这种对是很难对的，所以就几百好几百年，怎么没有人对出来？唐朝的李贺到什么时候才对出来呢？到了宋朝的石延年，他就对了。月如无恨月长圆，啊，对的，真是贴切，完全合乎规律。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从唐朝的李贺到宋朝的这个石延年才对出来。那明代的这个孙坟啊，他的曹云集，他就把这些诗啊集记起来，就集合的诗啊，不是他做的，但是他把以前人的诗，当然要集合的啊，集记的时候要很巧妙的把它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七言的律诗。零落残云被黯然，一身憔悴对花眠。南园绿草飞蝴蝶，落日空山怨杜鹃。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此生断肠非今日，风景依稀似去年。哇，这个诗就虽然是集句诗，不是一个人写的，可是他集得很好，把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把它放进去了，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七言律诗。这是在明代的这个孙坟的《曹云集》里面把它集聚起来的，是根据李贺的《金童仙人辞汉歌》，是一个七言古诗，里面只有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来石延年对上了。月如无情无恨月长圆，然后明朝的人再把它集聚成一首七言律诗，真是有趣。好，底下我们再继续讲，我跟大家介绍晚唐的时候的杜牧。杜牧有《樊川文集》，杜牧很有名，我们最常听到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杜牧写的清明。杜牧是宰相，唐朝宰相杜佑的孙子啊，我们后世就称他为小杜。杜牧写过《阿房宫赋》，注解过《孙子兵法》，所以他是很有才华的人，可是他怀才不遇。他有一阵子是沉溺在扬州的风流的生活啊，过着风流生活。太和七年，就公元833年呢、啊，他在扬州担任淮南节度使的幕僚啊的期间，就是生活在扬州，所以就是比较放浪的生活，什么十年一觉扬州梦啊，赢得青楼薄幸名啊，是。那在这个这里面呢、啊，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白居易到湖州的时候，他去湖州啊，他就看中了一个差不多十来岁的这个小歌女。他跟这个歌女的母亲呢、啊，就约定，我十年后，我十年后。

再来迎娶。结果他这个当官呢，一当官没有办法准时来，所以他什么时候才来呢？14年以后，他就啊西元到了啊851年，就14年以后，他重返湖州。结果你已经超过4年了，本来约定10年，现在14年以后才来，所以慢了4年。那你这个小哥你已经嫁人了，而且已经生了2个儿子。杜牧非常的懊悔，当下就写了一个探花的诗：自恨寻芳道已迟，往年成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郎急，绿叶成荫直满枝。哎呀，我恼恨啊，我寻着这个芬芳的花，我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赏花期，已经迟啦。以前曾经看到你还没有开花的时候，那时候年纪小，表示那个女孩子才10来岁。如今可是时间过了那么久以后，如今风摆花郎急，哎，花都已经怎么掉落了，在这个狂风的吹拂下，花都掉落了，满地的落花，绿叶成荫直满枝，这个树木已经长啊，已经长大，是有了这个树荫，甚至于结了满枝头的枝，结枝满枝头了。这个有好有也有另外的版本：自是寻芳去教迟，惆怅何须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直满枝。这是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这个杜牧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个风流在啊，可是他也写了很多别的啊，像《二皇宫赋》非常有名的，我还记得他的句子啊，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逐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第三世可治万世，而为君。谁得而诛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你看他写的多好啊！我讲这个后面的这一片段啊，就是令世人非常感慨的，秦只有90年的岁月，很快就灭亡了。他可以统一六国，六国本来可以抵抗，可是六国最后灭亡。秦本来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万世，可是后来秦国也很快灭亡。所以《阿房宫赋》写的是这一段的历史的感慨。哎呀，灭六国的是六国自己呀，不是秦灭六国的，让秦族灭的，整个全族都灭亡的，是也是秦国自己，六国自己灭自己，秦国也是自己灭自己，不是天下，不是天下人民把你灭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六国的人各自爱自己的人民，他就足以抵抗秦。如果秦也爱六国的人，那六国灭亡以后，如果他把六国也当成自己的人爱的话，那他一定可以永世的什么当皇帝，可知万世，别人哪里能够灭掉他呢？

秦人不暇自哀哦，后人哀之。啊，秦国人来不及为自己哀伤，只有让后代的人的嘛来为他哀伤。后人哀之而不自己不见，后人为他哀伤，如果不拿他做榜样啊，做借鉴呐 啊，做借鉴，亦使后人而互哀后人也。如果不作为借鉴，作为警惕，那也就只有让后更后来的人为后来的人哀伤了。哎，讲的真是感慨万端啊！那杜牧的诗，他哇写了很多非常有名的诗啊，大家听过的，我念给大家听：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声春深锁二乔。这是赤壁。泊秦淮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寄扬州韩绰判官也是非常有名。青山啊，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一人何处教吹箫。哇，太有名了这首。遣怀，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哦，这几首诗都非常有名，连秋夕我们在中学时代都念过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另外有赠别，大家也听过的，什么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你看这个诗有多么的有名啊，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啊，多情却是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这都是杜牧的诗。杜牧的山行大家也是耳熟能详，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居坐爱枫林晚，霜月红泥二月花。是课本上都可以读到的。江南春也是有名，哦，有名的多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清明了，清明时节雨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再过来我们讲到陆游，绍兴23年，就在西元1153年，陆游在临安参加了所听试，就是有官职的或者是宗室的这个人参加的特别乡试啊。主考官叫做陈之茂，他很赏识陆游的才。

耀华就把他定为第一名，第一名是谢元啊。那个秦桧的儿的孙子叫叫做秦桧啊，他就比就排名在陆游的后面，那秦桧就很不高兴了，就迁怒，而且处罚了这个主考官。后来啊，参加这个啊礼部的考试啊，陆游参加礼部的考试，那个秦桧又交代考官不可以录取陆游，结果陆游就没有办法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殿试。那秦勋怎么样？他就在秦桧的这个运作底下，变成了省试第一。可是到了殿试以后啊，秦桧本来想要让他的孙子啊变成状元，但是宋高宗啊在殿试的时候亲自考教，认为这个秦勋啊，秦桧的这个孙子啊，秦勋啊的策论大都是在吹捧他的父亲啊，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就吹捧这个秦桧跟他的这个儿子啊。

他就觉得哎，迟疑不太妥当，后来就把秦勋就降为第三，啊，变探花了，户部有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就是意思就是啊，你即使急切的想发言，但是你写的时候还是要那一种比较笔性的手法，不要直接。无像写像写云啊，夏云，夏天的云，无限汉苗枯玉时，悠悠闲处坐奇峰。你看那个底下的那个旱苗啊，已经快要枯死了，那个稻苗啊麦苗啊快枯死了，可是你还是要悠悠闲闲的什么，因为那个云啊可以做各种，也可以幻化做各种什么山峰的形状，就说你要，你虽然中啊遇到很大的困难，你还是要从从容容的去应付。像那个啊，有一个叫做善斗南的先生，他写蚊子的诗啊，写咏蚊诗，他就写性命薄高血，人间耳坠鱼。你拿性命了什么啊，吸到了血，可是你在人间怎么样，你是最愚蠢的。为什么？你血，你这个吸血以后，你一不小心斩夫平利会，你吸到用你的这个利的这个牙齿什么去吸到血了，可是反掌允为屈，可是人家巴掌下来的时候，你的身躯就没有了，你就死了。所以就这里就提到说，你写诗的时候要注意到，不能太露，但是也不能不露。这是写到什么？这个隐藏的诗啊。底下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对于亡妻的思念，有谁呢？有元稹，有苏东坡，讲这两个人，他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念，但是都非常的深刻。唐宋两代啊，在文学史上面写那个思妻悼亡的诗啊，就写想念太太啊，追到那个太太已经死了的这种感情，写的最深刻动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元稹，是唐朝的元稹，一个是宋朝的苏东坡。两个人都是因为早年夫妻情深，但是妻子早逝啊，留下千古的哀情。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两个人所写的悼亡妻子的诗，他的气质还是有一点不同。我们常说啊，就讲说元稹是深情，苏东坡是旷达中带着悲伤。当然后来元稹呢，他这个跟这个那些宦官勾结，后来他当了比较大的官，这是另外一回事啊。不过就诗论诗的话，元稹的这个诗是非常深情的。哪一种诗呢？元稹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家境贫寒，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过，他娶的妻子叫做韦丛。韦丛是出身名门的哦，他自己家穷，可是人家韦丛是出身名门的。那等到他嫁给元稹以后啊，跟他啊过着同样的清贫的生活，从来不抱怨，夫妻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可是27岁的时候，韦丛就过世了，所以这个元稹啊就写下很有名的悼亡诗，叫做《遣别怀》，他写了三首。当然有比较，三首当中我们不一定要每个都讲啊。

你看他写的这个句子最多的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一句大家听过吧？尤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大家常常运用的，知道这个这种悲痛的事情会怎么会年年会想起？因为你过世了，我每人都会想起你，非常的悲痛。但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更觉得万事都是悲哀的。贫贱夫妻百事哀。这个浅悲怀的整首我念给大家听。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湿，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上想旧情连碧蒲，也称因梦送钱财。你看看，都是怀念他的妻子的。那后面两句就是“诚知此恨年年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第一句的“昔言昔日是啊，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这两句就很明显啊。连我以前啊开玩笑说的话，现在怎么都应验啊。连那个衣服都已经典当光了，你的针线盒我都珍啊，我珍藏着什么不忍打开。对于什么那些这个奴婢啊，那些佣人啊，我也非常的怜爱，也曾因梦送钱财，多少次梦到你，为你什么烧纸钱。可是虽然我什么年年都什么都知道这种悲痛都会想起来，但是想到我们曾经在贫困当中相依为命，就会觉得万事都很悲哀。这是最有名的那个想妻想太太的。另外一首我刚才已经提过了，离诗的那个啊，第四首的离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岂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今。见过大海以后，我刚才提过了，刚才见过大海的水，其他的水都不足观，见过巫山的云雨，其他的云雨都不值得一提。这叫做借景言情。这一生见过了太太以后，其他的女子都没有办法让我心动，都没有办法替代她。所以这种诗啊，这个悼亡诗非常的有情感，情感非常的真。因为追忆共同的生活，归忆以前粗茶淡饭共患难的那个情景，是情感非常的真切。这是共患难的夫妻，言语怎么样，情非常的深，非常的悲哀，情深当中带着愧疚，觉得自己的妻子在自己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过世了，更加的深痛。他的那个行宫的那个诗也写的沧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闲中。当然这个不是那个悼念这个亡妻的啊，不过他写的这个行宫也很有感情，写那个沧桑感啊。这是

想到元稹，另外的苏东坡就不一样了。苏东坡的第一任妻子是王府，王府非常聪明，非常温柔，非常了解苏东坡的这个个性啊。听说他常常在那个屏风的后面听苏东坡跟客人谈话，他从谈话当中就可以判断，他就可以提醒苏东坡，哪些人是可靠的，哪些人是不可以交往的。事后啊，印证真的，王府所说的都是对的。哇，这个诗人从听话就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可靠不可靠，可以认识一个人。哇，苏东坡佩服得不得了，会对他非常的敬重。我这个太太真的太好了，太厉害了。可惜一样，跟那个韦崇一样，27岁，王府27岁就过世了，就病逝了。他就葬在苏东坡的家乡眉山。苏东坡啊，好像是痛失知己一样，非常的难过。所以在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见亡妻，他醒来以后就写下千古的名句《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啊，生死相隔，茫茫无边际。我不是刻意的去想，但是怎么能够忘记你呢？你的孤坟在千里外，我连倾诉悲伤的地方都没有啊。纵使我们相逢了，因为阴阳两隔，应不是我什么，我在梦当中回到了旧居，我就看到什么，我的妻子在，看到你在窗前梳妆打扮。夫妻相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千行的泪水，就是流泪满面的意思啦。我想啊，想象妻子的坟墓，料得年年断肠处嘛，想见那个妻子的坟墓在月夜松林底下，孤单没有人陪伴，真叫人断肠啊，就痛到肠都断了。这两个人悼亡诗，你看看那个啊，曾经沧海难为水，初见巫山不是云，跟苏东坡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样的啊，这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啊，这样的这个词，是两个最有名的元这个唐朝跟宋朝悼念亡妻的深情。如果要加以判断的话，唐人的悼亡是多情深切，宋朝人的叫悼亡是多境界深远。元稹的悼亡诗情最真，苏东坡的悼亡诗境最深啊，这、就是历代有人就这么写的啦。苏东坡的词的特点是以梦为结构，写这首啊这个词的时候，《江城子》啊写的是以梦为结构，然后现实梦境再回现。

0: 现实啊。那情非常的深，而且含蓄，不直接说，拿画面来表现，那境界是比较空灵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说，严整的悼亡诗让人落泪，苏东坡的悼亡诗让人哀叹啊，这是后世的这个评价。当然苏东坡为亡妻怎么种松啊，还有遗葬的还有故事啊。苏东坡19岁的时候娶这个梅州的这个女子王府为妻。我刚才讲到了王府非常聪明，他能够一听到人家议论就可以判断这个人值得不值得交往。所以苏东坡他过世以后，苏东坡非常的悲痛，还写祭文，还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说他复从我于艰难，未尝有一言之怨，从来不抱怨的。所以后来他就葬在眉山的那个祖坟，跟苏东坡啊，后来是葬在一起啊。那他这个苏东坡还没有过世的时候，苏东坡就亲手栽松，因为王府啊就葬在四川眉山他们苏家的这个祖坟里面。那苏东坡在墓旁啊就种了很多的松树，那个松就是可以有那个守护亡妻的那种意思啊。传统文化当中，松柏象征长久啊，跟这个守墓人的意思啊。所以你看那个坟墓旁边都在栽松柏啊，然后就种了很多的松柏啊，因此这种举动就显示苏东坡的深情啊。那刚才讲到江正章，他10年以后梦中相见的，就是生死两茫茫，这个不是讲正两茫茫，这个就是在王府死后10年以后这个写的。那个明月夜短松冈啊，这个短松冈是王府的墓旁边啊，这个种松啊，种柏树啊，这是的地方，所以这是苏东坡想念亡妻的地方。要人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啊。那后来等到苏东坡过世以后，夫妻就同谢啊，移葬以后啊，移了这个葬以后啊，他就苏东坡就跟王府葬在一起，是同谢的。这是宋哲宗元佑年间苏东坡回到那个故乡整理祖茔，整理祖先的坟墓，就决定将亡妻王府改葬合葬。后来苏东坡在1101年过世的时候，就后人就把他葬在同一个墓地，跟王府合谢。所以生前为夫妻，死后亦同饮。所以苏东坡悼念王府这种事情啊，令人非常的感动。什么呢？他亲自种松树来守墓，10年以后梦中写这个词，身后合葬，不离不弃。所以这是苏东坡的深情。好，我们讲到的是元稹跟苏东坡两个人，一个在唐代，一个在宋代，为了亡妻悼念亡妻所写的诗跟词，非常的动人。今天就讲到这里。
1: 我们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在今天，林清标老师有跟我们谈到了李贺、杜牧、陆游他们诗词的作品哦，同时呢，也有介绍了一些讽刺诗以及思念亡妻的诗哦。那我就在想到说，原来元稹跟这个苏东坡，他们对于妻子的感情这么的深，他们所写的这样子的思念他们过世的妻子的诗也是非常的动人哈。那有些讽刺诗呢，也是很有趣哦。想到古代的这些文人们哈，要讽刺。

一些时政啊，要讽刺一些现况，他们就是必须就是很隐晦的讽刺，又不能够被发现，但是又要让大家懂哦。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很，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学问了哈。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诗词的故事。今天古月照京城，华丽处处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个网络上面能够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见面。然后最近啊，这个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哈，最近的这个世界上面的真是非常的这个热闹啊。不仅这个美国总统啊哈，在跟中国但是就是中共这边啊，这个实施这个惩罚性的关税战嘛哈，当然他是跟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只是中共他惩罚的特别厉害。然后这个之前呢，又有这个这个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啊哈，然后在中东那个地方又有很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跟胡塞组织之间的哈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在最近这段时间这几年来啊哈，这个整个社会实在是非常的精彩热闹哈。那最近一次

是呢，在这个战争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最近的一次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好，不晓得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啊？之前的这些战争其实都让大家都已经觉得非常的特别了哈。那但是最近这一次就是印巴的这个战争啊，中珠就特别的去了解，而且去观察到，发现这个战争呢，他在这个整个的战争这个战争史上面，他其实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哈。他的那个我们之前有说哈，就是那个苏联苏俄罗斯跟乌克兰哈的这个战争啊哈，打了大概三年多了嘛，很久了。他这个战争也树立了一些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战争史上面的一些改变哈，历史性的一些战争形态的改变。而最近这个乌巴，它更是立下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战争形态啊。像比如说乌克兰哈，这个俄罗斯，他们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一开始呢，本来都还打得还蛮像传统战争的，但是到后来呢，在这个战争里面呢，他树立了一个新的一个战争模式，就是在战争上面，在战争战场上面，大量的使用无人机，好，用无人机来成为这个整个战场上面一个关键而且重要主要的这个攻击模式，它这是一个在陆地上面的一种攻击模式哈。那它改变了一个这个战争形态，所以它这个战争在历史上会是有一个留下一个名，就是留名的一个战争了哈。但是呢，它的这个留名的这个强度哈，其实还不弱这个。最近的这一次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这个战争，印巴这个战争啊，它在战争史上，尤其是空战的这个部分，它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空战的模式，一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而这个新形态的空战模式，在这一次的战争之前，所有的空战好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呢，他所立下的这个新形态的这个空战模式呢，在未来以后将会被大量的使用，甚至成为尔后空战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方式。所以他的这个战争，这个尤其是这一次空战的战争啊，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啊。那他们这一次的这个战争的模式呢，以前只有听闻过。也就是说，听到说有这么想，有这样子的想法来实施这样子的空战，但是还以在这次战争之前的在其他的战争里面，空战里面还没有看到实际上被实现过，而这一次却被看到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空战模式？它会让整个空战而为之所改变，成为一个新形态的，而且未来将会以这个为主的这样子一个形态的一个模式。而且你看到它这个样子的改变，哈，它的改变的这个影响的这个影响力之的大的程度是超过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战争模式，哈。无人机的战争模式，它只能说是它这个模式会成为一个新的方式，但是呢，它不会成为完全的主流，但是它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战争模式。但是这一次的印巴会成为一个空战史上的一个主流，那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相信，我各位好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在注意的哈，如果有在注意这个国际新闻的时候，大家他这个战争的这个发生的时间是在5月7号，2025年5月7号，就在几天前。那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当天的这个战争开始之后没多久就结束了。

梅州走的结束之后，然后很多的这个媒体报道都爆出来，就是说啊，当时啊五月七号那一天啊，主要发动这个战争的是空战的是印度，那啊印度呢，他就啊有起飞这个就是印度起飞了他所拥有的最厉害的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战机，就是鸠峰飙风战机，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战机，像苏凯啦哈，苏凯对啊，像是苏凯啦、米格啦哈，你们知道印度的这个空军呐、啊、他的飞机就是杂牌军呐、啊，他有美国制的，他有苏联制的哈，他甚至也有中国制的，所以他就当时他主动发起了这个空战，然后他就有飙风，然后苏凯好30跟米格29这样子飞机飞起来，那往巴基斯坦方向去要进行这个空中作战嘛哈，意思就是说去轰炸啦，轰炸人家重要的设施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呢，这个战争这个飞机在起飞后没有多久的时间，好，这个巴基斯坦就已经。他的防空系统就已经侦测到了，于是他们也派出了这个战机应战，就是这个歼十 C1、这个是中共的这个制作的飞机，那歼十的飞机，然后呢媒体就是在空战很快就结束了啊，然后这个媒体大肆的宣这个报道啊哈，大家说这是因为这是事实啦，这也是事实，就是。巴基斯坦的飞机呢没有任何一架损失，但是呢那个印度的飞机损失了3架飙风战机，好，跟一架苏凯30跟一架米格29啊，那就是所谓的5-0。然后隔了几天之后呢，又在空战之中，这个飙风战机又被打下来一架哈，那哇，那时候这个媒体就讲说，哦，这个苏联不是这个中共啊哈，中共所做的这个中共的中共的飞机都是歼十 C1这样子的一个战机啊，然后以5-0大胜这个印度，然后其中还有把这个号称第四代战机，在目前全世界第四代战机里面啊首屈一指的这个法国制的这个飙风战机给打下3台，那。所占这个米格歼十 C1战机，这个战机辉煌好战胜啊，辉那个战机辉煌，这个是在这个就是五月七号当天结束之后，媒体有发表出来的一个消息哈。那当时呢，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哎，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那这个好像不太可思议哈，因为法国的飙风战机在目前来说，这个在世界上面这个评价是首屈一指的哈，都在前段的。那可是那这个歼十 C1 在中共的这个飞机来说，并不是排名在最前面的，也不是在很前面，它在排到第6名吧，好。也就是说，其实对中共来说，这个战机其实已经是有点落伍了。那你真的要比，只能说它跟飙风都是第四代的这样子的战机。可是呢，第四代战机你真的要比起他们的各个装备的话，啊，飙风战机其实，跟歼十 C1 比起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不太可能说哇，怎么搞的？这个他们这个对战，结果居然啊，歼十 C1。居然以十，当然其他2架不是飙风，我不说，但至少你飙风，他就干掉人家3台飞机下来，那我觉得很好。

于是呢，我也就特别再去多做一些了解。那大概四五天之后，渐渐的这一场空战，它详细的这个空战内容，那也逐渐的被媒体所报道出来。那也跟我后来我那时候去了解的内容很相似哈。那所以钟叔觉得很想要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把这个就是说钟叔的问号，而且去了解后的这个真相，让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那个其实钟叔在了解之后，好，严格说起来，这一款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了，哈，严格说起来，并不能够说是歼十 C 一这个战机优越于法国飙风这个战机，然后把飙风战机给打了个3-0这样子，不是，其实不是的，哈，就是说不能这样子说了。那可以能比较中准的说法是，飙风战机它虽然是在第四代战机里面是排在前面数一数二的优异的战机，当然卖价也很贵。那你买一架飙风战机，那个歼十 C 可以买4架，4.5架，这个价钱是很夸张的啊。但是呢，并不是说它的战机比较起来比较差，因为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其实严格说起来应该是飙风战机，或者说是还有其他像苏凯30、米格29被打下来的，这个是印度的这些战机在空中跟巴基斯坦向中共购买的整体的防空系统的对战，而他这几个战机输给了这个防空系统，而不是说他输给了所谓的败给了这个歼十 C 一，不是的，歼十 C 一只是他巴基斯坦在购买中共的防御系统里面其中的一项而已，所以他败给的是中共的整体的防御系统。那到底是败给一个什么样的整体的防御系统啊？那如果你真的要说是单机对抗的时候，单机彼此之间的对抗跟战斗的话，飙风未必会输给苏凯，就未必会输给歼十 C 一哦，未必的哈。那什么叫做他输给了这个所谓的防空整个的防空体系呢？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好了。好，一会儿回来我将这一次5月7号的这个战役呢，做一个详细的描述，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好，来，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好，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废话不多说哈，钟书赶快了，先来描述一下当时他这一个空中的这个战争战役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呐、啊，哈，是这样子，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有一个国界的，他们是相邻的两个国家，所以他们有一个国界，相邻的国界。那印度是在右边啊、哦，那也就是说是印度是在东方，比较靠东方的一边，而巴基斯坦靠比较西方的一边。那就是这个场战役的主动发起者是印度，好、哦，当然就像打架，第一个出拳打人的那个人是谁？是印度。那当然你说，常常我们打架，然后教育主任、教育组长或者是教官就会先问说，第一个出手是哪一个？那个罚的特别重啊，因为你至少是你是发起这个哦战争的人，你的动机是，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你的动机，否则你永远是发动这场战争的主导者的话，你的这个责任会重一点哈。那这个我们先不管他，那他就是他开始就是说他的这个我们讲这个飙风战机，他开始从这个印度起飞啊，他从这个印巴的这个界限的东方向西飞，大概距离这个界限80公里的地方。那他一起飞的时候呢，哎，巴基斯坦的防空系统等航空人员就抓到他了，就知道说，哎，有这个有印度的这个战机起飞了。啊，然后呢，他一起会知道了以后，那目前巴基斯坦他在这个边界上面所使用的这个防空的系统雷达哈，侦测雷达的话，就是红旗九号，所以红旗九号的这个雷达就哎就扫描到了，就那扫描到，因为它很近啊，其实就距离这个边界大概80公里而已，所以他一侦测到之后就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好，那他一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那同时好，因为他们这个整个防空体系是一体的嘛，好，所以他就把这个讯号呢好传给了这个他们的这个等于是指挥官嘛，好，那指挥官就在巴基斯坦的这个领空里面就起飞这个歼10C1这样子的战机，然后它的战机是由西向东飞，然后距离它的这个边界大概有100公里，所以它们彼此间大概距离是180公里。然后啊，这个时候两种飞机都在天空上面开始互相靠近飞行。这个时候，那你这个因为你这个红旗九号啊，这样子的一个地对空的这个防御的这个系统呢，雷达呢，它是一个防御系统，所以它本身是有地对空飞弹可以做攻击发射的，所以它就有所谓的主动性的这种叫做锁定的雷达，或者他们叫火控雷达。所以当它侦测到一开始扫描侦测到有这样子的敌机要飞过来的时候，它就用火控雷达会去锁定它。那当你火控雷达锁定了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你前面的扫描的雷达在扫描的时候，飙风战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当我用火控雷达去锁定它，锁定这个飙风战机之后呢，所有战机都一样，不只是飙风战机，所有战机。

你说，当你战机被火控雷达给锁定了之后，飞机本身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被锁定的飞机就会知道你被锁定了。好，那被锁定，那通常飞机它被地面的这个防御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通常雷达那个防御的系统的下一步就是发射防空飞弹嘛，好，用防空飞弹，然后去把这个敌机给干下来。那飞机本身如果发现说我有被地面的火控雷达锁定之后，那他就会采取一些要闪避这些接下来会发射的这个地对空的这个飞弹啦，哈，做闪避啦、躲避啦，或者是掩蔽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闪躲的这些动作。那有的时候你躲得掉，有的时候你躲不掉，但是无论如何，通常像这样子的这个情形都是攻击的这个飞弹啊，哈，攻击飞机的这个飞弹是从飞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飞机，然后飞机就会去要把这个后面飞过来的追击它这个飞弹，要把它甩掉或怎么样，或把它引导掉或怎么样，然后要闪躲啊等等等，就会产生。所以飙风战机它一知道它被锁定之后，它也开始有这个闪避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闪避的动作。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伊斯坦的这个防御系统的一环。好，这个预警机在天空上面，那预警机侦测的范围就是广了，它的范围至少可以到300公里嘛，哈。所以不管你是巴基，不管你是这个印度的标风战机苏凯，或者是米格，然后巴基斯坦飞起来的这个歼10C， 好，还有这个红旗9号，这些在预警机上来说，它全部都是扫描到，他全部都知道，他的这些这个就这些他们的动作行为，他都掌握在他的这个预警机的身上。那但是这一次，好，一直到此为止都还很正常，都跟标准的这个空战都很接近。但是接下来就不一样了，接下来就是说我刚刚说了，通常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这个哦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通常你用主控雷达、火控雷达去锁定，敌机的时候呢，你接下来就是发射飞弹要去攻击这个敌机。但是这一次这个红旗九号呢，它锁定之后呢，它没有发射它的飞弹，就只是锁定而已。然后它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锁定的这个锁定飞机的这个资料啊，哈，就是飞机在天空中被锁定它位置的资料，传给天空上的那个预警机，好，那预警机得到这个讯息之后，那加上他自己本身也有雷达，可以扫描那个位置，他就可以很精准的掌握到这台标风战机它的实际的准确精准的位置在哪里，并且他在做往后的这个闪躲动作，他也都全部都了然在他的这个一路，就是在这个预警机的心里面。然后这个时候，预警机就跟在已经起飞的歼10C1。好，达成了这个联络，他就把这个时候的歼10C1这个飞机，他还未必能够扫描到这个标风，因为还在他的最大范那个雷达的范围之外。所以，但是呢，这个时候的预警机已经从这个红旗九号获得了这个那个印度的这个标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于是他就把这个讯息就传给在空中的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歼10C1，于是歼10C1在同一时间在瞬间他就掌握了标风战机的实际的位置。然后当他飞机继续靠近这个标风战机的时候，可能他的距离到了150公里之内的时候，这个150公里之内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歼10C1飞机所带的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也就是空对飞弹已经可以打到这个标风战机了的时候，预警机通知这个歼10C1这个飞机直接发射这个空对空飞弹，叫做 PD15， 好，叫做 PD15 直接发射。但是这个时候 PD15 在歼10C1的飞机上面的这个 PD15 飞机，它发射的时候，它还没有利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标风战机，并没有。也就是说，歼10C1的飞机，它发射这个PD15 的飞弹的时候，好，是接受了预警机的指挥，要它发射。而它发射的时候呢，歼10C1 这架飞机并没有用飞机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标风，但是锁定标风的是地面上的红旗九号。好，大家听的应该可不可以听得很清楚呢？有时候可能会听模糊了哈。也就是说，飞机在发射空对空飞弹的时候，它并没有锁定目标，锁定目标是在地上的这个防空雷达。好，而锁定地上的防空雷达呢，并不像传统战争锁定之后它就发射了飞弹，它也没有发射，它就一直锁定，然后把这个资料一直传给预警机。那预警机就很特别，它也没有叫防空雷达发射飞弹，它就叫远在150公里之外的这个歼10C1发射空对空的 PD15 的飞机飞弹。然后它发射完这个飞弹之后呢，歼10C1 就掉头就对了，好，就掉头，他就没有继续去追他。那但是就是维持什么他的隐蔽性，因为他没有，因为所以歼10C1从头到尾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发射了空对空的 PD15 这个飞弹，但是

从头到尾都没有锁定飙风战机。在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你飞机发射了 P-15 飞弹，但是你却没有去锁定它，这个飞弹发射出去是不会打到目标的，因为它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呢，他就这么做了。然后呢，因为他也没有那个打开火控雷达，所以飙风战机他也无法知道天空上面有一个这个歼十 C 战机，而且距离那么远，他雷达都还来不及扫描到，所以歼十战机从头到尾都隐身在这个天空之中，飙风战机都不知道有歼十战机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这个时候霹雳15已经，他的飞弹已经飞出来了。然后霹雳15飞出来之后呢，那个预警机就接管了这个霹雳15的控制权，不断的给霹雳15飞弹呢，不断的给霹雳15飞弹这个飙风战机的精准的位置。于是霹雳15这个飞弹，它在发射到中间段的时候，它中间段的是个导引的这个部分，完全都是由这个预警机去导引它的，而不是说传统的打这个作战方式。比如说我是有歼十 C 发射的这个飞弹，我通常都是有我飞机自己本身上面的火控雷达去锁定，然后导引导控这个飞弹。好，它并不是，它是由预警机，好，然后预警机去导控它之后，然后导向这个飞机，就是飙风战机的方向飞去。而这个空对空飞弹呢，速度又非常的快。好，你通常像飙风战机，它大概可以到 1.5 马赫吧，但是空对空飞弹它至少可以有4马赫，它至少有4马赫的这个速度，所以飞弹速度飞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个全程里面有主动的用火控雷达锁定的是地面的那个轰击9号，所以飙风战机从头到尾它所能够知道所谓有所谓的敌人的飞弹或者敌有威胁的这个呢，这是地上的那个防空雷达，可是它又没有发射飞弹，所以这个飙风战机它在闪躲的时候，做出闪躲动作的时候，它就从头到尾它只注意到地上的这个火控雷达，它没有注意到天空上面的歼十 C 跟已发射的霹雳15。从一直到他被打下来，他都没有注意到。然后等到这个 P-15 被导引接近到这个飙风战机的时候呢，飙风如果发现他了，这个距离已经非常短，而且 P-15 的这个飞弹呢，他也速度非常的快。然后于是这个飙风战机发现这个飞弹的时候，他也来不及做任何闪躲或对抗的这个动作，于是他就被打下来了，他就被飞弹给打下来了。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作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为，就是预警机在导引霹雳15这个飞弹去打飙风战机的时候呢，他并不是从飙风战机的尾部去追这个飙风战机，它是先用很强的算力，就有点像 AI 这样子去把它算出这个飙风战机它在空中闪躲飞弹的这个动作之后，去预先算出它在可能在十秒钟之后它会到达哪一个位置点，前方会到哪一个位置点，它引导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去往前方十秒以后的那个目标飞去。然后所以有点像是霹雳15的这个空对空飞弹飞在这个飞机预定的前方的即将要到达的十秒后的这个位置先飞，往那个方向去飞，等到十秒时候呢，他们就在飞预那个他所算出来的预定的那个飞机的前方的点跟这个飞机从前方汇合之后，然后把飞机给打下来。各位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 amazing？ 因为你知道如果各位对这个空战有一点了解的地方，这一整套系统里面

有好几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哦，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飞机啊，它这个飞弹啊，就不是飞弹，就是说它这个它完全违反所谓的空战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作战模式，它完全不按牌理出牌，哦，完全没有走正规的这个啊，哦，这个作战的这个大家所习以为常的这个作战方式，哦，但是它的结果却是非常令人满意，哦，打掉了三台标风战机，然后一台米格25，一台苏卡30，它的战绩辉煌，你知道吗？那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我刚刚讲了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程序内容之后，这个如果大家您是内行人的话，你可能会听了以后，你会觉得 amazing， 因为它这中间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呢，造成这个等于是印度啊，哈，这个飞机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驾驶员啊，哈，完全的处于极度弱势的状态，所以他被干下来五架飞机是几乎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不被干下来的机会了。好，那到底是哪几个 amazing 的点呢？因为飞机上的战斗跟在地面上的战斗哈，其实一样，就是他强调的是战略，你知道吗？然后配合战术，但是当你的战略跟你的战术是让人就是出人家叫有一个战术叫出奇制胜，有没有？他这个就是一种出奇制胜的方式，然后而且他是等于是你单个飞机跟他整个群体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卖给巴基斯坦的这个防空系统，哦，巴基斯坦防空系统，它是一个打群架的模式，跟你飞机单打独斗，两个在火拼，那你单打独斗当然就明显处于弱势嘛，哈，哦。那他这个当然又有他很 amazing 的一些战略跟战术的一些思考，然后他就呈现了这样一个强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被打掉五台飞机。那这个中间到底有哪一些很 amazing 的这个点呢？哈，我们休息一下啊，再听一段音乐之后回来啊，我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哈，啊，介绍一下。

嗨，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好，我们马上来解密哈。刚刚我们刚刚已经解密了，就是印巴的这个空战呐哈，它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就来讲中间的 make， 就最关键的一些 make 哈，就是这一次的这个空战哈。跟传统空战不同，就是说，你传统空战哈，很强调就是单机跟单机之间的缠斗，所以单机呢，它可能要有很强的缠斗系，它有很强的雷达，然后很强的飞机和那个空对空飞弹啊，等等。但是这一次啊，飙风战机根本连歼十一这飞机在哪都不知道，但是歼十一这个飞机非常的好，让它。隐身性好，然后让他找不到吗？不是的，又不是这样。哦，歼十一其实没有什么隐身性的，而是他是在你的雷达能够扫描的最远距离之外，你当然就不知道他嘛。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你通常一开始他是被红旗九号的防空系统给锁定，主动雷达给锁定，火控雷达，但他又不按被海底出牌，他不发射飞弹，他没有发射。地对空的防御飞弹去要去打这个飞机，那就让这个飙风战机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部分了。但是呢，这个部分飞弹始终没有飞过来，哦，让他重心注意的重心搞错了。然后呢，最大的重点是这一整套的这个里面，在巴基斯坦里面有几个角色，一个就是红旗九号地面防空系统跟天上的预警机，哦，跟那个歼十一飞机，好，跟歼十一 C 所发射的霹雳15，好，空对空飞弹。那这一次的这个战役里，好，最大的一个跟人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你飙风战机，你说飞起来了三架飙风，一架苏凯，一架这个米格，好，至少五架嘛，被打掉五架，至少飞五架嘛。你可能如果还有其他飞的，他没有被打他，但至少你是五架以上的飞机飞起来。虽然有飞这么多的飞机，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战斗模式都还是单机对单机的战斗，他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好，然后而且印度的这个飞机是杂牌军，就是说有很多国家的飞机凑在一起。不同国家的飞机彼此之间事实上通信系统是不相同的，不相连的，所以它变成说我有这么多飞机飞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发挥群体的力量，没有办法发挥群的力量。但是呢，这个巴基斯坦向中共所买的这个防空系统里面，这刚刚呢讲到的那几个角色中间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资料是相互连通的。有刚刚我有没有说这个地上的这个红旗九号，哈，红旗九号的防御系统，他把他锁定这个飞的那个飙风战机的这个锁定的这个资料丢给在天上的预警机。那天上的预警机，它本身当然它也有自动扫描的系统，它也可以取得这个飙风的位置。但是呢，因为我是火控雷达应该跟一般那个。扫描雷达是不一样的。一般扫描雷达，它可能中间会间隔个半秒钟，或者是一秒钟，或者甚至是五秒钟、十秒钟，哦，然后才会再出现位置。所以它的位置

很可能在下一次扫描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位差了，所以它的精密度是不够的。但是火控雷达意思就是我有这个雷达，主动雷达发射去照射到你飞机之后，我就不断的追踪你，不断的照射你，我没有什么中间间隔几秒钟的那种广泛性的这种扫描，我就一直照射着你、哦、也因为是这个样子关系，所以飞机才会知道说我被锁定了。那它锁定的是地面上的火控雷达，但是地面上我要把资料交给天上的这个预警机，所以预警机我就是一般的扫描就好，但是我却同时实时的取得了最关键的这个最精准的这个火控雷达的这个飞机的最精准的位置，然后他再把这个资料再传给这个歼十 C1， 然后歼10C1呢可以利用你取得这个资料呢，好，然后了解到说啊，我这个飞机已经是不是已经飞进了这个已经飞进了这个空对空飞弹的最远距离，飞进了以后，那我就把飞弹发射出去，这也是预警机通知他的，要他让他做，他发射出去。那发射出去，一般传统呢，发射出去之后，你飞机你至少要导引他一小段嘛，好、哦，才有所谓射后不理。那你要导引他，你飞机本身就要有火控雷达。那你有火控雷达的话，那飙空战机如果被空中的飞机给锁定的话，那他就会知道说啊，空中又有飞机锁定我了。那它多了一层注意的这个点了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歼10C1呢，从头到尾它都没有开启它的火控雷达，所以飙空战机是完全无法知道有这个飞机存在，并且它射完这个PD-15之后它就离开了，然后所以飙空战机从头来都不知道有这个PD-15的飞机在空中在飞，而且是要取它命的。他就疏忽了这一点，然后但是 PD-15不是在空中乱飞啊，虽然发射的时候并没有给他精准的这个所谓火控雷达所有的这个精准的位置资料图，但是预警机有啊，预警机从地面上的这个红旗9号取得了这个，然后就给了这个传给了这个 PD-15的飞弹，然后并且还一路指引他往这个飞机的方向啊，目标方向去前进，并且他狙杀这个目标的时候，他用的方式不是追赶的方式，而是预测他的前面即将要到达的位置点，从前面的预计要到的位置去拦截他。你只要能够拦截的准，这个就飞机来说，他几乎是没有办法闪躲的。他能够闪躲，是因为飞机在后面。追他就有闪躲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是他那个飞机那个飞弹是在前面去拦截你预定的位置的时候，除非他拦截错你的位置，他预测你的位置是错的，除非是这样，否则如果他预测是准的，你飞机是一点生存的机会都没有。而我们从结论来看，他们预测的很准，所以飙风被打下3台。而为什么会预测的那么准呢？是因为预警机雷达他在天空，他去用 AI 算力去算出他的位置出来，这样大家了解这意思了哈。所以，而且你前面又有闪躲飞弹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又给预警机有了能够精准预测他接下来会做的动作的预测，让他更准确能够预测你接下来动作的位置在哪里，好，飞行的位置在哪里。那而且预警机在天上飞，它的电力是很够的，所以它有足够的电力去做这么复杂快速的运算，及时可以算出这些位置，然后传给这个 PD-15， 然后就导引它到最后预测的位置，然后就把人家给干下来。那这个资料传来传去这件事情呢，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以前的空战，好，在以前的空战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说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但是有被听说过可以这么，也就是被人家在以前是有被提出，好，有听说过有提出这么样子的作战的模式，但是还没有实际的空战之中有这么作战的结果，实际的结果出来，这一次是第一次，而且效果非常的好，5-0。然后听说过了一两天又至少又有一架的飙风被打下来，那是6-0。所以他的这个

战果哈，战果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战果。那以前，所以我说引起中枢的一个兴趣，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虽然中枢以前当兵是陆军啊，但是呢，对于这个空军啊、海军啊这些作战的一些模式，陆军的这些作战模式，其实，因为当过军人啊，所以对这些都会有一些敏锐度嘛，哈，所以中枢在听到说啊，五月七号那时候，哎，听到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啊，5-0啊，然后歼十西大胜鸠飙风，然后仿佛就是说，好像歼十西啊完胜这个飙风。号称哈、啊、这个是第四代战机，这么强的战机居然被打下来了，那不可思议。那然后就把歼十西又讲得非常的到天上去了。但是我仔细的想了一下之后，那时候就有疑问，之后就去查哈、啊、才完全的恍然大悟，原来这一次这个印度之所以这么惨败的原因，是因为人家巴基斯坦打的是群架，你印度打的是单打独斗，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人去暴揍你，你当然就被打得很惨了、啊。然后，而且这个中间最大的就是他们叫共享通资讯链，就是中共哈、啊。我刚不是中共，就是他这一套防御系统，中间有一个最关键就是共享资讯链，他中间所有最重要的这个啊。这个资讯，他所有的这几个角色，他彼此这些资料资讯，他都可以彼此毫无阻碍的畅通无阻的啊的获得这个联系跟联络。那所以说他就形成了一个群体作战的一个能力。那你群体作战的能力不仅如此，成为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他还因为是一个群体作战能力，但是对方就是飙风战机啊，或者是苏凯战机啊、哦、这个米格战机啊的战机的 这个飞行员，他的思维还是单打独斗的思维，所以造成了他在整个作战的过程里面，他疏忽了该注意的一些地方。因为他一直注意的是地面下面锁定他的这火控雷达，就是红旗九号锁定他的这个防空主火控雷达嘛，他的注意一直在地面下，而忽略了他在天空中的敌人啊，好、哦，真正来把他歼灭掉、干掉的敌人是从空中来的，他忽略了这个，那他所以。而且这个整个战斗的时间非常的快，所以对于这个战斗机的飞行而言，他实在是，我就是说他们战败啊、被打落下来，实在也是打得很冤枉。但是你说他很冤枉，也很不冤枉，因为他从头到尾被干下来的，他大概只有在最后飞弹接近他要把他。干下来的那一段很短暂的那个很关键的那个啊几秒钟的时间，他有发现到。我看从他起飞一直到他被干下来，大概他都不晓得空中已经有霹雳15飞机飞弹朝着他来，要来取他的性命。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也疏忽，也就失去了这个警觉性，或者是做出任何可以保护他自己飞机的一些正确的一些作为。那所以你知道他从起飞一直到被干，听说大概不到十分钟了。哦，听说不到十分钟还是五分钟，就是这个我还可以去查，但是就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短。因为他一起飞，那个红旗九号就锁定他了嘛。这时候他就开始闪躲啊，他整个注意力都在地上。可是这个 PU15号没多久就发射，就被歼十西发射出来了。然后哦，就一系列这样子。然后那个 PD15 的飞弹的这个速度就是4马赫，非常的快。所以他。

很快的就被干掉了。所以这场战争的时间很短，但是却立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空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然后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空战的模式，新模式，他的效率非常的高，高非常的高效，5-0、6-0，这是非常高效的一个效率。然后重点是印度的飞机，我们就说飞机或者是空在天空上面的防御，或者是说主动攻击的能力里面，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一种所谓协同作战的能力，他并没有建构这样子。而且他从头以来的这个国防政策里面，他的飞机，我们就讲飞机好了，都是万国旗啊，又跟美国人买啊，又有跟苏联买啊，又有跟中共买啊，所以他彼此之间是资料链是不能够相通的。飞机飞在天上，即便我有100架飞机，都是100架单个飞机。你除非是同一个国家的，它可能彼此连通一下，但是资料能不能相连还不一定。那你每一个单机，那人家却是整体作战的对待你，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改变了。那我在想未来啊，哈，未来这个空战呐，哈，会以这一次的这种模式为主做改变，所以。中珠呢就在这一次的这个节目里面呢啊，跟各位好朋友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他们这次作战的模式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啦，可能有一些好朋友们听我这样讲完之后，一定会还是会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那是不是飙风战机太烂呢，比不上歼十 C 啊，还是说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霹雳飞弹霹雳15啊太厉害了，还是怎么样。那还有就是我相信在未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也有人在讲啊，就说飙风战机是最厉害的啊，好，在目前来说在国际之间飙风被誉为是这个第四代机里面最强的啦，然后甚至说飙风战机有被称叫做四代半战机，还不是第四代战机。那什么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还有第五代战机的，大家应该听过有第五代战机跟第六代战机，那这些又是什么。那飙风战机到底好不好啊，他被人家这么轻而易举被干掉，但是又人家又说他是被誉为是最强的哦，在国际之间卖的卖价也非常的高，你不好人家不可能卖那么高啊。那是不是会让各位好朋友们又会有这一些好疑问呢？其实这疑问也是中珠发生，就是在听了了解了这些之后又产生出来新的一些疑问。那中枢其实也有答案了，这些也去找资料了解了这些东西，但是今天呢看起来时间应该是不容许在这一集跟各位好好再讲这一些疑问。我就打算在下一次的时候把这些疑问再好好的跟各位好好的跟好朋友们好好的分享解释一下。好，到底什么是我们就先说到底什么是第四代战机，什么是四代半战机，什么是五代战机，什么是六代战机。好，然后飙风战机有人一般的评价都是很好，但为什么遇到这一次的战斗的结果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真的用不堪一击可以去完全的形容他这次的战役的战争的结果，他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呢？难道以前都是谎言吗？那所以我也对教飙风战机的一些诸缘去好好的去了解了一些，未来也就是在下一次我们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飙风战机到底是有哪一些特色，哪些好内容。那让各位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到说就像在相照应这一次的内讲的这些内容的话，大家可以觉得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哈，中珠在讲些什么。好，中珠很快的哈把这一次的内容的这下的讲完了，那时间也差不多哈到了，那我们期待吧，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以把一些名词的东西给它解释更清楚之后，那就有更完整的一些了解咯。好，那就到这咯，谢谢各位，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相见。

0: 存在的笑。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2: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所以刚我们上次有谈到关于您这样讲到说现在这个政府的如何如何这个啊，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系统存在，就是这个所谓的监督系统。这监督不管是民意单位啦，不管是媒体系统啊，不管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你讲的这些所谓 high quality life 的这个事情，这个目标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2: 我觉得叫毫无意义。
1: 啊、是吗？你这又来了，
2: 是吧？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是直白的讲毫无意义？一个政府机构，对不对？不要说是别人去一个好大庞大的机构去监督他，你自己每天照照镜子看。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你照照镜子看，下班照，你 What have you done？ 你今天一天做了些什么？
1: 不，你这个
2: 还需要人家监督？那别开玩笑了。
1: 你这个是会不会太道德性了？
2: 这不是道德性。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一定要人家打你才去念吗？你这样你念得好吗？
1: 对
2: 了，对，就这种都要自发的。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还要需要人家去监督，那这就没救了。
1: 可是我们的制度是这样设计啊，
2: 这个制度已经是太怎么讲，对太有利于这个公职人员了。
1: 是吗？
2: 当然，公职人员如果说没有成绩拿出来，而且你回家对不起你祖宗，对不起你子女，对不对？我是严格这样子看啊，
1: 是
2: 对不对？你今天不是说一定说你。我不要说从道德去看，对不对？你现在一个随便一个工人，我今天去到一个工地去做工，我搬了多少砖头，敲了多少水泥，砸了多少钢筋，对不对？老板会放过你吗？
1: 可是你那同样那也要工头啊，对不对？那你工头也是
2: 你政府机构有知识，对不对？是什么大什么大了不起的大学毕业，还要人民这样子去监督你们，太丢脸了吧？
1: 可是你看，连美国也都是这样子啊，
2: 那就是没救啊，对不对？对不对？你政府官员自己扪心自问，对不对？你做了不要说一年，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如何对得起我的爸爸？对不起，
1: 你这个讲法可像在什么汉朝、什么唐朝、什么这种地方，那你
2: 这哪一朝都是一样，你总是要人要对。人家说人家骂你祖宗八代，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要去骂？
1: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你的讲法对不对？我在想，换句话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出来要竞选一个公职了哈，他希望大家能够把权力给他，让他能够出来，对吧？第一个就是像你讲，他要知道他是个公仆，对不对？
2: 第一个问，你来做什么？
1: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不对？你不要说我拿到这个职位之后我来搞花样，

0: 那已还没上任已经没救了。
1: 嗯，
0: 我这整个思想完全倒过来。
1: 嗯，
0: 今天如果说这个一个公务人员，当然如果被别人纠正，
1: 嗯
0: 啊，指摘了，
1: 嗯，
0: 叫无地自容，对不对？你还有脸去跟人家去辩论啊？再怎么样，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2: 可是万一他是不同立场的代表人呢？比如说他有他的立场，这边有这边的立场，那他可能要在这个中间，他要选择一个
0: 立场。我觉得立场是可以谈探讨的，
1: 嗯，
0: 但是绝对不能说私心，
1: 嗯，
0: 贪污
2: 啊。对了，那
0: 对不对？
2: 那当然，
0: 我是讲这些。
2: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是道德性的
0: 啊，那是道德性的，
2: 就是啊。
0: 那你立场这也不能说，你像这个，我讲这个讲可能话题要讲开了，
1: 嗯。
0: 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有这个派那个派，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有些是什么左派右派，
1: 嗯，
0: 什么保守派什么派，
2: 对，对，
0: 你搞了这些，你整个是社会的赤裸裸的斗争啊，
1: 嗯，
0: 对不对？这没好处的。
1: 嗯，
0: 我观念里面民主是要协调，
1: 嗯，
0: 要协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思想可能是根据中国这个老的思想来，
1: 嗯，
0: 对不对？中国古代有皇帝在，讲起来是君权社会。
2: 是啊，
0: 君权社会里面老百姓有没有好日子过？多得很。
2: 那老百姓好日子过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有一个明君，
2: 对吧？就是明君，人要对嘛，
0: 对不对？这明君被他的上一代教育的好，他能做一个明君，
1: 嗯，
0: 或者他的 character 有这个好的基因，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碰到一个什么
2: 好的基因，我输你了，
0: 这很重要，啊，
2: 讲到基因去了，
0: 对不对？
2: 哎，
0: 你看以前君王教育他们下一代，
1: 嗯，
0: 非常严格的。
2: 对，
0: 有一个叫太子，叫太保还是啊，
2: 太师吧，
0: 这个，不是，就教这个皇帝儿子叫太傅，啊，叫太保，
1: 嗯，
0: 哎，有一个官位的，
1: 嗯，
0: 太傅好像是，
1: 嗯，
0: 太子太傅，
1: 嗯，
0: 在国家里面是地位高得不得了。
2: 对，那
0: 皇帝就是你把我这个儿子教好，
1: 嗯，
0: 我们这个朝代才能延续下去，老百姓有好日子过。
2: 基本上那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让这个他的
0: 朝代延续啊，
2: 对，让他是个治世嘛，对不对？他是一个
0: 你朝代延续，你要对得起老百姓，老百姓不会造反，你才会延续这个朝代嘛。
1: 嗯，
2: 所以他的目的是，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权利嘛，对不对？
0: 哎，
2: 所以这就是讲到这个问题了。
0: 哎，
2: 所以如果说你的执政者或者你有权利的人，他的目的，他的存续是他的存在是为了要不断的寻求巩固自己的权利。那这个就走样
0: 了，那就走样了。你一开始我就说，每天执政者早上起来洗脸刷牙，照照镜子看，
1: 嗯，
0: 对不对？我天天在干嘛？
1: 嗯，
0: 我替我的党服务，还替人民服务，
1: 嗯，
0: 这质问一下嘛，很简单啊。
2: 所以，我现在想搞清楚你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这个监督系统，
0: 老派，
2: 啊，不，你才不老派了。我跟你讲，啊，你这才不老派，你这是什么革命了，你这才老派了。我是说，我在想探讨，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个监督系统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想探讨这，你刚刚讲这句话，我现在稍微有点了解。你说这个人他自己主动的，他属于他自己的本我的东西，基本上就得要在一个标准之下嘛，是不是？
0: 我这样讲为什么没有意义？好吧，
1: 嗯，
0: 今天老师去管一个学生
2: 是。
0: 这学生如果平常行为不检，
1: 嗯，
0: 对不对？老师已经知道了。
2: 对，
0: 如果这个学生等到闯祸了，
1: 嗯，
0: 老师才来管他，
1: 嗯，
0: 表示老师有一段时间根本是失职，
2: 没有教好，
0: 不是没教好，没督促好，
2: 是
0: 教可能是让老师在轮替了，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你不能是公务员，等到他什么贪污的，你才去检举他，
1: 嗯，
0: 那他在贪污之前，你有没有实时在观察他本身的行为，
1: 嗯，
0: 交友各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就像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有个那个是有些小孩是顽皮的小孩，
2: 对，
0: 不要等他出事，
2: 对，
0: 老师就在纠正他，
2: 防患于未然。
0: 你要等他已经出了事情，什么贪污在什么几百万、几千万。哦，再等是法院去起诉他，那请问你平常在干嘛？
2: 对，所以其实这个起点要从当时推举的时候就要注意了，这是人民的事，对不对？你推的人对不对嘛？才重点。
0: 这个呢，就是假如官官相护，我跟你说了，你这一百个、一千个去监督都没用啊，说明他也有份了。
2: 是
0: 不是讲难听一点？
2: 对，真的，那个肃贪单位自己本身就贪了，所以完蛋了。
0: 那他才敢肃，他才敢去做。
2: 对，
0: 对不对？我们看很多人为什么在那个街上犯罪啊，哦，有恃无恐。
2: 对，
0: 因为他觉得他犯罪了，他没事啊。
2: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东西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还是自己本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
0: 我们中国人老是讲这个四个字了
2: 啊，修齐治平，
0: 不就是这种礼义廉耻？
2: 礼义廉耻，
0: 你要讲起来礼义。

0: 莲池啊，好像老派怎么样？我说错了，礼义廉耻最新的东西。
1: 啊，是吗？
0: 对，这四个字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信不信？这四个字，你不要从你说你从台湾开始好了，对不对？对不对？你台湾，我们也是我们这一辈子从这个教育下长大了，
2: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教育长大，造就了你看是以前这个李国鼎啦，什么庄耀东啊、周运权，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去发挥的事情，没这个事实是不会有这种人出现的。
1: 是的，是的确是。那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不要说是老派，是最新的东西。为什么？四个字。一二三四四个字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你说这厉不厉害？
1: 一二三四四
0: 四个字啊！
1: 我们以前还有青年守则嘞。
0: 啊，青年守则还很多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个硬性青年守则是12字，
1: 对
0: 啊，那个也有用。但是四个字不能再简单了，连这个四个字都能做不好的话，都不能理解，不能去实践的话，你去干嘛去做公职呢？你有什么条件做公职呢？
1: 对，那倒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规格嘛，对不对？
0: 不能少，
1: 这是一个标准。
0: 我想把它翻成英文，我还翻不过去。
1: 对，真的很难翻的。
0: 我去试过，ChatGPT， 我问他什么什么意是什么东西、
1: Justin，
0: 他给我讲了一大堆了，
1: 对，但他没有一个字可以代表他全部的意
0: 思，
1: 对，真的
0: 啊，
1: 尺就很难了，
0: 哎啊，这中国真的很厉害，能把这四个字做好，
1: 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
0: 天下大治
1: 啊，大治了，
0: 大治，那多好，天下大治，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所以我现在听你这样讲，我的反正就眼睛前面一片黑了，为什么？因为你要说礼义廉耻是一个基本的规格，用这样子的规格去在这个江湖上行走，你才能够造福旁边的人嘛，对不对？
0: 是啊。
1: 那在台湾现在还有这希望吗？
0: 当然有希望
1: 啊！这学校里把礼义廉耻四个字都拿下来了，你看
0: 那这学校就再挂回去嘛，对不对？你要想今天搞教育的人，你要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怎么样的 quality？什么样的品质，你去想想看嘛，少了这个字行吗？
1: 对，
0: 我们跟他辩论啊，
1: 是
0: 没这个四个字，你将来台湾社会会好吗？
1: 要不你提出另外四个字来吧。
0: 也不必了，这个四个字已经非常好用了，而且人家已经行诸几千年了。
1: 对，
0: 人家这个行诸几千年就是什么大数据嘛，对不对 ？AI 会告诉你，去问问 AI 看嘛，对不对？
1: 把这四个字规格。就问人家，搞不好他给你的答案、就是。
0: 你用中文问他就好了，不要用英文，英文就问不出来了。
1: 对，因为
0: 中文“礼义廉耻”四个字，天下会不会大治？我跟你说，你打到这个那个 ChatGPT， 你去问他，他给你一大堆讲得清清楚楚的。
1: 但 DeepSeek 更清楚。
0: DeepSeek 我不知道 ，DeepSeek 有时候有些政治问题他不大回答的，我试过。
1: 他礼义廉耻有什么政治问题啊？
0: 你是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1: 又来了，
0: 真的，因为这个是等于是公共议题嘛，公共议题就是政治问题，
1: 治理的问题，对不对？
0: 治理问题啊，那你去问，我去问前平，你用中文去问，不要用英文去问，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觉得现在
1: 你问过吗？你问过吗？
0: 我问过啊，
1: 哦、真的吗？所以你才是大数据的。
0: 那这个就要先问问清楚才回答你。
1: 了解 ，OK， 所以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有趣的哈。我们现在人不但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幸福。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公共议题啊，像各说各话，这讲不清楚。
1: 对，
0: 你今天去问 ChatGPT， 问 AI， AI 大数据一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很中肯。而且他不会讲得太偏左，也不会讲得太偏右，你试试看。但是他讲得蛮能令人信服的。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强的说服力啊。就是说，大家现在凡事都说这个科学的东西啊，什么什么这些，那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礼义廉耻，乍听之下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啊，
0: 几千年的大数据啊，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
0: 这保证这个他会给你很好的答案。这是一个 solution， 不光光是对华人世界，对全球来讲是一个 solution。以后全球不要去把它再翻译成英文了，就礼义廉耻就好。真的，
1: 礼义廉耻，
0: 这就是。你要把它教中文教会，再去学礼义廉耻，那是乖乖学得很好。天下大治，我觉得可以

0: 又写保证书给你，
1: 又一个
0: 保证书，
1: 很便宜，50块。
0: 这个这是很有趣的。哎，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这四个字啊。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
3: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娱乐。哎呀，今天的《岁月如歌》呢，还是要跟各位一起来谈，这次我可不会说错，校园民歌。因为校园民歌实在是就像这个片头所说的，是一条长河啊，所以它的发展呢，我们前面从它的这个怎么样从校园里面崛起的，那么怎么样跟这个社会去连接，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历史，如何在当中可以听见文化跟风俗。那么校园民歌当然不仅仅只有这一些哦，它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到这个非常不搭嘎的一个实在好健康的主持人啊，但是呢，他可是音乐系毕业的，还是同样邀请到这个阳明大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明。
3: 对，我们还是继续呢，邀请这个音乐达人、民歌达人。校园民歌达人来跟我们一起再来谈一谈，就是整个校园民歌里面一定没有那么贫乏嘛，不止这些东西，它一定还有 something 在里面。所以今天阳明哥要跟我们谈的是校园民歌中的什么呢？
1: 其实娱乐每一次谈这个校园民歌一定要找我，其实我不是什么校园民歌的达人啊，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刚好经历了那一段过程，所以他就
3: 别客气了，
1: 他每次都要找我在这边。
3: 本人的年龄也有经历啊，是这个校园民歌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1: 你经历的时候呢，校园民歌已经到了快到午夜的时间了，我们是从
3: 你是从源头，所以我才跟你，我上一集才跟你说，赶快进入我的年代。
1: 恐怕进入你的年代就已经不是校园民歌了。
3: 还是
1: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其实我们要来听一个校园民歌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这个主题如果拿英文讲比较容易讲的就叫做 homeland。我觉得勉强可以翻译成家乡了，或者是故乡啊，或者。但是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民国60年代之前哈，那个时候要谈到家乡，谈到故乡，其实这个名词本身是很敏感的。因为
3: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时候
3: 有战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一片这个反攻大陆的这种情
3: 绪
1: 里面啊，所以要讲到家乡，要讲到故乡，常常讲到
3: 比较敏感，
1: 对，讲到是海峡那一边的，
3: 对对对，
1: 那些家乡哈。可是50年代的末期，60年代的初期，那当然也是因为台湾当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些刻骨铭心的这些过程嘛哈，所以我们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眼界。也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目光的焦点，就是我们好像对于那个海峡那一边的家乡的那个情节，我们先把它暂时摆一摆，而我们定睛在我们现在脚踩的这块土地。因为这个老实讲，他乡就是故乡了嘛，那个时候。因为就算是从当时跟着国民政府在1949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外省的这些伯伯妈妈们啊，其实到了民国60年代，其实他们都已经来到这里差不多都20年以上的时间，甚至有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在台湾待的时间都已经比他
3: 超过他在原本他的 homeland，
1: 在他原来的家乡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等于是也是政府整体的政策上的一个改变了，就是我们与其一直在谈反攻大陆而谈了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作为，不如我们先定睛在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个这一块，虽然不大，但是却是

0: 也是需要好好经营的土地吧。哈，所以这个民国六十年初的时候，从退出联合国以后开始，我们说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已然成型了，
1: 开始发展。
0: 对，其实这个本土意识并不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1: 其实这也很像，譬如说你原本高雄人来台北工作了二十年以后，你也会觉得台北是你另外一个故乡。
0: 对啊，对啊，这一定会的，因为
1: 一定会有那种感觉。
0: 因为人本来就是
1: 情感的动物嘛。
0: 对啊，就是，所以在其实我说，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观念、本土的意识，并不是到民国六十年代才有的。只不过是六十年代这个，因为整个的家乡、故乡的这个概念呢、比以前来的更开放、更健全，所以这个原本看起来好像是被锁起来的。这个话题才慢慢被解开哈。那校园民歌在这个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反应，而且年轻人的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啊，对于那个家乡的诠释，跟以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所谓中国艺术歌曲里面谈到的那个家乡又不太一样。
1: 那太 happy 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觉得在以前我们所唱的那种歌曲，看起来好像也是很好听的歌了哈，但是。只要一谈到故乡，就是哦，白云故乡，就谈到什么长江水啊，就谈到什么这些，
1: 好像有一点点悲情，
0: 就是很
1: 凄凉，
0: 很凄美了哈。当然了，是这个凄美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真的是有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
1: 尤其是很年轻，很小，
0: 对，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来了。
0: 对，很多人根本他没有心理准备，他要来这里落脚嘛，他也以为来了就回去了，
1: 对，
0: 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家乡的所有的一切，他就
1: 难免会有一点悲苦在里面，
0: 对，就隔阂了嘛，哈。但是呢，事实上。在台湾这块土地，我必须这样讲，其实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丰富啊，真的是在全世界来讲真的是少有的。我们的土地并不大，但是这块土地真的非常的丰富啊，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从自然角度，从人文角度，其实都是很丰富的。
1: 嗯，的确是。
0: 对，所以民国六十年代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社会觉醒，对于这个 homeland 的概念有了一个新的发展。那校园民歌率先的就在这个上面，就用歌曲提出了很多的年轻人的见解，我觉得这个好精彩。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听起来很精彩。
0: 对，有好多这样的歌曲，
1: 因为我们很想知道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见解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跟你讲，于乐，你讲的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隔多久，四十年而已哈。可是你看，六十年代的年轻人对于 homeland 同一块地方，台湾这块地方。跟现在的年轻人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个时候对那个土地，对那个土地上的人民，跟那个土地上面的各种活动，都是充满了那种从好奇到喜爱到珍惜的那种样的情绪啊。而且那种情绪会让好像年轻人会觉得活得比较言之有物，不会那种浑浑噩噩的活在那里。
1: 嗯嗯嗯，
0: 而且对每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古迹啊，一根柱子，一棵树，一个什么，
1: 他好像都有感觉，
0: 哎、都
1: 有
0: 感
1: 情。
0: 对，所以这种感情，老实说，也就是奠定了后来我们说这个六十年代是台湾的经济奇迹的开始。我觉得这是很有关系的。
1: 嗯，
0: 我们来听听看几首歌。
1: 好，
0: 下面这首歌曲呢，其实是比较代表性的。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同层次的深度了哈，这个词义。这首曲子听起来是比较浅显的，
1: 嗯、
0: 它是比较是在客观的描述。当然也有谈到他跟家乡之间的情感，
1: 嗯嗯，
0: 但是比起我们今天要听的有些歌曲来讲，要深入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比较浅的。
1: 这、就是他描述家乡的情景，
0: 就是描述他在家乡过的那段日子的那个情境。
1: 嗯哼，
0: 我觉得很可爱就是了。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各位不晓得听得出来听不出来这是谁唱的？
1: 我觉得我听得出来。
0: 你听得出来吗？三年大学三年级的奇遇，
1: 可是很这个时候很青涩，这个声音。
0: 奇遇那个时候他才大学三年级，在台大念书的时候。
1: 哇，
0: 这个歌曲是叶嘉修做的。
1: 对啊，这首歌我知道，乡间小路嘛。
0: 对，但是唱却是奇遇唱的。对，
1: 这真的是有年代，
0: 非常年代的歌曲，
1: 录音都已经。
0: 对，你听起来那个声音好像都不是很好了哈。对，那个是
1: 还以为破了或有杂音。
0: 对，那海山四海唱片的那个。
1: 不过这是很珍贵，很珍贵的。
0: 是，其实我就说那个时候年轻人对于家乡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其实，在。萧玉明哥的很多的作品里面，他你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有提出来一些看法。
1: 对啊，其实你不要说浅，我觉得也蛮有画面的。
0: 对，这个法国的作家大仲马曾经说，什么叫做故乡？你知道吗？他说故乡就是像妈妈一样的地方，就是故乡。
1: 形容的真好。
0: 对，那用法文这个翻译有另外的一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故乡嘛，哈。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Motherland 啊，
1: 对 对，
0: 那只有德国人讲 Fatherland 啊。好，但是这个像是母亲一样的地方，那个就是
1: 我觉得这形容很贴切。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看校园歌曲里面谈到跟故乡有关系的东西啊，他常常会用很多从童年的印象里面去开始叙述，
1: 对对，
0: 讲了很多跟童年有关系的印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童趣，描述一个童趣，但事实上他所谈到的就是他对
1: 儿时的记忆嘛，
0: 就对家乡的情感。
1: 对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对，
0: 刚刚奇遇这首歌是一首这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名的，听起来好像他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在他的所居住的那个乡间所进行的一些像是游戏一样，但事实上。你可以听听看那个歌词的内容给你的整个的感受，就是让你闭起眼睛来，你就想到了那个好像从小在一个没有那么繁华但是却是充满了朴实环境里面生长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家乡。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欸，你知道捉泥鳅这首歌，捉泥鳅这首歌，我刚刚说捉泥鳅捉泥鳅这首歌是我第一，你终于走进我的年代了，
1: 是
0: 我，对，这是我第一首，应该是第一首会唱的民歌。
1: 这个有的时候
0: 校园民歌
1: 连幼稚园都带小朋友唱，好不好？
0: 对对对啊，就是这首真的是应该每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首认识的校园民歌吧。
1: 因为我觉得包美胜的那个唱腔很特别，对不对？
0: 但他自己就很童音啊，
1: 他很娃娃音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唱，而且他那个唱，他就是一个小妹妹叫他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情境非常的写实，
0: 我觉得很写实。而且你知道国小课本里面就有那种什么，就是玩纸船，就是下雨天过后玩纸船，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捉泥鳅，虽然我们不是去真的捉泥鳅，可是我们可能会捉蚱蜢、捉金龟子、捉蟋蟀这一类的，可是就是会很有那种共鸣。
1: 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多虫子都很倒霉，
0: 那金龟子会被绑一根绳子，
1: 绑根绳
0: 子
1: 然后飞，对对。其实是蛮残忍的，
0: 可是小朋友就是会这样玩的。
1: 不过回想，当然我跟你之间还是有年龄的差距了，但是你讲到这个，我必须要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这个很多的玩具都是大自然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都不是那个真的做出来的玩具，
0: 就是玩那个做炸酱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那个 Shamrock 就是看谁把它勾掉，
0: 对、
1: 那个，
0: 然后不知道是吃什么花的那个拔开就有那个蜜
1: 扶桑花
0: 可以吃，对，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花，总知道就是这种花，那个拔开以后，
1: 还有杜鹃也是
0: 就有蜜，
1: 你把它拔开来里面反正就甜甜的，
0: 对，反正就没事跟蜜蜂抢东西吃，
1: 还有蚂蚁，不只是蜜蜂，有的时候连蚂蚁一起吃掉，
0: 对啊，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会勾起我们这种儿时记忆。
1: 对，但是这首歌很有趣，大家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大家都公认这是个小女孩的歌。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是一个小女孩的，
0: 然后有点很喜欢一个大哥哥。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就用这种情窦初开很烂的方式说带我去捉泥鳅。
1: 这是个小女生跟她的 homeland 之间的情感，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很可爱。这种听起来你就会觉得发思古之幽情啊，那种感觉。对，我下面啊，
0: 而且歌词好简单、哦。
1: 对，下面这首歌歌词就更简单了。但是呢，她不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小女生，她是个满身泥巴的臭男生。你听听看，他跟他的故乡是什么样的关系？
0: 来听听臭男生的，

0: 怎么样，是不是有臭男生的歌？
1: 欸，那我怎么会也跟着男生去控韩籍？而且我小时候还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就是因为觉得出去控韩籍已经没什么特别，在家里控韩籍，
0: 你没把房子烧掉，差
1: 一点把房子烧了，回家被我妈揍一顿，
0: 真的，这是
1: 该揍的，那个天花板都熏黑了，
0: 太该揍了，真的是，
1: 真的怎么会？
0: 现在回想小时候，像
1: 这个野孩子。
0: 不，这个很多人的共同的回忆啊。
1: 对啊，
0: 其实我们不要说，就是不要住到太核心的那个都市的中心了，但稍微边上一点，大家都有这样的。
1: 对啊，
0: 都有这样的
1: 经验，我就是在都市的边上，啊，
0: 对，这种控寒机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常常会。
1: 哎，控寒机还很需要技巧哎。
0: 对，而且我跟你讲，
1: 不是那么好控的。
0: 他这个，唱的是只唱了后半段，前面还有一半段就是跑着给人家追的。
1: 哎，这谁唱的啊？
0: 这个啊，这个是一个海洋学院，当时海洋学院的一个同学，
1: 哦，
0: 也是
1: 后来就没有再继续了，
0: 没有再继续了，对
1: 对啊，这首歌就叫控寒节，
0: 就叫控寒节，对，所以你看啊，
1: 这首我没听过，但是很有意思，
0: 家乡跟成长的历程是有关系的，
1: 嗯，对对，
0: 在不同的年龄层啊，就说年龄的这个的阶段，对家乡的感受又不太一样，
1: 真的，
0: 因为你会
1: 性别也不一样，
0: 性别也不一样。当然小的时候性别不一样，但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情感就越来越一致了，啊，下面这首歌你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以上的年龄，然后看他的家乡的一个感受。我觉得，
1: 那就是少年不知愁。不是愁滋味的时候，
0: 大概比那个再大一点，
1: 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0: 维特烦恼更大了，更大，我觉得这个是大概高中左右的，
1: 哦，
0: 高中大学左右的年龄，呵呵，
1: 就是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时候，
0: 哎，对，有一点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趣，它是有一点盲目乐观的感觉，
1: 哦，
0: 就它没有那么深刻的那种情愫，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的自己所成长的那个环境的那种炫耀，就觉得说，哦，那是个美的地方啊，那是个什么什么的，这样。
1: 我懂，我懂，
0: 对，
1: 就郭念伟嘛。
0: 他真的是唐那里挨枪的，
1: 他常挨我的枪。
0: 真的，你听看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很快乐。那这个是对家乡的另外的一个感受。
1: OK。

0: 这是有点强出新仇啊。
1: 的确是啊。哎、欸，可是木棉道王梦玲唱的嘛、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哦，不过木棉道也确实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民歌，
0: 对，
1: 而且 这首歌也会勾起我一个回忆、
0: 嗯、
1: 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的时候在罗斯福路上刚好两排
0: 都
1: 是、
0: 啊、对，
1: 都
0: 是那个
1: 木棉花，
0: 对对木棉花，
1: 对对对、
0: 欸、那个打到身上很痛的，
1: 对，可是它那个颜色的确是
0: 太特别了，
1: 因为它是粉橘色，
0: 不
1: 那个花又很大朵，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粉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那种橘色的，
1: 对啊，就是橘色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有时候很火，有些很火红，有些刚出来的时候是比较粉粉的。
0: 你看你看那个一个年轻的胸怀啊、哦
1: 嗯、
0: 看到家乡的那个木棉道，他有点 proud of， 他有点骄傲，你看我们家有一个木棉道，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的确是强说新仇，因为爱情就像木棉道，
0: 对对对 对， 对，这是
1: 这是毕业才是这样吗？木棉花开就是毕业季、啊、
0: 没有凤凰花
1: 开，凤凰花
0: 开，
1: 对对对对，
0: 才是那
1: 没错没错
0: 没
1: 错，没
0: 有你就觉得天哪，你才几根毛，你就已经
1: 觉得那就是他的感受、啊，
0: 对啊，你就觉得你可以把木棉花跟爱情搞在一起，
1: 他可能是经常被发好人卡那一种，由王梦玲来唱，感觉还蛮贴切
0: 的哈。对，所以你看那些年轻人啊，那个时候在校园里面，当他把这个对家乡的这个感觉解放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哇，
1: 嗯，
0: 并发出来非常多的东西啊，
1: 对，
0: 那种觉得自己的家乡的。什么东西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觉得是美好的，
1: 对对，
0: 而且每一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看出一点什么道理来的样子，
1: 而且人很奇怪，就是你离开家以后你才会想到家乡的美好，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哇，越是故乡远了，
0: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你看那个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某一个小地方都变成一个视觉的焦点，
1: 嗯，
0: 那每一个，而且年轻人很有趣，尤其在学校里面很喜欢为这个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下个注脚
1: 啊、
0: 然后好像 要反映一个人生的大道理，
1: 对对对、啊、高中的时候最爱然后还会传纸条给后面那个人，问他说、嗯、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真的
1: 我就收过这种纸条忽然间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
0: 所以很有趣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么大年纪回去看那个年龄啊，那种半生不熟的那种个性那个整个的个性都还没有成熟、
1: 嗯，
0: 但是呢就很喜欢这个对很多的东西表达意见，
1: 嗯，
0: 那像这种故乡这种意念的东西，这种概念的东西，那才有的说了，
1: 对对、
0: 哦、这里面会讲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发现在校园民歌里面跟 homeland 跟家乡有关系的那个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他的创作、
1: 嗯、或许是因为这个大学生里面很多真的是离乡背景到外地去读书，
0: 那个年代的
1: 确，所以特别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会会
0: 那个年代还没有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要走8个小时，
1: 对，不是那么方便啊。谁会说礼拜六礼拜就回家一次？
0: 对，真的
1: 太难了。
0: 对，所以那个的确还是有一点远赴他乡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下面这首歌呢，是我觉得唱跟家乡有关系的，就这种对家乡集锦啊，他、
1: 嗯、
0: 的那种鲜艳之情，跟他那种有点小小炫耀、
1: 嗯、
0: 然后又喜欢加一点这个所谓这个斯文人的读书人的这种观点那种
1: 知识分子的观点、
0: 知识分子的那种小小的骄傲的那种我觉得那个这首歌曲特别把这种情感表现的、
1: 哦、
0: 其实这个情感你要用写的你都写不太清楚、
1: 嗯、
0: 有点微妙，但是你要用听的你就发现
1: 唱的
0: 哎，你就觉得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
1: 嗯、
0: 很好的一首歌，大家都听过，
1: 我好奇了，来听听看，
0: 听了就知道。

0: 这首歌太美了，
1: 这个歌
0: 秋蝉，
1: 对，到现在为止传唱不已啊。
0: 是什么杨芳仪吗？
1: 不是不是，这个
0: 是两个人唱的吗？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秋蝉这首歌到现在为止，你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都还听到，大家都还在唱。
0: 如果说捉泥鳅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民歌的话，秋蝉就是第二首。
1: 对对，不是，它是杨芳仪跟徐小菁唱的了。
0: 对对
1: 对
0: 对，我记得好像是杨芳仪跟徐小菁。
1: 对对对对，他们唱了好几首，什么老师 Sky 的什么，这都是他们唱的，
0: 哦，
1: 对，那是很有名的歌曲了。
0: 这两个人和声很美，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就充满了诗意耶。
1: 对，你看啊，我们就说家乡啊，你光从这个歌曲的内容，你大概可以，台湾虽然这么小小的，但是你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家乡在哪里啊？
0: 在哪儿啊？
1: 你看这样杨，
0: 我听不出来。
1: 这首秋蝉啊，这个家乡就不会在南部，因为南部哪里有秋天呢，啊？
0: 哦，应该是在
1: 北部。你过了，对，这是北部的。北部的可能 有一点山的地方，不过是桃园啊、新竹啊、
0: 阳明山，
1: 哎，像这一带的地方才会
0: 像咱们这儿，
1: 对，像才会有一点点秋天的感觉，
0: 才会有那个什么枫叶、枫红，
1: 哎，对对对，你到南部去
0: 会不会在奥万大之类的？
1: 不像，你知道，如果你是在那个山里面的话，那是一种有点原民部落的感觉，那又是另外的风味在那个里面。我们还要听一首歌曲，前面我们听到的家乡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不同的地方。
0: 对，
1: 你可以听到有的在中南部，有的在什么地方，
0: 对对， 就是很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的写照，啊，
1: 对对对。那可是下面这首歌呢，他讲的家乡好像是针对我们台湾以外的人来谈，台湾是我的家乡的这个味道。
0: 哦，他唱给别人

0: 任听的、
1: 对，因为他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哈，那个地标就是中部横贯公路
0: 哦，就这么明确，
1: 东西横贯公路。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救国团的那个最全盛的时期，凡是中横健行队几乎都会唱的。
0: 哦，
1: 他这个其实这个作曲跟作词的人，就是因为取决于这个，他就取样于这个，中部横贯公路的这个建造啊，
0: 嗯、
1: 所代表的一些意义。
0: 嗯哼，
1: 然后他把它用一种有点像山歌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哦、然后就在投在这个校园民歌的。里边来唱、
0: 哦、
1: 这个唱歌的人，上次我们也听过，这个人叫黄大成，他已经过世了。
0: 是是，黄大成。
1: 对，黄大成的唱腔很特别。
0: 嗯，
1: 他那个唱腔有一点，他唱山歌很特别，
0: 哎、
1: 所以他唱这个歌曲很有味道。我记得在60、70年代，凡是有国家重要庆典的时候，这首歌常常会拿出来唱。
0: 哦，是吗？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戴老师还是什么，就是做那个
0: 白日依山尽，嘿，黄河入海流，嘿，
1: 那个就是一边唱一边跳舞的、那个、
0: 带动唱啊，
1: 带动唱、
0: 那个年代很流行。
1: 这首歌曲是带动唱，常常被选出来的。
0: 真的吗？
1: 对，
0: 奇怪，到底是哪一首？我心里面一直在猜。
1: 救国团的民歌了，
0: 哦，
1: 救国团有名的歌曲，在团康里面一定会唱的。
0: 哦，
1: 你只要去走过，
0: 那我应该知道、啊。
1: 对，你只要走过中横健行，你绝对会唱过这首歌，因为他唱的就是。对东西横贯公路的这个整个的建造过程中间的那些值得纪念而且值得推崇 的一些事迹啊，我觉得这个歌曲除了有点地理上的意义，它还有点历史上的意义，但是无论是它所讲到的，就是你看这是我的家乡，有点那个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0: 听众朋友，你猜到是哪一首了吗？
1: 你一听就知道。

0: Well，
1: 我知道，我听过这首歌，但是我刚才没想到是这一首，
0: 没想到
1: 就
0: 哈，
1: 黄大成唱的《金山古道》
0: 对
1: 嘛，
0: 对对
1: 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你又觉得很有味道？
1: 对对，可是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像那种高山。

0: 青的那啊，不是高山青那个，阿妹唱的那首叫什么？翻唱的那一首，就是有点原住民的
1: 站在高杆上，
0: 站在高杆上，
1: 高杆上，
0: 有一点那种味道，有没有？
1: 对对对。
0: 那的确，那时候戴老师应该是因为他节奏感蛮强的，所以戴老师还蛮爱用这一首歌，带动唱，
1: 所以很那个。
0: 对啊，
1: 呀。所以这首歌曲唱到的是另外的一个家乡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们
0: 真的是比较男性化的家乡的记忆。
1: 不过他，你要看
0: 他描述山嘛，
1: 对，你要看他唱什么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如果唱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千山峻岭的那种感觉嘛，
0: 对对对，
1: 那个我们去横贯公路都会有觉得这种路怎么开出来的，
0: 对对，
1: 那种疑问的。
0: 而且它里面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1: 对对
0: 对不对？
1: 那歌词的本身，
0: 我现在特别感受特别深刻。
1: 对，那歌词讲得非常清楚。
0: 嗯嗯嗯，
1: 这些都是当代的当时的年轻朋友对于他自己成长的地方，不管是他直接的观察，还是他的感受之后的一种情感上的延伸，甚至于是他在用一个很浪漫的情怀把它写出来的一种表现。
0: 就是以前的年轻人其实对于可能上一代所留下的东西还是有一种感恩之情啊。
1: 对，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里面可以听得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0: 嗯，
1: 好，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就很特别了，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跟家乡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就跟前面我们听到的就不太一样。
0: 都不一样吗？
1: 对，我们来听听看。
0: 好。

0: 这首歌虽然听起来它的声势很壮，
1: 对啊，
0: 但是呢它讲到的是跟家乡的另外的一种关系，这个是校园歌曲里面的另外的一个在家乡的这个主题底下的一种创作的类型，就是讲到离开家的游子他们 的一些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像这个沙城
1: 归人
0: 沙城，归人沙城就讲到那个沙城事实上就是他的童年
1: 哦，
0: 因为小的时候都玩过沙嘛，
1: 哦，
0: 但是这个 沙城已经被冲掉了，已经是，换句话说那个童年 的记忆慢慢淡忘，
1: 有一点感伤，
0: 然后当他哪天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看不到那个沙城，已经变沙
1: 城，有点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这种
1: 乡音无改鬓毛衰，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首歌曲的在蕴含在的韵味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游子在毕业之后会出国念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留学的这个历程也为大家对于家乡到底是什么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的空间。那不见得是那个当事人的感受，可是这个现象在当时，因为当时的
1: 他描述了当时，
0: 当时的这些知识青年毕业以后只要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想法或者有一点点条件的人，他都会希望能够
1: 出去，就是出国深造，
0: 对，所以当他出国深造以后，有的人那会回来，有的人可能就没有回来了，所以那个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讲就形成很强烈的拉扯，
1: 非常强，因为故乡更远了，
0: 对对，

0: 所以那个故乡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做梦都会笑，然后想到的时候大家都是哦非常兴奋的，但是居然有一天当谈到故乡的时候所带来的是眼泪，带来的是很惆怅，
1: 嗯，
0: 这样子的情绪在校园歌曲里面也听得到，像这首歌就是代表作。

0: 这首歌大家都知道吧，是齐豫唱的《橄榄树》。
1: 对，你知道这个歌当时有个故事，我们的伟大的警备总部当时还这个歌还禁歌了，还禁过一段时间。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觉得歌词的内容有一些意义，好像是讲那些从大陆来的那些人他们的情怀那样。
0: 应该完全不是，
1: 完全不是。这个是
0: 我感觉可能是类似像三毛在撒哈拉沙漠，
1: 这就是三毛写的、
0: 啊。对啊，
1: 我跟你讲，这就是当时的游子的心情。
0: 嗯哼，
1: 我们当时其实。像我当时毕业当完兵以后我就出国、
0: 嗯、
1: 你知道我在国外那段时间其实像这种情绪我非常非常容易理解、
0: 嗯、
1: 就那种觉得你不管是怎么样你就是不在自己的地方、
0: 嗯、
1: 虽然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有使命感，你觉得我现在要好好读书，我要把拿到学位，我要怎么，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国家去报效那个社会或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在那里。
0: 对，
1: 所以你那种感觉你就是觉得，
0: 而且又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到达。
1: 对就好像是失了根的感觉。
0: 嗯嗯嗯。
1: 我今天在最后我要再介绍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这首歌曲呢其实严格来讲很多人不把它认为是校园民歌，但是它就是校园民歌的末班车、
0: 哦、
1: 整个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辛格当时办这个军艺奖总共办了10届嘛、哦
0: 嗯、
1: 这个是第11届的时候，但是这个第11届当时办的这个没有当时没有压成唱片。
0: 哦，
1: 对，后来、
0: 哦、
1: 对，因为后来辛格易手了，所以这个就停止了。
0: 嗯哼，
1: 那当然这个后来这个版权就转卖就不在辛格的手下，可是这首歌曲到现在为止凡是在当时唱过的人，不管在国内唱在国外唱，到现在唱都是含着眼泪唱的，因为他实在是把那个心情讲得太

0: 太深刻了，
1: 太深刻了，
0: 是不是？
1: 对，任何的时间，像我到现在，我任何时间长，我都想起来，在我那个不在国内的那个时候，在不管在 LA， 不管在纽约，不管在哪里，我们在那个同学会里，或者在一个什么聚会里面，大家喝点红酒完了以后，就这个歌曲就唱起来了。
0: 嗯，
1: 虽然它的地名很特定，但是它的意念就是家乡。
0: 它算民歌吗？
1: 是民歌。
0: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一首歌、欸。
1: 对，
0: 可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它应该
1: 它就是民歌，
0: 是一首流行歌曲吧？
1: 它就是末班车了。
0: 末班吗？
1: 对，因为
0: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某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1: 对，它后来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新歌发行。
0: OK，
1: 它当时这个歌曲做跟发行之间，大概前前后隔了七八年之久。
0: 哦，隔这么久、啊，
1: 对，它才出来的。所以这个歌曲其实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它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你听了你就知道。
0: 如果我们因为你是最后一首嘛，
1: 对，
0: 所以你必须告诉我们是什么歌。我可没办法说再见了以后再回来说他什么歌啊。
1: 好，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
0: 天啊，这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一首民歌哎。
1: 对，它是校园民歌 的背景，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但事实上，你去看他的当时的创作的整个的背景来讲，基本上它是校园民歌的血统，这样说好了。
0: 哦，
1: 所唱出来、嗯，这就是当时年轻人的。共同的心声，对于凡是出过国的人，在对想起他自己的 homeland，
0: 我觉得这首歌的确描写的很深刻。
1: 对，
0: 虽然就像你说，他虽然讲的是台北，可是有点像是那个余光中在写《天空真希腊》一样，就是他虽然讲的是希腊，可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会有一片天空，
1: 没错，
0: 是属于你自己的。
1: 就拿现在现实来讲，他也叫中华台北，不是吗？
0: 啊，现在连中华都没了，只剩台北，好吗？
1: 所以我觉得校园民歌在这个里面讲到家乡的时候，它有各个不同的面向，有不同层次的深度。
0: 嗯，
1: 从最童趣的，一直到最深刻的离乡背景之痛，
0: 对，
1: 跟这个家乡的互动的关系，在这个歌词的创作里面都出现。
0: 嗯，而且我觉得《台北的天空》这首歌啊、
1: 嗯，
0: 我觉得它能用的时间还蛮长的。
1: 对，
0: 就是说
1: 到现在为止，反正什么时候都可以唱。
0: 到现在为止都还可以哦。
1: 对，
0: 因为它里面的不管歌词也好，它的旋律真的都让人觉得很尽心哎、欸，
1: 真的
0: 听了
1: 的
0: 那真的不是悲苦，只是有一点惆怅，但又觉得。哎，那就是我的家乡。
1: 对，没有错，
0: 很成熟，
1: 没有错。它是一种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认同我的一种怎么说一个机会，就是我把我对我的家乡的概念唱出来。
0: 对
1: 啊，你来参与，
0: 是
1: 它有点那个味道。
0: 对，是不排拒于别人，
1: 对，
0: 就是我们是共同回忆，不见得只有你的。
1: 所以你仔细听听看，你会发现这个歌曲不管是旋律、节奏，或者它的歌词，或者它的唱腔，都不是流行歌曲的模式，
0: 嗯，
1: 它是校园歌曲的血统，
0: 哇，
1: 只不过是他没有赶在那个时候出版而已。
0: 哇，这个真是超过我的认知了。
1: 我们拿这首歌曲来当今天的欣赏的最后一首，
0: 嗯，
1: 在校园民歌中间 ，Homeland 到底是什么？
0: 嗯、你的故乡
1: 是。
0: 所以如歌下礼拜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1: 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